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谈到肇入交通事故发生后该怎么做，原则上最重要核心的概念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现场处置，原则上就是留在现场，譬如说要准备好摆放车辆事故故障的标志，也就那个三角形的标志，然后包含要及时的救护，及时的扑灭火，还有呢就是说车辆原则上是不能移动的，还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如说当事人之间私下的自行和解，或者说也没有自行和解的情况下呢，当事人呢可能呢因为警察到来以后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开呢？原则上大家一定要切记哦，一定要是对方同意，或者说警察呢他们呢已经在进行现场的处置，然后现场基础的一些笔录的完成啊，还有包括现场的稽证收集以后，允许你离开以后你才能够离开。那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私自离开，譬如说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也没有经过警察他们的允许就私自离开的话，这有可能会构成肇事逃逸。如果说这本身你的离开，你的逃逸是由人死伤下你还去逃逸的话，那基本上就会成立刑法第185条之4肇事逃逸罪。那肇事逃逸罪除了会有刑事问题的话，另外呢本身呢在有关行政责任上面呢，这个肇事逃逸者他的呢驾照也会被吊销，如果是死亡或重伤的话，不止被吊销，而且永远都不能考取，再重新考取。那如果是无人死伤的情况下的话呢，原则上呢他逃逸的情况也会被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所以法律上面基本上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你最重要就是留在现场，有一个在场的义务，除非是对方同意，或者说警察他们经过初步的处理以后允许你离开了，你才能离开。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有谈到，就是说事故现场你可以申请什么资料，事故的时候你可以申请到资料，就是第一个现场的时候你可以申请到现场的当事人的登记联单，你在事故发生后的7日后呢可以申请到的就是现场图现场照片，那30日后呢可以申请到的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那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说那个初判表是警察机关的初步判断，你觉得说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没写或者是多写，然后包括他认定你未注意车前状况你觉得有问题，那这时候该怎么做？你如果表示不服气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救济？这时候就变成第三步了，你可以申请事故鉴定。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及复议作业办法第3条规定哦，原则上哦，那鉴定会他会受理呢，就是已经警察机关处理并经行车事故当事人或其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或

车辆所有人申请哦，或者说经过现场处理机关移送司法机关嘱托违宪。所以呢，这里面有个前提，什么样的车辆呢？事故交通事故能够呢被鉴定呢？它是必须要警察机关在现场已经有处理的。那这时候如果警察机关有处理的话，那车辆事故它的呢当事人、继承或法定代理人或车辆所有人就可以申请，或者说也可以透过就司法机关请求司法机关来转送。在什么样情况下请求司法机关转送呢？譬如说鉴定的案件呢已经进入到侦查或审判程序的时候呢，如果非经过司法机关嘱托的话呢，原则上他们是不会受理的。所以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它有个前提，就是说一般人哦发生这种事情，你如果对于警察的初步判断呢你表示说不服，你要送去行车事故鉴定的话，那就是表示说当事人自己要进行申请，那申请费用这其实就是3000块哦。那如果表示说自己呢就申请然后花个3000块，然后可是很想要去申请，可是人家讲说现在已经在提起告诉我现在在侦查中检察官那边办理的话呢，这时候就变成说如果进入到侦查或审判程序的话，原则上当事人是不能自行申请的，必须要经过司法机关嘱托。司法机关嘱托意思就是说由当事人这边呢从一开始向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呢，转而变成说你要先向司法机关申请请求他们把这个行车事故移送鉴定，这时候司法机关就会发个函，然后呢就这个案件呢嘱托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来做鉴定。所以就变成说从一步到位呢，因为已经到了审判和侦查程序中，变成转而呢你要先交给司法机关，然后司法机关再转交给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本身这个移送的案件，这个案件呢从一开始发生超过6个月的话，原则上他们也不会受理。如果说你要申请案件，你要申请这个车辆事故鉴定，或者说警察他们去那移送的话，可是呢无论是你自己申请或警察移送呢，他们呢在做这件事情已经超过6个月以后才去做。譬如说发生行车事故是1月1号发生的，结果等到超过7月10号的时候才去送进去，那这时候你提了这个申请，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就是说超过6个月，然后呢他们就会不受理。或者说警察机关他呢有警察呢他去做移送动作，警察机关去做移送动作，可是超过6个月也是不受理。另外第三个，它非属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条第1款所指的道路范围之行车事故及案件。譬如说像什么所谓的道路，指的就是公路、街道、巷弄、广场，还有骑楼、走廊，还有其他公众通行之地方。如果不是在上述这些地方，就是公路、街道、巷弄、广场、骑楼、走廊或其他公众通行之地方，它是发生在这上面以外的其他地方的话，原则上呢就不属于第3条第1项所指道路范围之行车事故案件。那既然如此的话，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也不会受理。另外还有一种也不会受理的情况是什么？如果已经鉴定过了，那已经鉴定过了，当然他也不会受理。这时候大家一定很多人会更进一步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对于那个鉴定结果万一我又不服了该怎么办？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收到上面最后一定会认定说谁是主要肇责谁是次要肇责，或者说这个肇责只有单一一方，另外一方完全没肇责。那这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我能够接受吗？上面竟然写说我是主要肇责，甚至我要包办的就全部的肇责。有的人会看了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会觉得说当时的情况对方错在哪边，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对方也有错嘛。那关键来了，你可以怎么做？下一步也就第4步，可以申请复议。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及复议作业办法第11条第1项第2项有规定，当事人或其继承或其法定代理人车辆所有人对于鉴定会所做的鉴定意见有异议的时候呢，可以得向该辖区的复议会申请复议。对于鉴定复议呢，不得再申请复议。那如果复议案件呢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应向该管司法机关申请转送复议会复议。这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人哦，他们收到那样结果，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了，谁是主？

要造责，谁是次要造责，或者说这是两边都有造责，还是单一一方造责，其实难免有时候当事人看了都会有一些意见，尤其是那上面评价的呢，可能是对自己的造责认定是过重的情况下，他会觉得说不公平，他觉得有些疑点没有去厘清，那这时候他就会赶快去写一份申请复议，然后申请复议的状子，然后请求呢该辖区的复议会来申请复议，就是。

什么叫两段式？就是你要向司法机关写一份刑事，像如果是在侦查中，就是刑事申请复议状，刑事申请复议状，那交给检察官以后，那检察官呢就会看了你的刑事申请复议状里面为什么要申请复议，有申请复议的想法，那就是请求，还有申请复议的理由，他再把这些资料呢再转送到复议会，请求复议会来针对你的申请的内容来提出呢写出一个复议意见。那当然对于复议的结果呢，原则上就是不得再声明不服。那不得再声明不服的话，是代表说都不能去救济吗？不对哦，也不是这样。所谓的不得再声明不服，是你不能再向复议会要求说再接着重新复议一遍，你的这个复议就只有一次。可是那可以怎么做呢？请切记哦，还是可以不服。怎么不服？你可以申请学术鉴定，也就是说你可以向呢检察机关表示说，那个复议会哦，他们的复议意见是有瑕疵的，然后呢经过现场的迹象啊，然后现场的稽证显示哦，其实当时出车祸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请求学术上的鉴定。当你跟检察官呢申请说学术鉴定，同时间又附上你的理由，检察官认为有必要的话，他就会转送到警察大学啊、成功大学啊这些大学机构去做学术上的鉴定。当然学术鉴定呢会花好几个月时间，不过学术鉴定哦，它会出具的内容会更详细。一般哦，如果是行车事故鉴定哦，或者说复议会的鉴定，那个其实通常就几张纸而已。可是如果说涉及到学术鉴定的话，因为他研究他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呢不只是时间长，他做出来的报告非常详细，会是几十页内容。那也可以从这上面内容可以更清楚了解到，就是说这个事故呢在责任归属上面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呢也要跟大家顺便提一下，就是说这样子一个结果后面有没有机会再去请求一次？譬如说你对于原先的学术鉴定呢，你又表示不服了，因为难免嘛。我们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拍两瞪眼，因为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一定会想说我自己一定没有责任，或我责任比较小，可是上面的结果就认定自己责任大的时候，那你一定会觉得说不服气。可是呢这已经有经过三段式了，行车事故的鉴定，然后行车事故的复议，然后现在又是学术鉴定，那还可以怎么做？当然就看看你要不要再申请，看看要不要再另外一个学术鉴定。或者有的时候呢法官呢他们也不一定，或者说检察官也不一定会让允许你说针对哦这个学术鉴定啊再另外提起一个新的学术鉴定，他会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前面已经经过好几道关卡，也确定说责任的归属大概，如果说从过去判断到现在学术鉴定都是一致的话，那基本上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就会认为说再多做一次也只是浪费时间浪费钱。那这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替代方案呢？他可能会说，那你就针对这个学术鉴定你觉得哪里有问题，那法院在针对你提出来这些问题，他发函给学术鉴定的机关，譬如说成功大学、警察大学，请他们就那些你提出来的问题一一答复回复详细的内容，让法院来作为鉴定意见来参考。所以呢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学术鉴定已经成为是最后一招，那如果这一招还是没办法的话，基本上责任归属就大致确定了。你不能表示说这不服，因为事实上你不能表示说这不公平，或者说里面有什么虚假，因为除非你能够证明，要不然原则上你一定要接受嘛。因为就跟我们在法院打官司，一审二审三审，你打到最终结果如果还是不如你意的话，那代表就是说这个结果也已经没办法再继续改变了，已经确定了。同样道理，行车事故的鉴定、行车事故的复议，然后学术鉴定，经过这三个关卡认定的结果呢，最后维持的是在某一个情况下，那当然就是认定这样的一个结果嘛。那当然这也代表一件事情，如果有发生死亡或者是受伤很严重，是不是就表示说一定要负责呢？也不是这么说的哦，大家一定要切记一件事情，假使今天有死亡或受伤，最重要关键要看的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肇责，如果有肇责才需要负责，没有肇责就不需要负责。像过去有一些案例是这样子，有当事人哦，他的父亲哦在马路上面出车祸死掉了，他就寻求帮助。那寻求帮助的时候，因为他觉得说很不合理，对方开的是大货车把我爸爸给撞死了，那为什么对方这样是呢？经过就行车事故鉴定复议都认为

为是没有造者，我爸爸被认定有错，他觉得很不公平。那这时候他就寻求我的协助，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们就试试看学术鉴定了。那学术鉴定最后结果如何呢？经过好几个月后，学术鉴定的结果就是说，也是显示他爸爸确实有造责。虽然他爸爸死掉了，可是他爸造责呢，完全都是他爸爸。而那个大卡车呢，大货车呢，他并没有任何一点造责，那个司机没有造责。所以结果就怎么样？结果就是这个大货车的司机呢，他不用负任何的肇事责任。那当然，因为当事人他的爸爸过世了，很难过，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呢，法律在判断上面不是因为谁死掉谁受伤，那另外一方就要负责，而是要先判断说谁有没有造责，有造责的人才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后续的负责，否则的话也不需要。包含顺便也跟大家提一下，如果是发生一个汽车跟一个机车发生碰撞，大车跟小车发生碰撞，是谁的错？可能传统上面会认为说那是大车的错，好比说车子跟人发生问题是车子的错，可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错误的盲点，很经常发生的错误。我们不应该看这个车辆是大车小车，或者是开车还是骑摩托车还是那走路，我们要判断是在发生的那个当下，谁呢有没有构成肇责。如果开大车的人他是被机车撞到，他本身行车遵守交通规则，那自然而然是那个骑机车的人有问题。肇责的归属上面应该要被认定说，大车他可能没有肇责，小车有肇责。那既然如此的话，没有肇责的大车自然就不需要为小车他们可能因此受伤啊，要负任何刑事或民事的责任。所以要跟大家强调，无论是有没有发生死亡，或者说无论是那个车子是大小，这些都不是重点，要人家负责，前提就是要看对方有没有肇事责任，有肇事责任才会有后续的刑事问题跟理赔问题，这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我们这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将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道路交通事故体伤和财损的部分，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刑事和民事问题，尤其是刑事呢会构成什么样的罪名，那民事的部分又有哪样的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去注意的，更重要就是说民事上要赔偿什么样的项目啊，是哪些钱要赔，那包含了精神慰抚金该怎么样请求，这些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需要大家去思考哦。那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对于警察机关他们所做的初步分析研判表，也就是简称初判表，表示不符的话，可以申请行车事故鉴定。对于行车事故鉴定的结果如果表示不符的话，也可以再申请行车事故鉴定的复议。那对于复议的结果如果不符的话，也可以再请求学术鉴定哦。那当然这是有经过好几道的关卡，三道的程序呢，其某种程度也就反映了责任归属。那最后如果想要真的如果对于学术鉴定不符，想要再改变的话，几率会就相对比较低咯。那当然也是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在这个过程准备的工作也要很详细。譬如说，你要怎么样子去告诉他们说事情的真相？所以一方面，监视器这些要想办法去收集，包括沿路啊，有什么一些影片啊，能够拍摄还原真相的，当时交通事故啊，可能周边的商家他会有一些监视器，如果能够取得，当然这是很重要，想办法去取得。那或者说警察机关那边收集到哦。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也一定要仔细思考，就是说你当时发生的情况，譬如说车辆碰撞的位置，甚至呢最基本车辆的伤势，车辆的一些情况，譬如说受损害的情况，它是在哪个位置受到损害，这些也要想办法去写清楚，你还要做重点整理，提供给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他们鉴定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依据，有一个参考，让他们知道说你的问题在哪边，你当时看到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当然如果最终的结果还是不如人意的话呢，原则上呢就变成说要去想办法解决后续了。当然也是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死亡或者受伤比较严重，那另外一方就要赔偿呢？也不是这么说哦，因为即使是面对是死亡或者是很严重受伤的案件情况的话，那假设说另外一方他本身是没有任何肇责的话，也不需要去做赔偿的工作。同样的大车小车，然后车子和行人的问题也是一样，传统上都会认为大车要赔小车，那车子要赔行人，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真正呢要判断到底要不要负责，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肇事责任，有肇事责任就需要去做赔偿。那一般而言呢，我们在这样的损害情况会去区分成两类哦。第一个就是体伤，体伤讲句白点就是身体受伤嘛。另外一个是财损，财损指的就是像是交通工具的受损害，比如说车子、汽车、机车，也包含了就是人身上穿的衣服，还有呢提了包包这种财务上的损失。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如果是体伤层面的话呢，在故意的程度下，如果他是故意造成这样交通事故的话，会有那刑事杀人罪或者是刑事的伤害罪。那当然民事部分的话，损害赔偿呢，有关民事的责任部分自然呢还是需要去做赔偿的嘛。那另外如果说是过失的情况下，譬如说发生车祸，当然他不是有意要发生的，他可能是当时呢他可能低着头在滑手机，结果等他稍微注意一下，哇，前面的车子已经离自己很近，来不及刹车就一碰下去把人家给撞死了，那这时候会怎么样？他就是刑事上呢会构成过失致人于死罪。那假如说他没有把人给撞死，那就是叫做过失伤害罪，那同样的也会有民事的问题哦。那财损的部分呢，假如今天他是故意发生这种事情，故意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就会有刑事的毁损罪和民事的赔偿责任。但大家要切记哦，如果是财损只有单纯的过失的情况下的话，它只有民事的损害赔偿问题。所以切记，体伤有没有刑事问题？体伤有刑事问题。体伤有没有民事问题？体伤有民事问题。那财损的部分只有故意的时候才有所谓的刑事问题，如果是过失的话，它就是纯粹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所以这就会涉及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因为有那体伤的问题，它就牵动到会有刑事。那有刑事的话呢，一般人呢就会告刑事，来想办法用刑以刑逼民，来用刑事呢去

制着对方，让对方去赔更多的赔偿金。可是呢，这时候呢，大家一定会想到，就说你如果有这样子受伤，然后你去请求用刑事来逼民事，那当然相应的不就是说有受伤的比较得利了吗？所以会变成什么现象？发生车祸的现场，大家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像有些人哦，他们就会教导，就说：“哎呀，发生车祸的现场，你就赶快想办法倒下去，说你很受伤，哎呦，哪里痛哪里痛，然后起不来，一定要救护车送到医院去做救治。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想办法拼命也要说全身检查，看哪边检查出有任何的问题，都说那都是车祸造成的。因为什么？他们就想办法让自己呢，那个去被认定说这个交通事故对他们有造成体伤。”那他这样就有一个体伤的一个手中握有一个利器，而这个利器可以怎么样？可以向对方提起一个刑事的告诉，不管是过失伤害、过失致人于死，还是说像是刑事上的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那原则上哦，这样的一个刑事就可以用刑事去逼对方达成民事和解，公不公平呢？其实我都会跟人家讲，这样做其实不是一个好事啊。因为真的有没有发生那受伤，其实自己也心里明白嘛，又何必在那里故意假装自己受伤，甚至想办法去把自己身上可能某一个问题、某一个疾病去把它怪罪到说就是这个交通事故来造成，来想办法去跟对方要求钱。因为有时候当然这也不单纯是要求钱，有的人想法是怎么样，他会说他也避免对方向自己狮子大开口，那就想办法怎么样子啊，好，你如果敢跟我要，那我就想办法怎么样子，想办法呢跟你呢这边呢也告你一个刑事过失伤害，来一个恐怖平衡。所以你如果呢跟我要太多的话，到时候就一拍两散，两个人都刑事过失伤害成立，有点像是恐怖平衡的概念。那当然这样做好不好，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如果你真的没有受伤，就不要去假装自己有受伤。当然车祸案件中故意跟过失呢，那到底哪一种是常态呢？原则上就是过失为通常情况，所以过失呢为通常情况下的话呢，会发生的就是什么？会发生的就是体伤上面呢会是属于过失致人于死罪和过失伤害罪。那财损的部分的话呢，就顶多只有民事赔偿问题。那当然体伤呢，它也有民事赔偿问题。有关刑事责任上面，我们从过失来看，也就是通常情况下的过失，刑法第14条有规定，应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在法律上面常见的文字法律文书上面会写到什么呀？应注意、能注意，以最适当之方式驾驶，且依当时之情形，并无不能注意之情事，尽书未注意。哇，听了一大堆注意，什么应注意、能注意，且依当时情形，并无不能注意，尽书未注意。讲句白一点，用白话一点，大家听到就说，哇，这个注意怎么那么多，好像听了有听没有懂。其实讲白一点就是说，这是你能够做的，应注意就是这是你应该要注意到的，而且依照当时的情况你能够注意到，结果你既然没有注意到，所以呢怎么办呢？你既然是你当时你是应该注意能够注意到，而且并没有那不能注意到的情况，你既然会疏忽没有注意到，所以这就是过失。那过失的话会有两条罪名，依照呢受伤的对方受伤的结果来认定哦，那有可能会构成刑法第276条因过失致人于死罪，就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的罚金。另外呢，刑法第284条因过失伤害人，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会有过失致人于死罪跟过失伤害罪。过失致人于死罪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说是拘役，或者是50万元以下罚金。那如果是过失伤害罪，它又分成过失伤害可能是属于一般伤害或者是重伤害。如果是重伤害的话，就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元以下罚金。那如果是普通的伤害的话呢，就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那在民事层面呢？因为刑事上面坦白讲就是基本上就处罚，那处罚的话呢，原则上就是有期徒刑，这可以确定了。那只是说看这个轻重，看是能不能是在6个月以下能够一颗罚金哦。那有时候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和解，而如果本质上面呢又是造成人死亡的话呢，那在刑事上面的法院呢，常态上面也有可能会判超过6个月，因为他等于某种程度他会觉得说，你这样。

没有跟对方达成和解，那就代表说放护态度还有加强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说透过这样超过六个月来逼迫着那一个加害人想办法去达成和解。因为这样子被加害人他一般而言看到，如果刑事啊他过失是那致人于死罪，如果判刑是超过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上就不能一颗罚金的话，他会想办法去怎么样做，想办法去上诉，还有想办法去找被害人的家属去谈谈看看有没有空间让他彼此间能够互相达成和解。那这样的话呢，等于说刑事的判决如果超过六个月，一审超过六个月的话，会变相会逼迫着他去想办法去达成和解。那这样达成和解的话，当他顺利达成和解，二审就可以减低刑期到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甚至假如说他过去呢曾经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犯罪事务的话呢，也有可能最好的情况是缓刑哦。那当然就要看那法院具体法院那怎么判，还有看对方他们的想法。如果对方他的家属想法就是说原谅，愿意给予缓刑的话，那法院当然相应的给予缓刑的机会也比较高。那涉及到民事层面，只有什么？第一个，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依照民法的191条之二呢，汽车、机车或其他非依轨道行驶之动力车辆，在使用中加损害于他人者，那驾驶人应赔偿因此所生之损害，但于防止损害之发生已尽相当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交通事故强调就是说，如果是汽车、机车或非依轨道行驶之动力车辆哦，它如果在使用中有造成别人损害的话呢，驾驶人就要赔偿对方所因此受到的伤害、受到的损失。还有更重要的是哦，大家要稍微了解到，就是说，其实造成侵权行为就交通事故的发生，可能不会只有单一一个人，有时候有可能是怎么样，同时间它涉及到好几方的当事人，可能有甲方、乙方、丙方。那假如说其中呢丙的受伤是甲跟乙这两辆车碰撞，然后因此呢造成了同时间呢第三方可能丙在路上行走，因为甲跟乙呢互相的对撞，然后呢车子呢冲出去就再撞到丙，那有可能就会变成共同造成丙的损害。那共同造成丙的损害法律上没有规定哦，那就共同侵权行为，也就是民法第185条，如果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不能知其中孰为加害人者亦同。这强调是什么意思？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害的情况，是数个人共同所造成的，譬如说丙的受伤，丙呢可能好端端在旁边走路，结果呢因为甲跟乙呢开车碰撞，然后呢这个车子嘣一声，然后不止两个互相碰撞，甚至车子最后呢一起碰撞到丙了，那就变成说甲跟乙本身呢他们有造责，而这样的造责呢其实已经不只造成自己车子的损害，甚至包括自己受伤，同时间也造成丙的受伤，那他们要为丙的这个受伤共同负责，所以就是连带负赔偿责任。那也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车祸的过程中可能是有兵荒马乱，就是一团乱的状况下，也没办法去分清谁有肇事责任，那就很清楚了解到谁是真正最应该负责的人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都是共同造成这个车辆事故发生、交通事故发生的话，也变说因为呢不能知谁为加害人者，也就是由这些人一起负责。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叫做雇佣人之侵权责任。这是什么概念？这强调就是说民法第188条规定哦，受雇人因执行职务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雇佣人与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因为有时候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可能是一个大卡车、大货车，他在开车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发生了碰撞，而这个开车的人，他当然可能是因为上班要运输，譬如说他可能是一些货运公司啊，或者说他可能是游览车，这个游览车呢，或者是货运公司，他可能背后都有另外的一个公司，他是受雇于公司，等于是这个驾驶就是公司的员工。那今天这个驾驶他是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了侵害他人权利，就发生交通事故，那就这个部分的话，他的雇主、他的老板、他的公司哦，也要为他跟着负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什么缘故呢？
最重要一个核心的概念，其实要强调就是说，因为他是为了公司服务，他执行职务，他是为了执行职务，他不是自己私自哦，他自己的一般的生活，等于说他在做这件事情，他是执。

行职务，而他因为执行职务发生了碰撞的话，那执行职务的受益人，也就是说他的公司，自然而然要为他的行为要负责任。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通常公司跟人相比，谁的那个钱比较多啊？当然就是公司比较多，所以由他雇佣那个驾驶的公司哦来负这个责任的时候，相对于对于被害人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他表示是说我选任这个受雇人还有监督他的职务的执行已经尽到了相当之注意，比如说我有跟他讲叮咛他说你开车你时速不能超过20公里，甚至我直接我在那个就是像有的客运公司他直接有在他的车子里面加装一个限速系统，只要超过20公里呢就是不允许，也就是说他开车时速呢永远都只能维持在20公里以下，那等于说他已经做到了相当的注意。或者说依照当时的情节，他因为这个驾驶人呢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问题，纵使尽到相当之注意能不免发生损害的话，那这时候雇佣人就不需要另外再负责了。当然可想而知，如果雇佣人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驾驶人本身又没有钱的话，那没办法受到损害赔偿该怎么办？法院这时候就会基于衡平的责任的原则，就是去衡量说雇佣人跟被害人经济情况，去命令雇佣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当然雇佣人如果为这样的损害赔偿的话，对于侵权行为之受雇人，也就是说那个驾驶呢，他有求偿的权利哦。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谈到，就是说损害赔偿前面谈的是有关责任的问题哦，譬如说交通事故的驾驶人就是要负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那如果共同造成的话，那些共同造成的那些行为人都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那如果说是雇佣受雇于其他人，譬如说这个驾驶他本身受雇于在某个人或某个公司的话，那基本上雇佣他的人或公司和他看这个驾驶本身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那到底要赔偿什么东西啊？财产上跟非财产上究竟有哪些？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了有关肇事交通事故的责任。那交通事故原则上在故意和过失中，以过失为通常状况。那过失呢，如果是通常状况情况下，在刑事层面会构成人就过失致人于死罪跟过失伤害罪。在民事的部分呢，也有损害赔偿的问题。那其中呢，依照民法第191条之二呢，驾驶呢，他要因此负损害赔偿责任。除此之外，如果这是好多个人一起共同造成的话呢，依照民法185条呢，这会有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那假设呢，驾驶本身他其实是受雇于他人的话呢，那个受雇于他人那个雇佣他的那个公司行号呢，或者说个体呢，也要就这个所受雇者他本身发生的车祸呢，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当然无论如何呢，更重要要进一步了解到到底要赔偿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赔偿，也就是损害具体就哪些损害要赔偿。首先第一个，侵害生命权之财产案损害赔偿。侵害生命权呢，依照民法第192条有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对于支出之医药或者是呢增加生活需要之费用，殡葬费呢，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因为造成他人呢损害的话呢，我们基本上会了解到一个很前提呢，就是什么样的前提呢，就是说像这样子造成他人死掉了，可想而知丧葬费用嘛，这要看单据。那这个死亡也可能不是马上发生了，他可能拖延了好几天以后才死掉，中间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医药费用也是要负担的。那另外呢，这个被害人他可能会对第三人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好比说他可能呢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那因为爸爸妈妈退休的话，原则上呢他可能也要照顾他的父母亲，那会有一个抚养义务。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壮年人，他的小孩是未成年子女，那未成年子女的话呢，结果你今天他死掉了以后呢，就变成说小孩孤苦无依，那孤苦无依的情况下到底谁要养这个小孩啊，是不是对小孩呢也是造成莫大的损害，所以会有一个法定抚养义务。对于这个第三人，像刚刚前面第一个例子呢讲的就是退休的父母亲，或者像第二个例子讲的就是未成年子女，这些在法定抚养义务中受有抚养权利者呢，他也可以对于这个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当我们知道这样的计算上面有可能他金额很高，可能是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那就会变成怎么样子，我们基本上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如果要求一个人他一次负担100万，可能很多人拿不出来。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100万拆成100期，一起分1万块，那付1万块可不可以付得出来？同样总金额一期付100万跟100期每一期付1万，其实总额都叫100万，都没有改变。可是那种压力的感觉却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会让人家感受到什么，因为呢一口气付，一口气付的压力就变得很大。那一口气付的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拿不出来，可是如果让他分期这样去支付的话，他相对对他的压力是比较小一点的，而且他比较有办法在金钱上面呢调度上面比较有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他有固定的收入固定的薪水的话，他可以每个月固定拨出一定的比例一定的金钱去支付。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法院也可以因为当事人的申请定为支付定金。

但徐敏家还能提出担保，所以这时候就会面对到一个情况，你要叫人家一口气付很困难，分期付很多人会比较容易，可是谁会愿意要求要提出这样申请呢？会是受害人那一边吗？不，受害人而言的话，他们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我就希望你能够赶快付清楚嘛，钱一口气付给我，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见面。那谁会要求？因为压力的来源是压力是受害人那边，他今天要求提出这样的一个损害赔偿的金额，对于加害人而言，这就是一个很高额。那他如果能够分成拆成好多期的话，他压力是不是相对减轻？所以会提出的人呢，通常都是于当事人，这个所谓的当事人的申请指的是谁？指的呢就是加害人这边，他会请求支付，定为支付定期金。那这样子定为支付定期金的话，委员要担心说，怕有些人他们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付了第一期，付了第二期，他可能愿意付，第三期以后他不愿意付，这时候该怎么办？那就要命家人提出担保。所以提出担保就譬如说像是他用不动产来提出担保，一旦他不履行的话，就查封拍卖，来借此更有效的保障那些被害人的权益。那除了呢侵害生命权之财产上损害负担，还有侵害的如果是身体健康权之财产上损害负担，也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本身是什么一些状态，他可能本身并没有死亡，他只是受伤，他这个受伤会有轻重的差异，但受伤无论如何基本上最基本的他会不会是有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的需要，依照民法第193条的规定哦，那对于加害人本身呢，他对于呢被害人因此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或者是增加生活上之需要者呢，也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譬如说原本有一个人好手好脚，结果因为发生一个车祸造成他的右手断掉，从此以后右手再也不能使用，大家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人只剩下左手可以有使用的话，他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是不是对他那在劳动能力上面是有很大的减损，他未来的收入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哦。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怎么做呢？那个被害人他可以到大医院去鉴定，鉴定他因此他劳动能力减损了几%，是10%、20%还是30%，然后再算上他现在他的年龄离退休还有多少年龄，还有几岁，譬如说他30岁发生车祸，离退休还有35年，因为65岁是法定退休年龄。那这时候35年乘以一个35年的系数，再乘以他目前他基本上领取的那就是他的35年的一个系数，再乘以他目前的月薪，然后呢再算看他目前呢他这样子减损了多少趴数，就可以算出来一个很复杂，可能是上百万，甚至有可能可能高到千万以上的一个很大笔的数字。那这样劳动能力的减损呢，其实也是一笔很大笔的数字嘛。那既然如此的话，这么一大笔的数字的话，是要由谁来负担啊？可想而知，当然就是要由那加害人来负担。可是加害人来负担也会面临到刚刚前面提到的问题，你叫他一口气付，他可能付不出来。那如果说你叫他说那定为支付定期金，也就是说原本100万，譬如说假设100万是总额，你叫他一次付不出来，可拆成100期，一期1万块，他可能付得出来。可是呢又要担心说万一如果到时候他可能付个2、3期不付的话该怎么办，就要命他那提供担保。所以说还是一样，跟侵害生命权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时候如果是属于侵害身体健康权的那个减少劳动能力的支出的话，损害赔偿的话，法院得因当事人之申请，也就得因这个加害人的申请来定为支付定期金，但命加害人提出担保。那这是属于财产上的损害赔偿。那另外还有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还有哪些呢？民法第194条规定哦，侵害生命权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也就是精神慰抚金，要请求什么？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亲、母亲、子女、配偶，虽非财产上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讲的就是精神慰抚金。但更重要要了解到谁有权利请求。如果假设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个人死掉的话，那当然那个死掉的人不可能请求精神慰抚金嘛，因为他已经死完了。可是他的父亲、母亲、子女、配偶可以请求。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他的哥哥被撞死了，他身为弟弟妹妹要请求，请问可不可以请求啊？这时候大家切记哦，如果是涉及到精神慰抚金这个层面的

只限于父亲、母亲、子女跟配偶，弟弟跟妹妹不在这个范围内，所以不能请求精神慰抚金。那另外呢，如果说只是单纯受伤的情况下，到底谁可以请求精神慰抚金呢？依照民法195条第一项呢，被害人本身他可以请求精神慰抚金。那另外呢，除了被害人本身外，谁还可以请求啊？依照呢民法呢195条第三项，他的父亲、母亲、子女、配偶也可以基于身份那法益这身份的关系上面，然后呢他如果情节又是重大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但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情节重大。因为大家要切记哦，如果是单纯的身体受伤，不是每一个父亲、母亲、子女、配偶就可以请求，而是要依照他的受伤的情况、他们家损害的情况，而才有权利去请求精神慰抚金。因为呢，那些父亲、母亲、子女、配偶，他必须要在情节重大的情况下才可以请求。那什么情况？譬如说，被害人他本身变成了植物人，植物人名义上是活人，事实上就是等于是活死人嘛，因为他没有什么知觉反应。那这时候他的家人因为遭受到相当于死亡的痛苦，相当于自己家人死亡的痛苦，这些父亲、母亲、子女、配偶可以请求精神慰抚金。那假设如果今天不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而是只是单纯一般的受伤，可能是重伤或普通伤害，那无论是哪一种，最重要关键是在于说，受害人本身他当然无论如何，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只要是身体受害，他都可以请求精神慰抚金。那他的家人该怎么办呢？家人一定是要在这样一个受伤或者是重伤害的情况下，他呢可能因为呢要照顾自己的家人，比如说父亲、母亲、子女、配偶要照顾自己的家人，照顾那个被害人本身，然后呢请假甚至辞职，甚至在那段期间内他可能会怎么样子啊？他可能呢他的生活作息受到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照顾自己的家人会发生什么情况。人家问你说，哎呀，今天你要去哪里玩，人家会说，哦，我们要去吃饭啊，要去旅游啊，很好啊。可是人家当人家邀请你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爸爸出车祸，我要照顾我爸爸。第一次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要照顾你爸爸。第二次再问，第三次再问，那可能你每次都讲说你要照顾你爸爸，那久了以后人家会再问吗？不会嘛，人家会想说，反正问每次问你，你都是回答要照顾爸爸，那这样子干脆也不需要多问了。可是对你而言，你因为你照顾你的爸爸，你可能要请长假，你甚至你有可能要怎么样子，要辞掉工作，那这样子影响不只是工作的损失，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人际互动。那这时候他的家人是不是也无形中会产生了痛苦？这个痛苦就可以请求精神慰抚金。所以大家要切记哦，精神慰抚金如果是在把人给撞死的情况下，他的父亲、母亲、子女、配偶一定可以请求。那如果假设今天呢不是把人给撞死，而是只是单纯受伤就没有死亡的情况下，这时候被害人本身可以请求。那如果是他的父亲、母亲、子女、配偶要请求的话，必须是情节重大才可以请求。像是第一个，那个被害人本身变成植物人，或者第二个情况，虽然不是植物人，可是他的家人为了要照顾这个被害人而必须要被迫呢工作要辞职，或者说请假，甚至呢因为要照顾的关系，他可能呢没办法去参与一些社会互动，他人际互动、社会网络呢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基于这样子而感受到痛苦，才可以请求精神慰抚金。总结一下，损害赔偿可以请求到哪些金额？首先第一个你可以请求到的就是医药费，譬如说呢针对的就是医药费的支出，那凭单据来请求。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呢，就是呢国术馆它的单据到底可不可以请求？切记哦，医药费强调就是医疗行为，国术馆他们所做的任何的诊疗动作呢，诊治的动作，包括那些整骨啊，不管如何它都不属于医疗行为，所以国术馆的单据是不能请求的。第二个，看护费用，因为有可能他可能在住院期间，那住院的话就会请家人来照顾，请朋友来照顾，直接请看护。请看护的话，你有付钱给看护，那毋庸置疑的，那就凭单据，你可能跟那个看护约定一天可能是2500、2800，因为现在台湾基本上如果一天要照顾的话，可能基本上的费用是2500、2800，甚至更高了。那就变成说你付出来的钱，当然这是属于损害，你就可以向加害人请求。那当然也有的一种状况是，

自己的家人来照顾。切记哦，自己的家人照顾，即使那个家人呢、啊，他本身你没有付钱给他，因为他也是一种看护的状态。那如果这种看护的状态下呢，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损害，因为他可能要请假来照护，那这样的看护也是可以去请求赔偿的。另外还有第三个交通费，就看有坐什么样的车子，只要有看单据资料。第四个代步费，也有的人交通费用以外呢，他可能是怎么样，他可能另外呢再租个车子，也就是广义的交通费用，他可能租个车子然后自己开车。那因为呢他原先的车子被撞了稀巴烂，那这段期间内他也没办法呢就是自己开车，所以他租用一个车子，这样一个租用车子的费用呢当然也是加害人要负担。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汽机车的修理费，这就要看他的估价单或者是收据资料。另外还有最重要也要跟大家提到，不只是汽机车，也有可能会有财务的损失。譬如说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啊，他可能会有呢就是他衣服破损或者他包包坏掉，这些财务的损失呢也可以呢请求赔偿。还有包含的就是未来的费用，因为有的人他受伤不可能马上好，在你跟他请求的同时，可能医生要表示说那可能要观察多久，甚至还要复健多久，复健一个月两个月，看医生写的究竟是多久，你就可以相应请求未来的费用。因为未来费用就包含这些医药费，因为呢未来可以计算说我、哦、可能未来还要再看个一年，那一年可能有52周，那就该请求52周每一周的费用，那相关的医疗费用，甚至呢在过程中有可能要坐计程车，计程车的单据大概会是多少钱，这个未来的交通费用。还有包含的就是精神慰抚金哦。总而言之，总共可以请求的项目非常多，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大家讲一句老话，就说如果你要请求的是现在你要请求对方给付的钱，你必须要有单据资料。那如果没有单据资料，你至少要一个估价单。你如果是未来的费用的话，那就要看医生他们开的诊断证明有没有提到说未来预估需要休养多久或预估需要复健多久。甚至呢，如果说医生没写的话，你如果是在法院请求的话，你可以请求法院去询问当初治疗的医院，去询问说如果像这样的伤害有没有复原的可能性，那如果有复原的可能性还要去请求多少钱。那甚至呢，如果说这段期间内还有一些工作损失的话，你也可以提出来说具体工作损失是多少，劳动力能力减损啊、抚养费啊、丧葬费啊，这些都可以提出。还包含了就是精神慰抚金，就看你实际上遭受到的痛苦来做衡量了。当然另外呢也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目前我国有强制险哦，强制险在受伤的部分的话呢是有20万，那如果死亡的话也有相应的200万。那无论是受伤还是死亡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也要凭单据还有相关的一些证明文件来请求。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什么，要跟大家讲行车真的要小心哦，马路如虎口，这绝对不是乱讲的，这是真实的情况，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无论是开车无论是骑摩托车或者走路都要注意。所以一定要请大家要切记，一定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任何事情在骑车开车或者是行走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留下遗憾，让自己的家人还有自己伤心难过、哦、这个礼拜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还会有新的专题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真的很谢谢，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要带领大家来看一个艺术的展览。那这个艺术的展览的缘起呢，是因为我喜欢去北海岸，金山北海岸去旅游。那在北海岸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在很大家如果夏天会去那边冲浪啊，看海边啊，那里有个叫跳石海岸，或者中角湾啊，中角湾这个地方啊，看日出看日落啊，有些时候会有人在那边卖咖啡啊，非常惬意的地方啊。这个惬意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小白屋，我在那里认识一个小白屋的主人叫吴若棠啊，他在那里创立了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他是创会的会长啊。今天我们要邀请他来告诉我们这个创会的过程的一些历程哈，非常的有趣，并且呢要借着他介绍现任的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就在这个礼拜要开展的2026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联展，在中正纪念堂的一个特别的展，然后我请他们两位跟大家说明。好，谢谢，请各位继续来好好的收听。
1: 小白屋刚成立的时候啊，我就有在一楼就规划一个艺术中心，然后就是给同学啊、认识的人啊，他去展览他的画作啊，也有邀请一些老师来展览他的作品，水彩啊、油画还有国画啊，甚至书法都有。那差不多三年后，我就想到说，有一天啊，我就想到我一个好朋友，他叫阿奇，他是我在红广卡通的时候，他是我的同事啊，我们感情很好。那他是住在淡水。那我去当中，我去找了他几次。那因为那个地方我都不熟悉，所以我都三年就没找到。就有一天，我就想到说，里长他是当里长，淡水那里有一个让他当里长，所以我就反过来去找。然后终于后来有一天我就终于找到他了。我去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阿奇啊，他因为他喝酒啊，他当里长，然后他喝酒，然后他就是手脚就他生病了，然后走路都像老头子，然后他的手会抖，就是很显然就是酒精中毒。那我就很难过啊，因为我后来我就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帮他开画展。好，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帮他开画展。那我有点半强迫他，我就说你把你的画作交给我，我每个礼拜来拿两幅这样子。因为我看到他家里还有很多他的画，他画的也很细致也很不错，所以我就想要帮他开办展览。其实也是想说他继续画画，然后看能不能戒掉他那个酗酒的这个习惯这样。那然后每个礼拜就去

然后前几个礼拜他都给我两幅，一次给我拿两幅，拿到后来他已经剩下一幅给我，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画一半的话，画一半的图，你也继续把它画起来。那他也有画，可是他酒是有点戒了，但是也不算戒，就是喝比较少而已。所以到开展的时候，我已经拿了他26幅画，那我就反正就把它收起了，我就帮他开画展这样子。那开画展的时候，我就把我们以前红馆的那些老同事啊，这一群人都把他找过来看啊，看他的画展，然后非常的成功，很多老同事都来了，然后就也很喜欢小白屋面海的这个地方，然后也都很兴奋啊，说哎，我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那后来有一天呢，然后就有四个老同事啊，哈，就是一个孙金清啊，还有这个李永琪啊，还有个赖百贤，然后还有个林朝伟，那他们四个人呢，加上我，还有一个这个小白屋的地主，那谢三郎先生，那我们六个人就在这里。那就在聊天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林朝伟啊，他就提议说，哎呀，我们弄个画会啊，啊，以后我们就每年就在这里展览一次。那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我就说，林朝伟，你的画那么大，他都画摆号的，我说我这个地方啊，哈，就没办法帮你展啊，没办法，其实我是在推剧。结果呢，那个老大哥啊，那个谢老大，他就说，他那里有200平可以给我们展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就很无语啊。然后其他那个孙子跟孙静清啊，然后跟阿奇啊，他们就说啊，好啊，那就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就一人就丢给我1000块，然后说，这是会费啊，他说。那叫我就去把老同事找一找啊，然后找一找就大家就一起一年画一次，很简单的，就是每一年大家就展一次，来这里展一次，然后就这样画，然后我也没办法啊，就是有点绑架子上架这样子啊。然后后来我就在脸书上啊，然后就发布一些通知啊，然后我就找一些老同事啊，跟那些同学啊，好，然后我艺专的同学啊，复兴的同学啊，然后红广的老同事啊，然后就找他们啊，好，然后就找他们一起来做这个画会的成员啊，这样子啊，然后就这样子啊，结果不小心啊，就来了，来了三十几个啊，那三十几个，我就想啊，我就吓一跳，三十几个啊，那也要有个规则啊，所以我就上网去查，那我一查一个什么，就有一个人民团体啊，我就不小心进到那个。内政部的那个人民团体里面啊，其实我也不懂，我也没有设立过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说，要至少要30个人呢，哈。然后，要什么证件啊，什么证件？那我就想，反正就是我也很胆小啊。然后我就想说，一切都要合法。那我就，就照他的规则去走嘛，哈，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嘛，啊，要开会就开会嘛，然后就这样子啊，就不小心啊，就这样子啊，就设立成功了，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啊，然后就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本来是用北海岸艺术协会。然后他是因为说

说啊，我们这是全国性人民团体，那你前面要加一个台湾啊、中华啊、中华民国啊，然后想说，哎，我们被害案就在台湾的这一边，那我所以我就说就用，我就跟内政部那么填，就填就填台湾了，所以我们就变成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就这样子啊，啊，所幸啊，我们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这个节目呢，真的是鼓励大家出外走走，有些时候你去看看风景，有些时候你风景没得看，或者是下雨天，或许你在看一些展览也是非常有启发性。那今天我们要邀请的来宾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他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最近今年2026年要在中正纪念堂所举办的一个联展齁。那这个联展的主题也很特别齁，叫做昆梦翱翔，一鸣惊人。哇，这个名字很有气势啊。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主题会这样去命名呢？
1: 我先感谢一下王永尧先生热情的邀约与采访。我们这次昆梦翱翔一鸣惊人最主要我们是昆梦翱翔啦。一门惊人的部分就是希望有机会的朋友能够到现场去看，才知道什么叫做一门惊人。
0: 是，好的，太棒了。所以我们要看呢，通常中正纪念堂的话，这个展场呢，可以布展的画呀、作品啊，大概要有多少件，它才会。什么样的资格，要有多少的行家才能够进到那个感觉是一个殿堂里面去布展？
1: 我稍做一些解释在中正纪念堂，因为它是属于国家级的展览厅，
0: 是
1: 一般以个人要去申请的话，它的条件非常的严格。用协会的名义，当然会比较方便一些，但是它的里面的一些办法，也是相当的严苛，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是以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我们是属于台湾全国会的，我们不是所谓的地方会，
0: 只有北海岸而已，它全国，對對對，算是全国性的协会了。
1: 对的，因为我们会以那个北海岸。这几个字是因为我们当初在发起的时候，我们的创会理事长因为他的地缘关系，所以说我们就加了这些的北海岸的这个字眼在上面。有时候很多人会误会我们这个是可能是地方会，其实我们是属于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是全国会的。
0: OK，
1: 是的。
0: 那就全国会跟地方会它的差异，或者是说它演变出来，为了后来它就发展的方向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先做一个解释因为地方会是

0: 海山高工，
1: 嗯哼，
0: 海山高工哈，就我们板桥海山高工嘛，
1: 嗯哼，
0: 啊，他创立的时候还没就任的时候，好，我们的教育部的时候又叫他去创云林工专，
1: 云林，嘿
0: 嘿，哎，在这之前，我先再告诉啊各位听众哦，
1: 嗯，
0: 校长哦，
1: 嗯，
0: 在32岁的时候哈，
1: 嗯，
0: 在32岁的时候，他已经拿到宾州大学的，用2年10个月的时间，用2年10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宾州大学拿了硕士跟博士的学位。
1: 嗯嗯嗯，
0: 我想这种记录是真的是不简单的。
1: 嗯，
0: 啊，我回归刚才的话题，啊，我会认识校长，就是因为他创立海山高工之后，他还没有就任的时候，教育部又指派他去创云林工专。
1: 是，
0: 啊，
1: 是。
0: 他在创立云林工专，他必须要往返啊，迄个云林啦，啊，迄个台北这边有啊。
1: 是是。
0: 他会让司机休息一下。
1: 嗯哼。
0: 啊，当时我在三义的时候，
1: 嗯，
0: 整个高速公路下来，你知道，
1: 嗯，
0: 只有回，好，啊，大概
1: 只有你这个店的，
0: 哎，欸，对，不到1公里啦，
1: 嗯，
0: 几百公尺而已，你知道，
1: 嗯，
0: 啊，我也有我们那一家店面，
1: 嗯哼，
0: 啊，高速公路的两边一间房子都没有，
1: 嗯，
0: 啊，是因为我师父他的一个师兄弟，
1: 嗯哼，
0: 啊，他曾经在就在那个附近，哦，就盖了10间啦，
1: 嗯，
0: 人单共有换厨吧，
1: 换厨西，
0: 哎，一两层，
1: 嗯，
0: 哎呀，后来我师傅买了2间，把它打成1间，
1: 嗯，
0: 哎呀，啊，就成为我们的店面。
1: OK，
0: 啊，当时哈，哦，左右两边都没有任何房子哦，不是像你们看到现在，嗯，哦，从高速公路下来什么都有，都是芒草而已。
1: Okay. 所以那你就在那个时间点遇见了这位校长是吗？
0: 是是是，
1: 哦，就变成
0: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校长，你知道，
1: 哦，
0: 但是他让我的感受哈，哦，就是，哎，欸，我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哈，
1: 嗯，
0: 我。阮师傅哈，伫个迄个，阮的迄个那个算什么？迄，那个，迄门口外口有顶下卡，
1: 是
0: 顶下卡放了一个哈，大概1.5吨，
1: 嗯，
0: 哈的一个牛樟的树根，啊，已经在工作室已经打好粗胚，打白菌毒，哎，100只马，
1: 哦，
0: 好，哎呀，啊，这次哈。这次我再透露一下，
1: 嗯，
0: 这次我在中山纪念堂展览的时候，我会展出一件白骏图。
1: 白骏图啊，
0: 白骏，哎，100只马，
1: 100只马，哇塞！
0: 对，哎，啊，我这次的白骏图哈，啊，是缩小版的，
1: 哎，
0: 知道是，只要我用手哈，啊，轻轻抱就可以抱得起来。
1: OK，
0: 哎呀，啊，
1: 这样的一个创作白骏图的创作，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完工？从构想，然后构图
0: 主持人，我跟你报告一下哈，我这一次哈去展览的这件白骏图啊，
1: 嗯，
0: 严格说起来还尚未完工。
1: 嗯，OK， 嗯，
0: 嘿，
1: 请说，为什么
0: 啊？因为很多地方的细节哈，都还不能够达到我所想要表达的。
1: 意境
0: 的那种感觉啦，
1: 是，
0: 哎，哦，呀，啊，啊，当然破财没烧，啊，加上身体上，哦，这一两年有一些微恙，
1: 嗯哼
0: 哦，啊，我也不能坐太久，
1: 是 OK，
0: 哎呀，啊，医生有严格规定，
1: 嗯，
0: 啊，我每次我上下床都要定闹钟，
1: 那，哦，好，
0: 哎，啊，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哦，
1: 嗯，
0: 啊，有愿意想去现场参与的。这些民众哈，还是这些，好，希望他们给我一些指导。
1: 好的，所以你的这一次的木雕叫白骏图，还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画的作品？你自己的作品？
0: 我这一次因为我们每个会员基本上是展三件
1: ，OK， 嗯，
0: 哎呀，好，啊，我都较歹势，你知道？
1: 嗯，
0: 啊，我可能展5件，
1: 哦，
0: 啊，白骏图只是其中一件。
1: OK， 那其他还有什么？
0: 这次我都是。

0: 基本上以马为主。
1: OK，
0: 还有其中一件作品哈、哦，比较特殊啊，欸、我叫做书到用时方恨少。
1: 哦，
0: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1: 哦、你以马为主，是不是因为今年是马年？还是
0: 啊？
1: 啊，是。你以马为主是、有跟我们的什么年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啊，
0: 是基本上没有啊。这次我是有特别啦、
1: 啊、
0: 真的这次有特别以马，对啊，
1: 好
0: 啊其中有 一件作品叫《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以这个主题哈、
1: 啊啊，
0: 就是画面上是一个小朋友，
1: 嗯
0: 啊。啊，经过路边的时候啊，在围栏旁边有看到围栏外面出来，哎、欸，有水果，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呀，啊，他就想去摘那个水果，
1: 嗯，
0: 啊，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书拿出来，
1: 嗯，
0: 啊，又旁边哈、啊、又搬了几块砖，
1: 嗯，
0: 啊，又用东西去要去抓取那些果实，
1: 嗯，
0: 但是又抓不到，
1: 嗯哼，
0: 你知道，
1: 嗯，
0: 哎呀，啊，所以说这是我在某一次我要去在开车的过程，你知道，
1: 嗯，
0: 啊，听到哎，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车，让我有这个画面的概念，
1: 哦，画面，
0: 后来我做了这个作品，
1: 哦，
0: 哎呀，
1: 非常幽默，非常有俏皮哈、哦，
0: 我哥公姐较趣味啊，啊，这个好小朋友。他的书包里面、哦、除了便当盒，
1: 嗯，
0: 啊，胶皮啊，胶皮啊，你听得懂吗？我怕观众听不懂，
1: 没有关系、
0: 就是、
1: ，OK，
0: 就是弹弓，
1: 弹弓嘿，打鸟的弹弓，
0: 哎，弹弓啊，就是便当盒弹弓啊，书本没几本，
1: 嗯，
0: 对啊，啊，我觉得哈、哦，书本是我们的所有学习的一种垫脚基石，
1: 是啊，是，
0: 啊。啊，他想要去采取这些美果，
1: 嗯，
0: 但是他能力不足，
1: 嗯，
0: 哦，连书也垫上去了，而且他书读的不够嘛，还不是书读的不够，他书拿的不够多，
1: 对，哎，非常有趣哈、哦。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理事长这样的分享，你们就知道，哎，这个展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趣味。那我们有音乐之后，我要请理事长再来介绍一下其他一起参展的老师的一些有特色的作品是在哪边。好，我们音乐之后再来聊聊天。
0: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访的是非常有艺术家气息，而且他展品非常厉害的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林振发先生。那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个礼拜开始5月21号到5月3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一个特别的展厅，会
1: 一楼展厅，是的，
0: 一楼的展厅有一个特别的展示，2026年，今年就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一些会员一起的联展。那刚才透过理事长的说明，他以木雕为主，然后他展出的作品有五件哈。他刚才讲到一个特别的主题，除了马之外，有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个大家一定会非常有兴趣，所以到时候请各位来莅临指导观赏。那要再请理事长来告诉大家，这一次参展的还有哪些有名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我邀请的有一些顾问哈，也真的很喜

0: 所以说他愿意参与我的协会的顾问。啊，首先我来介绍林文昌校长。
1: 请说。
0: 啊，林文昌校长最近也是在静怡还是怡静，我不是很清楚。静怡啊，他正在那边也在一些个展。啊，他是我们国内相当有名的一个艺术家，林文昌，啊，双木林啊，文章的文，啊，就是苍龙的苍。
1: 他的作品是什么呢？
0: 在我们的很多国家的一些公共工程的一些艺术有关于类似艺廊的部分，艺廊就是公共工程的部分，你知道，他参与很多的艺术创作在里面。
1: 是，
0: 啊，如果有新的听众朋友的话，你们可以特别去 Google 一下林文昌校长。
1: OK， 那这一次他的展出了作品是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有什么样的作品，哪一类的作品？
0: 林文昌校长哈，跟他的夫人哈，他们都是属于我们的艺术协会里面的艺术顾问哈。他的夫人哈，欧秀明，他们两个的作品，他们都是以这个亚克力材料为主。
1: 是的，
0: 亚克力材料是绘画的材料，它可以水溶性，也可以油溶性，
1: 是
0: 啊，按其他溶剂去那个，我概略谈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时间上也会有那个这个是林文昌校长的部分，
1: 是
0: 啊，再来还有一个是陈文浅蛤蟆雕刻家。
1: 好，这很特别哦，这么厉害。
0: 蛤蟆雕刻家他已经在我们国内创造太多不只是我们中华民国啦，是在国际上他已经享誉三四十年，早期都是路特社、华新社啊，什么社还跑，你知道吗？
1: 是，
0: 对啊，好啊，他这次他是
1: 豪莽雕刻家哈，
0: 对，豪莽，
1: 豪莽雕刻家，
0: 就是迄爱用放大镜去看迄种，对，他这一次他也是我顾问之一啊，他也是我顾，也是我的贵人啊，其实都是我的贵人，那谈到每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1: 他也很愿意接受
0: 我的邀请他这一次会展出金雕的作品，黄金雕刻的作品，他是以蛤蟆的方式也是雕马，因为他每年都会以每个生肖做一个创作。他早期稍微介绍一下，他的早期是在中央印厂上班。我们的新台币就是他出自他的手之一。对。一般人我们认为那个模板在印钱的时候印的，其实我们真正的那个模板全部从来没有用过，你知道，就是把那个研磨翻印出来之后才开始去印制，因为那个模板在印刷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缺损或损耗，所以说他们也会负责做一些这些整修，直到不能用的时候，才会把那个原来的原创的搬出来，再翻过来翻模出来，再加印制。这是陈凤前也是我们的荣誉顾问。
1: 还有哪几位师家？
0: 再来江青渊江青渊也是在我们艺术顾问里面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老师，他本身也有主持一个电台因为我很少因为我家没有电视，我唯
1: 现在也不需要电视，现在手机就可以看很多电视节目。 或者 YouTube、啊。

0: 啊，基本上我是没有时间去看那些来，
1: 是
0: 我光是上床下床啊、哦，光是那个闹钟哦、嗯，就让我头很大的。
1: 是啊、
0: 哦，
1: 是。
0: 好啊，江先生下床，他也是一个艺文上的一个非常专业、嗯，而且是一个非常能够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评论家。
1: 嗯嗯。
0: 哦，在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个叫李信宏先生。
1: 嗯
0: 好。也是我们的荣誉顾问好，刚、
1: 哦、
0: 才我说的是艺术顾问、
1: 嗯
0: 啊、这一位荣誉顾问他这一次是完全支持我，我在这一次的展览所有的花卉、啊、基本上的花卉，尤其在印书的 媒体上的一些零零总总的一些所需要的一些协助、啊
1: 嗯
0: 哎呀啊、他鼎力相助、
1: 嗯
0: 哎，这几位大概是我们的顾问的部分的。
1: 嗯，
0: 接下来就是
1: 哪些画家或者做艺术家？
0: 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艺术家的部分。哎呀，刚才我大概有讲过啊，林文昌校长哈、哦，他会以亚克力啊、哦、去展现他的一些。在艺术上的一些风景上的表现，
1: 嗯、
0: 啊，这次我们也邀请到许孝顺、
1: 嗯，
0: 啊，许孝顺我跟他认识三十几年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在节目上跑的最空气笑，你知道吗？其实许孝顺他是非常非常有深厚内涵的人，
1: 嗯、
0: 不管在文学上，
1: 嗯
0: 不管在艺术，不管在佛学，啊，哲理上，你知道，他都是让我非常，深沛的一个大
1: 哥。那他这次呢？他展出的作品是哪一类型的展览？
0: 书画有三件。
1: OK，
0: 但是他我有三件，
1: 嗯、
0: 啊，东西都已经在我手边。
1: 嗯所以你们是五月二十号才能去布展就是了。
0: 哎、对，二十号布展，二十一号布展，二十三啊，我希望主持人如果有时间，二十三号我们也可以。
1: 好，二十三号好，可以去跟您碰碰面哈、
0: 哦。是，好，我一介绍我们啊几位那个展览的会员的部分。
1: 对对对。
0: 除了刚才。介绍那个江青渊啊，欧老师亚克力啊，我们其中还有三十二位
1: 哦，
0: 啊，参与的一些联展的老师
1: 哦，还三十二位，不少哦，
0: 对、欸，
1: 所以这一次将整个作品展出的作品一共有几件呢、啊？
0: 一共几件？一个人呢、啊，基本上是三件，
1: 所以三
0: 啊，当然有一些是套组。啊、尤其在陶瓷上有一些是套组、
1: 嗯
0: 啊、而且、啊、在我接任之后、啊、因为 我本身也是中华民国艺术协会的常务理事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也邀请了很多我们协会的一些那个杜宝设计的老师参与、嗯啊、这一次有四个老师参与他们会拿出他们，这一两年的非常优秀的作品。
1: 嗯哼，OK， 所以这些作品，如果是画作的话，有哪几类型的画作？比如说，
0: 如果
1: 水彩啊，或者油画呀、啊，或者你的亚克力啊，有哪几类型？
0: 是，亚克力，刚才我大概谈到，就是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林文昌校长还有他的夫人，
1: 嗯，
0: 欧秀明，为主，当然我们每个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哈、啊，把油画、水彩啦，或者还有、啊、它可能会有交替的作用，包含粉面，它不可啊，现在我们的很多创作哈、啊，都是以多媒材的方式
1: ，OK。
0: 哦、不会以单一的一种东西去处理

0: 是
1: 一个画面的东西。
0: 嗯OK， 那除了刚才我说的，
1: 我觉得哦，在艺术过程当中哈、哦，其实它只有技巧的不同，材质的不同，你知道吧？但是在我们的思想的模式里的领域里面，你知道，它是完全是可以相通的。只是我们透过不同的媒材，也许透过歌唱，透过舞蹈，透过一些表演或者绘画、啊、雕刻等等、啊啊、我们现在我们这次要展览的很多、啊啊哎、基本上就是挂在墙上啦，放在平台上，是吧、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相通的事情。
0: Okay.我回到这个你们协会的主题，你们协会叫北海岸，那 这些艺术家你们有多久会聚在所谓的北海岸吗？或者是说在 以往创作的过程会跟海岸啊、海风啊、浪花啊或者鱼类啊会有什么、互动或交集吗？
1: 基本上、哦、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大部分我们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创立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经费完全有限，所以说我们会借用北岸艺术协会、啊、当时有一个谢三郎先生他提供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场所、啊、提供我们这些艺术家、啊、有这个平台能够在那个地方去展览、啊、因为北海岸那个地方算比较偏远、所以说欣赏的 这些朋友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才会慢慢的把它转移到我们去年在一个国家图书馆、就综合一堂那边、我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艺术哈推广，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啊，这么多的老师的很用心的创作，应该给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
0: 哦，是的，
1: 啊，这才是我的目的。
0: 是，
1: 啊、
0: 所以你们已经脱，就是原来在北海岸聚集的这个创立的过程，现在已经脱离北海岸了，是吧？慢慢
1: 没有脱离，我们完全没有脱离，我们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啊，只是我们把那个地点、因为我们以前下面龙博嘛，吉马博下面毛龙博啊，你要去找一个场地的时候，啊、也都是非常去，因为金钱还是很重点。
0: 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创作现在已经离开所谓的海岸，而往。更宽阔的地方去发展是吗？因为以我以为外行人的想法是啊，北海岸艺术协会，所以你们的创作会跟海岸啊，或者海风啊，或者是什么海漂流木啊、海景啊这些产生互动。或者鱼啊产生互动，或者是什么落日啊，因为海边的落日，就是说 我的印象是这样。
1: 我知道，主持人你客气了，你知道吗？我们永远每个创作者永远都离不开这些，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创作的想法跟理念，你知道吗？就是诗画自然。你刚才所谈的这些林林种种都是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某一个部分而已。
0: 是，
1: 好，我们依旧在尽心尽力的去揣摩，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美涵、美好，而用我们的感受去表现出我们自己想要用怎么样的模式去表示，用音乐，用绘画，用舞蹈啦等等，这些模式去表现，
0: 是的
1: 呀、我们这次北岸艺术协会当然是以平面的啦、立体的啦，一些还有珠宝的，我们这次还有很特别的珠宝的哦。

0: 珠宝哦、
1: 啊，
0: 那要不要派警卫来、
1: 啊、
0: 来看看守？
1: 其他协会是没有这些东西哦，
0: 是，我
1: 知道，只有我们台湾艺术协会才有这些东西，
0: 非常丰富。所以我想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你哈，给如果是新手了哈，要来看这个展呢，平常比较少接触您所说的各类型的艺术展品哈，要怎么样来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情来做体验啊？
1: 我是希望说，如果有新的人、哦、想要更了解的话，我希望他能够亲临现场。
0: 嗯，对、啊。当我们亲临现场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请人导览呢，还是自己看呢，还是你们会、
1: 欸、
0: 会有？
1: 这正是我要说的。啊、如果有需要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现场、哦、都会有老师会专门啊，好、哦，不只为团体、
0: 嗯，
1: 我们也会为个人
0: ，OK，
1: 还有亲自跟他解说，他有啊啊，个人有任何的疑惑或者不解，哦、我们会尽可能的，好、哦，因为不是每个老师哈、哦，就是说我们协会啊、哦，我们会有一些轮值啊，而、哦啊、不是每个老师对每一个创作者的作品都非常的了解，啊、哦，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去当满足来参与的民众，
0: 嗯，
1: 好、
0: okay.
1: 啊，如果有其他更他想要更了解的、一些理解的部分、嗯、啊，希望透过我们的协会的一些 FB 的啊，是媒体啊，是公务的加一类是那样，他可以哈，因、啊、为跟我们说明，我们是言无不尽的。
0: OK，、
1: 啊、
0: 太棒了，那。从5月21号到5月31号，这个过程是每一天都有呢，还是说某个礼拜几要休？
1: 每天都有。
0: 哦、好，不管是礼拜一、礼拜天，或者是礼拜六，都没有休息就是了。
1: 是的，是的。
0: OK，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也谢谢林振发理事长哈，他在百忙之中也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展，所以。这个未来这个周末假期，其实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到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今天有个特别的展哈，叫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所办理的联展，啊，这个联展 很有意思，它名字叫“鲲梦翱翔”哈，这个鲲是很大的一条鱼，可能是鲸鱼，可能是，而且它这个
1: 它要飞上天的，
0: 要飞上天了、哦，翱翔，所以。各位来看看展，说不定你的心情会飞上天哈、啊。也谢谢各位，收听之余呢，继续支持自己所喜欢的创作艺术家。或许你们到现场可以跟他们更多的互动。谢谢林振发理事长在节目当中受我们的访问。好，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0: 拜拜。
1: 好，谢谢您。

0: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慧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听众朋友们，您最近睡得好吗？其实啊，因为我妈妈前阵子生病，那我就发现生病好像对人的睡眠影响很大。因为当然啦，身体不舒服，可能就会睡不好，或是睡不着。不过啊，其实在现在这一个时代啊，也很多人可能因为压力的关系，因为工作量的关系，或是因着各样的这个困扰，现在的挑战真的蛮多的。所以啊，在台湾哦，近这些年来，然后我自己有发现说，诶，我们台湾有一个门诊啊，还这个要去看诊，还需要排很久的队啊，就是很难挂，叫做睡眠门诊。哎呀，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哎呀，睡眠这个有需要这么严重到需要去特别去看医生吗？但是如果睡不好，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确会影响到身体的很多的健康哦。那在国外呢，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研究哦。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每天都睡几个小时？像静慧，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自己发现，当天气变冷的时候，尤其像冬天，我就会很像要冬眠一样哦，就要睡个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哦，那当然夏天可以不用睡那么久，可是天气冷，我都觉得哇，我一定要睡很久，好像才可以睡得饱。那我也有一个朋友超级厉害的哈，他一天他说他只要睡四个小时就睡饱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你看他一天睡四个小时，如果我一天睡八个小时，他就比我多了四个小时可以来利用哦，就时间就突然多很多啊哦。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他只要睡四小时就睡饱了。那你知道吗，最近有个研究，一个人到底一天要睡几个小时是最理想的呢？这一篇研究啊，他讲说哦，每天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 6.4 到 7.8 个小时，如果睡太多或睡太少，都会跟所有器官加速老化有关呢。哇塞，原来睡太多也有可能会让身体加速老化哦。那他其实这一篇研究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伊与戴安娜瓦格洛斯内外科医学院的放射学家 John Howen 团队，他们在分析一个英国生物资料库哦的这个50万名参与者的资料，然后他们根据这50万个人的17个器官系统在23个老化时钟，然后来评估一个人的睡眠时间跟生物年龄的关联性。结果啊，就发现了这个老化时钟是根据人体生物的数据，像是我们的血液啊、蛋白质啊、 DNA 甲基化，然后利用机器学习法来估算一个人的生理年龄跟你的实际年龄好落差达到多少的这个指标。那最后呢，刚刚讲到他们的发现呢，就是有一个 U 型模式，也就是说每天如果你的睡眠是少于6个小时或是超过8个小时，哇，你的器官衰老速度都会加快耶。那反而是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在 6.4 个小时到 7.8 个小时之间的人啊，他的衰老程度是最轻微的哦。但是呢博士他们也有特别强调到，就是如果睡眠不足或是你睡太多，刚刚说会加速老化嘛，是因为可能会加速到你的大脑啊、心脏啊、肺脏、免疫系统这一些多个器官的

的老化，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睡眠啊，在维持这个大脑跟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的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平衡，还有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的哦。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份哦，在五月份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一个就是母亲节啦，母亲节我们已经过了哦，但是呢，在五月份会有让很多上班族都觉得头痛的，就是我的荷包可能是不是又要大失血了，因为要报税了。听众朋友们啊，不知道您报税了吗？今年的报税时间哦，是到六月一号。哦，那是因为呢，就是5月31号呢，刚好是礼拜天，所以呢，我们今年的报税时间啊，是到6月1号哦。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没报税的话呢，记得要在这个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哈，记得要来赶快做一下报税的动作。其实我是建议哦，无论你是不是要缴税，很多听众朋友之前会跟我讲哦，像我朋友就会讲，静慧啊，我又不用缴税，我就不要报税了哈。那事实上呢，当然如果说您是在这一个我们扣缴的额度之内，是可以不用申报哦。但是呢，其实静慧自己觉得哈，我还是建议，不管你有没有要缴税哈，其实还是做一下报税的动作哦，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用缴税啊，那你只是多了一个这个网络申报的动作，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多一个手续而已哦。但事实上呢，这也是一个这个 record 嘛，就一个记录这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其实是可以，就是既然你也不用缴税，那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然后而且我们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网络申报哦。像今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往年呢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家啦齁都是用这一个标准扣除额的申报，所以呢那个国税局都会寄试算通知书到我们家来哦。诶，今年我就发现说怎么只有我有收到试算通知书啊，那我妈妈就没有齁，然后我自己在猜啦齁，是不是因为我要缴税所以她有寄试算申报的通知书齁，那退税她就不寄齁。不过也没关系齁，我在网络上看齁，国税局的说法是说，哎呀，因为那个只要我们是使用网络或手机报税的，今年可能她就不寄试算申报的这个通知书给我们齁。那其实我觉得国税局的这一个举动就是他帮我们寄试算申报表哦，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方便，尤其是如果你是像比如说像我单身嘛哈，然后我们只是用标准扣除额来扣除的话，其实是蛮方便的，你就直接扫一下然后回复就好哦。那但是呢，对于很多的长辈或是呢有一些刚开始报税的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哦，也许还不太了解怎么报税哈。不过年轻人学习能力很强，所以上网找一找基本上都有了哈。现在国税局的网站也很方便，还有这个免费帮我们试算申报的服务。那但是呢，长辈其实我觉得就是各县市的国税局应该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像我看我们台北市的哈，每年到这个五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学生啊，然后或是志工就在国税局这一边哈，然后来协助民众，然后可以做免费的帮你填写，像有些爷爷奶奶不太会填写这个试算申报书啊哈，或者是说他不太知道要怎么计算的哈，那就他们这一边呢，其实是有志工可以帮我们做服务，然后你直接在那边现场填写。写一写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缴交到国税局，好，就你的申报就完成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那今年的报税呢，由于这一个李会太忙了，我们知道五月份也是会计师的大月哦，
所以静慧自己今年来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报税的相关的重点啦哦。我们今年的报税有没有一些改变呢？哦，其实是有一些这一个新的调整哦。当然对我们最好的就是我们的扣除额可以提高，对吗？哦，所以就可以少缴一点税嘛哈，哦。那基本生活费呢，今年是提高到21.3万哦。去年的话其实

是只有20.2万元啦，所以其实调高了11,000哦。那11,000，我觉得也是不无小补啦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物价真的上涨很高嘛，通膨其实蛮厉害的，所以其实呢，这个基本生活费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那如果说您的家中又有抚养人口，好，比如说我有抚养我的子女呀，或是有一些朋友他会抚养他的家中的长辈爸爸妈妈哈，然后这个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基本生活费是照人头算的哈，就是只要在这个申报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加成哈，就这样的一个金额的增加，所以呢，这个可扣除的金额哈，其实就会是比较多哈，其实也不无小补。第二个是啊，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哦，在2025年，那我们政府今年呢有特别增加一个长照特别扣除额哦，而且有把它提高。以前呢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呢，去年的话是只有12万啦哈，12万真的是不够用诶，因为你看我们像以前我的父亲哦，后来我们住在安养机构的时候，住在护理之家，一个月的月费就要3万了。那但是当然，这个还不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帮他买尿布啊，然后他有一些医疗器材呀、啊，然后或是说其他的这一些 lili coco 的一些费用哦。所以其实1年12万，一个月才补贴1万块，其实不算多啦，哦，那也不能说补贴，因为这是扣除额嘛，哦，但今年呢，这一个长照的这个特别扣除额，哦，一个人呢是增加到18万元哦，那适用于谁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个申报书，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当中，哈，刚有提到，可能是本人、配偶或是子女，或者是您抚养的亲属。好，那他们有下列这三个状况呢，是可以使用这个长照的特别扣除额。第一个就是有失能者，第二个呢，他可能是使用长照服务哦，像刚进会提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长照机构，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日间照护的机构。第三个呢，是符合规定的聘雇外籍看护的家庭哦，因为有时候其实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入住到长照机构，但是因为像之前。前我爸爸哦，也是很希望，一开始都会希望说我们是在家里嘛哈，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聘雇这个外籍看护哈。那这个部分呢，看护费呢，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列在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部分。但是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就是呢，这可能是有排付条款的限制哦，所以在申报的时候可能稍微再留意一下那个相关的说明。那第三个呢，在今年的免税额跟这个标准扣除额，其实呢，就是跟去年一样哦。免税额的话，一般的话是一个人就有9.7万的免税额。那如果是70岁以上哈，一个人的免税额是14.55万元。那标准扣除额的话，单身是13.1万，夫妻或是家庭的话就是26.2万元哦。那这扣除额的话，其实就是看你是个人申报，或者是用家庭来申报。那另外在薪资所得的特别扣除额的部分呢，它的金额是21.8万元。好，以上呢这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所得哈，可以先把这一些金额都先扣掉。所以呢，你要来计算所得税的时候呢，就金额当然就会比较减少，比较降低啦，哈。但是今年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是什么呢？哦，当然，刚刚金辉一开始有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哦，我们今年的报税时间是到6月1号哦，所以呢，6月1号礼拜一您去申报的话呢，不用担心不会被罚钱哈，不会被罚款哈，那还算在申报时间之内。不过这边金辉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如果您是跟我一样是采用，比如说电子申报，好，或是邮寄申报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用标准扣除额是用这一个如果是使用这一个特别

列举扣除额的话，也就是说因为您要列举嘛，列举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单据，那这一个部分呢，因为在电子申报的部分单据不可能会列在上面，它是会让你打那个表单直接把金额给 key 上去的，所以呢如果您是使用列举扣除额的话，相关的这一些收据啊，然后或是医疗的收据啊，然后您缴付的这一些比如说像保险费啊，有保险特别扣除额嘛，然后像这个房租啊，这一些相关的收据啊，要记得也在6月1号之前要寄回去您申报的那一个户政事务所，不是国税局啊，您申报的当地的这个国税局哦，所以要记得寄回去哦，如果你没有寄回去，因为我们是列举申报，它是会照您列举的这一些单据的金额来做哦，所以如果没有寄回去的话呢，有一些因为国税局是有连线的，但基本上呢像比如说捐赠啊哦，或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特别扣除，比如说学费的特别扣除啊哦，这一些呢可能呢静慧是建议您还是自己直接把那个单据用寄的哈，寄回去国税局是比较好的哈，以免到时候呢这个税务员在查核的时候啊，他会觉得这个资料跟金额不对哈，到时候会被剔除哈，那这个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财政部今年有特别提醒哦，这个网红啊跟自媒体是现在很夯的，对不对？包含直播哈，直播的收入今年要记得申报哦。那这些收入包括哪些呢？哈，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有这一个 YouTube 的广告分润哈，我们会看到现在有很多 YT 的这个YouTuber 哈，这个网红啊，可能呢，他们呢，有这个拿到 YouTube 的这个广告分润的部分哈，记得要把它列在你的收入里头申报。另外呢，就是在 IG 跟 FB 的商业合作，好，通常像我们是付费的一方，为什么我们是要给 FB 广告，他才帮你刊登嘛，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您是呢 IG 或 FB 的合作的个人，好，因为我们在讲的是个人的综合所得税嘛，好，不是企业，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的商业合作或是帮他们代言的这一个收入啊，也记得要申报哦。第三个是直播的收益，好，那因为静慧不是直播主啦，所以我们都做公益平台，所以我不是直播主，但我在想直播因为也有这个比如说直播带货啊或是什么，有相关的这个频道的分润或是收益，那这个收入也是要申报的。第四个就是平台订阅的收入，好像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YouTuber 的网红，那他的平台后来就有开放订阅，那是需要付费的，好，那这就会有这个平台订阅的收入。好，第五个我觉得目前在台湾这个感觉是比较少，但好像在大陆蛮多，就是粉丝打赏。那这一个呢就是啊，万一你的这一个你的 fans 哦要捐什么东西给你啊，然后给你红包啊，这一些哈，那这一些以上呢这五种都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好，所以在申报的时候呢您可以把它列在执行业务所得来做综合所得税的申报。那执行业务所得申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扣除你必要支出的一个成本的部分哈，那但是它有一个比例的上限，我记得不知道是8%还25%，那执行你在填写的时候其实它上面都会特别帮你注明的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一个网络的系统是真的很方便，您可以直接就上网直接填写，然后就直接做这个税务的试算，它会直接把结果告诉你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刚才静慧提到这列举扣除额有关的哈，就是这个医疗费的申报。那如果呢您的医疗费呢已经申请过保险理赔了，然后或者是您的医疗费用是实支实付的，那这个部分通常就不能再重复来做列举扣除额的申报咯。好，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也要请听众朋友们特别注意。

其实以前哈的确是没有抓得这么严格哈，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保险哈，其实大家知道去年前年我们的这一些保险法规有一些新的变动，那尤其是在针对理赔的部分哈，尤其是在医疗险，比如说医疗险跟意外险这个实支实付的部分啊，因为之前在这方面的争议是比较大的哈，那其实保险的这一个原先的理念是说，哎。我们是风险控管嘛，哈，补偿损失，但是并不是让我们可以用保险来赚钱，哈。所以呢，在实支实付的部分呢，后来财政部他们有就是在去年也做了一些新的哈一个规定的部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您的这一笔医疗费用已经有保险理赔或是实支实付了哈，那在列举扣除额的部分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让您做扣除哈。那这个部分是今年特别国税局有在提醒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如果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列举扣除额会比标准扣除额还好哈？那进货当然就会说，第一个你可以先自己试算看看，您列举扣除的金额加起来到底有没有超过标准扣除额的26.2万元？好，比如说像单身，好像进货如果单身，我列举扣除额要超过13.1万，其实有点困难哈。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抚养长辈嘛。刚刚提到那些什么长照特别扣除额什么的哈，基本上完全都不能用。所以基本上呢，要列到要超过这一个标准扣除额的状况下哈，是不太可能，除非有什么真的非常重大的医疗支出啊之类的哈。那所以进会就会选择用标准扣除额。但是如果您是家庭的话，哈，通常小家庭，尤其是有孩子哈，至少你会抚养一位孩子哈，那我会觉得其实可以试算看看，列举扣除额也许会比这个标准扣除额还要划算哈。那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医疗费用啊哈，因为小朋友有时候的确，你看像我们去年冬天哈，今年也是啊哈。很多人就是感冒啊什么的哈，这一些医疗部分啊，那当然呢，这边会用到列举扣除额，就是比较高额的医疗费用。然后呢，列举扣除额有一个保险费用的可以扣抵。好，所以呢，那保险费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家庭扣多少哈，它是一个人可以扣抵保险费用。保险费的话呢，是每个人最高可以24,000元。那这24,000元的保险费的这个列举扣除额是包含健保费。我们知道现在健保费也很贵嘛，对吗？所以呢，如果说比如说像小朋友的健保费是附加在爸爸妈妈这里的，好，您就可以一起跟投保单位申请这一个一个证明哦，缴费的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每个人，比如说像爸爸妈妈跟孩子3个人的话呢，就可以总共光保险费就可以扣除72,000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是保险列举扣除的部分啦哈。其实只要是这一个家庭哈一起做申报，其实很容易哈列举扣除额，随便加一加就超过26,200了哈，所以就可以使用。那除了保险费之外呢，列举扣除额呢，还有医药跟生育费。那医药费跟生育费哈，是何时列报？如果说，比如说刚好您有生产，对不对？哈，这个生育的费用啊，哈，这一些呢，医疗院所的收据呢，金额是多少都可以核实来直接就是附上这一个医疗收据，是可以直接做列举扣除额的全额的列报的。第三个呢，就是捐赠的部分。捐赠部分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是以您的最高综合所得的净额的20%啦，哈，所以呢，捐赠是有一个比例的。那房贷的话呢，利息是可以申报的，哈，我们利息是可以做列举扣除的申报，但是呢，房贷利息的这一个列举扣除的申报呢，是以1年30万为上限，那这就是一户哈，一个申报户的的列举上限哈，就不是像前面是算人头的哈。那另外一个列举扣除额，

的项目就是灾害损失哈，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地震啊哈，或是像有些县是因为这一个水灾哈，然后台风，然后造成的这一些房屋啊哈，或是资产这一些的灾害损失的部分呢，都可以直接做核实列报。另外还有一个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关于海。

包含如果说您是有投资海外的，比如说海外券商分配的股息，或者是呢像美股的配息，海外 ETF 的收益跟境外基金的收益的部分哦，也都要记得哦，把它列入到您的这一个所得投资所得里面来一起做申报。那尤其特别如果您是高资产的族群哦，就要特别注意哈，因为这个近年呢这个比较容易被查核啦哈。那但是当然啦，我们在刚刚都在讲这个扣抵的部分嘛哈，那也蛮多人会常用这个抚养亲属哈，因为刚前面讲，你看我们基本申报的这一些基本扣除额的部分哦，一个人就可以扣除蛮多的金额了哦，那谁可以被我们抚养呢？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直系血亲，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哦，他年满了60岁，或是呢，虽然父母还没有年满60岁，可是他没有谋生能力，那这个就可以一起把他列入到我们的这个抚养的申报里头哦。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未成年的子女是可以直接把他抚养申报。不过呢，因为现在齁，就是成年子女齁，你到底可不可以抚养他齁，需要符合三个条件齁。第一个是这个孩子在学齁，然后呢或是他是身心障碍者齁，或是他没有谋生能力齁，所以如果是成年子女要抚养的话哈，可能就要有符合这样的条件你才可以抚养。不然呢，有一些成年子女虽然可能他没有工作，但很抱歉他没有办法被列入到我们的这个抚养亲属里头申报。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之前哈我自己碰过还蛮多case 是这样，就是说诶家里可能有几个弟兄姐妹，然后呢因为大家所得都不错哈，所以都想要抚养爸爸妈妈，所以呢这个哥哥也申报了，然后呢妹妹也申报了哈，那这样就重复了对不对，重复抚养嘛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不行哈，这是不 OK 的哈，两个人里面只能协调一个哈，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子女当中呢抚养您的父母哈，只能一个人来抚养嘛，对不对？因为就是爸爸或妈妈啊，就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啊，你抚养的时候呢，就是只能一位哈，不能说每个人都来申报他们来扣除您的这一个抚养的，把它列在您的抚养亲属里，这是不行的哦。那当然，如果父母呢自己本身就已经是高资产或高所得者哈，比如说他的退休金很多。然后呢爸爸妈妈有很多的鼓励哈，甚至像我们知道有这一个包租公包租婆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可能他们自己申报会比较好一些哈，因为有时候他们的收入已经很多了，那您再把他列到你的抚养亲属里，其实还不如让他自己申报哈，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所得税的这个课税也是用集聚来算税率的嘛哦，所以其实反而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单独申报好，就不要列到抚养亲属，可能是会比较好的。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年轻朋友们，可能我们是租屋族哈，租屋族房租的支出的特别扣除额呢，目前一年最高可以扣到18万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需要符合哈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我要报这个房租支出齁，我不能也同时申报房贷利息齁，因为你不能又租屋又买房啊是吧，所以呢如果您刚才已经有申报这一个房贷的利息的扣除额的时候呢，房租支出的这个特别扣除额就没办法使用咯。那如果您没有申报可以来申报这个房租，但是呢需要呢是没有营业的，然后呢是自己住的房子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租屋族哦比较困难的一点哈，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房租的支出没办法去申请，为什么？像我很多朋友都这样，第一个房东不愿意提供这个资料哈，然后所以你就没办法去申报你的这一个房租的特别扣除额哈。要申报房租的特别扣除额哈，需要准备三个东西要一起附上给国税局哦。第一个就是你跟房东的这个租约合约哦，确保2025年我们今年是申报去年2025年的这一个所得税嘛哈，所以至少是2025年的这个租约的期

间。然后第二个是，哎，你汇款给房东好的这一个汇款记录或是转账记录，就是哎，我是真的每个月都有付房租啊。那第三个呢，因为他需要附上房东的基本资料哦，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申报了这一个租金的支出的这个所得扣除之后呢，现在电脑连线嘛，所以也会相对去课征这个房东的这个房租收入的所得税，哈，所以这个互相勾稽的哈，所以很多房东不愿意提供资料，那就变成哎，我们租房子的也不一定可以报税哈。那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个状况说，哎，那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房东不给报税怎么办呢？哈，目前呢，国税局原则上是有租约跟付款证明即可，好，就是啊，我没有付房东的个人资料也没关系啊，哈，因为呢还需要跟房东要嘛，对不对？所以呢，那租约，因为我们签约的时候一人就一份，然后付房租是我转账出去嘛，所以我这边一定也会有资料哈，所以您也可以就是先付租约跟付款证明即可哈。但实务上呢，的确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因为可能呢，因为国税局也还会去勾稽哈，如果房东没有报房租收入哈，可能就会去请他补缴，所以呢，是不是房东之后就明年开始又跟你涨房租哈？这个是实务上还蛮常发生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来做参考。那另外呢，关于老师、公务员，或是如果你是自己有在外面接案的工作者哈，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漏报的一些所得哈，比如说是演讲费哈、补习班兼课的费用、审查费或是研究主持费，那只要他有扣缴凭单，其实呢，国税局通常都查得到哈。那像公务员，有时候你的股票股利或是租金收入哈，那甚至是配偶的所得，如果是夫妻一起共同申报，那有时候其实呢，这个其他所得的这个部分可能会忘了列入哦，也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哈，你看今年国税局又特别一直讲啊，针对这些 YouTuber 啊哈，然后我们平台的这一些哈接案者，好，或是我们可能平时你是哈 by case 去接。接案的工作者哈，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建议您需要保留合约，还有汇款记录，还有发票跟平台的后台的截图哈，因为呢，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可能到时候在申报的时候哈，或是甚至将来如果说哎有被专案查核的时候呢，可能会是需要附上的部分哦。不过，如果说你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平台收益呀，哈，或是这些接案的收入是非常稳定，而且金额很高，就建议您干脆就成立一个工作室嘛，成立一个公司，好，或是就像刚刚说的，用执行业务来所得来做申报，可能会是比较好的哦。那至于报税的部分呢，今年我自己是还没试过，但也蛮推荐哈，因为他今年有特别有一个手机报税的入口哈。那金辉因为自己之前都是比较多用这个刚刚说的嘛，既然国税局都帮我们整理好，我是标准扣除，我都直接扫他 QR code 报税哈。那至于家人或朋友，我都是用那个网络哈，线上就电脑帮他们报税，也是很方便哦。那今年有这个财政部的这个官方手机报税入口，哈，那这个部分是非常方便的，好，所以呢，就也可以呢，请大家呢，也可以就直接用手机来做这样的一个报税申报。那最后呢，要给大家一点点小提醒咯，哈，就是可能很容易忽略的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哎，我可能有些收入没有报到哈，那没有报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漏报了，第二个呢，因为我没有收到这笔扣缴凭单，我也忘记了，对不对？像刚刚讲说啊，演讲收入啊，我可能去年1、2月去一场演讲，然后结果没有收到，我都忘光光了，对不对？因为行程那么多哈，但是没有收到不代表不用报税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往年啦，哈，如果说您的所得是比较

高进会以前，我们都会直接去国税局先申请我们当年度的所得的收入，好，它会有一个明细给你，那你比较不容易漏报到。那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报税，它也会直接帮你去抓，好，来做勾稽。那第二个提醒呢，还是刚刚讲到，如果我们要报抚养的时候，要先确认说，哎。没有别人跟我一起重复来报同一个人的抚养哦，哈，因为这个一被抓到，一定是整个被查哈，所以这个通常在申报抚养家里的长辈，比如说爸爸妈妈哈、爷爷奶奶，这个是最容易发生的哈，所以这个千万要先协调好哈，当然之前啦、啊，就是我们也有，就是有我的好朋友，他就说啊，他们家就三兄弟姐妹轮流报嘛，哦，这样子，哎，这也是不错哈，哦。那反正总之就是协调好就好了哈，哦，不要同一年一起重复报哦。另外最后提醒就是呢，哎，这个手机报税哈，他有提到说，有时候手机报税因为很方便，对不对？那我们直接都按下一步哈，有时候要先看清楚哈。比如说像刚刚进会提到，如果您是要用列举扣除额的部分，哎，可以要检查一下列举扣除额的相关的是不是都有写到金额哈，因为有时候那个列举扣除额我们不一定会每个人都使用到嘛。然后列举扣除额常见的这些刚才金会提到的这几个项目呢，哎也不一定您每个都有，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在填写的时候呢要记得哈，算一下这一个金额，然后呢跟这个项目哦记得把它勾一下哈。以上呢是今年呢关于报税的一些给听众朋友们的小提醒，但是，重点是缴税是好国民的义务嘛，哈。那像建会就会觉得，今年缴税比去年多，那就感谢主啦，表示我去年收入感觉应该是有比较多嘛，哈，所以今年就要缴比较多税，哈。那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有能力，哈。赚钱，但是也有能力回馈，哈。我觉得这也是，蛮好一件事情，哈。那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在报税的时候呢，都顺顺利利的哈，然后呢，不用花太多时间，然后可以很顺利的就完成报税啊。重点是啊，要提醒大家要记得，真的在6月1号之前哦，要来做这个申报哦，不然超过时间的话哈，是真的会被罚款的哈。所以要记得这个申报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愉快美好的每一天。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吉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延续着之前一直谈的这个关于爱情这样的一个主题哦。我们来谈谈大学生这个校园里头常见的感情生活事件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呢，我们今天来谈谈一个主题哦。那个主题就叫做网络争执会为爱情加分还是减分？这个是很熟悉的一个现象吧，对不对？好，我想呢，网络呢，在这个时代里呢，是你每天的这个标准配备啊，就是你透过网络啊，不论你是要查资料，还是要去这个上网买东西，或者是与朋友沟通、与家人沟通，网络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一定不可或缺的。那特别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不只是网络在处理日常生活上面不可或缺，他们呢，这个谈感情呢，交朋友呢，通常常常都是网络解决哈，网络处理，网络解决啊。那因为网络实在是太方便了哈，然后还有各种影音设备啊，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对方啊，然后听得到对方，那是在很好的状况下啦。有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有机会看到对方，或者真实的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呢，透过网络的互动呢，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哈。好，所以呢，但是这个年轻人啊，在使用网络这个部分了，在谈感情，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呢，会有怎么样的事情产生呢？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来探讨的一个重点哈。那好呢，那我们现在的现场呢，也来了两位大学生。好，他们其实都是我的学生哈，因为我在辅大的公卫系有开一门课叫做性教育，他们都是修我性教育的课程的学生哦。然后呢，我有一次呢在课堂上讨论的时候呢，有探讨到一些跟网络交友啊，还有这个网络的谈恋爱啊，还有这个在网络吵架啊这样的事情呢之后呢，好像谈的还蛮有一点心得的哈，所以我就邀请他们来上节目。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呢，年轻的世代就是大学生，透过网络交友，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呢，来解决彼此的这个差异这个部分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那我们今天呢，有两位，好，那第一位是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四年级的杰克。
0: 哦，好，谢谢。Jack 杰克哈，好，另外一位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资品学系的丫丫。
0: 哦，好，资品学系的丫丫，两位都是四年级的同学哈，所以其实呢，在辅大这个校园里面呢，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的浸淫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校园氛围里头，应该也看过、听过很多的这种情感事件，对不对？哈，好，然后那我就想问各位啊，其实。常常听说网络交友在大学生当中应该是很流行的事情齁。对，那你们对于网络交友呢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很常看到你同学有人在玩网络交友嘛，然后为什么要玩网络交友呢？那网络交友最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好，来，这个不晓得，我们请这个杰克来分享一下。
1: 好，我认为在这个科技这样那么发达的现在，和以前比较不一样，就是网络可以很快的缩短之间的距离，这样，所以我觉得网络是一个算是在现代蛮必要的东西。那在我同学上，我发现他们有很多人有在使用网络交友，那我觉得这也没有绝对的对或错，这样，因为可能网络它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抒发我们的想法，那

0: 缩短我们之间沟通的困难度，但它有可能也会让我们之间人跟人互动的时间变少。
1: 嗯，
0: 那我觉得就端看你怎么去权衡，怎么去选择一个最好的比例这样。嗯，
1: 对，所以你觉得网络是就是方便了哈，很快的可以认识人，也可以沟通，对不对？
0: 对， 对，
1: 也可以很快的沟通，但是它可能就是没有那种实体的那个部分的一些真实互动。
0: 对的，这个门槛变低了，这样认识人的门槛变低了。
1: OK，
0: 对，
1: 那大部分的人觉得这个，就说真实互动跟这个网络互动这两个来比较的话，好像牺牲一点真实互动也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哈。
0: 对，现在感觉趋势是这样。
1: 哦，所以把很多时间拿来网络交友，反正有它的方便性嘛，对不对哈？还是很多优点。
0: 可能生活也忙碌这样。
1: 生活也忙碌。
0: 对对对。
1: 生活忙碌的话，就是比较没办法真实互动嘛。
0: 对，就比较难真正约出来，就是进行一些交流，或是喝咖啡什么的，比较难像以前这样。
1: 哦，
0: 就是，因为网络会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如果以现在趋势来讲的话，
1: 哦，
0: 对， 对， 对，
1: 大家变得比较忙。
0: 对对对对，
1: 要相约的话，比较花时间成本。
0: 对，比较不好安排。
1: 不好安排哦。哇，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网络还是很方便哈，有什么事透过网络讲一讲，对方就知道了哈。你还要约出来，那约出来这个来做情感交流，这样子，哎，不是也很不错吗？哈，哎，那这个我就想来问雅雅了哈。刚刚那个玉伟提到说，哎，当然是实体有实体的好处，然后网络有网络的好处，可是如果说我两个来权衡的话啊，那我想这个网络好处实在是很多，然后实体还要约出来，真的麻烦，对不对？哈，好，那你的呢？你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好，那我们就透过网络解决吧。哈，有什么实体的东西，还要首先要看你什么时候没课啊，然后呢还要约地点啊，那万一你在比较远的地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假日，然后呢，我还要特别安排时间，重点是我还要特别安排时间，会不会有这些考量？然后。网络还是比较方便的哈，来，那个丫丫你觉得呢？
2: 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考量，因为，就以我就读的这个科系来说，我觉得我们男生比例就比较少，
1: 嗯，
2: 然后很多人都是透过网络去交友，
1: 嗯，
2: 就是可能认识其他的男生朋友啊，女性朋友都有可能。那我觉得再还有一方面是，就是我们自己是算是一部分的设计师，
1: 嗯，
2: 就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学校什么的，
1: 嗯。
2: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花时间去可能是约会什么的，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们学校作业怎么办，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是要很长时间待在学校的，所以我觉得网络交友另一种是真的是很方便的选择
1: 哦。所以真的网络交友大加分耶，对，看起来是这样子，对不对？
2: 听起来在我们系应该是这样。
1: 对，因为你们要花很多时间那边画设计图，那个织品服装系的这个学生都很厉害，都会画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将来这个衣服还可以设计成真正的衣服，然后还可以卖钱，对不对？好，我离题太远了。好呢，所以对于很忙碌的人来讲，他有时候他的思考也需要连贯的，这些人来说，那网络就变得很快速又很便捷。
2: 嗯，
1: 好，所以在大学生来看的话呢，这个网络交友就是或是网络沟通互动真的很加分，对不对？
2: 对，
1: 那实体的互动就真的蛮扣分的。
2: 嗯，我觉得以现在的人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少面对面相处，然后也听说身边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面对面其实是一件会有压力的事，然后在网络上就比较其实有一种距离，然后有一种暧昧的感觉，然后甚至是刚刚 Jack 他说就是他觉得可以用有空的时间去打字就好，打文字。那我觉得以这样子的说法的话，听起来像是用留言的方式，那我觉得它跟暧昧也很有关系。
1: 哦，用留言的方式，
2: 对，
1: 哦，所以网络的互动有一种暧昧的那个东西很好嘛，是不是？
2: 对，感觉是这样，就是在网络上谈恋爱的人感觉是喜欢这样子的氛围。
1: 哦，喜欢那种暧昧的氛围啊，已经是情侣的人了，也会有比较暧昧的感觉嘛，用网络就是打字的。

0: 杰克，
1: 我觉得就会少了一点他们互动的感觉，因为已经是情侣之后，就可能在一起一阵子了，就比较不像刚认识那样，可能会有新鲜感。那你刚认识他，可能对你讲什么，你都觉得是新鲜的。那不管什么样的互动方式，你都觉得很新鲜、很棒这样。但如果你已经在一起一阵子了，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
0: 哦，好，所以呢，还在try 当中的两个人，透过网络的话，就可以少了这么一点紧张，对不对？哦，如果看到对方说紧张，很害怕自己表现的不好，然后但是用网络的用那个打字的方式，是一种安全的暧昧啊，是不是很有安全感的暧昧？我想呢，那个情侣彼此还在 try 的阶段，但是这个暧昧阶段是非常让人家这个很有感受的一个阶段，然后应该常常也是爱情里头非常美的一个阶段哦。所以那如果透过网络去 try 去尝试去谈恋爱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呢也会蛮吸引着年轻人的嘛，对不对？哦，因为这样的一种暧昧，然后你又可以自我控制，是不是？我说控制成我什么时候要打什么字，我还可以修啊改啊这样。
2: 对
1: 对对对。
0: 哦，所以现在的人很喜欢这种感觉，嗯，好。但是，一旦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就不需要这种暧昧了，对吧？
1: 对，
0: 刚刚 Jack 讲的，
1: 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彼此的陪伴跟情感上真挚的交流，
0: 哦，
1: 就比较不需要这种新鲜感的添加了，这样。
0: 哦，对，新鲜感的部分就要变得比较实际一点哈。好，所以那情侣的相处啊，当然就是会有开始对对方会有比较多深入的了解。那当然在很多的时间的安排上面也都会彼此迁就，然后有时候有些看法想法你也会有一些这个，或者你有时候情侣总会吵架，对不对？哦，好，或有一些事情要沟通，比如说很多很多的状况都会需要去处理去解决了。我相信这个在很多的大学生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好，那当你对对方不满意的时候，交往的两个人，当你对对方不满意，当你对对方的看法或者做法呢很不欣赏或不满意啦，或者是有争执啊，或者是你很想跟他吵架的时候呢，那你们会透过网络的方式去跟对方沟通吗？
1: 我觉得会适度的跟对方沟通。像比如
0: 说
1: 当下你情绪来了，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平和的跟对方讲话，那你可能可以先冷静一下，思考一下你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在网络上把它打出来，那可能就会是比较理性跟比较 OK 的沟通方式。但我觉得这是要适度的，因为毕竟大家还是比较喜欢面对面的沟通，可能比较有温度这样。
0: 嗯，
1: 对，
0: 好，就适度的可以用这个打出来这样子齁。 OK OK， 把你的想法。那个雅雅觉得呢？
2: 嗯，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面对面。
0: 嗯，
2: 就是我觉得网络是第二个选择，如果人不在现场的话，才会选择就是用网络。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就是第一个是面对面嘛，然后第二个是打电话沟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文字有时候会被误解，
0: 嗯，
2: 对，然后当面的话虽然会有情绪，可是我觉得至少对话是就是当下，然后立刻是一来一往就可以直接当场解决，而不是就是文字可能我还没打完，但是别人又插话，然后又衍生了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吵了另一个话题。我觉得网络会有这种问题
0: 哦，所以会有一些 lag 的问题，然后当场没办法解决。
2: 对，
0: 然后你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他也在打的时候，然后就会有重叠啊，
2: 对，
0: 然后鸡同鸭讲啊，
2: 对，感觉会常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0: 哦，所以你比较喜欢实体的
2: 沟通。
0: 嗯，那什么时候你会用网络的呢？用打的呢？用写的呢？
2: 嗯，真的见不到对方，然后对方可能很忙啊，或者是真的是远距离，
0: 嗯，
2: 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时差，
0: 嗯，
2: 或者是他哦，有一个蛮重要是，如果他最近真的很忙，
0: 嗯，
2: 或者是他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我可能也会选择说，哦，那我用网络，至少现在不要当下，就是影响他的心情
0: 哦。但是又非说不可，假设他现在很忙，你能不能说，那我现在不要说。我等他忙完了，我再call你说，哎，你什么时候忙完？我们来见个面，吃个饭嘛。虽然是火气很大的想法，对，但是你会你。

0: 会这样子，还是你会就说，现在你很生气，然后你很想把这件事情跟他沟通，你觉得，然后你知道他现在没空，你会立刻就写吗？还是你会等他？
1: 我可能前会有前情提要，就可能先跟他说，我觉得你忙完再看之类的。
0: 那你还蛮体贴的耶，会叫他
1: 这样子的情况，
0: 会像类似这样的情况哦。对，看起来呢，就是丫丫比较习惯的是实体的沟通，所以网络变成他的另外一个选项。因此，像在这样状况之下呢，看起来丫丫他在使用网络去沟通的时候呢，也会以实体的现场的感觉为主，然后就会说，那我的东西你待会再看哦。然后这个很明显就是说，你用实体的是最主要的选项，只是不得已你采用了网络的方式哈。
1: 对，
0: 但是不是沟通主要的内容？
1: 对，
0: 好，不会沟通主要内容。
1: 对，
0: 哦，好，那个Jack 呢？你刚刚提到说适度哦，那怎么样的议题、怎么样的主题或怎么样的状况，你觉得是适度？怎么样就是不适度呢？
2: 我觉得如果以适度来说的话，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然后这个很明显就是说你用实体的是最主要的选项，只是不得已你采用了网络的方式，
2: 对，
1: 但是不是沟通主要的内容，
2: 对，
1: 好，不会沟通主要内容，
2: 对，
1: 哦，好，那个Jack 呢，你刚刚提到说适度哦，那怎么样的议题，怎么样的主题或怎么样的状况你觉得是适度，怎么样这就是不适度呢？
3: 我觉得如果以适度来说的话，可能像比如说你今天因为一件事情去争吵，那当下可以先使用网络，然后把你心情不好的原因或者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吵就是梳理清楚，那让对方都知道之后，那我觉得就可以打住，然后假设双方都理解对方的原因了，那你就可以可能采用讲电话的方式，那或者是像刚刚丫丫说的见面沟通，这样去把你们彼此的想法一来一往的讲清楚，这样。
1: 哦，所以你们还是蛮基于要现场的来回需要这个部分吗？还是说我可以打个长篇大论，然后呢把所有的事情的缘由都讲出来，然后呢把我就是长篇大论啊，然后你看这个可能花三五分钟来看的，然后呢丢过去，然后呢不期待他立刻看，还是说你会比较希望说嘿，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啊，然后呢然后对方就那谈什么，然后你说你会喜欢哪一种？
3: 如果是我的话，以我的角度来看，会比较喜欢是一来一往的沟通这
1: 样。OK， 可以立刻，
3: 对，立刻获得对方 的回应这样。
1: 哦，所以你觉得，那什么时候要打住？到什么时候为止就说啊，好，那个谈完了，可以了这样。
3: 我觉得等对方心结都打开的时候吧，就是看你造成这个问题、这个争吵的心结是什么。
1: 嗯，
3: 那如果都讲开了，我觉得就差不多可以恢复正常了。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要沟通的这个状况是双方情绪都冷静的时候。
1: 哦，
3: 对
1: 对，要一来一往的时候要比较冷静的时候。哦，好，那我就还蛮好奇了，有没有go crazy 的时候，有没有失控的时候？就是在网络上面，你跟你这个交往的对象啊，然后男女朋友啊，你在这个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忽然间很生气的，就很想开骂了？但是你知道，在网络上你也不能开骂，你可能就用20个惊叹号代表你很愤怒这样子，不然就是用那个发火的图片这样来表达你的情绪哈。然后就是有没有失控的时候，或者甚至啊，就是太熟的朋友，甚至会那个脏话都骂出来了这种状况，类似的失控有没有？会不会发生？
3: 哦，如果是另一半的话，没有，因为就是另一半的话，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忍住，就是沟通，毕竟都是另一半的。
1: 对对对，
3: 如果是朋友的话就难免会有这样的状况。对，像我就有个经验是，之前都会分组讨论嘛，那难免会遇到跟自己想法相左的组员。那他如果又假设他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他的想法又比较偏激一点，或者是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可能是跟大方向是偏离的，那你可能就会当下就很难和平的跟他沟通，那这个状况又要赶快沟通好，那你就会就很使用很激进的言论去跟他做沟通這樣。
1: 哦，對對對，在网络上就有比较激进的言论，因为他 OK 好，这是啊，有时候还算蛮亲密的互动，但是不是自己的交往的对象的，然后好，對對對，面对自己交往的对象还是比较收敛一点，是吗？
3: 对 对, 對，必须要收敛。
1: 好，要必须要收敛一点，不然真的后面会有吃不完的这个吃不完兜着走的状况哦，是不是？
3: 对对对，后续会有很多衍生的问题这样。
1: 哦，哇，所以真的是不错哎，哈，能够了解就是说网络可能会带来的杀伤力，哈，它还是有一些杀伤力在那边，会对关系里头投降。

0: 一个很大的变数，对不对？哦，好，那丫丫呢？你怎么看呢？你有没有那个情绪失控啊？在网络上真的想开骂的时候，这样子？
1: 我觉得多少都会吧。但是我觉得网络上有一个好处是，有好几次我是打了很长一大段，但是发出去之前就是会三思。我觉得这个是比起。

0: 然后又用另一种方式去对谈这样子。
1: 哦，哎，这也是一个好处哈，就不会冲口而出的一些东西，就发出去之前会三思，甚至就不发出去了。所以你在书写的过程有疗愈的效果吗？
0: 嗯，我觉得有。那另一个方面是，就是当面的话，就算你没有说出来那些话，但是你的表情或者是不知道，就可能旁边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其实我现在是很愤怒的。
1: 哦，
0: 这样对。但是在网络上的话，可能就用刚刚那样的方式的话，我觉得稍微可以减缓一些冲突。
1: 哦，可以减缓冲突哈。一方面呢，可以可能看不到你的脸红脖子粗的愤怒，对不对？哦，二方面，书写的过程按出去的时候都有一些时间让你思考，然后这有一些反省的效果，好，然后呢看不到那些可怕的肢体语言的时候也是很好的。好，那看起来呢，大家对于面对这个感情哦，都在使用网络去沟通的时候都会有设一些停损点，对不对？哦，什么状况可以，什么状况不可以，那为的是希望感情能够持续嘛。哎，那有时候呢，如果呢我们太过于依赖网络去沟通彼此的差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大量使用网络，然后也比较没有去设那个停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好，哎，好像我听说那个有一次啊，我听那个Jack 跟我分享说，他有听说一个状况哦，真的是用这个网络用的依赖网络依赖的很大量的哈。哎，要不要请 Jack 帮我们说说你所听到的一个现象呢？
2: 哦，这个事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对男女，那他们年纪也是大学生，他们在联谊的活动中，他们认识了彼此，这样，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决定，哎，好，可以在一起。那在一起之后，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同县市的这样远距离的交往，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可能有地区的限制，那可能彼此休课的时间也不多，哎，不相同，这样相同也不多，所以他们就是有这样远距离的一个前提。那他们初期的时候，他们的相处是算顺利，因为可能还在热恋期这样。但他们俩的沟通的方式就比较特别一点，跟比较常人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很依赖，利用交作业的方式这样去沟通他们的争执。那这边交作业的指就是相信大家一定都有上课交作业的经验。那你就需要汇出一个档案，然后给对方。那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沟通他们的争执。那但这个方式据我了解是这个是男方喜欢的这个方式，那女生本身到这里还不知道她是不喜欢的，但她可能认为她喜欢这个男生，所以可以配合这样。那男生的说法是认为说，哎，这样可以避免他们之间不当的这样情绪表达，或者是他们能够理性的沟通这样。但是我刚刚提到女生她其实内心是不喜欢的，所以她前期愿意配合，后面不愿意配合，就久而久之之后，这样频率越来越增加，他也觉得很累，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分手。
1: 哦，
2: 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
1: 哦 ，OK， 没有成功的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他们的差异，而且呢还导致分手的结果哈。哇，所以这个真的是用一种他们沟通方式，也不是用这种刚刚你们讲到你一句我一句啊，这我说用打的说啊，你知道那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吗？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要用写的，而且呢写完之后会出档案。
2: 对对对对对，
1: 交作业。那通常是交长篇大论吗？
2: 对，通常都是蛮长篇大论的。
1: 蛮长篇大论，
2: 他们可能这一次的沟通就是这两份作业这样。假设他们因为一件事情沟通，那他可能就是这一个档案，那一个档案，互相汇给对方这样。
1: 哦，这样子哦，是用 Word 档写的吗？
2: 这个我就没有这么清楚的确定了这样，但就是一个档案这样。
1: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沟通方式我说沟通冲突的方式用档案的方式。好，写着长篇大论。
2: 我觉得这某方面来看，算是很善用他们属于大学生的这个独有的能力。
1: 怎么说呢？
2: 对，因为他们大学生就是要交作业嘛，那电脑可能都开了，那可能这个作业打完，哎，想到说这事情可以处理一下啊，那再打一下这样。反正交了都交了，这样。
1: 这蛮有趣的。
2: 对，我觉得算是一个题外话。对，我觉得他们善用他们大。

0: 学生的这个技能。
1: 哦，这样子。OK， 所以他们用写的，那首先就是写的。哦，那男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说，哎，这个可以避免一下当面沟通时的不当情绪表达，就像刚刚各位也有提到的。好，确实是可以耶。哦，但是，这样首先这个女生是不喜欢的啦，哦，这里有个落差在那里，不喜欢这种方式。好，那你当然你太坚持用这种方式，女生永远没办法习惯这个方式，当然就是关系会走不下去哦。那但是呢，如果你那各位怎么看这种方式呢？他到底为什么不？你们觉得说如果用这种，像当然你会很方便，然后就是一边打作业，然后想想就一边打。那个 Word 档，就是假设真的是 Word 档，然后一边打自己的作业，然后在自己的作业的瓶颈的时候，哎，想想我们再回来另外一个档案来讲一下我们要沟通的事情，这样当然是很有效率哦。可是呢，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会有什么问题啊？
0: 首先，我要先给刚刚那个就是老师讲的这个状况给他一个非常的 respect， 就是这样让我想到写哈利波特的 J.K. 罗琳，他也是在咖啡厅疯狂的打一打，然后之后他就成功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但是如果放在这个状况上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以结果论来看，他的这沟通显然不是一个好方式。
1: 哦，
0: 对，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刚提到的，可能彼此之间情侣这样感情相处，还是要有一些必要存在的因素，那可能不全然都是用网络沟通，那你可能需要一些见面的互动啊，或者是见面一些肢体接触，那或者是吵架之后的安慰什么的。对，那如果都是用这样子文件去交交的话，那他们可能就少那些要素，那长久下来看，那可能就是对他们感情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1: 嗯，哦，对对对，好好，那个丫丫呢，你觉得？
2: 嗯，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我不太清楚他在那个文件里面他们的沟通模式是是和善的还是是以愤怒的心情，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是条列是说我们这次吵架的内容是什么，还是他是就是我希望你哪里要修你要改一下，然后以就是像是老师说文章写文章那种就是比较好的沟通方式去写，我不确定他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交交文件这种感觉有点像是老师对学生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前期女生她是配合他的嘛，但我觉得以这个男生，我从第三人去第三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那个男生好像在这个爱情里面他好像觉得自己是比较高一等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方式。那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第一个是我觉得好麻烦，就是你已经有一种情绪了，然后你还要转化用成文字，然后重点是还要长篇大论。那我觉得当面的话，刚刚杰克也有说到，女生就会比较想要另一种安抚。那我觉得在争吵过后或者是这件事情结束过后，就是女生可能真的蛮需要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一个拥抱啊，或者是当面就是有很好的情绪，然后我才可以确认说，哦，我们这件事是真的结束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心。
1: 对，我觉得两位说的非常好，就是在面对争执的时候，他还是会要有一些能够完满解决的要素嘛。哈，刚刚Jack 有提到这个部分，像陪伴啊，安抚啊，然后吵完之后呢，要确认啊，就是情绪是不是大家都变好啦，就是释然啦，释怀啦，这些温度的东西很难在一个档案里头呈现嘛，对不对？齁，而且就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落差。那如果彼此的比较互动式的，你一句我一句，你就好像也比这个档案式的好，对不对？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这样一来一往，还是比较互动的感觉。
1: 哦，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那就是至少这个应该这就是交作业的哈。那刚刚丫丫也提到说，这种交作业的方式呢，看起来很难是沟通，对，因为它是比较权力不对等的状况。
2: 对，
1: 你要交过来，然后

0: 虽然没有错，我那个男生也会缴一份文件给女生，好，然后女生缴一个文件给男生，可是毕竟这里面就感觉好像我在缴什么作业，然后权力不对等，当然就是关系不容易走下去。特别刚好又是男生喜欢的方式，女生又不喜欢，好，所以这个真的是用到蛮那个运用网络啊，运用这个用到最高点哦，但是看起来感情不能这样谈，对吧？哦，好，那你觉得如果你是这个他的朋友，你会如何跟这位男生说呢？你要如何告诉他，他到底是如何去误解一份这个情感，他该要有的要素，或是在争执的时候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的这部分呢？如果你是这位男生的朋友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说？
1: 如果我是他的朋友的话，我会试着跟他解释说，网络固然有它的好处，但不能全然都靠网络，这样太极端了。因为毕竟我们人还是活在这世界上，还是一个有温度的东西。然后网络就是一个可能冷冰冰的东西，在某些时候它是很适合使用的，但是在既然你谈这个感情，就你不是他，你不是跟机器人谈感情嘛？那你就是需要有温度的行为去对有温度的人，对，就不能用这种冷冰冰的方式去对待一个有温度的人。那这样久而久之，他的温度会被你的冷冰冰的这个行为去冷却掉。那如果你还有想要这段感情再继续走下去的话，会建议他换个方式。
0: 要换个方式才行，对哈，真的是，就是没有温度哦。好，那丫丫呢？
2: 我觉得以这个故事的话，最后的走向是因为频率就是增加嘛，所以他们最后分手。那我觉得我会跟那个男生沟通，我会跟他讨论说，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有效吗？就是想询问他的立场，就是他有没有看清这整个关系跟整个恋爱过程是这样是有没有有效，或者是有办法持续下去的。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感觉到女生其实是不喜欢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我会跟他讲说，那我觉得你下一任要先跟对方说清楚，对。
0: 对对对，这个 好像他不晓得这个女生不喜欢这种方式，然后好像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的需求在哪里的那样的，然后这个能力可能比较，可能真的是需要多学一点哦，知道能够了解说哦，别人不喜欢这种方式，那别人喜欢什么样，要尊重啊，或者说对方的需求到底在哪里啊？哈，这可能他真的也不是叫讲道理，可能也只是刚刚丫丫讲的，就是一个安抚啊，一个安慰啊。那可能就即便男生这件事情可能是男生错，可是如果呢，你也道理也不用讲那么清楚，但是你只要有一些这个安抚啦，或者道歉啦、认错啦，或者是笑脸啦，好像这件事情就不是很严重，也可以让它过去哦。好，好，但是这个时代是太依赖网络了哦，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一个问题哦。好，那这个而且后来好像他们的分手也是不大愉快的哈，哦，所以可见是不是？在这样的后来，他们的这个分手一开始也没有很和平哦，就像各位提到的，就是没有温度了，没有温度的东西，到最后冲突就会比较大哦。好，所以网络的问题还是它的温度，就是比较没有温度哦。即便你是这种互动的方式，你一言我一语的方式，即便你还是可以在这过程中三思，可是人还是很需要面对面的东西哦。
1: 对对。
0: 好，那好啊，那很高兴呢，跟两位大学生来聊聊校园中所发生的事情哦，真的是也是蛮特别的哦。哦，好，那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话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或者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还要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的看法、你的感受的呢？
1: 我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我觉得刚刚那段关系也可以从那个心理学上的角度来看，就是她女生她本来不喜欢这样的做法，让她长期这样纵容这个男生，所以等于说他们这关系已经失衡了。那就像你本来可能每个月给一个人10万块，那你长期一直给他，哪个月突然不给了，他觉得哎，为什么你不给了？所以

0: 男生就会是长期的这样接受这个女生的包容，那他就突然哪一天觉得，哎、欸，我不要了，那哎、欸，你怎么不要了？这样我就觉得就会有比较激进的反应。所以像丫丫刚刚讲的，如果你有不满意的地方，还是要尽早说出来。
1: 哦，对，真的是哎、欸、哎、欸，这个观点也非常的好哈、哦。我们说不定我们下次可以谈这件事情哦，哈、哦，这个部分的问题哦。哦那丫丫呢？
2: 嗯，我最后是。觉得有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网络是比较容易被误解，然后也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去表达一个人的情绪或者是感受，即便你是长篇大论啊，或者是写得很仔细很详细，但另一方面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情绪，或者是他在想什么，或者是有的人是看不懂，或者是直男直女之类的，就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当面讲的话会更清楚。
1: 对，真的谢谢，好棒哦，觉得今天很有收获，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很有收获呢？真的是现在大学生的生活很丰富，然后他们其实哇，我觉得真的有些人也是很需要被教的耶。哦，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我们特别谢谢 Jack， 也特别谢谢丫丫，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邀请他们到节目上来谈谈大学生的不同的生活事件。哦，好，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大学生。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结束，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拜拜
0: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皮肤科的专科医师谢章玉医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从上一集的青春痘还有异位性皮肤炎，他可能还有一些跟大家提醒的部分，我们要请他来跟大家来做一些特别提醒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还要请谢医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个特别

0: 特别的主题是叫雄性秃、哦、不晓得各位您自己或者您的家人或者您的朋友有这样的问题或遭遇吗？是不是要请他也特别关注这个主题啊、哦？我们知道谢医师的全名叫谢章玉、哦、那个玉、哦、有一点点不太好写、哦、那是一个有在太阳底下站得很久的时候会感觉很火齁、哦、那个见那个玉齁、哦、所以谢医师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齁您为什么当时会选皮肤科呢啊、就是、是因为选成绩好所以就跟大家一起选皮肤科
1: 这个跟成绩没有很一定关系啦我觉得皮肤科医师就是我们还是看就是说这个人适不适合皮肤科医师的这个工作而不是说只看他的个人成绩那我分享我当初选皮肤科的原因啦我自己个人是白斑症的一个病人这样子啦我大概国高中的时候开始有白斑症这样子那我觉得所有皮肤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外观上的问题但是其实往往会影响到你的社交你的心理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皮肤白斑症这个可能不痛不痒啊只是一些颜色上的脱失不太好看但其实是非常困难治疗的那其实我影响蛮大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如果说可以帮病人改善皮肤的状况好让他重建自信这个是可以改变一个整个人的一个生涯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说皮肤病就是说有点你看到皮肤病灶那你就要列出很多很多的鉴别诊断那我个性可能就属于反应比较快然后比较急一点的人所以比起说可能就是说慢性病啊血压血糖的调教啊这种可能会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合适我比较喜欢就是说立即有效或者是另外方面是立即没效就是说你自己如果说方向不对的话病人下个礼拜马上跟你说你那个药完全没有效那如果说有效的话马上就有改善我觉得这更符合个性
0: 就是一周就要看看有或没有這樣
1: 对那血压的控制可能就是三个月半年一年然后我们是慢性的预防它未来心血管疾病或干嘛之类的那对我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符合我的个性
0: 好所以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你说可不可以现在特别讲白斑症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就是说或者是说如果同样有白斑症的人皮肤科医师大概真的一周就可以见他有没有效吗
1: 对永阳这是很会问到一个重点了白斑症的成因呢其实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不过大致上会认为是黑色素细胞因为某些因素被破坏了那有一些人说是氧化压力有一些人说是机械因素有一些人说是一个免疫因素就是被 T 细胞攻击之类的总之黑色素细胞因为某种原因死掉了就不再做色素了所以造成颜色的一个脱失这样子对那白斑症治疗就很困难然后就刚刚提到说从高中到现在其实白斑症还没完全好这样子那治疗有很多那可能就是紫外线光照治疗啊或是擦的吃的一些免疫制剂啊那当然就是色素性疾病的治疗就是少啊皮肤科里面需要比较长期治疗的东西因为我们黑色素细胞做色素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样子对对、
0: 好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你可不可以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在青春痘的治疗以及这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在治疗上或者是在提醒日常生活的提醒
1: 好那我们就先讲青春痘的部分了那青春痘的治疗上的话我觉得就是分成几个部分了上次有提到就是分成酸的部分either是你要外用的 A 酸外用的杜鹃花酸口服的 A 酸酸的部分然后控制油脂的分泌帮我们代谢粉刺这样子那就提醒大家口服 A 酸的话呢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抽血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然后有一些口服 A 酸的副作用要特别注意比如说致畸胎性啊等等的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谓抗生素的部分你要外擦的 Topical 的 Clindamycin 啊或是你要 Oral 的 Doxycycline Minocycline 这些抗生素的部分那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外用抗生素就是它有一定的使用期的时间那不是说一周就够那这个临床上要用到多久那要怎么样避免抗药性这个可能就是要跟医师做一些讨论这样子那不要说一直很担心说吃抗生素吃太久会不会不好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些方法可以避免抗药性而我们终点呢就是会看您临床的状况帮您决定如果说没效的话帮您换药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要自己决定说我觉得吃太久不好或者说我觉得要吃更久或怎么样之类的这样状况这样子不要有这些迷失这样子这是青春痘治疗的部分这样子那异位性皮肤炎部分的话上次有提到一些异位性皮

0: 肤炎的这个发炎的啊，其实是在所谓的它正常的皮肤呢，也在发炎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就是对于这个外用的类固醇有过度的害怕这样子哈，甚至就是在正常的皮肤上，一周涂抹两次，好好发的部位啊，是有所谓的预防的效果这样子。那上次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异位性皮肤炎非类固醇的新药可以给大家做选择。那这些药的话也是一样，就是经过充分的跟医师的讨论呢，使用上也是非常的安全的。那甚至是小朋友12岁以上，甚至有些打针的是到6个月以上都可以做使用的这样子。对，给大家分享这些医疗的新知。
1: 嗯哼，好，那在特别针对就是青春痘，因为青少年他有这个社交上的需求哈，每天好像要出门的时候，那个镜子都要照穿了，然后痘痘一冒出来，就觉得好像要把它压下去，把它消灭。所以在脸部皮肤的保养上面，你有什么特别建议哈？什么时候该挤，什么时候不该挤，或者是一定要到皮肤科诊所来挤？
0: 我知道大家看到痘痘在脸上，就是会很想忍不住想挤啊。那我会觉得说，
1: 或者要痘痘贴啊，那个是有效果吗？还是
0: 痘痘贴就是像人工皮的东西啊，它就是阻隔外面的脏污哈进入你已经爆破的痘痘里面。那本身痘痘贴是没有所谓治疗的效果，然后它是一个预防伤口的感染的效果。那什么时候该挤？我觉得就是痘痘要成熟的时候再挤哈，看得到明显的有脓头有开口的时候，你再挤比较不会留疤哈，不然就在里面爆破会造成严重的痘疤跟发炎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再进入今天的主题哈，所谓的雄性秃哈，为什么叫雄性秃？只有跟男生有关系吗？
0: 其实雄性秃不是只有男生会得哦，有所谓的女生雄性秃啦，然后以前的说法叫做女生雄性秃啦，那现在的说法叫做女生型弱发这样子。那雄性秃其实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然后就是常常他们都有家族遗传史，的是爸爸啊、舅舅啊、妈妈啊，或者是说阿伯啊之类的哈，也会有这样的状况这样子。那它其实是一个局部雄性素驱动的过程。那我们男生正常体内都有一些睾固酮，那睾固酮呢，在我们有这种特殊体质的人呢，他的毛囊呢会把这个睾固酮呢代谢成二氢睾固酮。那这个二氢睾固酮呢，它对于毛囊呢，它是会造成我们毛鞘的增厚，毛囊周围的纤维化，局部的钙化，然后毛呢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因为你的毛纤维化就是旁边好像有个东西把你束住了，那就长不大，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小，然后之后就掉发不见，这大概是一个雄性秃的病理机转、那其实是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发生的、不过女生我们现在改名了，不叫女生雄性秃，我们叫做女生型秃发，英文是 female pattern hair loss。
1: 好的，那除了雄性秃之外的秃发，是不是还有一些会掉头发的状态或症状，它有跟雄性秃有什么差异性呢？
0: 我们就讲一个雄性秃最常见的一个鉴别诊断，叫做休止期落发嘛，因为现在有很有名的瘦瘦针，很有名，就猛健乐嘛，就大家都瞬间三个月瘦十公斤，瘦二十公斤，这种我们最近这个休止期落发 的病友也越来越多了。
1: 那
0: 对对对，休止期落发跟雄性秃就是要做很鉴别诊断了。那休止期落发的意思呢，我们以前医院老师就说，就像猫啊或者什么动物在换毛的时候，我们头发有生长期、休止期、脱落期这样子。那一般生长期可能是 80%、90% 左右，那如果休止期可能就是 10% 左右。那休止期落发就是说瞬间这头发全部都一起休息，它休息之后它就会脱落，然后再进入下一个生长期。所以这跟雄性秃是需要做一个区分的，就是休止期落发。那它常常往往就是因为一些外部或是内部的因素引起。那刚刚有提到一个猛健乐嘛，就体重急速的一个下降。那其实其他还有常见的原因，比如说有重大的手术后啊，或者说产后，或者说全身的系统性的疾病，住院后，或者说有很严重的压力，或者说高烧后，或者营养不良啊，或是化疗或什么什么之类之后，然后有一个造成的一个头发突然间大家都一起休息的一个状态。那跟雄性秃最大的区别呢，我们雄性秃叫做 pattern alopecia， 意思就是说它是有特定形态的秃发。然后以男生来讲的话呢，常常都是在头顶的地方头发变细变空，然后双侧额角往后退 M 字形的往后退，这是雄性秃的一个特色。那休止期脱发呢，往往是 diffused alopecia， 就是说弥漫型的落发，头发呢就觉得说，怎么掉了这么多，然后头发发量呢厚度不够变少，但是没有看到明显的秃一块，这是最简单可以做的区别。那另外呢，就是拔下来的头发呢，雄性秃呢跟休止期落发也是有

0: 不一样的。我们雄性兔的特法 特色呢，就是毛变细变小才不见，所以拔下来的头发呢，其实是比较细的。好，或者说我们可以用这个 trichoscopy， 就是头发的毛囊啊的所有的镜，好，皮肤镜去看头发的雄性兔的病人呢，那个头发呢常常都粗细的落差很大。对对对。那如果说是休息期落发的病人呢，其实他的粗细落差不会很大，不过他拔下来的毛呢，他会有个杵状根，就像是那个花的球茎这样子，会有一个圆圆的这样子。所以这个鉴别诊断呢是有很多很细微不一样的地方呢。那如果说有落发问题，还是求助皮肤科专业的皮肤专科医师齁，那帮您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因为治疗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在您如果病人求诊的时候，他会不会带一堆他掉下来的头发来给你看
0: 的？这很常见啊，病人就会捡那个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槽里面的那个掉发，说你看医生，这个我头发这个一天掉了多少多少多少根啊，这样子给我们看，这样子。那我们就会看一下说他落发的形态是什么。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天呢，我们头发正常大概掉100根左右都还算是正常的合理的范围，这样子啦。嘿，所以就是对，就是不用说看到就水槽里面就一把头发，就非常担心啦。因为我们头发刚刚有提到，头发有生长周期，本来就有生长期、有休止期、有脱落期，所以本来头发每天都是在汰换的。
1: OK， 好，那这个在检查的时候，你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啊？因为好像皮肤，你有要那整显微镜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仪器来检查它的所谓的毛囊啊，或者头发里面的这些？因为我看有些时候，大家如果有去那个百货公司一楼的时候哈，看看有很多好像也是弄很特别的，会把你的皮肤啊，或者是头发，它照得非常细啊。那个真的是真的吗？是可以用这样去看吗？还是它有某些可以检测的方式？
0: 是我们皮肤科医师都有一个皮肤镜，然后那皮肤镜就是一个放大镜加打灯，然后那还有不同的偏振光这样子。那个东西我们来看头发是非常的合适，然后那另外还有一种 Dino Light 也是一样，就是把所谓的头发放大这样子。那我们遇到秃头掉发的病人，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会用这两个东西来看，然后看看就是说他现在毛发头发的粗细程度是怎么样，那毛囊的开口在还是不在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鉴别诊断的工具，那是一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今天简短讲雄性秃休止期落发，这是常见的。那我们 这些都是归类在非疤痕型落发，所以 non scarring alopecia。那有另外一部分的是所谓的疤痕型落发。那其实如果说疤痕型落发的鉴别诊断，或者说我们有怀疑说不是一般的非疤痕型落发，其实皮肤科医师有时候会做所谓的头皮切片来做一个鉴别诊断。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诊断落发的一个工具，这样子。
1: 哇，头皮性切片那会不会很痛？
0: 就是局部麻醉下进行啦，就是打麻醉的时候会痛，那切的时候不会痛，只是就是说可能头皮有伤口，然后需要做拆线。那头皮切片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以前在台大医院来讲，就是常常会看到所谓疤痕型落发的病人，那就是要透过头皮的切片，那跟病理科医师一起去讨论说，这个切片里面的变化，然后还有他临床的状况，然后来决定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这样子。对。
1: 好，那你刚刚提到雄性秃跟所谓的休止期的脱发哈，这两个疾病的那个病程到底是怎么样，然后预后哈，大概又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0: 好，先讲雄性秃的部分，然后雄性秃其实是一个慢性逐渐进展的一个疾病，这样子哈，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你有这样子体质的病人呢，你的头发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少，然后之后就会毛囊就会消失，我们所谓的 follicular drop out， 就是变细变少，那毛囊就关起来就没有了，这样子。所以这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疾病了。那我们吃药的话就可以延缓这个进展的过程，让它维持在一定的程度，而且吃这个药就是雄性秃的低线治疗，其实是越早使用是效果越好的。那相对而言呢，刚刚讲到的一个休止期落发呢，它其实是一个自己会恢复的疾病，它是一个换毛头发同时进入休止期，那它之后再进入下个生长期，头发就会长出来的疾病。那往往病人看到头发掉这么多会很紧张，所以我们有一些方法让他快一点，赶快再长新的头发出一点，好，赶快长新的头发出来，那它反而不是一个进展性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两个是有根本上的不同。
1: 会有一些好像故事，或者是也是紧急什么事件，突然还一夜变白发，或一夜马上掉了很多头发，那个是一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还是那个是太大的那个戏剧张力，而跟这个雄性秃或者休止

0: 期的脱发没有关系。
1: 一夜秃发、一夜白发，这个是无止须一夜白髮，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病，一夜掉发这是另外一个病啊，这是圆秃才比较会这样子啊。圆秃是另外一个我们皮肤科也很难常见的、也很难治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疾病啊，那是免疫的疾病哈，就是说毛囊失去了 immune privilege， 被免疫细胞攻击。我们开始提到白斑，那有点像哈，免疫细胞攻击黑色素细胞形成白斑，那攻击毛囊就会造成圆秃，所以说一夜白发或者说是一夜掉发，这个常都是这个圆秃的表现，跟我们今天的雄性秃跟休息脱发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这样子。
0: OK， 好，你刚才在分享当中有提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双氢睾酮，这个 DHT， 这个是什么？跟我们你刚才所提的这些头发的掉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会造成头发的掉落？可以跟大家再多一点说明。
1: 好，就是我们男生正常都会有体内有一些睾固酮嘛。那刚刚有提到，就雄性秃的人，就是他有遗传造成他毛囊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会把睾固酮变成二氢睾固酮。那二氢睾固酮，您可以想成就是说，对我们毛囊是可以想成是一个有害物质，或者说一个会造成头发掉头发一个物质。那原因就是DHT 它会造成毛鞘变厚，毛囊旁边的那个纤维组织变厚，然后一些纤维化。那你旁你就想成你头发要生长，那旁边有个东西像橡皮筋一样一直把你绑住，那这种状况下你头发就长不高长不大，然后就越来越细，然后就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雄性秃的核心治疗呢，就是要避免这个二氢睾固酮的一个生成，这样子。所以雄性秃其实第一线治疗就是要吃一个五阿法还原酶，然后五阿法还原酶就是说它是抑制我们的睾固酮变成二氢睾固酮，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那我们头发就不会越来越细，那就可以避免我们头发越来越细、越来越小的这个命运，这样子。
0: 好的，那我们你有提到所谓的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哈，这样的一个药物，还有其他的药物的使用的方式吗？
1: 以传统上来讲，五阿法还原酶都是用口服用吃的啦。那现在国外有一些新的研究是用擦的五阿法还原酶，不过目前台湾是还没有上市这样子。不过吃的五阿法还原酶也是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像传统上就吃所谓柔配 finasteride 这个药物这样子。那有一些人会用这个治疗色素腺肥大的 Prosca， 好 ，Prosca 是五 microgram， 然后 finasteride 是 one microgram。有些人会把 Prosca 五 microgram 剥成四分之一吃，这都是传统的治法。那现在有个比较新的药叫做 dutasteride， 它是也是五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可是它抑制更全面，就是说传统的 finasteride 它是对于 type 2的五阿法还原五阿法 reductase， 就是对第二型的五阿法还原酶抑制。那新的这个 dutasteride 中文是视尿酮，然后它对于第一型跟第二型的五阿法还原酶都有抑制的效果，那它抑制的效果就更加全面。那临床上的研究来讲的话，它治疗效果呢也是比第一代再好的一些些的，这样子。
0: 好，那回到你刚才提的那个就是双氢睾固酮这样的一个它会影响落发的原因，大概有哪些事情是发生在我们体内的状态，所以影响这毛囊的这些状态呢？
1: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无阿法，双氢睾固酮就是会造成头发变细变小嘛，造成毛的纤维化跟增厚这样子，还有局部的一些钙化这样子，然后就会让它的生长空间受限啊，然后营养供给不足，然后造成落发这样子。
0: 所以营养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毛囊
0: 营养是什么？
1: 就是毛囊的这个营养，它是下面有 dermal papilla 的地方有一些 vessels， 就是有一些血管，那供应我们头发的一个养分。那如果你旁边都已经纤维化的话，那个血管里面的一些营养就进不去，那我们头发就会掉多这样子。
0: OK， 是好。那那时候发现您刚才所说的特别有一类的就是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它主要可以影响的是什么？为什么会特别用来治疗？这个雄性秃呢？
1: 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就是会避免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毒性物质双氢睾固酮的形成，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可以用在雄性秃的治疗，就是治疗它根本的基转了，那是雄性秃最重要的治疗，这样子。对，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去植发嘛，吼，就算你植完发以后，你还是需要吃这个东西啊，吼，不然如果您植发吼前比如前额线植了好几千根，但是您还是没有吃这个药，持续在掉发的话，变成说前面有头发，那中间又持续在掉的话，会外观上也不一定会比较好看，这样子。
0: OK。

0: 所以植发是一个 也是一个方式啦。那还有没有我看有些人用某些类型的洗发精来是吗？还是要你可以也介绍一下如何根据除了药物之外有哪些方式可以用外用的或者是外面去修整，让他不会觉得那么的感觉雄性突那么的在意，而且可以继续的感觉是头发很多的那种feel 啊。
1: 跟大家分享，就是雄性秃实证上除了吃药以外的治疗了。那吃药就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治疗。那很多的辅助性治疗也是目前论文上证实有效的。那像是外擦的所谓落碱的 minoxidil 这个成分的一个溶液啊，有 2% 5%， 这个对于男生跟女生的雄性秃其实效果都是相当的好的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刚刚提到 minoxidil 成分呢，也会有人用低剂量的口服的方式来吃，然后促进头发的生长这样子。不过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些副作用了哈，因为 minoxidil 以前它是拿来治疗血压的药，是降血压的药。那它是因为降血压以后，发现这些病人会产生多毛症，所以借用来治疗这个落发的问题。所以就有些人会头晕啊，哈，就是血压低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水肿，蛮常病人吃就会有所谓水肿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0: 水肿会表现在什么样的那个状态？
1: 病人就常常觉得手脚肿，或者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脸肿或者什么样之类的，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脸有一些水肿的状况，蛮常遇到病人这样抱怨这样子。对，那刚刚还有提到说其他的治疗，然后现在很红的就是所谓的 PRP， 血小板的富含生长因子的血浆注射在头皮，那这也是所谓雄性秃或是休息期落发的一个辅助治疗。那甚至有一些论文是单用 PRP， 没有用刚雄性秃一线治疗，就是 WAFA reductase inhibitor， 就是柔配啊、肾上酮那些，没有用哦，单注射 PRP 就会有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 PRP 也是还蛮热门，也蛮多人在做，而且是实证证实有效的一个治疗，一个辅助治疗。那另外的话就是低能量的镭射啦，像是镭射帽啊、照红光啊、生发帽啊、镭射梳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雄性秃的一个治疗选择这样子。那这个也是有一些实证上证明是有效的。
0: 他们用这样的治疗方式的所谓的背后的理论基础或是什么？
1: 应该就是透过一些低能量镭射刺激毛囊的那些正摸 papilla 的那些地方的一些干细胞，让它再重新的活化或生长这样子啊。对，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些都是辅助治疗。对于所谓的就是头发会代谢睾固酮成二氢睾固酮，这是核心肌肉的部分。都没有治疗到这个核心肌转，所以我们临床上比较会建议这是一个辅助治疗，活化干细胞干嘛之类，这就是一个辅助的方法。那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做这样子啊。
0: 所以您说辅助治疗，他们就要都要自费，
1: 是这些提到的治疗，嘿 ，PRP 啊、雷射帽啊，这些都是自费的治疗，包含其实你口服的 minoxidil。也是自费治疗。那其实雄性秃所有治疗也都是自费啦，你要吃第一线治疗无阿法还原酶你也是要自费啦，因为健保上认为可能雄性秃是一个比较是外观上的一个问题，您不治疗也不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所以他健保都没有给付的。
0: OK， 好，我们请谢医师休息一分钟，我们听一下音乐再继续来跟谢医师聊聊。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聊到雄性秃，那在雄性秃的病患当中，是不是请谢医师告诉我们大概年纪男生女生有什么差异？

0: 来求诊。
1: 刚刚提到男生女生都会雄性突然，女生现在改名叫做女生型突发嘛，那其实好发年纪是有一点点不同的，然后一般男生的雄性突可能就好发在青春期过后，可能20多岁左右开始就会有一些病患来求诊。那其实临床上 也证实说，早期开始使用无阿法还原酶的效果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年纪越来越大才使用呢，其实它的效果是会变差的。那相对而言，女生型突发 female pattern hair loss 或是女性雄性突发，哈哈发年纪可能就再稍微长一点点，可能40-50岁的女生，有些人是停经过后，

0: 魔法变空中间分线变宽变稀疏，好像圣诞树一样的一个稀疏这样的状况，所以年纪上分布是有一点不同的。
1: 嗯 ，OK， 那除了药物治疗或者是些辅助治疗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要补充什么营养啊，或者是说我在洗发精里面要加什么东西才能够避免它掉落的，太变慢一点啊？
0: 是
1: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说明的？
0: 跟大家分享目前比较有实证的所谓的头发维他命，然后或是营养补充剂在生发的应用，这也是临床上病人常常会问到的问题。然后，那就是大概有两种，然后一种叫做 Viviska， 就是维斯卡，然后另外一个是 Lucrine， 是洛克林，然后那这两个是比较有实证上证明对头发生发会有帮助的。那他们其实都是一些鱼骨蛋白的一个复合物，然后再添加一些头发的必要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C 啊、锌啊、biotin 生物素啊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可以调节头发的生长周期。然后也有一些证实，有一些落发，也有实证证实说，有些落发是跟毛囊周围的那个蛋白聚糖 proteoglycan 流失有关，所以补充鱼的这些 proteoglycan 可以补充这个头发的一个成分，这样子，所以尤其是休止期落发，然后它的实证上又是更多证据，所显示说这些所谓的头发维他命是会有一些帮助的，这样子。
1: 哦，好，谢谢谢医师的说明哈，在营养的补充里面啊，有没有什么食物啊，有没有建议啊？啊，除了这个特殊营养，有没有？特别要吃什么？我们平常要吃什么才避免掉发？或者有些时候中医也会有人去寻求中医啊？
0: 哦，我觉得还是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像是锌啊、还有就是还看到维他命 C 啊，或是生物素的东西，这是可以有一些帮助啦。比如说海鲜类的啊，或是说一些绿色的蔬菜啊之类的这些啊，或者说有些人说深色的芝麻啊什么之类的，或许有一些帮助啊。不过我们比较讲求实证的话，还是就是以论文上有写的为主啦。那我们也会觉得说，你吃食物要吃到真的有效的量，那大不如直接吃维他命会更快一点点，这样子是
1: 好的。所以其实你刚才在治疗当中特别提到一个无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像是现在的主流吧，主流。但是药物的副作用也要做一些提醒，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提醒一下，就说或者你处方这样的一个治疗给病患的时候，你会给他相关的什么样的提醒？
0: 好，就是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无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会不会产生副作用？那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其实就是性欲丧失啊，然后勃起功能障碍啊，或者说就是射精量减少啊，或者说有些人会睾丸胀痛啊、乳房疼痛等等的。那这个在男生发生的比例大概是2%左右，而且停药是可逆的这样子。不过要提醒大家是，刚刚有提到所谓的第二代的无阿法还原酶抑制剂，就是 dutasteride 嗜尿酮这个成分啊，那它的半衰期是比较长的，所以如果您吃到这个药，那不幸产生副作用的话，您停药要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拉得比较长，因为它药物的半衰期比较长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会抽 PSA 或是追踪 PSA 是一个前列腺的 process specific antigen， 然后那有目前的话就是说吃这些无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呢，是会造成这个 PSA 假性的下降。这样子哈，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在定期抽这个血追踪检查的话，可能要跟泌尿科医师提到说，你有在吃这个药，所以你那个数值可能要做一些校正。对
1: ，OK， 好的，谢谢医师的说明哈。我们今天不晓得是不是最后你还可以跟大家做最后的总结或提醒，在雄性秃或者是女性的雄性秃，现在改名叫做
0: 女生型秃法。
1: 好，女生型秃法哈。
0: 对，
1: 有什么特别提醒？
0: 好，刚刚漏讲一个啦，就是说女生因为有些女生型秃法一般我们女生型秃法可能就是先用擦的 minoxidil 做第一线治疗。那有些人非常积极，他也会用到这个无阿法还原酶抑制剂啊。女生吃波斯卡的量，吃 finasteride 的量是跟男生是不一样，男生当然是 1mg 左右啊，女生可能就是要吃到 2.5mg 到 5mg。那重点就是说，虽然说女性雄性秃可能比较好发停经左右的女性，然后40-50岁，可是有一些比较早发的30-40岁就有女生雄性秃，她还是很想吃这个药的话，要注意就是说， 不能怀孕、啊、因为这个 finasteride 然后就它会造成畸胎性，就是男生 baby 生殖器发育会有问题，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的这样子。那另外的话，我会建议就是雄性

0: 图真的是要及早治疗，然后因为雄性图有分歧，然后可以上网大家看一下这个雄性图的分歧，有 Hamilton scale 哈，那就从第一期到第七期。那如果说你已经
1: 到七期了，
0: 对对，都到比较晚期的话哈，有些人就是只剩下后枕部啊，耳朵旁边有头发，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皮肤镜像一看，那些毛囊所以都已经 follicular drop out， 那这个时候您在治疗的效果哈就会比较差。而且刚刚有提到，随着年纪来讲，已经有实证证实，年纪越慢开始吃，它的效果会差一点点。所以如果说真的有掉发的困扰，有一些人就会不好意思啊，或者觉得说啊头发没有关系啊这样子，等到你觉得有关系的时候，也有点晚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人，可能还是可以尽早求助医师，然后来讨论说，哎、欸，吃这个药合不合适这样子。
1: 嗯，好，你刚才说有这个分级有七期哈，大概是。比如说前三期的状态是什么，可以告诉大家，让大家有一点被提醒到，不然四五六期那可能就比较晚一点。
0: 对，就是分
1: 注意哪些事。
0: 是雄性秃一开始就是会觉得前额线两侧额角的地方头发会往后退，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把自己额刘海拨开看一下，看一下自己额角的地方是不是往后退。那他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说就退了，你可能可以先看说是不是那些地方头发有变细，而两个额角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它分歧其实不是只有一到七，还有更细的，有什么三 V 呀、啊？哈 ，V 就是 vertex， 我们就讲头顶的地方。所以头顶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雄性秃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看你的发旋呢，哈哦，是不是有变宽的状况，就是发线周围的头发是不是有越来越少越来越细的状况这样子。那是自己可以注意这两个点。那其实很简单做的，就是可以拍照，你就自己头发刘海拨起来拍照，三个月六个月拍一次，或者说头低下来啊，请家人朋友帮你拍个照，看一下就是发线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如果说有真的觉得头发发线慢慢变宽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求助医师啊。不然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熟识的理发师，他每次都剪头，因为理发师有时候其实我们病人是理发师提醒病人来看我们，他说哎、欸，觉得你头发好像变少了或什么之类的，这样的状况这都可以特别注意这样子。
1: 那像秃发或秃所谓的秃头或秃这个状态 会有一些，比如说是不是家族性的状态，好像爸爸或者是伯伯叔叔哎、欸，我们晚辈的是不是也在某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0: 是会，就是雄性秃是会有遗传的，所以爸爸、伯伯啊、舅舅啊、妈妈这些，如果有秃头的话，您发生秃头机会可能就高一点点。所以一般要开始注意，就是其实就是发育后就要开始注意，可能二十岁左右您就开始要注意看一下您头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的话，就是要尽早求助啊。
1: OK， 谢医师今天在这个特别的雄性秃这样的一个主题上面跟大家分享，也帮忙复习了上一集哈，这个青春痘以及异位性皮肤炎。感谢您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谢谢永尧，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底了，马上就要跨年了，2026年。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初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才刚过不久而已，怎么这么快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直都很忙，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进入2026年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日快要到了，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呢？或是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不会一起做一些活动，比如说聚餐、交换礼物，或是

在家里布置圣诞节的圣诞树啊，或是一些圣诞装饰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圣诞节的。小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我们家有一棵蛮大棵圣诞树，然后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家三个小朋友，把圣诞树从仓库里面挖出来，然后先在那个客厅的某个角落地上铺一个地毯。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组装圣诞树，然后会在上面挂很多装饰。最后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糖果，然后藏在那些圣诞树的树枝、树叶缝隙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做家事啊，或者有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情，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你可以去圣诞树里面。”选就是找一颗糖果，这样。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呢，还是很喜欢圣诞节，只是会过节的方式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不会在家里组装圣诞树，也不会去报佳音，也不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给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圣诞节这整个年中，然后加上这个天气的氛围，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在台湾吗？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不下雪，也没有很高大的杉树，但是你走在街头上，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好像不太一样的气氛呢？很多店家的外面会挂上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经过的每个，比如说咖啡厅啊、服饰店、餐厅里面所放的音乐，都非常的有圣诞气氛。你会听到铃铛，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爵士，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圣诞歌。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可能都不同，或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充满爱，还有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跟你有关，也跟我有关的故事。

哇，很可爱、很温暖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圣诞节》，是约书亚乐团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台北的圣诞节》。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走在路上呢，就会看到餐厅里面，笑得很开心，然后正在享用美食的人们，他们一群一群的，或是一对一对的，或是走在路上，比如说走在信义区，看到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三五好友们，或是站在路边酒吧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感觉有点孤单。心里面是否会向往着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却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戴着我自己的耳机，经过我看着这些画面，但是我耳机里面听着的可能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孤单的歌曲。但是刚刚这首歌里面，他唱到说，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那个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或是一个童话，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呢，他因为爱人，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即使我们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啊，做什么，为什么要为我来？刚刚那首歌里面，我们有听到这一句说，

你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的身上。这两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或许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降生，他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从一个神变成一个小小的人类小婴儿，然后出生在一个马厩里面。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想要，这位神他想要找回你，他想要找回我们。他看到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街道上，在田间忙碌，看见我们在平凡或是很辛苦的生活里面挣扎，看见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们却逃不出心里的悲哀。他不忍心看着我们独自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决定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从一个婴儿开始，去体会一个会饿会哭，然后从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人成长成一个大人。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不是以一个很高的姿态来，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说我是神，你们全部都听我的话，然后来拜我，然后你们拿什么来跟我换什么。他不是，他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然后降卑成为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来做我们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他不是来教训我们，而是他反而是对我们说，我就是爱，我愿意为爱你而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一切，好让你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黑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很优秀或是够格的人，我才能够获得耶稣他这样子对我，他这样子爱我，就是这个爱他没有条件。这是一件很，我觉得很惊人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很少，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爱吧。通常我们爱别人会有条件，比如说他很可爱，他个性很好，或是他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好了，这个人他是对于公司有贡献的，或是等等等，这些很合理，我们会爱这些人。可是神他来，他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这样子自己讲，我还是会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有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对我们这些真的是很黑暗的人类，必须这么说。然后这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所唱到的，说全世界的盼望都在你身上，都在耶稣身上的意思，就是这个他来让我们有重新可以开始的机会。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是很不好的人，或是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或甚至当在现在我们就在很深的一些低潮或是低谷里面，甚至是有一些外人看不出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内心那些黑暗，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呢，在他的爱面前，这一些全部都能够一笔勾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我过去，我的过去

不能够定义我是谁。我在这个耶稣的面前，他可以给我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个开始之后呢，不是说我过去洗白就好，而是之后我都可以有一个保障，是耶稣他会陪着我一起过我接下来的一生，然后这一生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爱和盼望，是因为他那永不放弃跟永远不会更改的爱，然后他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不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依然不会放弃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这就是爱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一样是约书亚乐团的，歌名叫做这就是爱了。刚刚在歌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他自己就是爱，然后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哪一些样子，而这份爱最终极的表现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终极的这个爱的呈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来换回我们可以活，而且是有盼望有新生命的活着，不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然后经历许多苦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停留在耶稣降生或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所有罪、所有黑暗或是死亡的权势。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憾、遗憾、后悔，没有办法补偿，很多失败让你很沮丧，你可以把这首歌再找出来听，让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爱是不更改也不失败，而且是永远的。这有一点难想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到，只有这一位神他做得到。对我来说，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最好的礼物。就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习惯会送礼物交换礼物吗？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自己。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觉得要被打倒的事情，但是他的爱是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平安跟这个盼望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

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的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不会失败、不会更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在未来的路上呢，即使遇到困难、挑战或是彷徨的时候，也不会被恐惧淹没，因为这一份爱它不失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 Muriel，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得这份礼物。圣诞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您的好朋友伊妮。今天呢，我也还没有请到来宾，但是我手头上有非常多的话题，我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今天我的这个主要的主题呢，是一个美国人的度假方式。我讲的美国人是一般的老百姓，那不是富豪，也不是从来不度假的人。那我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们一个家庭通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假期。那我们在美国生活也应该算是有40多年了，那当然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一般美国同学，我的女儿的美国同学他们的家庭度假方式，那来到

暑假的时候，通常呢，暑假是有3个月这么长的暑假。那对于我们很多华人的家庭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给小孩子去补习。但是呢，我的女儿是非常反对暑假补习的，她说暑假就是要玩的机会。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好，那我们补习可能用掉不到1/3的时间，另外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家庭假期。那那个时候呢，当然我们的家庭假期也很多是跟着像美国的他们的家庭的度假方式。当时呢，我知道我的我们家附近的朋友们，他们多半的度假方式就是会到他们的grandpa 或 grandma， 就是他们祖父母的家庭，他们也许是住在，不是住在城市里头，他们可能住在乡间，或是住在比较外围的地方，会度假。那也有很多人呢，他们会买一个叫 time sharing。那就是说他们会参加一个叫比如说不同的组织，这种 time sharing 就是说你一年买一个礼拜的度假区，比如说你喜欢 Florida 海边，或者你喜欢山上，或者你喜欢海外的离岛，比如说在夏威夷啊，或者是在这个中南美洲啊，那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当你买了52个礼拜中间的一个礼拜的时候，你呢，你可能当初原始的你会买一个地点，但是你每年付一个比较便宜的钱，你就可以交换到你想去的地方。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会买这样的度假的一个礼拜。当然不可免俗的，我们也买过，那也我们买的是在 Cancun， 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岛。那当然我们就也是选择去换不同的地方，但是后来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累，因为你要选择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几乎大部分都是你买的是哪一个礼拜，你就是换那个礼拜，就变成说我发现大部分买了这些time sharing 这种一个礼拜方式的朋友，到后面都觉得非常的累。那当然对于提供这样的生意的这种度假 time sharing 的公司呢，也慢慢的就更多的方式来适应他们的客人的需要。你可以买一个礼拜，但是你可以换到不同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每个人他每个月每一年的度假期的时候，他们都要来做计划。那对于美国人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全家旅游比较方便的方式。因为呢，你全家去旅游，假设你就是一般2个孩子、3个孩子的话，你去选择度假的酒店呢，你就是选择家庭式的，就等于是有2个卧室，一个小客厅，一个小厨房，然后是在一个度假区。那最多的选择可能是在迪士尼这种游乐中心附近的都市，那他们就离那个度假中心非常的近，有的甚至还是在迪士尼整个园区的里面，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度假 time sharing。 但是呢，就说后来我的朋友几乎人人家都有 time sharing， 那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尤其在他们上大学之前，你每年家庭都度假，那么至少有十多年的时间呢，你是每年都要计划出去暑假出去旅游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暑假旅游是一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大家几乎人人都投资了少则大概6-7千，多则好几万去买一个 time sharing， 看你的度假的方式是需要更多的弹性呢，更多的变化呢，还是说你固定的家庭就是每年一度去度一个假，都是同一个礼拜，然后同一个地点，那你当然永远不交换，永远不去换地方的话，你这个 package 是最便宜的。那这是一种美国人的方式。那到了我们孩子都长大了

现在我们也有了孙辈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他们比我们幸运的是说，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留学生出来，并没有祖父母的家，祖父母的家都是在台湾，非常的远。那所以呢，我们从来很少能够说跟祖父母共同的度假，那都是我们去看他们啊，我们飞很远的这个每一边要走一天的飞机，然后去看到他们，也许相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回来就到祖父母家。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祖父母呢，如果我们这出国留学的这种家庭呢，可能祖父母也就是住在都市里头，台北市，那个时候祖父母也许就把我们带到，比如说垦丁啊，或者太平山呐、啊，或者是阿里山呐、啊，去度一个短假，也差不多几天的假。那个其他的时间他们就是在台湾，天气很热，住的地方很小，然后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快乐。主要是我们这一辈，会比较多的朋友可以见面，但是对于年纪小的小朋友来讲呢，他们并不是非常觉得好玩的，而且尤其是一个飞机飞过去，又有时差，飞过去，飞回来，那这样子大家对于这个兴趣就不是那么高。那我们但是最多的时候还是在美国度假，暑假呢就是让带着他们去一个地方。要么租一个礼拜的旅馆，要么就是 time sharing，要不然还有就是朋友，他们彼此之间会就是让渡，这 time sharing，我们帮他付那个一个礼拜，这个安排旅馆的钱，然后我们就用他们的 time sharing，或者他们用我们的 time sharing，是这样子的度假的方式。那到了女儿女婿他们有了孙子以后呢？那因为他们的情况也比较特别，我们当初是留学美国，然后到了美国来成家立业，但他们现在呢，就是这一新一代的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就到海外工作，像我的女儿，他们是先到香港，后来就到了新加坡外派。那在新加坡呢，到了放假的时候呢，那对于女儿的话，因为我们常来常往，对我们来讲是方便的。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台北的话，到新加坡也不远，所以常常去看他们。那对于女婿来讲呢，他的比较珍贵的一年一度的假期呢，他就是一定要回到他的家乡去。女儿的这个家庭呢，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到他们祖母家去，因为祖母家不是住在大城市，他是住在纽约的上州，是 upstate。上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纽约州的州议，就是州政府所在地，就是 Albany 附近，大概2个钟头的一个属于比较乡间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家族很多年传下来好几代的房子，那他的grandma 他们是因为有另外的称呼叫做 Mima，Mima 就是 grandma 的意思，但是他们是英国人，他们就有他们自己比较亲昵的称呼，那他们就说暑假的时候，女婿是一定要回到他的家乡去。然后带着孩子去体验，最主要的是去跟咪玛玩，让咪玛看看他们长大的样子，然后呢，就到乡间去过一下跟爸爸一样的童年生活。那这个对女婿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度假方式。那当然，我女儿不是那边长大的，所以他每次也都需要跟着他们全家人到那附近去度假。那现在呢，他们觉得住在咪玛家，因为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在那个不太远的，开车半小时的一个地方呢，也是有山光水色，很漂亮的风景，他们就会租一个 Airbnb 的一个 house。那这个 house 通常就会有大概6个卧室，5、6个卧室比较大的 house 租一个礼拜，
然后

六个房间呢，当然他们女婿女儿一间，咪玛一间，然后我们家我跟我先生一间。那另外不止这四间之外呢，还会招待，比如说小阿姨，就是我的小女儿，一定要去到那边跟小孩子玩。另外呢，还有一间是他们的客房。那这个客房呢，也就是属于女婿的朋友来来去去，他的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要来看他，跟他混一混，然后打打撞球，弹弹吉他。生一个火，在野外生一个火，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一人一杯一瓶啤酒抱在手里头，升起篝火，烤那个 marshmallow 就是棉花糖，跟饼干那样烤了，然后就吃，然后喝啤酒，聊聊通宵的聊天。其实他们男生也没什么聊的。他们就是会一起弹他们以前年轻时候弹的那些歌。那女婿当然是这个也是从远东飞到美国去，当然不可能浪费一个行李去带他的吉他，他自己家里的吉他当然就不带。那他的朋友就会把他的吉他带过来，而且呢，咪玛就是女婿的妈妈，就是我的亲家母呢。也留了他以前的玩具啊，什么，到时候就会把这些旧的玩具都带去。那这些玩具包括什么一些 chess 啊，就是下的西洋棋啊，还有他的旧的吉他，还有旧的贝斯吉他，以及这个以前的一些他曾经喜欢玩的东西，就会带到那个度假屋。然后呢，这个他的女婿的朋友呢，因为也是有工作，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天在那边大家聚会吃饭，然后烤肉，然后其他天呢就各自谁有假期就混过去。然后呢，他们房间住不下，就住在那个外头的客厅里头，就在沙发椅上躺下来就睡，然后整天也就是很轻松的在这个 country road。这个 country 在乡下的这样的一个 Airbnb，那大家有一个重度的假期，大家一起能够重逢，然后一起谈一谈大家彼此的生活。他们也看到了女婿的孩子，那女婿也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着他们太太过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主要就是为了见面。那老朋友相见，当然是两眼泪汪汪。我没看到他泪汪汪，但是就觉得他们很非常 enjoy 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休息一下。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印尼。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我女婿他们家的度假方式。那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时间呢，我觉得大家都是会进进出出的。那我自己在感觉我们中国人的度假方式呢，很多时候就是好像是为了在我们生命中留下记号，是我称为笔记型的度假方式。那我以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很特别也是比较好笑的例子，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什么叫笔记型的度假方式呢。就是在我1995年外派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们终于就是有机会呢能够看一看世界了。我们原来住在美国，那时候我是7-8年到美国，所以就是在十几年之后呢，我就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一成不变。那对我们来讲，就我们也慢慢的变成了美国人的那种以美国为世界的方式。因为美国就很大，就以我们家庭度假来讲，如果我们在美国的版图上，我们要去比如说几个方向了就是东西两岸的方向，东岸就是纽约州、华盛顿这些比较历史名有名的地方，那总是要去看一下。那我们是住在中西部，就是正中间。那到东岸去过了以后，然后呢就到东岸的佛罗里达，到佛罗里达当然是就去看那个 Key West， 就是在佛罗里达南边的那个一个非常跨海大桥，然后再往上走一点呢，就是他们的海边啦，著名的 Daytona Beach， 然后就是 Disney World。那是很大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Disney 的园区，带着小孩子去过了。然后呢我们又走到西岸了，西岸也是有很多的大区域，比如说国家公园区，也就是从北到南或者从南到北，这么十几个国家公园都是山川壮丽，非常的美好，而且也有很多的不同原住民的遗迹啊。而且呢到海边也是很好玩的啊， Santa Monica 海边，然后再往北走就去旧金山啦，旧金山那边也是要么就是酿酒区，要不然就是旧金山那个市区的金门大桥，他们的那个种种室内的风景那都去过。这些走了，然后环球影城啊，或者是他们所有的这种主题公园都去过，也就花了好几个暑假的时间去不同的地方玩。最终呢我们可能也去墨西哥，稍微远一点就去墨西哥，那北边就到加拿大的那个落基山脉，那边有非常美好的山川的景色，班夫国家公园啊， Jasper 国家公园啊，那这些东西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也都走遍了。在美国的美洲大陆比较著名的景点，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也都去过。那么这些我们叫做笔记型的度假方式，就是每次去在地图上做一个笔记啊，我到过了这些地方。那这个

当我们外派到远东的时候，好家伙，我们就觉得机会来了，我们现在的笔记可以延伸到亚洲的各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一每年的暑假、跟寒假、跟春假，我们都有不同的度假方式。那在亚洲所有的东南亚国家，每次都去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到印度、到斯里兰卡，就是我们都走过。然后呢，每次，尤其是每次由我们就是美国，我们从中国出发回美国的路，我们常常走的叫做 around the world 这个飞行。大家如果想想啊，如果从中国要回美国度假，这是我们公司要求，我们每年一定会要回家度假一次。所以呢，这样子啊，我们如果原来是走飞飞机从上海飞到美国，就飞太平洋。但是呢，我们后来是选择，我们都用 around the world，就是说我们可能走欧洲，走欧洲到了，回到美国，然后再从美国走太平洋，回到上海。那用这种 around the world 的 mileage 是很多的，是几乎是原来的2倍。但是呢，就是在价钱来讲，机票的价钱来讲，差不了很多。我们可以自己补足那个中间的不足，但是是少数，就是非常的划算。同时，你的 mileage 原来你可能是69000多迈，走就是从上海到美国，around the world 的话，你就等于说是大概要10万迈左右。所以呢，这个旅程数赚了，然后呢，飞机票的补差也不是太严重，那你就有机会到欧洲很多的地方去，沿途去玩耍，那我们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度假方式。所以呢，有在小孩子还没有上大学之前呢，我就有大概4次的 around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旅途，也是我的安排。我的女儿常常笑我说，我妈妈好像是 travel agent，每次都会这样做安排。但是呢，也带着他们，我是说，那你就已经去过，要说欧洲、美国的所有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除了南美洲跟非洲，我们没有特别的去，走透透之外呢，都他们该去的地方，我说在你的笔记本上，你都已经到过了，你不要说你是一个没有出去旅行过的人。那对孩子们来讲，每个暑假呢，我们都在做旅行的功课。那这样子做了，到了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基本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尽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可以看世界的妈妈，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不辱使命哈。那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所以才会起心动念。最后我就说"相伴走天涯"就成了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情况呢，对于我的女儿长大，她自己成家以后，她跟她的先生，因为他们都已经在海外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非常怀念，就是他们首发的地方。那对于我的女婿，他的说法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跟我有一同样的童年回忆，而且呢，他也一定要需要看他的母亲。每年的暑假，他一定要回到家，因为我的亲家母呢，她是一个就是她丧偶，所以呢，她的生活背景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她的就是女婿呢，每次一定要回去看母亲。那亲家母呢？她是一个高中毕业，然后没有念大学，就很早就结婚的一个非常很典型的，属于在美国也许占大多数的家庭的孩子。因为是高中毕业，所以她是 work class，她总是从事就是比较体力劳动型的工作。而且呢，在年轻的时候，她先生很早就心脏病发过世，为了养她跟她的，就是我的女婿是她的独生子，那她就

必须要有保险，当时呢其他的工作是没有提供保险，所以他还曾经去那个学校开过 school bus， 开校车，因为他需要保险。然后呢他后来就说他的工作呢都不是一个我们大家传统的坐办公室的工作，他自己有非常强的兴趣，就是

般相处的家庭也不太一样。那他是我的亲家母，他的家庭呢是住在 Upstate New York，在纽约州的上州。那这些上州是有很多的农地，然后也有很多山区跟林区，然后那边可以打猎。你只要有打猎的执照，你每个季节狩猎的季节，你就可以去打猎。然后呢，它主要的猎物是鹿跟熊。那它这个鹿跟熊呢，它打猎的结果呢，其实也有部分给它提供了它的就是收入。那它每年猎完鹿以后，它会把这些鹿呢 slaughter 去把它就是把它分割了以后，它会把鹿肉都劈下来，然后去做鹿的那种 sausage 香肠，美国人对于这一个野味非常的风靡，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真正的很干净新鲜的野味，所以他会把那些鹿肉去做香肠，然后去烟熏，所以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生意都不是开着店做的，他就可以是用邮购的，人家会给他买 deer sausage。那他现在的到了就是中年以后呢，他又开了一个动物的美容院 （grooming service），就帮动物去剪毛啊、修理仪容啊。然后呢，他同时呢，因为他从小到大也猎熊也猎鹿，所以他是会剥兽皮。那他有朋友呢，跟他们就会做动物标本。如果大家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家怎么会有一个熊的那个标本，或者是有个鹿头呢那个标本，或者是有些人家做用那个鹿角，大家知道鹿角是一个比较漂亮的那种装饰哈。那个鹿角他有时候会把它做成吊灯啊，或者做成等等的。一些装饰，就是家庭的装饰品。那他也会做这些事，他会剥兽皮，会处理，然后做动物标本。那这就是我的亲家母，她很特别，她的块头很大。然后我这一次我会把她的一个跟她的猎物，就是一只被她打死的熊的照片，放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上一次我们提起来，打枪，因为我有去靶场去练枪，这个朋友带去，为了好玩嘛，结果就去试验，结果我就跟 Terry 我的亲家母说，哎，我年轻的时候，16岁、17岁的时候，曾经去靶场打过三颗子弹的这个军事练习，那时候军训都要去靶场去体验打击，我就说这一次我到了靶场，我打了快100发子弹，结果他就笑起来，他说：“那你一定是玩得很高兴。”我说：“哎，是的，蛮特别的。”我说：“你有几管枪？”他说：“他有50多管枪，他的家就有50多把枪，他是一个人生活。你看他家，那我说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把枪？”他说：“从我的祖上。”就每一代都大家都累积一点，到后面就他的库藏就有50多管枪，可能有的都还是像是古董级的枪。那他的兴趣也是他有时候会去擦一下枪，去保养一下。所以呢，这是我的亲家母。那他的家呢，就是在一个森林里头。然后那个房子的周围他还自己做了游泳池，就是一般简易型的那种游泳池，还有泡汤的那种设备，同时呢，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去他家的时候看到，我也觉得说哇，就是生活在森林里头。那当然，我的孙子孙女去到那边简直太高兴了，因为他养了好多狗，他大概有五只狗，然后呢也有好多只猫。那当然，如果你不太喜欢动物的话，你会觉得哇，
跟这么多的动物生活在同间房子里头是好像有点可怕，但是呢他我们的孩子就很喜欢去咪玛家。到咪玛家的时候，咪玛也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给他们吃。

那他就是亲家母跟我呢，其实老实说，我们就是觉得彼此很友善，但是实在不会有很多共同语言。那但是他很友善，就是他也是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呢，所以就把我们也当亲人这样子。那他的朋友也跟他样子很像，都是很快很。个头很大，而且照我的讲法，就是他们可能吃太多的肉，所以呢，我有一点担心他们吃的蔬菜不够，因为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一定会做2个蔬菜一个肉，类似这样子。那当然，他觉得说，哇，你这个吃的都没有肉，好像吃不饱的感觉哈。但是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孙子孙女到他那边。就有一个他们每年暑假都要做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向往，所以呢，我在下一节的里头再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跟大家谈谈我们女婿他们家的度假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趣。那我刚才讲到说，这次我的亲家母 Terry， 她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一个女性，那她一直都是就是丈夫过世，所以呢他的生活很独立，而且呢他的体力跟他的能力也很强。那他每个暑假呢他还有一个度假，就是他虽然他的家就在山林之间，每天都在度假看风景，看他们有湖有山有树有森林，然后这是他家的所在。但是他暑假每年他会把他的

他有一艘船啊，在湖里头，这个可以开船，然后去钓鱼的一艘船，这可以连接在他的车子后面有一个 trailer， 就把他他的船跟还有他的 trailer 就是一个度假屋，他就开车开到他们家大约20分钟以外的一个湖旁边，那个湖呢也连接到一个河流。那他这个租金是非常便宜的，他一个暑假这样子租两个月的话，好像还不到1000块钱，他就可以每天住在湖上面，住湖边嘛。然后呢，他的船就放在那边，那他每天可以在湖里头钓鱼。那个池塘钓鱼实在太容易钓，那个池塘的那个湖呢，那是大池塘，就是一个小湖，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我不应该说是池塘，但是为什么我说是池塘呢？因为那里头的鱼都是鲶鱼啊、哦，一条一条都很厉害，大概4-5公斤重那么大的鲶鱼。那从小到大，那个鲶鱼呢，他们都是养在那边的，那个鱼的个头那么大，这种鲶鱼其实在美国是叫 catfish， 那老美一般来讲是不太怎么吃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肉呢是没有刺，是很好，肉也很嫩，但他们觉得那个池塘的下面是有泥土，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鱼是不是有一点土腥味。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因为很会处理鱼嘛，烧鱼啊，你做红烧鱼啊，做熏鱼啊，做各种不同的鱼都可以把它做得很美味可口，因为它的肉质很鲜很嫩很细，而且完全这个刺很容易拿掉。那他们就是为了钓鱼的乐趣。那我的孩子我的这个女儿的两个一男一女的孩子，他们就太喜欢去咪玛的湖上的船，就是 trailer 跟船上面去钓鱼。因为他们很小，就是像我的小外孙只有不到7岁，然后外孙女大概2岁多。他们呢就是2岁多的那个拿一个小朋友的那种鱼竿啊，然后呢咪玛就把什么鸡肝啊，或者是都是很营养的东西哈，蚯蚓都不太用，主要用鸡肝，因为吃起来很方便，他把它切成小小块，然后弄放到鱼钩上。那个鱼竿就是他先教他们怎么样抛鱼线，他们那个很小就可以把那个鱼线抛得很远，然后抛得很远以后呢，大概5分钟鱼就上钩了。那因为小 baby 呢，就是2岁多的那个 Lucy 呢，他就一下子他就说有东西了，那咪玛就帮他举起来，就钓了一条小小的鲶鱼上来，然后钓上来，咪玛就会帮他放在一个鱼钩上，他就可以提着那个鱼钩照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条小鱼啊、哦，后来他爸爸说，他说 Mom。他说我觉得这个鱼竿看起来好面熟啊，就后来他妈就说这是你小时候第一个鱼竿呐、啊，都没有丢掉，你看我的女婿都40多岁了，他妈妈把他的第一个鱼竿还留着，所以我那个女婿好高兴，就把那个鱼竿照相给我们看，因为都留下来，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像我们的是外派的人生，好，他们是永远待在一个地方好几代人，所以他所有东西都留住。那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女婿就一定要回到家去度假，因为他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生中的每一样东西。那不像我的家庭呢，因为我们在20多年外派的生涯里头，我的记忆里头就是每次搬一个地方都要把东西丢掉一部分，所以就是总是就是轻装上阵啊。对于我的孩子呢，那很年轻也就离开家去上住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也是他们每个暑假之前都要把所有的东西，像人家住在美国的孩子，他父母就开一个 trailer 来把他所有杂七八拉东西装车带回家，但是他们我的孩子

们他们永远只能有一个皮箱，就是把他认为绝对不能掉的东西塞进去，然后提着皮箱到他暑假要过暑假的地方。那他们通常不太留任何的东西。那小女儿因为她是学艺术的，所以她有很多东西她是舍不得丢，所以她可能会丢衣服，可能会丢其他的东西，但她自己的作品她通常就不太会丢掉，所以能够留下来的也就是她曾经做过的一些艺术品。我就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我的两个女儿，她们都是全世界各地行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牵绊他们，但是呢，对于这种有一个家，一直好几代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吧。我觉得就是说，你会培养出来不同的两种个性，但是呢，能够轻居简从的，就是能够不要把很多的东西累积起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把所有历代历史所有的东西都堆起来，那有时候看起来也够烦恼的。因为你一代人过去了，另外一代人是不是也要跟着留下来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负担，但是对他们的人生来讲，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很多留存而且不会忘掉的回忆，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吧？那对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不同人生跟他后面的生活轨迹，其实也都是起始于他们的那个家族的传统。那我们中国在从中国人在很多年是安土重迁的，但是到了近代呢，这个新的时代发展呢，就有很多人很早离家，很多人在外面闯荡生活。所以呢，我感觉各有各的不同的人生选择，那也不是说会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能够适应自己的生活，be happy，总是能够因为自己所有的而快乐，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话说那个我们这个跟着女婿他们去度假呢，刚才介绍了怎么样去密码的湖上的那个度假屋呢？他那个度假屋什么都齐全哈，那也有厨房，也可以烧他们的鱼，而且度假屋旁边他们也有一个那种小亭子，那小亭子就是你各家都可以有一个那样的小亭子，那他们各家也就把它布置的，有些人就把它布置成夏威夷风格啊，你可以在那边戴着草帽，在那边喝啤酒喝 cocktail，或者是有些人家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像餐厅，就是室外餐厅一样，他们旁边就是 grill 啊，烧烤啊什么，所以这个是这些邻居是夏天的邻居，就是说他们都固定的在那边租那个地方，就跟同一个老地主租了一个位置，然后把船开过去，把他们的 trailer 开过去，然后住在 trailer 里头，然后住在船上面，而自己的家里其实离得也不远，就开个20分钟车又回到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家去拿。但是这一群朋友也是几十年来，他们每个暑假都会在那边，就是围着一个湖，然后呢，湖对岸跟这边咱人人都认识，然后他们就每天到不同人家家去做客，然后吃东西、聊天，山南水北的这样到处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愉快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他们这一群人几乎都是同样的背景，就是跟 Terry 他们很像，并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而他们所谈的话题去听呢，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口音，也很有趣，因为他们也喜欢谈打猎啊，谈这个那个，他们的生活真的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离开过他们所住的这个 upstate，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然后他们会谈到打猎打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又见到什么。他们很少谈政治，我甚至认为他们也不怎么会去读书，但他们的生活就是那种很淳朴的那种生活。然后大家。

也没谁觉得他奇怪，就是他们彼此的背景都是一样，甚至可能他们在很年轻、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这个湖边的度假呢，可能是他们从他们的童年开始就。这有的大家共同的一个经历，而且是一个秘境，大家都在那个都在这个秘境长大，然后大家彼此成熟，可能还有通婚等等的。那他们的孩子，像我的女婿是，后来出去到外头念大学了，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一直是夏天的邻居，然后呢，每年可以分享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也很好，因为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我看到的年纪的人大约也都是六七十、七八十，慢慢他们身体慢慢不好了。那也许呢，他们就会孩子们都出去了，离开家了。所以到后面，也许就有些人，也许到下一代，他们不会再来租这个夏天的度假的。这个一个湖边呢，是不是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不了那么多。那现在就讲到另外的，就是我女婿的他的一个，应该算是表弟哈，比他年纪轻。那这个我们有一天呢，就是也是亲家母呢，他就说，哎，我们去表弟的那个啤酒厂去吃中饭，然后喝点他们自己做的啤酒吧。那这个表弟的人生轨迹呢，其实还是在原来的这个轨迹之内，但是呢，他有出去，就是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就到了纽约的 Brooklyn 一个啤酒厂里头，先是做工人，然后呢，他们这种年轻人是几乎从小大概十几。都不到十几岁呢，家里反正爸爸妈妈都喝啤酒，他们也是从小就是喝大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对啤酒就是他们的饮料。然后这个高中毕业的表弟呢，像我们女婿就去念大学，他成绩很好，就念大学了，在大学里头专心念书，然后很早就开始半工半读，因为他母亲是没有办法。替他付大学的学费，所以他很早就半工半读。但是，他是去读书的。然后表弟他就是选择了去纽约州，他是纽约的 Upstate，就往南边开一点，就进了纽约市。然后他就到了布鲁克林那个社区里头的一个啤酒厂做工人。然后在啤酒厂呢，他工作勤奋呢，他就也变成 supervisor。然后没几年呢，他就在那个啤酒厂，就是开始就是做一个小工头这样子，那生活也是挺不错的。那在 Brooklyn 那边的生活，当然也他不绝对不会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人，但这个表弟呢，就是在这个人生一个非常特别的机遇呢，就是在他们所住的，我刚才讲的，他们的都是大家散居在自己的。自己的一块地啊，那个地里头就是有森林啊，有那个什么，那他们的表弟也就住在附近，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个 town 在镇上面呢，就有一栋房子。那天我们说到表弟的啤酒厂去，那反正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抱太大希望，但对于他们住的地方算是乡下，但是他们的市镇呢。就是比较像一个，像一个小 city 一样的小小的市镇。那个地方的房子也比较密集啊，也是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生产的也有工厂。然后我们去他啤酒厂呢，其实是一个很老的红砖的建筑物，盖得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啤酒厂呢，下面是就是他们做酒的，所有的那个啤酒塔就很多很多的那个，然后你走上楼梯呢，上面就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这个房子的建筑材料非常非常好，全部是红砖，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上面是一个很空的，那一边是酒吧跟那个就是。准备餐食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这个外面的一个大的很大的空间呢，就是一个一个长桌，木头的长桌。结果呢，这个表弟的啤酒厂，哇，我看规模很大呀，因为非常大的一块地方。结果呢，他表弟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姨父啊，
那姨父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他说他是以前呢，他是一个就是。

做好像做生意，不是做自己的生意，是帮老板跑业务的人，看得出来他呢在这一群比较乡下的这些美国人中间呢，他就是比较会 social 啊，然后很会讲话，这样很会接待别人，又跟人家 social， 他跟我就聊天，就我就说哇，你这个儿子很棒啊，怎么会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啤酒厂哈。结果呢他爸爸就说，他说我的这个儿子呢在 Brooklyn 那个啤酒厂已经做到 superintendent，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创业，然后他说我就知道这个啤酒厂原来的他们盖的是一个家族，在这个纽约州的 upstate 的一个有钱的家族，但是呢他们的就是经营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大概有种种的因素，他们就想要把它卖出来。他说我得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在想，我说我一定要帮我儿子想办法能够想办法在这边开啤酒厂，因为这个啤酒厂就是 private label， 就是自己家族的一个自己叫的一个名字就是，但不是那种大的什么 Anheuser-Busch 啊，什么Coors 啊，那种不是那种大啤酒厂，是那种有特色，有地方特色，它的味道不一样。但是因为表弟在那边做Superintendent 什么都学会了，他是一个工人起家，所以他从最基础的什么都会。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的孩子呢在那边已经就是做了这么多年都了解，然后他说我就去问这个啤酒厂要怎么个卖法，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经营，而且都关掉了，就也关了蛮长时间。他就去问，他说去问来呢，他说哎呦，就是好像需要这个30多万的 cash 才能够把这个啤酒厂包下来。他说我就发动全部我认识的这些亲戚朋友，每家人都出点钱。他说大概人家一般的人呢出了什么一两万，这已经是他根本就家无存粮的，就是还是都投资进来。他说我就把我的退休的所有的东西都投进来，他说我出了10几万，然后呢就最后就能够把这个啤酒厂拿下来，然后就开始，他说我们一开始生产呢就生产一个种类啊，后来慢慢的表弟就因为他的那个原来酿酒的规模是很大的，他可以从小开始做，这啤酒厂其实就是废弃，然后一般的大的那种真正非常大的啤酒厂又嫌这个啤酒厂不够大，但是呢这个要供应这个几州四州的几个州啊，然后是一个家族品牌的这种啤酒呢，他说我就到处去帮他推销啊，然后我们这个有20几个投资的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就来做这个啤酒，然后他们叫的名字也非常的就是很亲民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等于我们不是最高级的啤酒，但是我们绝对是有家庭风味的啤酒。结果呢现在做了，他同时呢他又说，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你上面空这一块地方，这个桌椅板凳都现成的，这样子我们开一个餐馆吧。所以呢他们就那个餐馆也就只有几道菜，但是美国的餐馆几道菜也就可以开餐馆，然后他加上他们自产的啤酒，自产自销啤酒，而且他呢带我去看到，去到他们的那个下面的啤酒的生产工厂，就他们地下室那边，哦，那个所有的设备啊什么都是非常现成，他那个运输就是他们那个 duckwork， 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啤酒运输出去的那个都建好了，所以他说我们真是很幸运，就捡到了一个人家不要也经营不下去的东西，我们可以买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他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们能够这个整个靠着他们的邻居啊、乡亲啊，然后他们的朋友，大家一起出。就是出钱，每一家都出不多的钱，但是他20几个股东，那有了这样一个生意，那我也是为他们高兴。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那个啤酒厂的照片，我也会在我们的那个后面的预告里头拿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的这个女婿的假期，他我们被邀请，但我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因为我也看到一个在这个国家里头能够他们也都没有高等教育。

但是呢，他们都活得乐天知命，同时呢，也有一个很强的亲情来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意，大家一起做一个生意，然后又有美好的这度假的时光相处，非常淳朴啊。那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我们是长相不一样的亲戚，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高兴可以能够有这个机会跟他们相处。那这样子大家听来是不是也是觉得蛮有趣的？也感觉好像很世界大同的感觉，是吗？所以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快乐的假期，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提供您的假期经验。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平安又凉爽的夏天暑假，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快乐欢喜。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亚洲动保大会系列。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大记者，小记者，大记者，对，是孟贤老师，他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孟贤你好。
2: 明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应该算是好友派特派出去的好友记者。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说在2025年的8月26到28号国内动保界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盛事，就是我们首次承办了国际的动保大会，这个叫做亚洲动物保护大会。好，那也圆满的落幕了。那我们节目呢就派出了几位这个好友记者来帮我们这个怎么讲，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去聆听并且回来报道。那今天呢就轮到了我们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这个主题是娱乐产业中的动物。那台湾呢目前在这个应该是2025年还是24年的时候，我们的动保法特别把这个叫做
2: 展演
1: 啊，娱乐性的动物的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做了一些规范。所以我们现在蛮就是焦点会经常会放在就是这些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刚好这个主题也非常契合我们目前的状态。那就请山老师帮我们来介绍这一场的演讲。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会帮大家带来三种动物的处境。对，首先的话会是跟大家分享在泰国的一间老虎庙，然后这个

0: 老虎庙它怎么样从兴盛然后到被政府接管，然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
1: 这个老虎庙是庙中有老虎还是庙中拜的是老虎？
0: 哦，他庙中收养了140多只的老虎。
1: 天哪，
0: 对，
1: 那他拜的是什么神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也不算拜一个神，就是寺庙的僧侣在照顾这些老虎。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别人家的庙照顾的是流浪狗，他们照顾的是流浪老虎。好，可以了解了解，主持人终于了解这个概念了。嗯，
0: 所以这个老虎庙它最早的成立就是的确像明老师说的，就是他收留了一些老虎，然后这个讲者呢，他叫做塔尼亚。她是一位女性的研究者，然后她那时候在泰国的老虎庙有工作了快6年的时间，
1: 嗯，
0: 对，一直到那个老虎庙，她就是面临了老虎庙被检举，然后后来就被没收，对，整个140只的老虎全数被没收。
1: 为什么检举啊？
0: 因为那时候那个寺庙里面呢，它就是提供民众可以来到这个寺庙跟老虎互动。那你可以买一些食物去喂它。
1: Okay.
0: 所以说这老虎庙虽然它收容这些老虎，但是它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动物展演场所。
1: 啊、对,
0: 对,
1: 对，
0: 你可以去买一些食物去喂食这些动物啊。
1: 把它们当可爱动物区来管。是不是？
0: 对，就有点像台湾我们都是用什么看水豚啊羊驼啊、嗯、但这个老虎庙它是看
1: 老虎。
0: 对，那那个时候
1: 而且是140只。
0: 对，
1: 天哪，
0: 而且
1: 那这个庙很大吗？
0: 很大，幅员广阔、哦、而且它是有非常多的自然环境。
1: 哦，
0: 对，最特别的是这些老虎它不是都永远住在同一个栏舍哦，
1: 嗯，
0: 他们定期就会把老虎轮流换居住的地方。
1: 哦，
0: 所以它其实跟像动物园里面的老虎都永远住在那个栏舍，可能10几20年不一样，它是可以轮流换地方住的、
1: 嗯、感觉好像还蛮有概念的哈。
0: 对、
1: 嗯、
0: 所以它的动物福利如果真的要去做评估的话、
1: 嗯、
0: 第一个他们有非常丰富的饮食规划、
1: 哦、
0: 所以他们还有专责兽医师。
1: 真的？
0: 对，所以他们的所有老虎都是有兽医师直接住在寺庙里面，有状况可以马上马上去做医疗的。
1: 感觉好像不是庙、欸、感觉好像是动物园呢、啊。
0: 对，而且感觉上很像就是、就是一个专门的老虎的收容中心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对，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幅员广阔，所以它不止老虎可以在自然的笼舍跟自然的环境里面、
1: 嗯、
0: 所以在那边的老虎就是会很有活力、
1: 嗯、
0: 然后民众们可以看到他的本能，他的天生的一个本能、
1: 嗯嗯、
0: 不会说像我们在动物园或是一些展演场所会看到动物可能会出现一些摇头晃耳啊走来走去啊，
1: 刻板行为，
0: 对，刻板行为，我们说的动物精神病、
1: 嗯、
0: 对，他们是说在那个寺庙里面其实是很少看到老虎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就代表照顾
1: 听起来还不错呢。
0: 对，听起来是照顾的非常好。
1: 那他被检举的是因为
0: 被检举，这真的是很尴尬一点，就是因为在老虎庙工作的这个塔尼亚，对，他在他们那时候被检举名的关系是因为很多动保团体知道说，哦，这个寺庙竟然有可以收费喂老虎、
1: 哦、
0: 所以他们就说啊，这个寺庙可能是利用动物赚钱、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到现场踏查、
1: 哦、
0: 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到现场调查去了解这个老虎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
1: 嗯嗯、
0: 他们就联合了媒体、
1: 嗯、
0: 开始去做大量的攻击、
1: 嗯嗯、
0: 然后就要求说你们一定没有办法照顾好这些老虎，所以我们他们就透过施压的状况，然后要求政府要把这些老虎统统没收。
1: OK，
0: 嗯，
1: 140只要收到哪里去？
0: 对，所以这
1: 那也是个问题耶，
0: 这就是一个超级大问题。
1: 对啊，收来收去搞不好还觉得这里还比较好，
0: 所以、欸、
1: 应该是换人，换人照顾。
0: 没有没有换人照顾，因为后来就遇到一个超级大的状况，就是因为140只老虎政府的确没地方收纳、
1: 嗯嗯、
0: 所以在政府将140只全行没入之后，死了80只。
1: 天哪，
0: 因为他从原来很大的幅员广阔还可以轮流换地方住，
1: 对，
0: 关到小小的笼舍，然后又没有那种兽医的搭配、
1: 哦、
0: 然后也没有一个饮食的照顾，所以很多就死于在饮食的改变，还有在那个运输过程、
1: 嗯、
0: 其实运输过程都是风险、嗯、
1: 是，
0: 对，因为大型的动物它们其实很容易紧张警戒、
1: 嗯、
0: 如果你的那个保定或者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在动物运输的时候

0: 可能需要做一些保全措施，
1: 嗯，
0: 甚至他们在要上车子或什么，他可能需要先去训练，
1: 嗯嗯，
0: 不然的话，
1: 對對對，
0: 你突然之间就把它放到那种大卡车，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非常的紧迫，尤其老虎又是猫科，猫科又更容易
1: 是
0: 紧迫，那紧迫之后，他们就很容易身体马上出状况，就晕厥啊，可能就当场就死亡这样子。
1: 对对啊，嗯，我们一想到就是说，哎，如果你一辈子哈，啊，你一辈子都是在平稳的地面上生活的，你到一个会摇晃的移动的一个容器里面，你看你是什么感觉？很多时候就连我们人类都会有晕车的情况发生的，
0: 嗯，而且它可能，车上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的噪音，
1: 哦，对
0: 对，
1: 车子本身就很大的声音了，哦，
0: 对，所以他们一次性的移开了这140只的老虎，嗯，你也没有一个像动物园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去收容它，所以通通都关到狭小的铁笼子里，
1: 对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
1: 140只死了80只，将近一半呢，
0: 哦，
1: 超过一半
0: 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轩然大波，
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或许这个老虎庙它的确做了像动物展演的事，因为它的确让民众跟老虎互动，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买东西去喂它，嗯，但是，我们如果都会觉得被囚禁的动物绝对都是不自由的，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在没有查证的状况下，就是直接直觉说不应该圈养这些动物，
1: 嗯，
0: 我们并没有真的去评估这个动物的福利，
1: 对
0: 它的真实性，那我们有时候的一些倡议它可能无形中我们会，走到我们不想发生的比较坏的一个局面。
1: 没错，就是说我们在批判前面这个做的不够好的时候，嗯，想要去改变这个状况，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好意了，
0: 嗯嗯，
1: 那但是我们配套措施没有做好，
0: 嗯，
1: 对，所以等于是第二次的加害，
0: 嗯，对，尤其明老师刚刚说的第二次的加害，他的加害其实很严重，他的加害不只是老虎的死亡，
1: 嗯，
0: 而是在于因为之前，大家看老虎绝对首选是老虎庙，
1: 哦，
0: 对，
1: okay，
0: 可是你现在老虎庙倒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泰国就，发生了非常多，他们就当时关掉后就兴起了很多的小型的老虎观光，
1: 哦，
0: 可是他们的小型的又很小，
1: 嗯，
0: 又没有老虎庙有兽医，然后你可以轮流住，嗯，然后又幅员广大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更糟糕，它变成一种风气哦，
0: 对，反而变成说你空出了一个商业的版图，
1: 嗯嗯嗯嗯，
0: 让很多看到这种有利
1: 可乘，
0: 对对，那很多游客因为老虎庙它为什么会，那么红，原因是因为泰国本来在那段时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
1: 嗯嗯，
0: 那老虎庙是他们在观光旅游的
1: 景点，
0: 景点算是一个必游之点，
1: 是，
0: 对，那你现在老虎庙没啦，那你那么大的游客要去哪里呢，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的那些闻到商机的人就赶快就，哦，可能我圈养几只老虎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变成一个收费的农场这样子，
1: 嗯，是，
0: 对，然后反而后面这些老虎就更惨，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
1: 是，
0: 但这样的状况就很糟糕，因为原来的动保团体就是让政府收掉了140只，结果80只过世，
1: 嗯嗯，
0: 所以后面出现的很糟糕的这些老虎政府不愿意取缔，
1: 嗯，
0: 他们会觉得他在糟，但政府已经有心灵创伤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一直叫我收嘛，那我听你的，我真的把老虎收进来了，结果我却造成了民怨，因为我让一半的老虎都死亡，所以政府就不管了，
1: 是，
0: 对，他就觉得说我不要管这件事情了，对对对，所以反而变成后面的老虎就更惨，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倪老师刚刚说的。真的是二次伤害，而且是很深的，甚至延伸到三次伤害。
1: 对对对，伤害到整个社会跟政府体制哈。
0: 对，
1: 哎呀，真是怎么一讲一团乱，
0: 嗯，
1: 感觉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搞成这样一团乱？
0: 对，可是这个案例我觉得它很特殊的地方是，它牵扯出了一个娱乐产业。
1: 嗯，
0: 这个产业它有游客、观光客，它有一个场地，
1: 是
0: 就是经营者
1: 是，
0: 然后政府。然后最有趣的是他还有一个就叫动保团体，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些动保团体他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维护这些动物的权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这个讲者给我一个最大启发，他当天有说一句话，他说对抗式的倡议只会让动物福利倒退，
1: 嗯，
0: 对，这句话让我印象

0: 象中非常的深。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有些动保团体都会觉得，嗯，有圈养动物的地方应该即刻关闭，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任何被圈养的动物。
1: 对啊，这个。是一道神圣的光环在他们的头上，
0: 对，就是
1: 要扮演圣人，
0: 或者是关于自由的想象，对对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确，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将动物面临的处境跟情境单一化了，
1: 嗯嗯，
0: 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它是因为被盗猎？他是幸存者，
1: 嗯，
0: 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他在野外可能因为栖地的开发，
1: 嗯，
0: 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良好的照顾，
1: 嗯，
0: 所以他必须暂时先由我们人类介入，所以当时的那个老虎庙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1: 是
0: 他去收容了这一些，因为就是寺庙嘛，就是，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
1: 会
0: 有个慈悲，对，所以他们就谁知道就越收越多，而且最特别的是这个寺庙很先进哦，
1: 嗯，
0: 它还有环境丰富化的计划，对，所以它其实是有
1: 很有概念啊，
0: 不只有概念，有兽医，我觉得它还有包含在教育，
1: 嗯，
0: 它让我们去看到一个不错的老虎的庇护所或是生活环境应该长什么样子，
1: 是
0: 只是因为它可能是在寺庙里面就比较容易被大家有一些臆测，
1: 嗯，
0: 例如说寺庙怎么可以收那个喂食老虎的钱啊，
1: 哦，
0: 对，可是你要知道就是寺庙也不可能用民众的钱拿去喂老虎，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中，他看到了，嗯，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
1: 对对
0: 对。
1: 其实他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可以反映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就是，
0: 嗯，
1: 刚刚讲到说什么对抗性的这个抗争，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对抗性的抗争是会
0: 倒退的，
1: 对，会让整个事情倒退。其实我，
0: 嗯，
1: 这种事情在发生在我们人际之间，
0: 嗯，
1: 发生在我们政策执行的其他的议题上，其实都是一样，欸，
0: 嗯
1: 嗯，所以还是需要有比较理性的沟通啊，哦，
0: 对。
1: 那其实好像其实这个庙宇它在处理收容老虎这件事情上，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蛮不错的典范，
0: 对，
1: 只是它是寺庙，
0: 对，
1: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它可以好好的转型，
0: 嗯
1: 嗯，好好的转型，或者在庙宇的不是庙宇的定义，就是这个收容所的这个定义上面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诠释，
0: 嗯，
1: 也许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遗憾。
0: 对，那所以讲者塔尼亚他就说，其实真正帮助动物的好方法是我们去寻求合作的伙伴，而不是说都是用对抗的。
1: 没错。
0: 所以他说，他们后来有改变心情，就是说我们在做倡议或者在做一些对抗的时候，可不可以改成说我们去帮助他，让动物更好，甚至给教育他们，让这些业者知道说，你有好的动物，他才可以为你带来好的利润。他说虽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啊，虽然我们本意是希望动物好，但你必须就要入境随俗，用业者去懂得语言，
1: 啊，
0: 对，他说这样才有可能从认知上的对齐，然后一起去改变这整个的产业结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在真的是他的血泪史，对，因为他后来他也失业了，
1: 哦，
0: 对，所以他后来在说老虎被没收之后，他也成立了泰国一个叫做那个喂老虎的一个机构，
1: 嗯，
0: 对对，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跟政府合作，
1: 是，
0: 对，所以他分享的这些，我觉得，欸，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经验跟经历，
1: 是是，这是动物教我们很多事情，
0: 嗯，
1: 透过他们的牺牲，哎，那所幸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都有所反省，
0: 对，
1: 哦，对，
0: 嗯，
1: 其实泰国政府也不错，他其实也是有反省，虽然这个反省是基于恐惧，哦，
0: 对
1: 老百姓，但是他也某种程度上面他也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0: 嗯嗯，
1: 也许政府需要扮演更好的角色，
0: 嗯，
1: 那需要扮演更好的角色，他就必须要去理解这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哇，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
0: 嗯，
1: 虽然有点伤心难过，对，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人类该去反思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嗯，好，哇，这个泰国的老虎庙真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哈，竟然一座庙宇可以收容100多只的老虎，
0: 嗯，
1: 不是100多只猫咪哈。OK，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会儿哈还有更精彩的议题。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梦贤老师来帮我们报道哈，在去年2025年八月份的时候举办的亚洲动保大会，其中一个专题叫做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泰国的一间老虎庙，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呢？
1: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刚老虎庙比较像是我们去看到一只活生生的老虎。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动物，而是它的间接产物，就是我们的麝香猫咖啡。
0: 大家知道麝香猫咖啡是什么东西呢？
1: 就是一个很贵的咖啡。
0: 对，
1: 它的主要的概念，既然叫麝香猫，就一定有这个动物嘛。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的咖啡呢，因为咖啡豆在烘焙前，它其实是一个果实的样态。
0: 嗯嗯。
1: 对，所以麝香猫咖啡就是指说这个动物它吃了咖啡豆之后，将这个种子排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那个后续的处理，看要水洗啊，还是烘焙啊之类的。
0: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形容？
1: 好，
0: 就是被麝香猫的大便淹过的、
1: 没错，
0: 咖啡豆。听说什么？它的那个风味独特，所以很昂贵，对不对？
1: 就是对，听说就是因为麝香猫它本身叫麝香的意思，就代表说它带有一个腺体，会有一个特殊的体味，
0: 是，
1: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从它肚子里排出的便便，会特别的有风味。对，但有趣的是，因为咖啡豆是果实嘛，
0: 对，
1: 但其实麝香猫它是肉。

0: 捕食性的动物哦，它其实是吃肉的、哦、
1: 是，
0: 对，它有点像那个黑熊，黑熊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吃一些果实类杂食性，
1: 杂食性，
0: 对，其实黑熊是以植物为主啦，它偶尔才会打点猎、哦、可是麝香猫的话非它不是麝香猫，麝香猫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
1: 嗯、猫科动
0: 物嘛，偶尔吃一点，对，偶尔吃一点点草，因为像我们有些猫咪可能有时候会吃些猫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或什么的，对，所以其实你喂麝香猫吃咖啡是违反它的动物天性的
1: 哦，是，哎，那所以麝香猫咖啡的那个这个做法是饲养的情况之下，
0: 对，这
1: 就是刻意的喂它这些，
0: 强迫它，
1: 强迫它
0: 吃，
1: 哎呦。哦，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咖啡很过敏的，对，我没有办法喝咖啡。天哪，如果要强迫我吃咖啡豆，我一定很难过。
0: 对，而且它本来就是肉食，你就一直喂它吃，
1: 营养不对了，
0: 对，
1: 不良、嗯。
0: 对，然后加上说，麝香猫它是野生动物，嗯，所以它的这个产业是在野外大量的捕捉。所以它已经变成工业化，就是我大量的捕捉野生动物，然后强迫灌食这些咖啡豆，去收集它的便便。对，所以这些动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有点像是被剥削的。
1: 对对
0: 对，因为第一个它没有办法回到野外，你又喂我不喜欢吃的东西，
1: 是，
0: 对，所以它其实在动物福利上是
1: 这个就
0: 极差了，
1: 很大的问题，
0: 对，是非常极差的一个状况。嗯，所以他这一段的讲者是杰斯，这个讲者呢他是一个博士，然后他本身呢就是有在做一些旅游上面的一个倡议。好，那这个博士呢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他主要是从旅游产业里面的行销，
1: 嗯嗯，
0: 对，行销的部分他去看要去越南就是买这些麝香猫咖啡，他就发现这些旅游网站平台
1: 嗯
0: 都会主打他们是麝香猫是有符合动物福利的、啊、然后就说这些麝香猫会出没在哪些的景点啊，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麝香猫是被刻意灌食，因为它是肉食性动物
1: 哦，
0: 对，
1: 所以它是以农场的形式在照顾、
0: 欸、不是，它是间接的产物，
1: 嗯嗯，
0: 对，所以它也不算农场，它比较像是那种老师说它比较像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繁殖场了。
1: 嗯嗯，
0: 对对对，就像那个狗狗的繁殖场，
1: 是
0: 包含像经济动物。如果我今天要增加收容空间，我不可能给它太大的环境，所以麝香猫就是一样，就是
1: 所以是关在笼子里面，
0: 对，跟前面我们讲老虎一样，
1: 是，
0: 对，你只要收容，其实就会面临到空间，
1: 对，
0: 空间的问题。
1: 不要说野生动物了，就算是家禽家畜，猪牛羊鸡，你把它很密集的饲养，或者把人关在一个集中营，这道理是一样的，一定是不舒服。
0: 对，所以这个讲座我觉得它有个非常棒的一点，就是说它分享了就是在旅游产业上它有发现，就是这些旅游产业的心口不一，你打着动物福利、嗯、但是其实你是残忍的对待，对、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它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就是其实麝香猫啊它虽然集中在越南，但它的分布其实在越南没有很多，
1: 嗯，
0: 所以他说其实麝香猫咖啡它有时候的一些集中会让很多民众以为那是当地名产特产
1: 哦，
0: 对，可是它其实是被人为刻意的从野外捕捉而来，
1: 嗯，
0: 所以当民众他的认知是哦这不是越南名产，就是要买麝香猫咖啡的时候、
1: 嗯嗯、是
0: 对，就会忽略掉，
1: 嗯，
0: 这麝香猫其实是不自然的饲养，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那讲者不愧是博士，因为他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全世界研究麝香猫灵猫科的研究者非常少、嗯、
1: 哦，
0: 对，所以他很难被揭露出这个动物原来他需要什么样的生存环境，
1: 是
0: 他的生存条件，还有包含他的医疗，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就自己成立了这个麝香猫的一个基金会，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去揭露这一些，用科学的证据去揭露这些事情，
1: 嗯嗯嗯。其实我现在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哈，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跟桑老师这个询问就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凡是可以

0: 可以大量购买量产，嗯，然后被特意的去宣扬，不管是不管是它的疗效或者它的珍稀性，
1: 嗯，
0: 这些我们都需要思考，
1: 嗯，
0: 都需要思考，
1: 嗯，
0: 因为只要是量产，你随处可以买，嗯，它是一个名产，我想要买就可以买得到的这种东西，嗯，我们都需要去思考它的来源，
1: 嗯，
0: 对，因为在大自然这个

0: 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教育。
1: 嗯，
0: 其实包含咖啡也是啊。如果我们今天先撇除麝香猫这件事情，嗯，现在大家那个 Seven 啊、全家啊，或是各个地方，就是台湾不止手摇饮很厉害，我们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1: 很多人几乎不喝水，只喝咖啡。
0: 对，
1: 然后咖啡随处可以拿到。我常常就在想说，台湾并不是咖啡的产的主要的产地。
0: 嗯，
1: 那全世界咖啡的产地虽然不少，但是也不是，它不像黄豆、大豆、稻米到处都在种。
0: 嗯，
1: 那你随处都可以买到，甚至可以替代你的水分。
0: 嗯，
1: 我觉得这就值得思考，哪里来那么多的豆子？
0: 对，所以明老师他就提到一个，我们消费者需要考量到就是那个来源。所以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公平贸易咖啡。公平贸易咖啡它的咖啡豆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因为它中间不经过抽成。那我们现在这种很随处我们都可以在 Seven 品尝到一杯好咖啡，它其实不一定是公平贸易，它可能是一个例如说像批发，我跟你签一个契约，你每年都一定要提供给我这些这么多的量的咖啡。那但是我不去管你是不是有天灾人祸或者是什么，我就是跟你签订了。所以说变成如果今天有天灾导致我的咖啡其实收成不是那么的好，我还是得压低价格卖给跟你签约的这个厂商。
1: 是，
0: 对。对，所以其实麝香猫咖啡它这件事情牵涉到两件事，一个是关于这个咖啡它本身的来源公不公平，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又把动物当成中间的一个媒介
1: 生产工具。
0: 对，生产工具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1: 真的，对对
0: 对, 對，就是我们真的喝好咖啡有需要用到动物这件事情吗？对，那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基金会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我们这几年从新冠疫情开始就一直在讲的 One Healthy， 就是健康一体的这个概念，就是动物跟人类跟环境我们彼此之间是三个关联的三角关系，他就把麝香猫放到了动物的那一环，
1: 是
0: 就在讲说，哎，麝香猫咖啡会不会人畜共通传染病啊？
1: 嗯，
0: 哎，麝香猫咖啡会不会去影响生物多样性啊？
1: 是，
0: 对，然后他们就把它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而且这纪录片很特别哦，前面有曾古德博士的一段，
1: 哦、
0: 对一段语言，就是跟告诉大家，我们要认识这个动物，要去拒绝做这样的消费。
1: 是是是是，哇，我原先也只听说过麝香猫咖，因为我自己本人没办法喝咖啡，好，那所以对咖啡所知有限，对，但是这就是听说过，就是这样子来的，就第一个印象就是啊，吃这个大便腌过的咖啡，这样好喝吗？好，对，好，那第二个是哦，它很贵，它很珍惜，哈、哦，看起来很厉害的咖啡，这样，哦，今天真的是学到了，还好我不喝咖啡，我没有在这个共犯结构里面。
0: 我是因为喝咖啡，所以我就可以看到更
1: 了解
0: 更深，就是
1: 是
0: 除了咖啡的公平性，还有包含动物的剥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麝香猫咖啡是一个很值得去发展消费者教育的一个案例。
1: 没错，对对对，只要人有庞大的需要，它就有可能变成工厂化饲养了。那工厂化饲养不管什么样动物，我想道理都是一样，就是地小动物众多，然后生活品质很差，他们只是生产的工具。对，今天这个议题也有一这一集的这一段的议题也是有一点哀伤
0: 但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包含像我们刚前面讲的老虎庙，还有包含我们现在讲麝香猫咖啡，他们有慢慢慢慢的走到透过教育，还有包含像跟政府合作等等，所以像刚刚讲到的，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旅游的业者他们都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
1: 是，
0: 对，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是跟前面老虎庙动保团体一样，他们也是跑去揭露这些旅行，就像我们现在给富评啦，
1: 是是是，对对对对，
0: 餐厅什么就会给富评什么，所以他们也有运用媒体这件事情，想办法去促成他们想要达到的。
1: 对
0: 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们不止消费者教育，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现在是一个数位公民的时代，
1: 对，
0: 我们怎么样善用媒体去帮助动物？
1: 对，没有错。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天生是向善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不会刻意一定要去伤害谁来获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大部分绝大多数的状况是因为不知道，
0: 嗯，

0: 所以这个适度的、适当的这个揭露真相，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这些一般的消费者，其实是重要的。好，我不是故意要去伤害社交，我也不愿意，只是因为我不知道。
1: 是是，
0: 对对。然后我觉得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塑造一个有能力去执行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对，那如果你知道了你还是想吃，那也可以，因为你知道你选择了做这件事情，那我相信相对上来讲也会大量的降低这个需求性。
1: 是，
0: 对，哇，好，我们又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大便腌过的咖啡。我为什么常常这样讲，就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其实我的骨子里就希望大家不要喝。不好意思啊，叶老师包藏祸心。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了。

0: 好的，哎，三老师啊，那这个主题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啊，那这个主题之下的那个演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有趣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1: 好，我们接下来从刚刚的老虎只能没办法太近的触碰，就是只有喂食这些的接触，再到麝香猫，它是一个间接的产物。我们现在要讲的非常直接的，就是人类的骑大象的这个行为。
0: 是啊，对。
1: 好，这个骑大象呢也很特别，它也是发生在越南，跟刚刚的麝香猫咖啡一样。那这个大象它很特别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越南的一个达勒省，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圈养大象，作为一些传统的节日的运用，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观光产业，它有点像是一个如果是观光产业，它是不是经济面向了？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是关于一些祭祀啊，或者是它一个传统节日，它有点像是民生，它的一个文化的部分的利用。好，这样的一些大象呢，在1985年的时候，他们统计做这些事情，大象大概有500多头。但他们到2025年的时候开始去统计，发现说有500多头的大象锐减到33头。可是大家要去想哦，大象的寿命是很长的，几乎等同我们
0: 人类的60-70岁都有的。
1: 对，所以他们这个团体呢，主要的倡议者叫做戴夫。那戴夫呢，他本身就是在越南那边，然后他在做一些帮助大象的一个团体。那这样帮助大象的一个团体，他们就发现说会让大象这么锐减，一定是出状况了，所以他们就去调查这些大象的一个动物福利的状态。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在骑乘大象或是一些节气庆典，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烟火，或者是说我们会吹奏乐器，或者是我们有大量的人潮，对，那这些其实对大象来说都是一个突然间的身心压力，因为它的 DNA 里面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对，
0: 但对这些大象不是都被训练过吗？
1: 训练过，但大象它不是驯化动物，它不是像狗狗已经有14000年跟我们人类，
0: 没错，
1: 所以它骨子里还是有野生动物，
0: 而且骨子里是我要在森林里面，那是很安静的地方。
1: 对，然后大的声音这一些应该是危险，
0: 对，
1: 可是我会被强迫要
0: 暴露在这个危险，
1: 对，然后变成说我要必须违反我的天性，我感受到危险危机的时候，我不能逃窜，
0: 对，
1: 但我必须要按照人类的指示慢慢慢慢的在庆典里面走，或者是说
0: 甚至他可能需要走在鞭炮，
1: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
0: 鞭炮中，烟火中，
1: 对，所以这样的状况，就他们发现说这可能是让大象减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其实很多是过劳死嘛，可以这样说嘛，对，但他很特别一点是他又深入的去研究到底是怎么样造成民众这么不了解大象，让它暴露在大量的危险之中。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因为大象跟他们生活太近了，大象就在他们家的周遭，就是在森林里面，然后他们把森林砍伐了之后，大象也无处可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养起了这些大象。所以他的这个戴夫他的调查，他就发现说，其实在当地的居民他认为大象就像狗狗猫猫一样，它就是他们家的驯化动物，
0: 对对对，
1: 就是假养动物，所以他们就是
0: 误会可大了嘞。
1: 对，所以他们普遍是不了解这个大象，就是我跟你很亲近，然后你就在我的身边，但是其实我是不了解你的，所以他们就一直用一个错误对待的方式，所以就导致大量的快速锐减。所以老师，你看我们从刚刚前面讲到150只的老虎到80只的过世，这个是500头的大象到33，
0: 是，
1: 对，将近400多头的大象就这样陨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0: 是早夭的意思哦。
1: 或者是因为那个身体健康病死，或者是说惊吓。对，那有一些有可能，我在猜啦，他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大象可能有一些精神状况不佳，会不会导致冲突而被猎杀？
0: 是是，
1: 对，就例如说大象抓狂，因为大象它在狂奔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人类有攻击性跟危险。

0: 性的，
1: 是那么庞大的动物，
0: 对，那他们会不会为了人类的安全，对，那虽然讲者没有提出来，但我在猜或许有可能
1: 是是，
0: 对，那目前有遇到一个很很惨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瑞检到33头，
1: 嗯，
0: 如果他们想要去富裕这群大象，你会发现说这些大象里面它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雄性的，
1: 哦，
0: 那大象其实是母系社会，
1: 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这些雄性的大象他们很难管理，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去选择配偶，他们可能会打架或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他们有发现说这样的锐减也导致性别失衡，他们也很难去维持这个大象族群的一个良好的发展，
1: 是，
0: 对，
1: 嗯，所以这些里面在都是很专业的一个学科知识在里面，
0: 对，但我觉得它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三者的动保团体他们很特别的都有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理解人跟动物的关系，
1: 嗯，
0: 对，所以他当他发现说哦原来这边的居民他们是不了解大象的，所以他就开始从教育做起，哇，老子一看就是教育，他就试着先从一些文化地方改变，然后我觉得他很有趣是他先做了壁画的改变，壁画的改变就是说因为早期是让大象观光嘛，所以他们那边的壁画永远都是人骑在大象身上，
1: 是是，
0: 他们就先从学校壁画改变，然后是儿童跟大象就是站在一起，
1: 嗯 嗯，
0: 就没有骑乘这个行为，
1: 是是是，
0: 对，然后他就发现说当这样的环境的图像的一个改变，他也是在改变象夫跟大象的关系，你不是一个上下上对下的关系，而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1: 是是，
0: 对，那这样的状况他们慢慢的改变，他就发现说哎，其实这样的一个教育壁画的改变代表他们关系的改变有慢慢的去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概念，
1: 嗯，
0: 那后来他们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尝试去跟政府去签一个备忘录，
1: 嗯，
0: 对，就是说让他们去减少大象的使用，
1: 嗯，
0: 那原来说大概剩33头嘛，嗯，那目前他们已经成功让15头大象就是退休
1: 、哦，
0: 对，已经退休了，所以呢他认为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宣导还有跟政府的合作，他们会认为就是让这个省的大象通通停止，
1: 哦，
0: 对，骑乘的这个活动是指日可待的，嗯，所以他在最后分享的时候是蛮有希望的，
1: 是是，嗯，哦，真的很棒。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 COVID-19 那段时间，
0: 嗯，
1: 不是整全世界都 shut down 就是，
0: 哦，对对对，
1: 停止下来，我们就会
0: 就不出国啊，
1: 对对对，
0: 不外出啊，
1: 在电视新闻的报道里头就会发现各地哦，欧美啊，亚洲啊，嗯，等等的都有这一类似的事情，就是动物园的动物可以自在的出来散步，
0: 嗯，
1: 对，因为没有游客了，嗯，对，然后其中有一则新闻我也就是看了觉得蛮感动的，
0: 嗯，
1: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那个骑乘大象，泰国的骑乘大象的业者或者是动物园，
0: 嗯，
1: 他们就改变了，就是说不再使用骑乘，因为骑乘还有一个问题是，嗯，他们那个象童是会用那带钩子的，
0: 哦，对
1: 的，那个叫鞭子还是什么
0: 控制，就是
1: 对对，
0: 嗯，
1: 是，那是就是打他或者是勾在他身上，那是，嗯，这是一种就是透过疼痛来驱使他的一种行为。
0: 嗯，
1: 好，然后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是更喜欢在大象的下面跟他一起摸摸他，喂他吃东西，看看他的眼睛，
0: 嗯，
1: 跟他做互动，
0: 嗯，
1: 或者让大象用他的鼻子把游客这个抬起来坐在他鼻子上，
0: 嗯，
1: 这样子的互动反而就可以见到说哎，观光客也喜欢，大象也比较舒服，
0: 嗯，
1: 对，那后来我好像有看过，就是有不少的那个动物园就完全废止了这个骑乘大象的活动。
0: 嗯，他们后来就转型变成那个大象志工，
1: 嗯，
0: 就是召集国际的志工，你可能就是去帮大象洗澡啊、刷背啊、喂食，然后做换术。
1: 是是是，對對對，哦，换作是我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因为你骑乘在动物上面哈，
0: 嗯，
1: 其实像骑马或者是骑马或骑大象，我是没有骑过大象，
0: 嗯，
1: 但是我就可以想象，我比较想要看大象的眼睛、大象的身体跟它抚摸，嗯，可是你骑乘在上面，你

0: 根本就没有看见它。
1: 这倒真的。
0: 哦，对，然后我们骑乘的人还要克服那个在上面颠簸跟高那个就是很高，离地面很高的恐惧。对，我觉得换成这种方式还不错。
1: 对，就是改变动物跟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了。
0: 对，
1: 那大象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也就是它作为在这个娱乐产业中的动物的最后一个一个讲题，我觉得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我们在对待文化的时候的态度。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对，我们可能不是当地的居民，我们有时候在看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接触这些资讯，我们会知道骑乘大象可能是不对的，它是对动物不好的，但我们能不能就是在发出批判或是批评的正义之声之前，先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先尊重当地的文化？
0: 是，
1: 对，因为他们可能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可能居民他是不了解，对，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他以为他就跟家里猫猫狗狗一样啊，因为你就是离我那么的近，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必须靠大象去谋生，他们也是不得已的，对。所以我觉得从前面的我们讲到的老虎庙，动保团体的义愤填膺，然后再到麝香猫咖啡，对，然后再到现在的大象，我觉得娱乐产业的这个讲题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为何会发生。
0: 是，哎呀，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觉得怎么样哈。我发现我们一般的定位或者这个观感会觉得动保团体很激进，
1: 对，
0: 专门鸡蛋里挑骨头哈，好像被他们盯上的团体或者是人哈，就是一定是坏人呐哈，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去批判。但我觉得今天听到你介绍的这三个讲者，我其实深深的感觉到他们在批判别人之前其实有很深的这种省思。反而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在批判我们自己，就是动保团体自己本身应该要修正自己的观念跟行为，那目标就是为动物好。
1: 对，
0: 在为动物好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可以考虑就是不需要这么样子的，只是以对抗性的这种抗争的方式，其实有更好的沟通方式
1: 跟合作的模式，
0: 对，
1: 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对，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欺负动物的人，他们不见得就是大部分在正常的人际互动上，他们也许大部分都是好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一个人也唯有他真正理解一件事情，他的思想跟行为才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不会因为别人的惩罚而做彻底的改变，但是会因为理解而做彻底的改变。
1: 对啊，所以这三个都带给我们一个教育的启发跟启示啊。
0: 是，
1: 对，就很值得各位听众再细细的去思考。
0: 对，哇，今天很开心让孟贤老师呢带给我们这么有意思的一段哈，就是关于娱乐产业中的动物，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关于娱乐产业。的范围其实是蛮广的，不光是展示跟演出这样而已，
1: 还包含间接的产物之类的。
0: 对，好，那今天很感谢孟贤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1: 大家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我们在这一系列女力这样子的主题里面呢，陈伟在这一次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小儿科医师的教母哦，她是这个院长级的女性医师哦。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大概连续有2到3集都是这一位医师。我们分成儿科医师给专业女性的过来人建议，然后我们常常最近哦最火红的一个话题之一，绝对包含了消失的儿科，未来没有儿科医师。这个呢，其实我们要来直击所谓的儿科寒冬，还有如何因应。那再来呢，我们也会来谈一谈这个开箱儿科医师养成历程。从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探讨的很关键的议题就是，您要怎么样为您的这个心肝宝贝选一位好的儿科医师。好，还有就是其实作为这个专业女性或女性领袖哦，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最优化啊？我们又是太太，我们又是孩子的妈，我们又有我们自己的社会职分，可以去这个发光发热，可以去有所追求，对社会有所贡献。

0: 欢迎全球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为各位邀请到的知心人，我们的好朋友，他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前院长，他同时也是非常资深的小儿科医师，然后他同时也看成人的过敏，还有这个免疫过敏的他是杨文礼医师。杨院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再次问候。
0: 杨医师，我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是其实相当多专业女性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就是一些挣扎的历程吧，可能甚至是挣扎的历程。好，就是说凡是女性领袖，那我觉得我这个时代比起就是杨医师，因为您服务超过40载哦，所以您那个时代
1: 了了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
1: 没有
0: OK 女性领袖，大家可能都会也是有一些侧写和一些他们的美丽与心酸啊，比如说女强人的婚姻不幸福，比如说不是应该男主外
1: 女
0: 主
1: 内
0: 吗？
1: 对对对，
0: 不然老跟小谁来顾啊？好，总是家里面要有人顾老顾小
1: 啊，
0: 也是有时候会有点担心，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说最佳利益有没有，好，不论是在那

0: 这个专业领域都会讲最佳利益，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孩子的最佳利益，职业妇女你就 part time mom 嘛，因为你还要工作，
1: 对
0: 啊，你没办法给孩子最佳利益，
1: 嗯、
0: 所以您的历程里面，您曾经碰过，因为我们其实聊到好多，就是甚至我们都开玩笑，所谓的新血汗阶级有。这个我们过去说最神威的内外妇儿科医师哦，
1: 没错，嗯、
0: 就是意思是说，就是其实工时是很长，嗯、那就算真的人在家，哎，可能心也在医
1: 院
0: 里面，
1: 嗯、
0: 因为那个某种程度24小时昂扣啦，嘿，所以我回头来讲，就是说您在您的母职跟您的专业职分上面，您的这个。嗯，
1: 什么冲突？
0: 嗯，您的冲突，您的选择，您当时的调和，
1: 这个很困难回答啊、哦，真的是啊。不过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是说像我记得是柴契尔夫人，她就有提到哈，我读她的传记了哈。他就写到说，女性哈 ，women 的 career 哈，女生的那个职涯哈，刚刚您提到职涯是一个 M 型的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你 premarital 哈，你结婚前，你看你什么时候结婚，你要追求你的学业事业，你都可以尽全力。可是当你进入婚姻，你有你的孩子，你要做一个好的太太。或者有上有公婆下有儿女，你可能就进入这个低潮、就是 slow down、slow down 慢慢来、等到你都 everything settle down， 你的孩子也够大了，上了国中高中、那个家里也都稳定了，你就是再慢慢爬到在一个你到壮年的时候，你还可以有一个高峰。所以两个 peak 嘛、一个是 premarital、一个是你的婚姻达到稳定阶段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创一个高峰。
0: 峰期、谷期，
1: 对，这个是一个理想型啦、但是在职场上，
0: 就是
1: 不见得能够这样、
0: 有时候我们都说那个、所谓的二度就业的妇女，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好奇那个二度就业啊？怎么都端端盘子、做做门市，专业职可能都不没有留下来了啦。
1: 没错，没错。不过这个跟每一个人的那个、家庭不一样、家庭不一样、像我是来自一个父母都是比较公务员、我妈是老师，不过她结婚以后也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所以她其实她很了解啦、那个我的家庭是三个女儿，我所以我们没有男女的问题、就男的就是女的，女的就是男的、所以我都记得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跟我讲说，煮饭很简单，你不要担心、家庭主妇、很、有那个苦劳啦、就是苦劳、非常辛苦、
0: 当
1: 然这个观念啦、那我父亲是读书人、所以就是喜欢、女儿嘛，他只有女儿、就是好好的念书，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7点钟，我爸爸是读书人，就大家坐在餐桌上吃完饭，就这个桌子变成读书桌，在大家念书，
0: 好棒哦、
1: 那9点就大家睡觉了，
0: 风声雨声读书声、
1: 对对，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那所以我们家就是很单纯、也没有什么要做生意，也没有什么。那我先生的家呢是台南的一个家庭，就是男生不愿抛除嘛，就是
0: 对、
1: 非常的那个。
0: 对，因为听众朋友、我有时候都说、那个台南的媳妇儿
1: 不
0: 容易当，
1: 不好当，
0: 因为那个
1: 对对对，
0: 台南的男性可能就是比较我们都说会比较需要传统，比较大男人一点的。
1: 对对对，家庭是这样、家庭是这样。不过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同班同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班上一共108位好汉中，我们有三个女生女同学，我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两位，人家说比较好命，大概都没有做什么医生啊，都没有当那个职涯，很快就终止，因为他们嫁的也就做选择，他们的一结婚就是生犀牛，他的先生都已经很有那个事业了哈，就没有在上班了，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是同学，所以我很努力在职场上啊。那我也遇到，我也觉得就是说一个职业妇女一定要有好的分工，所以我一直提到说，不管你是学

0: 选择这个隔代教养，或者是你家里有帮忙的人。所以我有个阿姨在我家做了25年、嗯、那从我的小孩很小两三岁多他就开始，一直到我的儿子结婚他都还，他70岁他就是离开了。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他，不是离开就是说他告老还乡
1: 退休了、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好帮手。那我的父母也是会，因为他们就是 有三个女儿我最小嘛，他们有时候就会来协助一下、嗯、伸出帮手。
1: 是是，
0: 那至少我这个啊，至少会让我这方面工作是家庭的工作是没有后顾之忧。
1: 对，我觉得有帮手团队挺重要的，
0: 非常重要。是是，你一个职业妇女，你千万不要天天回家还要煮饭洗衣啊，真的不可能、哦、我只有说不可能、哦、你可以选择男主内女主、啊、我觉得非常好，李运大同篇、啊哦、男主内女我觉得这是也是我向往的，我也是来自这样一个家庭。但是我的工作上大概就毕业以后，我5月31号实习结束，在马偕医院实习结束，我6月1号就工作，就住院医师第一年，从来没有休息过，
1: 是
0: 一直到我的退休。那所以这个当中是靠什么来一直工作下去？靠一个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抱怨，从来不抱怨，我就是很会，我这个个性就是比较 positive thinking。哦、我不会说遇到事情抱怨这个吧，我不会，我会把它做好。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的家人真的提供我很大的忍耐，比如说我们回来，我先生回来，我听到我的孩子回来，他们就会问说哎，妈妈呢？我先生就躺在那里也不就是嘛，因为他们也比较晚回来，我要等啊、哦。那我也是体力不太好的人，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大家互相体谅。我的孩子真的很体贴我。我的女儿虽然她在6岁以前她是她阿嬷带大的，但是她也来来回回，但是她非常体贴她妈妈。她现在也是做一个 很好的父母啦。但我觉得说你，我常常跟她讲说，你比你妈棒多了，你做一个妈妈，你100分，你妈只有60分不到，一直夸奖她。啊，这也是实话啦。哦，因为他也请育婴假，哦，他也为纯母乳哺育，他们会把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给他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很好啊，哦，但是我也做到一点，我除了工作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事，我没有其他的嗜好啦。我也不会去做什么事，我也没有做过脸啦，我没有做过休息，所以我觉得我讲比较不超过一点，不谦卑一点，我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我也没有其他不好，就是说享受的人生我大概没有大概没有我以前买东西我都到菜市场买东西，顺便买给小孩，我的同事都跟我讲，你不要这样啦，姚妮，你不要这样啦，你都给你的小孩买地摊货。我不觉得怎样啊，可我同学一定是我同事啊，那也是女医师啊，一定买什么名牌的给小孩穿。
1: 舶来品、嗯、百货公司橱窗货啊，怎么你菜市场买了 菜，隔壁就那个鞋子买了，
0: 而且还那个铺马变成趴马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我孩子小时候也会跟我开玩笑，妈妈你以前都这样子，对对哦。但是我的孩子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比如说有一个道理，有一直有什么道理，或他们做错什么，我说不要这样啊怎样，他们就你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哎呦，我说我真的没跟你们讲。

0: 讲过，我就记得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我的儿子小时候五六岁，他姐姐比较大15岁嘛，两个一起，我礼拜六要查房啊，查房看病人。Oh.那会跟病人讲话，我儿子会跟我讲，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话，就跟那个小病人讲说啊，你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咳嗽啊，跟他差不多大的我儿子出来，
1: 孩子吃醋、欸、
0: 跟我讲，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话，
1: 孩子吃醋，
0: 我说是啊，他才跟妈妈一个礼拜才碰这么一下时间，我天天回家的话跟你讲，哈哈哈哈所以亲子关就这样，但是亲子关系本身是很诚实的，很诚恳的，很用心的、哦、我也没有说因为我要去做什么医疗学术以外的事情
1: OK
0: 这个他们也知道啦，他们也知道啦，所以我先生也是一个不做家事的人啦，但是我觉得说我不会要求他们，大家都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让家庭比较和乐啦，就是他你结婚的对象本来就是这样啊，他是这种个性的人，他在教会很早就服侍，他有时间都在教会，那你要叫他把这个来付出给家里吗、哦、不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比较快，你自己都没办法改变，你怎么要求改变别人，我的态度是这样啦、哦、那对小孩来讲我总是心怀感恩啦，心怀感恩女儿子从小就是他也不会跟你怎样啊，他就是都是听话的小孩，我的小孩从来不会我在地上打滚，从来没有，我想说哦，我现在的孙、啊、好像比较 spoil、啊、好像有一点被宠坏哦，但我心里想说这是人家的孩子啊，你干嘛管人家啊，就是这样啦、啊、每

0: 天就是这样子好好的过。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向前看，然后不会比较单调的人，但是我自我的要求是我每天都好好的过。
1: 是是，不过其实我刚刚听到了几个关键的层面哦，就是说一来是我感觉到就是杨院长您的次序，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说哇那个职业妇女哦，就是一手奶瓶，然后因为您是那个
0: 也有
1: 对对对，
0: 一手
1: 然后
0: 您
1: 第一手医师包，然后您可能脚还要踩着这个打扫工具，可是我发觉您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的打扫这件事那我是不是可以请
0: 对
1: 我这个可以外包出去，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作为母亲比如说哺乳亲喂这一种就是给予孩子健康还有就是身心的安顿，这个无可取代的，您把它留在就是自己的身上，
0: 这个一定要，
1: 就是家事这种就包出去，甚至有时候啊那个家里面就是
0: 稍微乱一点
1: 没关系啦，
0: 没关系，
1: 那个对大家都是快乐就好，也不要一直对先生说所以你躺在那边不帮忙是干嘛，
0: 是啊是啊是啊，人家也很累，
1: 也不要吵架这样，
0: 他假如自己要做那是可以啦可以允许他啦
1: 但是我好奇的事情是说因为其实说如果以这个就是您给一些就是女性医师就是您的这个后劲哦，就是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会是那种先生帮太太带孩子，而不是孩子的爸也带孩子哦，就是好像很奇特，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这一种人父的这一种观念，会觉得带孩子是太太的事啊，先生来帮忙太太一下这样。可是呢，其实有时候像如果女性医师的她的专业养成，坦白说是百行百业里面门槛数一数二高的，如果说。对，如果说所以他其实如果说完全成为了全职妈妈，其实坦白说他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很高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当这个您看到后进女性医师当她成为了妈妈之后，在育儿分工上您可能会给予她怎么样去跟先生的沟通上面的建议。
0: 是，其实我很讶异的就看到说现在的女性不管是不是医师从业，她不跟我们那时候不二十年前是不同啦，二十年前不同，我看我的孩子不管我儿子我女儿，他们都会自动就会分工，他们的夫妻之间的那种运作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自然，我儿子就会说：“哦，我晚上要起来喂几次奶。”
1: 哦，他们
0: 换几个尿布，他们用数字来呈现我换几次，我 care 的时间多少？哦，那你多少？我女儿也很会叫她的先生做事啊。我也看说：“哎呦，这个先生这样被抠来抠过去，这样好吗？”但是我看我儿子也是会啊，因为我们不管别人的小孩啦，我的媳妇也是别人小孩，我女婿也是别人的，我就看我这两个孩子，我就觉得都还分工的不错，
1: 是
0: 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一定是你一定要你我其实我们面对年轻的父母啊，你会感觉就是现在小孩生的少，父母那个队友。其实愿意参与的很多，
1: 对，就是那男性越来越是神队友，而不是都躺在那边，然后太太在那边背着孩子还叫烧饭，辛苦的要命，
0: 很少。而且这个现在，就是说相当的这个那个家庭都是大家 share。就
1: 是、
0: 是
1: 家务大家 share，
0: 家
1: 也不会说就是君子愿跑出，然后男生都
0: 不
1: 再做家事。
0: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我这样看是这样了、啊。当然，我只要看到一些，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是受虐妇女的话，我都会跟他们讲啊，现在不同啦，你生一个孩子不容易啊，怎么样的，会尽量让这个正确的想法给提供给他嘛？
1: 是
0: 那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啦。我们的父母，你的父母带真的是男生不做的很多，
1: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的情况。
0: 比较男主外女主啊，你假如也要主外的话， 你之间的协调性一定要好，但我觉得 harmony 很重要，协

0: 调，协调性很重要啦。你喜欢一个，就像我说那个两个加一颗医师，那个先生就跳出来啊，做全职奶爸、啊，
1: 是是，
0: 嗯，后来他又做炒什么证照，就活泼的不得了，嗯，他喜欢就好嘛，啊、太太也发展的很好啊，
1: 是是、嗯，对。不过回到就是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心理学上面，确实儿童他的安全感的生成其实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关联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婚姻是孩子他学习亲密、父母的婚姻不单单是父母彼此而已，对孩子的一生也很有意义，因为这会给孩子知道，就是说他这是他未来的人伦，或者他的许多的这一个就是关系、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个模型，因为他看到父母之间的关系。所以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就是到底就是所谓育儿的这个分工，一来我们讲到可以替代性高的事情，我们就让看能不能切出去，我们来做替代性极低的，特别是职业妇女蜡烛恩头烧的话。那二来呢，其实是家庭夫妻之间的和谐，事实上是另外一个儿童安全感生成的重要堡垒和基石、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
0: 的
1: 重要。
0: 真的，那主持人您讲的非常的好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非常重要、嗯、
1: 没有不敢当。

0: 最后呢，其实是想要帮所有的听众朋友询问您，就是您作为就是您自己因为也有孩子，所以您可不可以帮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怎么样来挑选，我们都常常说先生缘医生缘，什么样才叫做一位
1: 好
0: 的儿科医师？
1: 哦，这个很困难哦，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对，我们有时候可能只是打个预防针，健儿门诊，打个预防针那个还好啦，可是有时候
1: 那也很好，
0: 住院。对对，那个可能、可是
1: 那个也是很重要，
0: 找那个孩子如果真的就是在小时候比较有住院的时候，又或者甚至是看这种比较是过敏这一种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个好的儿科医师的养成，还有就是

0: 我们作为普罗大众，哪些指标是可以观察？
1: 哦，这个哈，这个当然是因人而异啦哈，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当然在那个说法上，就是有爱心啊，哈，专业啊，哈，然后懂得沟通，懂有耐性，很重要。其实有些人真的是。

0: 耐性啊。
1: OK，
0: 哦，然后其实我们儿科医师哦，你从他的理学检查你就可以看到，我有很多成人的病人爸爸妈妈偶尔生病了啊，你帮我看一下，我帮他从上到下摸来摸去，脖子摸淋巴线，又啊又看耳朵，他们说哎呦。那个其他科的医师，成人科的、哦、那讲完就药单就开出来了、
1: 嗯哼哼哼。
0: 儿科医师是不一样的、
1: 嗯、哼，
0: 一定要完整的理学检查、
1: 嗯、
0: 你可以看到一些医师、嗯哦、的你看他的理学检查完不完整、
1: 嗯哼哼
0: 哦、因为儿科医师他没有其他的讯息，比如说他只是焦虑不安，结果你看他的那个耳朵，他看他的中耳，看他的耳膜发红啦，原来是中耳炎啦、啊、或中耳积水啊，很久了，所以他焦虑不安啦、啊、五六岁七八岁一直哭闹，你不知道哎呀肚子胀啦、啊、或怎样你要完整的理学检查儿科医师一定要学会完整的理学检查
1: 是的，
0: 我也看过一个小朋友，就是说他在五六个月他吐，那医师就摸了就说哦这肠胃炎，
1: 嗯，
0: 没有打开尿布、
1: 嗯、
0: 打开尿布一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疝气啊、
1: 哦、
0: 疝气跑出来，肠阻塞啊，
1: 是，
0: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的老师，在马偕医院的老师告诉我说，他是从国外回来，他说他们国外的儿科专科医师、
1: 嗯、
0: 儿科医师要 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时候，你没有打开尿布就 fail 了啊，所以 complete,
1: 这是个指标，
0: 对
1: ，OK，
0: 完整的理学检查，你看这个医生有没有给你完整理学检查、
1: 嗯嗯？
0: 完整理学检查，因为他只是咳嗽，好，你听一听就结束了，哦、啊，听一听就结束了，听呢，连这个那个衣服都没有打开，
1: 对，
0: 有些家长问我说。你这个要不要通通打开，我说啊你平常怎么看，就这样听啊，毛衣这么重我这样听得到吗、嗯、有螺音湿螺音干螺音听得到吗、
1: 嗯、
0: 不知道啊，说你们打，我过去在美国进修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很暖和的这个房间啊、小孩子全部脱光光，
1: 是是是，
0: 脱光光穿一个尿布、啊、你要要求他尿布打开、
1: 嗯、
0: 当然他们是病人不动医生动，我就在那边跳肩、
1: 嗯、
0: 你看完这个然后你在那边穿衣服，我下一肩、
1: 嗯哦、懂懂懂，
0: 所以这个衣服一定要打开，然后听了才会清楚，你也许你已经很久就有这个所谓的做那个喘鸣声，
1: 是是、
0: 哦、你不见得听得到啊、哦、所以脖子慢摸啊、哦、有没有淋巴线肿啊，淋巴线那、啊、今天才摸到，
1: 是是、
0: 其实他已经一个礼拜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有这里腋下的淋巴线你们摸一摸、哦、看一看、哦、他这很多病人说皮肤红疹啊，我说啊在哪里呢，哎呀很难打开啦，我红疹这么多原因一定要求他打开，
1: 是
0: 我个人觉得说这完整的理学检查是一个儿科的基本，
1: 是的、哦、是的，
0: 除了听诊，除了因为成人很会形容嘛，
1: 是
0: 哦，需要看你再看，小孩子就是你就是要给他，特别是婴幼儿，
1: 是的、
0: 哦、五岁以下上小学最好都他说屁股痛啊，你说哦开个药，说医生有开药啊、哦、开看就是普通湿疹药膏，一看啊你这个原来是手口足肠病毒的感染、肠病毒怎么会屁股，肠病毒加屁股，手口足通常要屁股也有红也有起疹子啊，手啊看一看手啊，手这里 原来有啊，脚穿着袜子你把它打开也有
1: OK、
0: 啊、你一看原来是手口足是肠病毒，诊断要干嘛，诊断避免它再传染出去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啊这个口食欲不佳一直流口水，你有没有把它看喉咙，那基本的啦，你看喉咙就啊这咽峡炎这也是肠病毒感染啊、这个很多都是要这个看啊，那小孩子前囟门后囟门，后囟门什么时候会关呢，六到八周它就要关起来，你又摸不到了，你有没有摸摸看、哦、然后前囟门呢十二到十八周一岁到一岁半就要关起来，没有关起来是什么，提早关起来是什么疾病哦，所以小孩子就是陪伴他长大， 在他长大过程当中，为什么不要换医生，要有一个专责医生、嗯嗯、因为每一个医生都从头摸起、嗯、其实蛮辛苦的
1: okay,
0: 对不对、嗯嗯、哦，你要

0: 出诊病人花很多时间的，那摸好你下次来看他就知道异常是什么嘛，那你下次又换一个医生，每一个人都瞎子摸象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专责的医生是好哦，摸看到有什么positive 就是阳性的发现的话，你的追踪计划是什么就要建立。所以好的医生并不是说哦他是学历哦他台大的训练出来，马街训练也不见得啊，我们就很多的在穷乡僻壤的医生，他非常棒的医生啊，哦他也是你可以信任的医师嘛，所以这个看每一个人的 那个所谓的 character， 就是你的特质，医生的特质也蛮重要。有些医生很爱讲话，那你讲给你听；有些医生呢很快，很爱开药；有些医生很爱开一大串，现在药处方都要给人家嘛，
1: 是
0: 哦，处方这么多才会好的医生比较好，还是处方少少会好的医生？每一个病人要的不一样哦。有些说，哎，我给你开一个止咳药水啊，这样就会好吗？他没有信心，你开了这样出去，他可能不相信你的药，可能又跑第二个医生。我们所谓的 Doctor Shopping。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他适合的医生，适合就好，要有专科医师。你说有些过敏你要可能要找一些次专科啦。有次专科医师的。他可能就次专科好处就是说他看的这些病人也比较多，当然他的专业有基础嘛，但是他看着这些病人比较多，临床经验也比较多啦。
1: 是是是。哇，
0: 这样有没有达到你的
1: 当然，听众朋友，因为这个那个是杨医师他刚刚做的比喻，小儿科医师其实跟兽医差不多，因为这个他们是会翻译火星语的，但是问诊用药可不能单单只有凭爱心，还要凭理学检查，几分证据开几分药，然后用什么样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指标。那当然因为现在在小儿科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专业领域，这个当然各位就可以依据这位医生他自己的专长了。好，我今天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非常的荣幸，然后我也觉得非常高兴，
0: 是我的荣幸啊，真的
1: 可以邀请到，
0: 主持人真的很棒，
1: 杨文礼医师接受我们的专访。不过我们今天其实谈了很多的层面哦，但是我听到杨医师他其实一直在用史怀哲医师他的这一个一个等于说是
0: 一个那个
1: 的关怀，对史怀哲医师，我们都说非洲之父史怀哲医师的一个关怀哦，成为其实就想起了他自传里面的一句名言，也在今天我们其实最后谈到，就是说我们常常都说我们乐天知命哦，有时候这个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合适的在这个社会中做光做盐发光发热的角色，有时候他所单看的不一定单单只是就是说基本的待遇这一块，其实还包含了就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是一个来自于自我的满足。我就想起史怀哲医师他曾经说，就是这里比我刚来的时候更美丽了，因为我爱过了。如果我们都有像是史怀哲医师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的胸怀，事实上我们所获得的自我满足，那个不一定是金钱这一种事情所能够衡量的。所以其实在现在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不婚不生哦，因为这个其实算一算不怎么划算，结婚不怎么划算，生孩子他未来不一定会养我老，不怎么划算。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有些事情不一定能够用划算 CP 值来衡量，这可能也包含了就是我们的杨院长杨医师您从业40年很重要的一个
0: 没错
1: 您的收获，
0: 人生的想法，
1: 人生的
0: 我努力过了，
1: 我爱过了
0: 我爱过了。
1: 是我非常感谢杨文礼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杨医师，杨院长，
0: 谢谢大家。

0: 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呢，节目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就是说，让我们在每日平凡单调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艺术生活化的本质跟内涵，好，让我们觉得，哎，自己原来也是一个艺术品啊。让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如艺术般的璀璨。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呢吴明秋老师哈，吴明秋老师，
1: 好，谢
0: 哎，老
1: 谢，
0: 师你好，
1: 你好，吕老师好，
0: 很早就想要邀请明秋老师来节目，因为他我是耳闻说，他真的是很精彩哈，有人一直在推荐他哈，那我就觉得说啊，可能也要等着适当的时机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明秋老师刚好说家里有事，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呢，喝酒也 demand day 哈，就让我们今天呢，先来透过我简单的介绍哈，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导览
1: 导览
0: 志
1: 解
0: 工、
1: 说，是
0: 导览
1: 的，
0: 解说员，其实导览员在这个国宝前面其实是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有的人呢，进去故宫哦，就这样绕一圈就下来了啊，然后他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啊，反正就是一些他觉得说叫国宝，可是他对他们来讲没有感动，也没有连接哈，所以这个导览老师就非常这个重要，他真的是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影响。那明秋老师呢，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北投社区大学、松山社区大学有一个课叫做"国宝悠游趣"，
1: 是的，
0: 哎，所以可能他真的是有消化了、吸收了那个故宫的那些国宝的精华，然后呢，想要透过这个精华呢，再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何其有幸啊，在这个国宝的这样的一个 环境空间里面。还可以吸取一些古人的生命精华，哦，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想也没有哈，应该是说。就像生活化一样，悠游卡不是很便捷吗？不就是很方便吗？
0: 对
1: 所以我当
0: 呀，
1: 时开课就会觉得，故宫国宝悠游趣，它可以
0: 对，
1: 很方便、很便捷的
0: 就
1: 就送到你的家门口
0: 没
1: 来。
0: 错。送到你的嘴里面，你就慢慢去咀嚼。哦，原来，譬如说毛公鼎，我以前看毛公鼎，看了10次也觉得就是一个鼎嘛。哎，结果后来有一次经过导览老师介
1: 是
0: 绍完以后，我才知道说，Oh my God，它为什么叫做毛公鼎
1: 顶，
0: 哦？所有文物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我真的说真的是感动
1: 因
0: 到不
1: 为它
0: 行。
1: 里面那500个字，
0: 对，哎，从很少人看里面，他看外
1: 对，
0: 面。对，所以有时候有导览老师啊，
1: 你
0: 没
1: 刚
0: 导
1: 好，
0: 览
1: 老师，你刚好谈到了这件事情，我补充一小小的，
0: 哦，那一
1: 会
0: 定，
1: 让你更精彩的
0: 对
1: 顶，对不对？
0: 对，
1: 毛公顶。
0: 对，
1: 老师用台语念那个鼎，
0: 定，
1: 您到有鼎不？有不？
0: 我闻到有定，
1: 鼎。所以，当我们在讲毛公鼎，很多年轻人告诉我，那是3000年前的事了，
0: 对。
1: 2800年周宣王的事情，跟
0: 对，
1: 我有
0: 有什
1: 什么
0: 么
1: 关
0: 关
1: 系？
0: 系？
1: 我说，你家有没有鼎？
0: 有，

0: 地啊。嗯，第二是什么？煮饭、煮肉的。
1: 对对对。
0: 继而变成国之重器、礼器、
1: 啊，
0: 天公楼，
1: 龙
0: 山西拜拜的楼顶，所以让我们会感觉得出来，原来没有这么远呢。
1: 对啊，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言九鼎，对不
1: 对？
0: 三足鼎立，
1: 对
0: 啊，所以
1: 没错，
0: 嗯，
1: 所以那里面的几句话，第一个。他把所有人类的规范秩序什么什么都告诉你，你要怎样生活，有秩序，生活有理。
0: 对，
1: 天哪，那以前还是野蛮人多的呢，哈，啊，翻翻啊，就追嘛，哈，哎呦，因为这个鼎呢，就让所有的人就活在一个有秩序、和谐的社会，家庭中，
0: 对，周礼治天下嘛，
1: 对，
0: 对不对？还有这个鼎，我站在本土台湾人讲的鼎。
1: 嗯，
0: 温布啊，高杂会，
1: 嗯，
0: 每次常讲一件事情
1: 哦。
0: 我妈妈是原住民
1: 哦，
0: 但是她常讲一件事，恁大家大汉，一人一口鼎
1: 啊，对对对对，
0: 你看看老师，我这样讲，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吗？
1: 对，开枝散叶，
0: 答对了，
1: 要传承这些精神，同样的精神，
0: 我们要对。祖先慎终追远，一样，我们也开枝散叶，
1: 对，
0: 绵延下一代，
1: 对，
0: 鼎一口鼎，
1: 对，
0: 你看，
1: 没错，
0: 对，欸，
1: 所以一口鼎哈，就可以把所有以前家里的那些什么叫阿嬷的美好的回味的口味哈，传承下去，
0: 家常菜，
1: 对。哇，真的就是文化的深
0: 是，所以我就说，对，所以我常讲说，其实啊，艺术哈，国宝真的没有离我们很远，他们其实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1: 对对对，真的不是只有那个物质，
0: 对，它不会是这样子，这些都是生活的点滴而流传的。
1: 所以结果你妈妈是泰雅族的哈，
0: 是啊，
1: 然后。
0: 你拢讲伊，你拢伊讲伊是漂亮的公主呢。
1: 啊，对对对对，看你就了。
0: 我妈妈当时啊，真的哎，她说她生了三个小孩以后，那个腰，她说一打扮拢讲我十八腰呢。
1: 哦哟，天哪！我看你就知道你妈应该很漂亮。
0: 我倒是觉得她是我记得原住民有一个。乐天，
1: 开朗，
0: 生来乐天开朗，
1: 热情，
0: 知天任命的那个天分，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原住民很热情，
0: 是，
1: 对，
0: 大概就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也会常常把我原来是我的生命里面延续的这个，就是我会认为，不管我从事我的这个教职的工作，或者是我是一个军职的工作哈，或是。即便现在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但我都会让自己觉得，那一种很乐天啊，热忱，
1: 热爱人生。
0: 对，我觉得，而且我最重要的，任何一件文物，你讲的任何一件故事，任何一个剧情，如果你自己先不感动的话，你怎么去感动别人？
1: 哇，那你自己在导里面不要感动自己千万次哦。
0: 啊，老师，我常常会跟你讲，有时候我讲到自己，我会哽咽，还会眼眶打转。我那时候，你知道，现在导览都是透过那个麦，
1: 对对对对。
0: 当他们会觉得哦，一听到这个时候，那他们就会觉得哇，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1: 就会受你感染，更加的深刻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这样的国宝，其实我们就快要变成跟国宝一样，里面有一种很崇高的价值观，才有使命感哈。其实刚要补充一下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你听明秋老师这么热诚，这么那个，他还是陆军官校的正旗生，我听起来肃然起敬，我就觉得
0: 黄埔军校
1: 现在很少人去提到陆军官校，
0: 很少了。这个其实，
1: 时代
0: 也类似，就像刚我跟老师你也提到过说，这也是一个就。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对于好男不当兵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军职都不是，
1: 有些价值已经被
0: 这就
1: 被改变。
0: 老师刚讲一个家庭观念，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价值观，
1: 对。

0: 对
1: 不 对,
0: 對
1: 如果说我们这个价值观
0: 那不在的话就什么都没意义了嘛。
1: 国家、啊、保卫国家，我记得在我这个年代，我今年有拿到一个敬老卡。
0: 哦，那你还算年轻的。
1: 那我感觉到说我的父兄们哈、啊、然后我的这一辈我们的平辈们，我们甚至教导下一辈，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你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自己本身做好那是你应该要做到的了。
0: 对对对。
1: 你继而你要想到你可不可以对家庭社会。
0: 对啊。
1: 你要做一点点的付出。
0: 对。
1: 甚至于最后是国家民族的贡献。
0: 你看保家卫国。
1: 对。
0: 对。所以要保家要卫国。
1: 对，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但是。老师，你刚才提到过了，现在跟他说都没人在说啊，
0: 现在家庭都自己内部分化然后毁灭的，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国家也是纷乱的，所以我这种有时候就不用再说了，
1: 是
0: 越说我们就越不知道从去
1: 但是
0: 何去何从。
1: 刚跟老师讲，我觉得老师你有一点也很感动我的，就是一个价值观。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人不管在哪个阶层，或者是从事哪一份的工作，或是 做人做事，我觉得那个价值，
0: 对
1: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我觉得应该是要正向的，
0: 没错、哦，全世界不会有这个分歧或者有争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家庭的价值。
1: 是的，
0: 这个家庭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还是渴慕一个觉得可以让你依靠。
1: 他有血缘，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
0: 他有各方面的连结，
1: 连结
0: 让你得到保障，让你有平安嘛。所以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经营，不懂得去维系，不懂得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就随便不小心就让他破碎了，不小心就让他支离了。
1: 我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广告，我记得，
0: 对，
1: 家里永远都是为你留了一盏灯，能够为你留一盏灯，不管在什么时候的，永远都叫做家。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
1: 是
0: 很多人努力在传承一个价值，
1: 是。
0: 传承这个，比如说是家的价值，要怎样让这个家更健康、更有活力，然后呢更积极，然后更不断的爬高提升。所以我以前不懂，就想说故宫的国宝，就觉得那是某一些人的特别，好像是皇帝的玩具。但事实上呢，它之所以变成国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那里面摄取养分。所以刚才有听那个明秋老师在讲，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觉得那个文物本身好像是国宝，是有它的价值，但是离我们很近的就是你的家庭的这个里面的传承。因为明秋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哦，他的爸爸这边呢，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就来台湾的。
1: 因为我们家有族谱啊，有家谱啊。欸、
0: 我从来都没有注意看。
1: 你看啊，我跟你讲，我教好多人呢，很多人家里面是找不到族谱家谱的啊。但是因为咱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啊，哈，
0: 对
1: 不？你知影无？咱每一个家家户户哦。当然宗教关系啦，我记得我做新珠白啊，
0: 祖先的牌位啦。
1: 你知道祖先的牌位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你知道祖先牌位，你有把它拿下来？
0: 哎，我们
1: 拆过了吗？
0: 没有。
1: 你看吧，你就是没去拆。我小学六年级，
0: 你怎么敢去动？
1: 我做了一件事，我趁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我就烧香拜完了以后，我就爬上神桌，我就
0: 把
1: 祖先牌位请下来。我说我一定要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
0: 哦，你是从那后面看到的？
1: 我就把它掀开来，有一叠的那个竹片。
0: 哦，
1: 我第一个看到是我的阿公，我认识我的阿公的名字。

0: 吴家的祖先，然后一层一层往前到第一个，
1: 所以你看到
0: 上面写的就是康熙年间从福建移民来到台湾，
1: 哇，登山过来，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1: 对啊，
0: 我到现在我还不后悔，当然我都不敢跟我爹娘讲这件事，但是我
1: 发现那个更重要，
0: 我却很踏实，
1: 对，
0: 知道。
1: 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0: 知道我从哪里来，这样子。嗯，
1: 对啊，那个奇遇呢？三毛，三毛不是有一条歌吗？
0: 是，
1: 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橄榄树啊？橄榄树那条歌就是在讲，要知道我从哪里来，
0: 人的根呐，哈。
1: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去探讨过你的祖先从哪里来，今天有这个秘诀跟方向啊。
0: 当然啦，可以跟爹娘讨论啦，好不好？
1: 我跟你讲，多少爹娘都不知道他的祖先哪里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没关系。
0: 我们今天虽然谈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从刚刚因为。这也是无心插柳的，刚好讲到一口地啊，然后一口毛公地。可是，的确哦，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镇院之宝，真的就叫毛公地。但那个顶上的500个字，其实写下是很感人的故事。
1: 对，也是在讲教主教他的子孙。
0: 对，他是在教
1: 他的子孙要如何如何。
0: 对，就是宣王的亲叔叔，对不对？然后他辅佐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宣王，
1: 对，
0: 然后让他从没有经验到治理国家治理的很好，
1: 对，
0: 然后把这件事情就把他记录下来，还告诉。老师就跟你刚讲的家庭的价值，
1: 对，
0: 我要告诉我的小孩毛公英的小孩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帮助王，能够把国家建设好，把各项的事情都做好。
1: 哎，你
0: 这就是一个价值啊！
1: 对啊，像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大部分呢、啊，我都觉得小孩子都会好奇，我们爸爸，比如说阿公阿嬷啦，或是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样，以前怎样怎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大人在那边讲锅炸嘛，哈、嗯，
0: 对，
1: 所以你就无意间就会吸收了、传承了，
0: 嗯，
1: 他们到底都讲的是不是哈？
0: 对，
1: 那个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你永远会觉得那跟我有关，
0: 这公购嘛，
1: 对
0: 对，
1: 那跟我们有关，那所以我是说。这种传承有传承的话，你会觉得心里真的就像你讲的比较踏实，
0: 踏实，
1: 哎，而且有一种归属感。
0: 对，
1: 所以一个人没有过去很可怜。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国外移民，他最后还想要落叶归根，就是他在国外没有一个归属感。你说你归属于你归属于谁？没有，不管你是在这个社区怎样跟人家和平相处。但最终你的内心里面那个根是没有办法相连接的，
0: 所以我们常讲说人不亲土亲，那个土，
1: 对，
0: 那个土就是点点滴滴所蕴含的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呢，今天接下来会很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吴明秋老师。
1: 哎，大家好，这个好开心。
0: 对啊，这个明秋老师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在讲故宫的这些重要的文物宝典以外，其实他还是那个教官的。我一想到教官，我都觉得有一点肃然起敬。他在陆军官校毕业以后嘛，就当军官，对不对？
1: 是我民国七十年，1981年就毕业了。
0: 所以先后在很多学校，
1: 有军旅生涯18年。军旅
0: 王宝钏，
1: 军旅生涯18年，然后呢，再来就担任这个教育部的军训处这样子，在阳明高中、阳明大学，总共13年。
0: 哇，
1: 这样子，所以加起来。也都算君子啦，哈，这样加起来君子有24年的时间了，这样子。
0: 所以在做教官的时候，我想你也看到很多，跟
1: 教育有关的事情，
0: 应该是说跟生活教育有关的。
1: 是，一样啊，好吧，也曾阳明大学的校长的器重，所以我也担任了学务处的生活辅导组的组长。
0: 那就知道。
1: 那一样，你看生活辅导嘛，你看你就要管学生什么，
0: 对
1: 呀、
0: 啊。日常生活、
1: 日常生活、宿舍，还有我们还管了奖惩。为什么管奖惩？因为学生的操性。品德归我们管，
0: 没错。
1: 我记得
0: 哦，那你一定看到很多家庭，
1: 当然
0: 家庭的带来的。
1: 我记得我在大学，我常常在阳明大学，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因为阳明大学是一个实验型、研究型大学，
0: 对
1: 研究所大于这个大学部的，
0: 对。
1: 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常讲。专业类的学习是个人要负责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们唯一要能做好的一样，品德操守，
0: 对，
1: 品德操守，
0: 生活教育
1: 是就是生活教育。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呢？就是跟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
0: 对啊，生活教育没做好，你的知识技能有什么用？
1: 今天医师背景哈、医生，
0: 对啊，
1: 这些都是在社会。阶层很高阶的，
0: 而且影响好多人。
1: 是的，对。所以，如同刚刚老师所讲的哈一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念，那一样，到了学校，到了大学，
0: 对呀，
1: 要不要讲？
0: 到了研究所，你看还需
1: 要
0: 再
1: 讲，
0: 还需要啊？
1: 对，是，
0: 对啊。
1: 我们
0: 有的
1: 任务也就是
0: 有的孩子还是很白目的，虽然他还是学霸，但是白目到不行。
1: 但是我觉得我也必须要讲了，我们国立阳明大学，帮他打一下小广告好了。
0: 素质
1: 也算是素质非常好的。
0: 那可见那些孩子
1: 就说这些学生们啊，当然也会有懵懵懂懂的时候，但是。
0: 对对对
1: 大概举凡很明确的告知，明确告知了以后，他的修正能力是非常快速的。
0: 那这样确实是。
1: 所以我们常讲，我记得我当时想要军职，从军职转到了教育部的这个军训教官，那尤其要在大学服务，尤其国立大学。其实那时候一个宗旨跟想法，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0: 对。
1: 人生无憾矣呀、
0: 啊！对呀、啊，对对，
1: 真
0: 的。
1: 所以我个人也是一直，除了我刚讲的家庭的这个价值。

0: 教育以外，我们进而把它推到刚刚老师你也提到过了，社会上。那我在进社会之前，前面还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教育，还有中学教育以及
1: 大学
0: 的精英教育，硕博的精英教育，那就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那个价值的建构已经非常的强度很够了，
0: 对。
1: 所以当他们出去服务的时候，以前人讲说，医生最重要就是视病如亲，
0: 是。
1: 然后呢，医生呢是一个柔软度很高的人嘛，因为他看的都是病嘛，他就更能够知道人家的苦嘛。可是你知道有些医生就是确实是有够白目的，然后看病人好像一副我欠你多少钱一样。这种柔软的心跟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跟整个教育环境跟他的家庭的那种关系啦哈。
0: 老师你知道吗，你谈到这一点我很想跟你分享的就叫做伦理。你知道吗，医学有医学伦理。
1: 对。
0: 我2000年考进加入故宫博物院的导览志工，到现在2024年，对不对哈，2000年到现在2024，今年2024年，对不对，24年一样。我的身份叫志工，
1: 对，
0: 一样志工伦理。
1: 对啊，没错。
0: 所以你看，
1: 伦理无所不在。
0: 伦理是每个阶段，不管是家庭，
1: 对，
0: 家庭就叫做生活与伦理，
1: 对。
0: 然后到每个职场的职场
1: 伦
0: 理，
1: 对。
0: 然后再来，即便我们已经退休了哦，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做的是志工，也有志工伦理，
1: 对。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伦理反映出来的不就是您刚刚您主持的这个节目最重要谈的一个价值，
1: 对，
0: 一个价值。
1: 所以这个呢就更让我们知道具体的伦理要谈什么了。第一个
0: 很清楚，
1: 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先后的次序，
0: 是
1: 凡事都有先后次序。所以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跟角色，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里面，你只要分得出来，第一个长幼有序，第二个先后次序，然后呢男女有序，这种序呢就会让这个社会很稳定。就会让他就好像我说伦理那个字啊，你看人字边，然后一个屋檐下面，这个下面那个有点像，就是你知道一横一竖，就是清清楚楚，不会扭曲在一起。
0: 这就是我们儒家常讲的五伦。
1: 对，没错，
0: 他已经规定的很清楚了。
1: 对，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可是现代人很怕讲伦理，一讲到伦理就八卦了，
0: 就
1: 所以
0: 还是要做功课。我跟我的学生我即便现在做的是成人教育，
1: 对，
0: 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你不管在每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自处，我到现在还心心念念的常讲教育一件事情，我们真正要给我的子孙，或者是我们教育学生，或者我目前来讲叫做这个成人教育，
1: 对，
0: 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1: 对，
0: 你凭什么会有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这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家庭教育，我母啊就跟我讲的，俺做人爱清清白白。
1: 对对对，
0: 要清白，那你要明辨是非呀。
1: 对呀，
0: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长辈不都是？就是讲很白话的，
1: 奇怪，现在好像都变成扭曲是非。
0: 那我就会讲说，我凭什么我可以去明辨是非，
1: 对，
0: 清白做人，
1: 对。
0: 那这个就我想要说的，你要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那你就是要做功课。
1: 对，
0: 那什么叫做做功课？一句话，学老活老，学老学不了，那就只有学习。
1: 对，
0: 睡觉。所以社区大学

0: 教育就叫做终身教育，
1: 对，
0: 终身学习教育，
1: 对对。
0: 我觉得现代人也是蛮幸福的啦。
1: 对啊，
0: 就是说你只要愿意，所以我很勉励我的这些成人教育的这些好朋友们，你只要愿意跨出家门，
1: 对，
0: 世界不一样，
1: 没错。

0: 得奖无数的影片，然后带了从民国62年，我们故宫就做了一系列的复制文物，
1: 嗯，对对对对，
0: 有陶瓷，有青铜，有书画，有各项雕刻，这么精彩的200多件的复制文物，我们就到哪里？从民国62年哦，你看我的前辈有多前辈，他们就在做了耶，然后就会到偏远、偏乡、原住民，现在我们讲的新住民矫正机构，哈，这些单位里面。用什么？用这些所谓的文物，咱今麦讲的好多国宝，用他们
1: 下乡去，
0: 他们的故事来影响、来感染。但是国宝没有那么远，他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家庭伦理教育、
1: 生活，对，
0: 在讲一个社会价值观念，
1: 对，
0: 都是李老师，你节目里面真的是。殷殷期盼的，讲的都是这些。你看，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
1: 是，而且这还可以传续，
0: 对，
1: 永远的传续下去。
0: 其实我们要讲，我们还在讲呢。
1: 对啊，
0: 那一样，我也就把我所学的啊，我就把我所学的斜杠斜杠再写，我就把我这个所学的在故宫20多年所学，所以我就在5年前，我就在社区大学
1: 哦，继续传承
0: 剧。我想让更多的人去感染，
1: 对，
0: 更清楚，让大家很生活化，很平民化，
1: 对，
0: 很亲近化，很普及化，而且你不要花很多钱，
1: 不用花钱，
0: 对，
1: 他自己会说话，
0: 你不要花很多钱。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就可以得到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一直强调，所有的文物、所有的宝贝，以前是皇帝，
1: 对吧？
0: 现在是像诶，
1: 大家诶，
0: 现在是大家的，
1: 对呀，
0: 没有人可以独享，
1: 对，
0: 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独享，而且它都是在当时3000年前，
1: 没错，
0: 1000年前的文人的老祖宗留下来。
1: 其实最重要的精华。其实不是文物本身，对不对？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0: 是
1: 它怎么样在用心的制作。然后呢，皇帝为什么那么欣赏？因为有些真的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精工，那个巧思。所以人如果愿意去接触它，你真的世界就脑洞大开。所以有时候看国宝啊，或者是看艺术品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种意境。它就是很好的素材。
0: 老师，你提到这哈，我也要讲。所谓的国宝，不是说一挂精品，一挂厚，它用黄金做的，或者一挂贵，没有啊。你看，1000年前，你我熟知的书文盖天下的苏东坡，他就写一个什么？写一个他的《寒食帖》。
1: 对，
0: 他是被贬官呢。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贬到黄州去耶，然后感叹寒食，对不对？
1: 对啊，
0: 想要煮饭吃，结果寒食节就灶又破，然后芦苇又湿，感叹他的人生的政治的起伏。
1: 对，
0: 写下来，你说一下落来嘛是干哪一张帖？
1: 对啊，
0: 一张字而已，
1: 可是变成国宝哎。
0: 对，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很对，不是在于他有泉州做的，还是金马做的，还是多精工，不是，是他背后的，他感人，
1: 他的精神，
0: 他愿意，他永远都在讲真话。
1: 对他如何超越？
0: 他在当时对宋神宗而言，他永远都在讲真话。政策是对的，政策是不对的。
1: 对，
0: 他表达他的真话。他不惜被一直的
1: 被
0: 人家不喜欢嘛，给你贬官，贬官再贬官，但是坚持做自己，
1: 没错，
0: 他坚持做自己，
1: 所以真正的宝就是在人的心灵里面，你如何超越，如何跨过，不会在那边自怨自哀自怜，
0: 对，
1: 他转换成为另外一种生命的力量，
0: 一样哦。唐寅、唐伯虎，
1: 对对对，也是
0: 一样啊，终其一生。

0: 坚持的做自己，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每次常会举这两位人物嘛，因为大家耳熟能详嘛，
1: 哦，
0: 就是唐英、唐伯虎，还有我们讲的苏东坡先生，对不对？
1: 没错。
0: 为什么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可以扬名
1: 千年？
0: 千年，他永远不知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在当时的这个样的，我就说了哈，每一个文物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对，
0: 这个故事才是真正的它的价值，
1: 对，
0: 还有它的流传有序，
1: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文精神价值。
0: 是，
1: 所以不要以为国宝就是钻石啊、黄金啊，
0: 对对，
1: 就是那个人文的精神价值，带我们超越，带我们跨越过所有的挑战跟难关，让我们活出那个价值感，然后呢，把最美好的文字，让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品味。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0: 可以，
1: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
1: 好，谢谢大家。
0: 对，我们的来宾吴明秋老师。
1: 没有，我刚刚也跟老师学到好多哈。我因为透过你，我才也更深深的体会跟了解到，就说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段做的不一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多跨领域不一样的事。可是有一样事是完全不会改变的。
0: 对。
1: 那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家庭伦理。
0: 对。
1: 伦理价值。
0: 没错。
1: 然后延续下来，真的是您刚讲那句话我记起来，伦理无所不在。
0: 其实啊，刚明秋老师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哈，从他担任这个教官啊，生活指导组啦，所以他所接触的人哈，所接触的学生啊，然后呢，再加上他在社区大学所教的这些国宝悠悠趣啊，其实他已经在这个渗透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我们。
1: 渗透，
0: 没错，渗透这个讯息，其实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警醒，就是说其实你的生活可以处处是宝，生活不是只是柴米油盐，也不是只有抱怨啊，但生活处处都是宝，就在于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高超的眼界跟心灵。因为刚才讲说为什么故宫的国宝就是宝，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不是宝，我们平常生活很多琐琐碎碎，有时候把一个人半跌到支离破碎，但是呢有的人就可以，就像明秋老师，我相信在人生的经历上也不是说全部都是顺途，一定也是在这些工作里面服务里面就翻转了很多本来琐琐碎碎不堪一击的事情也会变成宝。
1: 是，对。所以我刚老师这样一提，我就会想到就说，我记得哈，24年前，2000年，我那时候要去进故宫，进故宫，我那时候还在阳明大学服务，这样子，
0: 我还没退休啊，
1: 还没退休，就是刚好双轨在进行。对，
0: 可是你也未免太早退休了吧？
1: 然后那时候没有，我是当满嘞，我是当满。没有，不，我们军职的退休，是按阶级的哈，这样子，因为我是中校嘛，满24年我就要退休了，这样子，对对。那我您刚讲就说生活上，我真的要你一讲到生活，我想跟你分享。我记得我当时这个到故宫去的时候，然后参加训练嘛，
0: 对，
1: 我记得那当时他们特别请了一个东吴大学，因为我们故宫对面就是东吴大学，
0: 很近，
1: 请个东吴大学的社会系的教授就来帮我们讲
0: 哦，
1: 职工伦理
0: 哦，
1: 那堂课就是职工伦理，我很清楚。对，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那个很白目的人，我就举手就问了这个教授一个问题，你看我到现在我记忆还非常清楚哦，
0: 可见这是好问题。
1: 我问了一个很讨厌的问题，我说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是必须要工作的，所谓的志工不就是要有闲，要有钱，我才能来当志工吗？对不 对？那如果没钱没闲，我怎么去做好志工？当然这个当时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困顿，我很想做，可是
0: 没时间，
1: 我时间怎么办？你有正职对不 对？那我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对不对？那我怎么办？我告诉我自己，我既然想要做这件事，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我平衡

0: 点的东西这样子。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了以后，我就想很想听听说，老师你是在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你一定可以给我答案。我不是来捣蛋的，我只是想要从你的专业，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让我有动力。我要，其实所谓的志工就是你要长期服务奉献哦，这样子。我当时我就很想真的想从专业找到这个。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印象我很抱歉，那个教授的名字我没把它记下来。结果他就徐徐的就回答我说：“你今天，你起立让座，也就是志工，可以做到的事。
1: 对，
0: 哇，你知道吗？四个字，
1: 有道理哈。
0: 今天，我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志工已经24年了。好多人都会问我说：“明秋老师，为什么当你讲到志工，讲到故宫文物，你眼睛会发亮？那种服务会发亮？”
1: 对，
0: 我说：“因为对我而言，恍如昨夜。”你做一份工作，
1: 可见你
0: 而且是无偿的。
1: 对啊，对，
0: 那你可以20多年来，我说对我而言，恍如昨夜四个字。我回头来，我今天要借这个节目，我真的要感谢东吴的那位教授，很抱歉我忘记你的名字。我讲到这边我会感动，我很谢谢你。我怎么谢谢他呢？因为起身让座这四个字，
1: 对啊，
0: 烙在我的脑海里。
1: 没错，
0: 他会让我觉得，国父曾经说过一件事，不是做大官，
1: 对啊，不是大
0: 事。什么叫大事？从头做到完就到大事。
1: 没错，
0: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做了一件事，叫做起身让座。
1: 对，
0: 他就是志工伦理，
1: 对，
0: 他就是伦理的最好的表现。
1: 没错，这也是。
0: 其实我当时我听到有，我自己很汗颜。我想到的只是要有钱，要有闲，我才能去做。
1: 这是正常的，大部分人都。
0: 但是你看看这四个字，
1: 门槛没那么高，
0: 起身让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为老师，你看我们这个没有 C 的哈，我们没有蕊的。
1: 对，
0: 你刚刚就讲了一句话说，我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一定会有遇到很多事。你看，你马上让我触及到这一件事，
1: 这就难忘的。
0: 对，而且会让我感动的。
1: 对，
0: 然后在我的基因里面，这句话我可能有时候忘掉了。但是今天你要没有再提到说，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我马上又想到，你看，我讲到以后，我仍然会这么样的感动自己。
1: 是，
0: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就是说你从事，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回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价值本质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就是价值。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你一个这么简单的门槛。那这不就是咱细汉时阵咱的北部，咱的叔伯们来告诉我们，咱来。你要好好做人哈，
1: 对啊，
0: 你卖做拍代志
1: 哈，
0: 然后为国家哈，为社会哈，呵呵啊，贡献啊，
1: 对，没错，
0: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它的力量这么大，
1: 没错，所以不要小看。以前不是讲说，不以恶小而不为，
0: 不以恶小而为之。
1: 不以善小而不
0: 为。
1: 对，所以呢，其实在生活里面呢，不管是大是小，每一样东西你要是有学习到，你有明白了，有领悟了，你的生命就会累积的这个丰厚的

0: 实力，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也可以发光发热哦。
1: 没有，我总觉得啦，难道不加高啦？
0: 我们
1: 每个人都不是那么，但是我很想分享的，就说我们不是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努力做好一个小小螺丝钉的本分。
0: 对，没错。
1: 我就只是想这样子而已。
0: 我们就可以变成别人的福源。啊，把我们自己能够，我说发光发热，我们当然不必像那个大的探照灯了哈。但我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马路上哈，现在你知道有很多马路会发亮的马路
1: 啊，那个是
0: 碎玻璃，
1: 那个
0: 碎玻璃，
1: 碎玻璃哈。
0: 对，哎，你看碎玻璃也会发光。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有根据所谓的交通部的统计，自从有这些哈，就是它因为会有。有碎玻璃容易光线照射会有反
0: 光，
1: 那反光就会有警醒，就是在于夜间通行的时候会降低车祸事故的发生。
0: 对对，你看连没有人可以自暴自弃的哈。不过当志工很显然在这个明修老师身上看他已经不只是成为他的志业哈，我想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啊，他自己很享受。
1: 有啦，我也是觉得，人好，我们现在人平均年龄真的活得很，
0: 对，
1: 很长。你知道我最近看的数据是可以活到90。
0: 对啊。
1: 好，那我们现在公家单位65岁退休，你今天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还有？
0: 对啊，
1: 我们还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
0: 好好活，认真活，
1: 所以
0: 活得开心，
1: 你也要为自己。为自己，
0: 对对对，
1: 然后也要为这个社会，
0: 对
1: 啊，然后就像讲人生不仅是开第二春第三春，
0: 对，
1: 你更要就我刚提到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尽你一己的小小的力量，
0: 对啊，对啊，
1: 可以让这个社会跟这个人间更美好。
0: 对啊，对啊，
1: 我就会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0: 我们就没有白活啦。不过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哦，
1: 哇，时间好快啊，
0: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一集了，快到了。
1: 刚刚讲我了，刚才在聊天那边讲到重点呢啊，你。
0: 那明天的后集，我们下一集继续哈，我们再来把我们想要讲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哈。那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很感谢明修老师来现身说法，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礼拜见。
1: 哦，下礼拜要见是吧？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景东长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呢，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朵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啊。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看了以后，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才比较合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说，现在在台湾地区，这个雨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梅雨的问题啊，就说这个雨现在下下来的特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会那个漏漏等，好像一下下了很久，一下下一两个礼拜这种雨，可是要下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非常大的雨。这个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
0: 啊？
1: 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1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黄汛期，
0: 防汛期
1: 然后大
0: 是，
1: 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今年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五个台风形成。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吕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湾
1: 对，
0: 吧？
1: 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到3个。
0: 对啊，
1: 那实际
0: 就
1: 上
0: 差
1: 这
0: 不多
1: 几年
0: 是
1: 我
0: 这
1: 们看到的台风，
0: 样。
1: 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两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
0: 对，
1: 去
0: 它
1: 了。
0: 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吕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

0: 成灾情。
1: 对，
0: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
1: 嗯，
0: 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
1: 嗯，
0: 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
1: 嗯，
0: 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1: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极降雨。
1: 嗯、
0: 那五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
1: 嗯，
0: 所以只要是五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嗯，那今年可能就会缺水，
1: 缺水，
0: 因为旱灾不够。
1: 对。
0: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
1: 嗯。
0: 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1: 是
0: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哎、嗯，大概就没有。
1: 是。
0: 但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
1: 嗯
0: 哦，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
1: 嗯，
0: 哦，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1: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阴影上面来讲，会有什么？
0: 基本上我们五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嗯，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哦，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嗯、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1: 对，这个
0: 然后土石流、坡地灾害。
1: 对对对，
0: 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
1: 是，
0: 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
1: 嗯、
0: 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
1: 嗯、
0: 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
1: 嗯、
0: 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波地灾害，我们大概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嗯三个副市长，一个秘书长，
1: 嗯，
0: 那这五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啊，包括市长看黄汛演习，
1: 嗯，
0: 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
1: 嗯，
0: 我们就会做视察。
1: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
0: 哦，对，
1: 其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一些
0: 落差。那一年其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
1: 哦，
0: 113年，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对，
0: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
1: 嗯，
0: 规模6点多的地震，
1: 嗯，
0: 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1: 是
0: 哦，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1: 对，您是
0: 那综合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物，
1: 有的房子垮掉了，
0: 也垮掉，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刚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
1: 嗯，
0: 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
1: 嗯，
0: 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
1: 嗯，
0: 然后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
1: 嗯、
0: 持续下4个小时、
1: 哦、
0: 所以金山老街啊、
1: 嗯、
0: 就是从三支、哦、包括我们的石门三支，然后在金山万里那一带、啊、几乎是百年的雨量了，所以几乎是河川都溃堤、
1: 哦、
0: 那金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质询、哦、所以2点多开始、嗯、1点半开始下，
1: 是，
0: 然后再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啊，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嗯，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在掌控。
1: 嗯、
0: 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啦，就是鸭肉店那边哦、喔
1: 嗯，
0: 事实上它的积水从膝盖在4个小时、嗯，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下到5点多，是让它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1: 哇，这个好快！
0: 所以这个非常的快啊。那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5点半结束。
1: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啊。
0: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1: 哦、所以它有点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
1: 嗯。
0: 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9点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1: 是。
0: 那个消防队我们算是一个中队。
1: 嗯。
0: 那本身那边也
1: 是
0: 一个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
1: 嗯。
0: 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
1: OK。
0: 那事实上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
1: 嗯。
0: 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1: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去。
0: 没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1: 是是。
0: 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5点多回去、嗯、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2级开设改成1级开设。
1: 是。
0: 那一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个回
0: 家路上。那也是当天的早上。
1: 是，
0: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10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林长的家，那林长跟他讲是雨这么大、
1: 嗯，
0: 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1: 对，一走就。
0: 但是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1: 对，这个、
0: 啊、所以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9点半，
1: 嗯，
0: 九点。

0: 办市长说谁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帮我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
1: 对，
0: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
1: 嗯，
0: 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重驳运输，
1: 对，
0: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
1: 嗯，
0: 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水已经
1: 这个实在是蛮危
0: 把电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四五十部车啊，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就
0: 那个场景。
1: 对对对。
0: 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两个部分哈，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程。
0: 水利工程改善就是说，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水。
1: 所以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
0: 变宽，该清的清。那第二个可能要堤防加高，就是说你加高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
0: 不管
1: 工程
0: 深入，
1: 了。
0: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
1: 是，
0: 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治
0: 上。上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到低洼的行政区的里，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区公所反而没有人。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预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但是要停留多久？
1: 这
0: 也
1: 就
0: 就
1: 没
0: 是
1: 办
0: 说，
1: 法。
0: 我的雨量是在一个小时就全部下光呢，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10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40 millimeter，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
1: 了
0: 是
1: 解。
0: 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那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或是雨刚开始下，每
1: 是，
0: 10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一抽以后，第一个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那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
0: 对，
1: 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
0: 像。
1: 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水没有排出去，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雨，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三峡也是滞洪池啊。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
0: 就是
1: 看
0: 我
1: 得
0: 的
1: 到。
0: 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那民众只要报案，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哦，就是说它基本上
1: 他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或是现在水
1: 这
0: 我
1: 现
0: 们抽
1: 况，
0: 水站的现况。第二个，它的水利局的同仁，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
1: 是，
0: 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区公所，
1: 哦，了
0: 去
1: 解，
0: 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5月份都还好了，但是如果从6、7月份哦，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0: 哦，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嗯，哦，第一个资讯要相通，嗯，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是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嗯、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I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我全部都中央
1: 区公所啊什么这些相通，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嗯，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啊嗯、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大概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的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他可能下几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呢，
0: 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嗯、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 millimeter， 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200这个数据很小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都停课了。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急降雨，嗯，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已经
0: 吃饱了，含水量吃饱了，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嗯、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土石流这些相关的。Okay. 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嗯，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啊，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哦，嗯，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嗯。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嗯。大概就会有受到细胞碱性。
1: 在
0: 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爵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嗯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好、哦、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嗯、哦、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那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他其实那一天的深夜、嗯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室、嗯、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嗯、
1: 先做疏散，
0: 所以隔天早上六点多他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压到一个人、嗯、那我们也很惊讶、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嗯、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
0: 了，所以拿慢性药出
1: 现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嗯、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嗯、那就不得了，
0: 那就不得了，
1: 那真的不得了。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嗯、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考虑到其实学校来讲、喔、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哦、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哦 okay、那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嗯，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热水，
1: 是，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嗯、
1: 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的？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汛期了、嗯、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资讯，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
0: 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嗯、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然后我心里在想那个要三四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啊、第二个、嗯、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的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嘛，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

0: 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对，
0: 哦，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嗯、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的。
0: 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24小时的一辆，
1: 对，大概
0: 就是350mm。另外一个，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嗯。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嗯，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嗯，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哦，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嗯，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嗯，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嗯，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嗯，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内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啊、
0: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布？
1: 这个都太
0: 好……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嗯，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嗯，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6点半开，有的人7点开。嗯，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嗯，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嗯嗯。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哦。有一个达标，
1: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0: 那、嗯啊、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啊、嗯、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嗯、那边的生活圈啊、哦、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嗯，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堤灾害，嗯，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现在由嘉义当局长、嗯，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嗯、他们会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嗯。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嗯，那台北大概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它当天的雨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嗯，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啊，
1: 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他真的没有
1: 达标，他不跟就是，
0: 他不跟，那、嗯、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班，
0: 那、嗯啊、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嗯，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1: 对，它
0: 是停班
1: 的，
0: 比如说啊，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1: 是
0: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也不用上班。
1: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0: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1: 但其实是龟山乡，对，
0: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嗯，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1: 是啊，
0: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归桃园的。
1: 长庚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嗯，但是我们会注明，嗯，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1: 是
0: 进来，嗯，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哦，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嗯，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1: 天气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
0: 彭启明，彭老师嘛，哈，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嗯。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1: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因为他先离开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1: 是的。
0: 那里面的干部，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1: 所以你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0: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

0: 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它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
1: 了
0: 所以
1: 解。
0: 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1: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它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地方怎么能住人
0: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实际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1: 有，
0: 大概持
1: 我们都在
0: 续
1: 现场。
0: 196个小时的救援哈。
1: 是。
0: 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历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
1: 是。
0: 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铲子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1: 这
0: 那
1: 记
0: 个
1: 得，
0: 就慈济嘛，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
1: 是，
0: 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之前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
1: 是，
0: 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旺部长、内政部长也要求、也要、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所以。
1: 他有预料到的是，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灾害，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1: 对，
0: 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我们上一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1: 对。
0: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1: 这个马太安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了，
0: 不对。
1: 那个在花
0: 那
1: 莲。
0: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市有29个区长，其中有2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啊，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哈，从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你被优先推荐了。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呢、啊，市长做得很好啊。那
1: 这真了
0: 瑞
1: 不
0: 芳
1: 起。
0: 的区长，大概出去2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呢，去给他们鼓励。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 落
1: 我
0: 实。
1: 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
0: 对，
1: 他
0: 没有
1: 经验
0: 错。
1: 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防灾社区或韧性社区，我帮他培训。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防灾室已经超过25000个人，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我们的防灾室在防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我不是铲子超人，我这些铲子超人都
1: 他
0: 是
1: 没
0: 防
1: 有受
0: 灾
1: 过
0: 室，
1: 训练，他
0: 都没
1: 三
0: 有
1: 兵
0: 受
1: 游
0: 过
1: 泳
0: 训
1: 不见得
0: 练，
1: 有
0: 所
1: 用。
0: 以。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1万嘛，6月份1万，今年3月份到2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至少我每一年也有班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但是现在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

0: 到三万，
1: 是，
0: 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就是它一个分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哎，对，因为它太阳很多了。

0: 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了。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防灾事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
1: 是，
0: 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成到7成左右。嗯，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防灾事的，
1: 就等于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对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工嘛。嗯。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 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啊。
1: 这是人命的部分。
0: 哎，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整个做结合。嗯。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嗯、你只要扫QR code， 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
1: 是，
0: 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哦、如果讲得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道，
1: 对，你要有个讯息的来源。
0: 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嗯、所以我们有三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
1: 是
0: 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嗯、就是有灾害进来 EMIS，这个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这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啊，都直接联系、啊、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哦、
0: 所以我们本身的
1: 也有气象署、
0: 欸、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嗯啊、最近我们有一个技政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嗯、哦，这也是好事、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嗯、你们有水保的，有气象的，
1: 是
0: 有土木的，
1: 对、
0: 哦、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啊、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啊、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
1: 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照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啊、因为
1: 你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一线之隔、啊、
0: 我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
1: 对，
0: 那、啊、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就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嗯、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嗯、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景级雨、
0: 啊、对啊对啊，所以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嗯，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我们天险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署的、啊、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啊嗯、然后这个很准哦、嗯、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嗯，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嗯、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2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嗯、啊、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啊，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嗯、我说跟他讲礼拜三嗯，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嗯、因为他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
1: 对、
0: 嗯、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嗯，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哦、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嗯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嗯，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哈。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嗯，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嗯，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嗯哼。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 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

0: 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
1: 局，对，就是对。
0: 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哎，你可能爱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这样。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新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他是水利局，我是消防
1: 局。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就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平台。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
1: 我都蛮
0: 专
1: 多
0: 门
1: 的，
0: 在负责台
1: 你真的蛮多的。
0: 然后有22个急促兼办。
1: 好、
0: 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人，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所以我大概讲，灾害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当然就是灾防
0: 他
1: 办，
0: 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这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害防救的三科嘛。
1: 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看灾小组。
1: 所有的售价都收回来。
0: 对啊，所以这是轮值啦。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
1: 对。
0: 把抢救科调回来，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
1: 是。
0: 们进入到孤岛
1: 不，现在
0: 的
1: 那
0: 乌
1: 个
0: 来。
1: 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子在路上滚来滚
0: 对，
1: 去。
0: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像新北还有每到7月份还有大暴溪水疫啦，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所以消防
1: 真的是
0: 平时救火
1: 玩
0: 会
1: 不
0: 救
1: 完
0: 火，
1: 了，真的是
0: 这
1: 累
0: 也是
1: 死
0: 工作的一部分。
1: 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哈，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啊，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啊。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把很多内容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的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这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1: 是，
0: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我
1: 啊哈，
0: 们大概3天就会开始启动，
1: 对，
0: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
1: 啊啊啊，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1: 是，
0: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将下
1: 就要
0: 大
1: 下雨，
0: 雨，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1: 是，
0: 就开始要停休了。
1: 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
1: 啊哈哈，
0: 你的船舶，
1: 对，
0: 有些易烧孤岛，我们就先调入人进去。那
1: 了
0: 现
1: 解，
0: 在包括通讯设备，
1: 是，
0: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

0: 问题，上去以后，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1: 其他收不到，
0: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一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易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1: 是，
0: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1: 这个东西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事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防。
0: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这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1: 是是，
0: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1: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实际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甚至汐止的一部分，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1: 我知道三峡这么大，
0: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1/8，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1: 其实乌来还好，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0: 没有错，
1: 对不对？
0: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1: 了解
0: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1: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0: 所以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1: 啊，
0: 那个整个三峡河
1: 是是是，
0: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呐、
1: 啊。
0: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1: 它可以多一点预测，
0: 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它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1: 是
0: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它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0: 这也是新的工具，
1: 是
0: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10个地方，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1: 对对对，
0: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7-8位嘛。
1: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0: 啊。可以啊，就是说
1: 因为那个
0: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1: 对，
0: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1: 是
0: 哦，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1: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作
0: 信息，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1: 问题。那当然、
0: 这才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哈。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个带弹的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对，现在才5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0: 已经有5个台风了，
1: 对啊，
0: 超前部署，黄汛期已经开始
1: 了。是，
0: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1: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0: 是。

0: 这真的是，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然后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打垒球，
1: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0: 真的是啊，我这佩服友谊，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创办人及秘书长陈敬龙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他来讲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他们27年来所做的事情。陈秘书长您好。
1: 瑞兰姐好，我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秘书长。
0: 非常谢谢你愿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知道你也非常的忙啊，彩虹爱家协会做了好多的事情啊，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是讲到生命教育，能不能请您讲一下开始的故事？
1: 彩虹爱家成立今年就1999年成立到现在哈，那一开始我们就是其实是我的孩子进入小学的这个阶段，我有三个小孩，然后他们最小的那一年是小学一年级就进入到小学了啊，所以我就有机会更多的去认识他们的班级，还有他们的同学的大概的状况。刚好有个机会，就是我可以到学校里面去讲故事哈，认识他们的朋友。那这个过程我就发现有蛮多的家庭有问题的孩子，包含单亲的或者是父母基本上不在旁边的隔代教养的这样的孩子很多然后就是不管是学习的动力也好，或者是他们透过跟老师的沟通也发现有很多情绪障碍，很多特殊的儿童等等的，那我就发现说哇，有一个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叫做心贫儿，就是心灵贫穷的儿童。
0: 心贫儿。
1: 对。我想我们大概都会去很关心而且很在意，比如说经济弱势的。没有钱，没有饭吃可能是甚至是家庭破碎等等的。
0: 是的，
1: 这个所谓的救急、救苦、救病、救穷这一类的的社会现象。但是其实有一个很严重但是却影响很深刻的，就是普遍上我发现现在的儿童有一种心灵贫穷的议题。那个心灵贫穷是哪些现象呢？例如当我们布置一些任务，孩子说我不会，
0: 对，
1: 不可能，我做不到，甚至我们常说那你为什么觉得不可能呢？因为爸爸妈妈说我没有用因为很多时候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太过急，不管是面对学业的压力或者是某些行为，那家长就会直接用比较是人身攻击的方式，他当然不是要害孩子，
0: 不是有意的
1: 、但是有时候就是习惯用激将法的方式，就是你怎么那么笨连这个也不懂吗？你都练习了这么多次你还不会吗？这些的词句情绪性的其实是孩子是感受得到的但甚至我们有时候就不是针对行为去导正而是说你老是这样你就是很不聪明你就是坏习惯一堆等等的那这个就会让孩子误以为他不行他不可以他没有用他做不到那这一种的其实是消灭孩子的志气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现在的孩子在所谓的升学压力家长又在乎课业那家长可能也并没有受过所谓的家长的训练以至于很多时候在教养孩子产生很多的误区就留下很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明明是最亲的人可能却是伤害我们最深因为常常是我们是没有学习的那在校园里面普遍存在这么多的孩子影响他们的学习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影响他们对未来自我的期许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教育可以来帮助这些孩子们或者有一种陪伴有一种的影响是可以让他们可以重新回来认识自己的价值所以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开始了生命教育那
0: 在这里

0: 能跟我们提供一下什么是生命教育？生命我们也懂，教育也懂，
1: 嗯，对，
0: 但是四个字连在一块儿，生命教育它是什么？
1: 对对，
0: 嗯，
1: 一般人想到生命，
0: 嗯，
1: 可能会直接去联想的就是生死的议题，
0: 嗯，
1: 啊，谈到生命教育，也坊间也有一些单位在谈，
0: 嗯，
1: 啊，比如说是关于临终关怀，
0: 哦，
1: 或者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保护动物。
0: 哦，
1: 流浪儿啊，流浪动物哈，啊，等等相关的这个部分，
0: 嗯，
1: 那更进一步可能会谈到啊，自杀的防治，认识生命的尊贵啊，不要自杀，
0: 嗯，
1: 那但是其实这些的描述都比较是从结果来看，
0: 哦，从结果来看的，
1: 对，不要自杀嘛，啊，
0: 嗯嗯，
1: 啊，要保护动物嘛，
0: 嗯，
1: 啊，那珍惜生命嘛，这是从结果来看，嗯，但是其实影响一个人不只是孩子哦，就是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影响我们最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思维的模式，
0: 哦，
1: 是我们怎么看待我自己，
0: 嗯，
1: 到底我是有用的还是我是，不怎么有用，自卑的还是我是自尊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还是我好像就是很需要别人扶一把，
0: 嗯，
1: 就是你的自我价值如果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它一定会影响你的所谓的学习的动力，甚至于对这个冒险啊，外在环境困难来临的时候你应对的方式，
0: 对，
1: 你也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
0: 嗯，
1: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很自卑的人他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吗？应该不容易吧，
0: 哦，
1: 对，那如果能够有认识清楚自我的价值，进一步会建立好的人际关系，
0: 嗯，
1: 再更进一步环境随时在变化，
0: 嗯，
1: 所以如何应对环境的挑战，再更进一步，那你有梦想吗？你知道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
0: 嗯，
1: 那所以这四个部分就是我们觉得几乎每一个人的一生每一天当中你都会碰到的问题，人跟自己，人跟人，人与环境，人与生命，这四个面向是几乎有很多都是你要去面对的，那所以生命教育会有用这四个面向来处理，
0: 嗯，
1: 那生命教育很核心的这个部分，刚刚你问到说像我们听品格教育这个名词就好像比较容易懂，对不对？
0: 对，
1: 要守秩序，要有礼貌，要尊重他人，哎，这个都是一种行为的外展，你比较容易，但是为什么要守秩序，为什么要准时，为什么要尊重他人，那这个就是行为背后的概念了，行为背后的想法了。那我们来研究一个人，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为几乎都是被你的想法所启动的，
0: 对
1: 对，每一个事件或者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想法，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要优化我们自己，我们不应该是从行为方面去导正，
0: 嗯，
1: 而是要优化我们的想法，
0: 嗯，
1: 哎，所以这是生命教育很重要一个内涵，啊，刚刚提到的它就有四个面向，那这个四个面向里面核心要处理的是想法能不能建构在孩子的心中或者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比较优质的生命信念，这个系统，
0: 嗯，
1: 那就很重要。我想我们所有的听众我们都曾经当过儿童嘛，
0: 嗯，
1: 就是我们有童年很多很多的经验，但是当时没有人教我们，我们也就是按着环境，按着父母，按着老师，按着同学互动出来，我们自己就找到一些我们自以为是我的人生格言或者是我要赖以生存的某些的想法，嗯，那我就照着这样去做了，可是长大之后突然回过头来在想有些想法可能是错的，
0: 是，
1: 我们有很多的迷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比如说时间会改变一切，时间会解决一切，
0: 嗯，
1: 真的吗？时间真的能解决一切吗？比如说你跟人之间的冲突，你如果没有去面对，没有去化解，那以后就没事了吗？不一定吧。或甚至有些人会自己认为说，哎，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解决。那这种不可能解决，
0: 嗯，
1: 是不是就会让你失去了想要去解决的动力？
0: 就觉得我不行，我做不到，
1: 对，
0: 我达不到别人的期待，哈。
1: 对对，嗯，所以原来生命能不能优丰富？生命能不能优质，
0: 嗯，
1: 其实跟你的信念系统，嗯，你的思维模式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对。那当我们长大之后，哎，我们开始有

0: 些自我的学习，自我的成长，上了很多的课，哇，我们觉得说对，有些东西我可能没有处理好，我要去修正它。那为什么不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帮助他有一系列优质的生命信念呢？
1: 对
0: 对，那他这样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他根据这些信念来做选择，来做判断，会做出比较好的选择呢？
1: 嗯，
0: 哎，那所以这个是优化一个人从小到大的这个历程当中，会是一个很重要给他的一份礼物。
1: 嗯，
0: 可能过去我们的教育，爸爸妈妈会在乎孩子的生存能力，在乎孩子能不能念到书念得好不好，考上好的大学，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1: 啊，
0: 我们都比较是从生存的角度在看待问题。
1: 对，
0: 但我们比较没有思考到说，这个孩子未来是能不能是一个快乐的人，他未来是不是能够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的人，他未来是不是能够他建立的家庭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和谐的啊，人跟人互动，家庭的建构是好的。那这些东西可能都不是你在学校所学的英文、数学啊、社会、科学这些东西耶，其实是更进一步的是你的自我管理，你的情绪管理，你的时间管理，还有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价值。这个是现在一般传统的教育里面很缺弱的东西。对
1: 对，也就是我们已经是成人了，
0: 嗯，
1: 我们的过去没有办法挽回，
0: 嗯，
1: 对吧？一个心理学家他讲了，幸福的人用童年来疗愈一生，
0: 对，
1: 不幸的人用一生来疗愈童年，
0: 来治愈童年。
1: 我听了太多这样的故事。
0: 嗯，
1: 我最近才遇到一位音乐家，
0: 嗯，
1: 他说他小的时候弹钢琴对他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因为他从小三岁，如果他弹错，他妈妈就拿打毛线的毛线针就打他的手，
0: 啊，
1: 所以对他而言是件很痛苦的回忆，所以他觉得他没有童年。
0: 嗯，
1: 那一直到他现在还在治愈他的童年。
0: 嗯嗯，
1: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要会去想，
0: 嗯，
1: 我们自己的童年是怎么样。好在我在信仰当中也经过圣灵的帮助啊，神的话语的疗愈啊，
0: 嗯，
1: 那在这个的前提下，
0: 嗯，
1: 我们有过这样痛苦的经验，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也不希望加诸在我们的孩子，
0: 嗯，
1: 甚至我们现在的年龄我们有的孙子，
0: 嗯，
1: 啊，那在这里头请问家长如何去帮助孩子，从他一个生下来的一个小婴儿得到家里的宠爱啊，
0: 嗯嗯，
1: 然后到他开始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这些家长要怎么做？
0: 我觉得家长可能在思考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做《与成功有约》，
1: 嗯，
0: 他谈到幸福人生有七个习惯，其中一个习惯叫做以终为始。
1: 以什么？
0: 以终为始，就是你要先看到你的目的，你的终点。
1: 哦，OK， 可以，
0: 从终点的角度往回推，那到底我现在要做什么，我才能够达到走到那个我理想中的终点。
1: 嗯，
0: 那我想就要问所有的家长一句话，当你的孩子二十岁以上，他要离开这个家，你希望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嗯，
0: 那你希望他跟你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你希望他能够对这个社会或者对他未来建构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有能力的，就是能够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贡献？
1: 嗯，
0: 这三个问题可能值得我们先想一下。
1: 嗯，
0: 那许多时候我们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孩子要学音乐、学钢琴，你的功课要好啊，所以你就要带他去补习班，你要很多的比较，功课要分数一定要九十分以上啊，等等等等的。那我们就大概按着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这些标准吧。你会觉得说，哦，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爸爸或成功的妈妈。
1: 嗯，
0: 因为你是用别人的标准来看待你的孩子。
1: 嗯，
0: 但是是吗？那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扪心自问，你希不希望你孩子是一个健康、快乐，然后对人有爱心，能够善待自己，并且能够是一个勇敢去追逐梦想的人呢？
1: 嗯，
0: 如果你的目标重新再思考一下，那或许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判断跟选择会是不同的。
1: 嗯，但对现在家长而言啊， 其实就像我们年轻一

0: 的时候，为了生存，为了养家，对，有现在有很多是双亲家双薪家庭嘛，所以他就忙着往前一直走，那只要顾到孩子的学业生活，然后每天早起生活的习惯的 routine 能做好，就觉得已经疲于奔命了。那下课以后你还要陪伴孩子，回家以后你已经很忙很累了，那在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提醒我们做家长的先停下来思考一下。
1: 我觉得有一个眼光或许家长可以先自我询问一下自己，你把孩子当成是一个责任，是一个负担，还是你觉得他是一个上天给你的一个礼物，是很宝贵的，能够跟你有互动，是有爱的关系的，是一个你可以陪伴他成长，是由你所生，那跟你有无可取代的价值，而那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人，
0: 是
1: 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眼光，当然我知道在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通常也都是一般的父母最忙于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个人要有养家的压力，我们也有所谓的自我的成就的期许，我想要达成我的目标等等的，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小孩来了，我要花时间陪他，好像对我的成就来说是一个干扰，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自己，你觉得你这一生很重要的想要达成的任务是什么？有人曾经做过研究，他们在临终病房里面去采访很多即将离世的人，他们说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结果有非常高的比例，他们说那个遗憾就是他们没有好好陪伴家人，
0: 对，
1: 那个遗憾是他跟他的儿女没有好的关系，那关系这件事情是人与生俱来，你从小到大你就要找到一个好的关系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曾经总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迷失，我们会被工作，会被金钱会被所谓的影响力或者我们的成就感所吸引，可是在你身边最重要的人可能包含你的妻子，你的还有你的孩子，我们会以牺牲跟孩子的关系来换取成就，那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常常我们是不自觉，那当我刚刚提到说那种心思意念的转换是，如果就像我下班，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我很喜欢就是找孩子聊天，
0: 对，
1: 因为他们很天真，
0: 是啊，
1: 因为他们有太多好玩有趣的事情，他们在幼稚园里面学的歌，他们学到舞蹈，他们唱给我听。哇，我就觉得那个真的是让我一天工作忙碌之余呢，我很享受的时光，
0: 反而是一种享受啊。
1: 是，对，那当然他们有没有问题，有啊，一堆问题啊，他们也有一些学习，他们一天问我说爸爸这是什么这个题目怎么做
0: 啊？对啊，
1: 然后这个我不会等等的，对我来说哇，我就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好的再活一次童年的机会，
0: 真的好精彩了。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您来告诉我们生命教育的意义和执行方法，谢谢您。现在我要播首歌曲，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20周年的主题歌曲，陪伴就是爱。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在成立之初就怀着一个很单纯却不容易实现的愿望，他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得到优质的陪伴。在27年前，这样的梦想听起来甚至有一点遥不可及，但他们选择一步一步去做，用长期的投入也踏实的稳定的方式，把陪伴这件事慢慢带进所有孩子的生命里。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理事长及创办人陈静龙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特别提到了怎么样转念，让你的教养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是一个重担，而是一种享受，一种疗愈自己的一个时间。那请您继续接下去好吗？谢谢你。
1: 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靠意志力，然后去一直去持续做一件事情，容易吗？还是说这件事情是你就是很喜欢，你做起来很快乐，你比较容易持续的做下去？
0: 当然是很喜欢嘛。哦，
1: 对，那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目的性，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别人的要求或者社会的期待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先回来问我自己，我们的内心，那到底我是为了要回应别人的期待，社会的期待，所以我要去做某些事情。那通常这一类的事情，如果不是来自于发自你内心真实的喜欢，通常都做不久，而且做起来也会很辛苦。那刚刚提到转念，就是怎么样让教养孩子这件事情变成是一种享受，而不是觉得是一种 burden， 一种压力。那其实很核心的一个关键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孩子。如果你看待你的孩子是说，他就是一个魔人精，他的这个真的是把我的脾气啊，他怎么那么烦
0: 啊，
1: 他怎么那么吵啊，那么闹啊，那当然你感受你是这么想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脸部的表情，你对他讲话的口气，一定会呈现出这一种埋怨啊、讨厌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受。你觉得孩子能不能感受到？
0: 一定会感受得到吗？
1: 你的话，你的表情，你的语调都会感受得到的。可是另外一个，如果你就是哇，我的孩子真的是小天使啊他真的是哇，他怎么可以动作这么样的纯真，他怎么样可以这么样的所谓的想象力这么丰富，他怎么可以精力那么旺盛，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它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也可能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机会，你可以看它是一个就是造成我麻烦的事，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他或许有某些的特质，这些特质如果是透过适当的引导，他会自发性的能够带出蛮好的成就哦。所以我们是怎么看待孩子的，这个眼光非常重要，因为他这个眼光，我们所讲的眼光就是我们的想法嘛，我们怎么看待他，而这个想法会很自然的影响了你的态度，影响你的外在的脸部的表情、语调这些行为，这种东西是一连串的，

0: 那所以根源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孩子，没有错。其实孩子天，我记得我以前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我妈妈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她是用台语讲的，
1: 嗯，
0: 她就说啊，北京是顽修，昂阿伯是修看姐啊，她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之，欸，你之所以当我的儿子，是因为我上一辈子跟你有仇啊，你是来报仇的，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这一辈子嫁给我，我爸爸，是因为上一辈子欠了我爸爸的债，
1: 哇，好惨，
0: 啊。那这一种的思维的模式，啊，这种信念当然是错的嘛，
1: 对呀，啊，
0: 这一种错误的观点，可是这个却是台湾的民间信仰，或者说一般人。啊，想要化解我们的无力感的一种自我安慰的话，
1: 嗯，上辈子欠你的，
0: 欠你的，
1: 嗯，
0: 所以啊，孩子来啊，就是来找我麻烦的，
1: 嗯。
0: 如果你是用这个角度来谈，你当然不可能是用一种啊很喜欢的，你就变成他是一种责任嘛。你就是你要，因为你上辈子欠他，哎，他是来报仇的，你上辈子对不起他呀，哎，
1: 太惨了吧？
0: 对啊，嗯，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还蛮普遍的，嗯，存在在一些，虽然可能现代年轻的父母比较没有这样的观点，
1: 嗯，
0: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会觉得说，孩子来，哇，他要花很多钱，
1: 对，
0: 他花很多时间，他会影响我个人的所谓的自我成就，
1: 嗯，
0: 那他会影响我这个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娱乐啊，等等的，就是好像我会被干扰，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谎言，
1: 嗯，
0: 因为现在整个教育或者娱乐界，整个所谓我们在谈比较是所谓的人权至上的这些观点，这是其实是透过整个社会某些哲学家还有一些商业运作起来的，例如啊，比如说很多女性，哎，他们想要买保养品，
1: 嗯，
0: 那个保养品说，哇，你值得拥有，对，对啊，我值得拥有啊，我是这么样的独一无二啊，等等的，嗯嗯嗯，对，那你就掏更多的钱买很贵的、很漂亮的等等这些东西，嗯嗯，那这些东西就让很多的家长好像花更多时间去赚更多的钱嘛，
1: 嗯，
0: 花更多时间去自我实现嘛，这些都好，嗯，但是不要忘记关系啊，
1: 嗯，
0: 其实你再怎么有成就，你再怎么有钱，你还是渴望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对吧？
1: 跟孩子、跟家人，
0: 对，跟孩子，
1: 嗯，
0: 跟先生、
1: 嗯、
0: 太太、跟家人，
1: 嗯， 嗯，
0: 人这就是人性，
1: 是
0: 你再有钱，但是有人说你那个成功是没有办法去弥补一个家庭的失败，
1: 嗯，
0: 关系还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最棒最重要的那一个那一件事情，
1: 所以在这里你就是要呼吁家长们能够回到初心，嗯，
0: 对，
1: 对，你当初跟孩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为什么慢慢随着孩子的长大，
0: 对，
1: 你的责任 越来越重，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教育孩子，
0: 对，
1: 你有无力感吗？嗯嗯，
0: 有，当然我们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一些，
1: 是啊是啊，
0: 对，这样的好像两难之间一个 critical 的 situation 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年纪很大了，
1: 嗯，
0: 才有第一个孩子，因为有些状况，因为他们都很忙，他们都是企业的非常高阶的管理者，工作压力也非常的大等等的，
1: 嗯，
0: 所以一直到年纪很大才拥有，当他从产房接手抱起他的孩子的时候，这位爸爸他说，哇，他看着这个小孩，他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成为全世界最棒的父亲，
1: 嗯，
0: 我为了这个孩子，我觉得我倾尽我所有的爱要给他，
1: 嗯嗯嗯，
0: 哇，这是一个父亲的心声，
1: 是，
0: 但是渐渐的当孩子年纪越来越大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面对学校的功课等等的，其实难免还是会有烦心的时候，
1: 当然
0: 难免还是会觉得我时间不够用，
1: 嗯，
0: 等等这些，所以刚刚您提到说回到初心，
1: 嗯，
0: 对，其实它是你生命的延续，
1: 是，
0: 哎，它是整个上帝给你的，嗯，啊，非常好的一个传承，是跟你最亲密可以无话不聊的，
1: 嗯，
0: 然后他也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其实有机会让你重新活一次。

0: 年，我自己就很深刻这样的感受，因为我是一个在所谓的隔代教养，我是阿嬷培养我长大、哦、就是陪我的，所以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其实不熟，对，可是当我拥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诸多的学习挑战跟面对，哎，当我陪着他们走的时候，我自己好像再一次修复我的童年、啊、
1: 又过了一次童年、啊、

0: 即便在这么繁忙的我的日常工作当中，我会花一点时间。那这是一个眼光的调整。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也觉得有一些工具是很多家长是可以用的。
1: 哦，工具。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通常都是孩子有问题才来找你，
1: 对，
0: 或者是有些状况的时候，那个状况都已经可能是已经恶化了或者已经出问题了，那我们就要赶快去解决，会就难免就让我们心里面是焦躁的，情绪是高张力的，就不一定能够做出最好的回应。
1: 是，
0: 但是如果在那个还没发生之前呢，比如说我们常爱家最会的，或者我们的就是最常用的就是说故事
1: 啊、哦，说故事，
0: 说故事、
1: 嗯，
0: 我们可以透过陪孩子一起读一本绘本，
1: 嗯，
0: 很漂亮的图画啊，不多的文字，
1: 嗯，
0: 但是在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透过讲故事，故事有起承转合、嗯，故事有很棒的情绪的这个张力，那我们一起跟孩子进入故事当中。我们就在同一个情境当中，我们就可以很多话聊，很多可以讨论的、
1: 嗯嗯、
0: 而这些东西不是让我急着要去解决问题，而是我有机会透过故事，透过聊天，透过问答，然后我们可以更深层的去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我也有机会把我的想法跟孩子做分享、
1: 嗯、
0: 那它是一个很温馨的，也可以帮助孩子认知的，也可以做一些情境的。那在这个部分彩虹发展了一个叫做彩虹四镜的一个提问教学法。
1: 彩虹什么？
0: 彩虹四镜，四个眼镜的那个镜。
1: 哦，四镜、
0: 啊、四镜。第一镜是眼镜，眼镜是帮助我们看清楚事实。
1: 是是是、
0: 嗯、这个故事里头到底小兔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嗯、孩子就有机会去做观察。当他仔细观察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这样的事情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嗯，
0: 啊，那就是三棱镜啊，三棱镜一个射光进来，它会变成是七彩的
1: 啊、
0: 它就可以帮助你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在那个当下，他遇到这个状况，他的心情很沮丧。
1: 嗯，
0: 那他沮丧之后怎么办呢？啊，他遇到了一些挑战，遇到一些困难。后来可能有些某些朋友的帮助等等的。那他做了一些调整、
1: 嗯、
0: 那他开始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啊、这是从一个故事的情节。当他是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回想说，那你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类似小兔子遇到同样的状况呢？等于我们就有机会把从客观的文本里面的故事里面的这些内容变成是跟我主观有关的。对齁，我好像在学校我有某一种状况，好像跟小兔子也遇到被误解、被委屈、等等的这样的感受。
1: 那这是什么境？
0: 对，到这里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就是变成是就是一个放大境
1: 啊、哦，放大了，
0: 有一个把它放得更大，就是它跟我的这个生活是可以映照的，
1: 嗯，
0: 它就本来是比较是一个外面的故事，它就跟我有关的，
1: 嗯，
0: 那更进一步啊，那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做呢？
1: 嗯，
0: 那就是可以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了嘛。那个就是望远镜了
1: 啊、哦，望远镜、
0: 就是跟未来有关、哦，比较远一点的未来有关。
1: 好棒
0: 啊！下次如果你又碰到同样的问题，那你可以怎么做？嗯，还是想一想，我可以像小兔子一样，我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许有机会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什么样的事情，那种心情就会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透过故事。然后跟孩子有些讨论、
1: 嗯、
0: 那孩子喜欢听故事吗？大部分都是喜欢的嘛、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培养了跟他的互动，增进你们的沟通，然后彼此信任，你也了解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比如说当他跟我说啊，我很难过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清楚说你到底为什么难过，你难过的感受是什么，是委屈，是觉得受伤啊，是啊，觉得很无助，它有不同的层次、
1: 嗯、
0: 但我们不太容易去辨别。
1: 对，
0: 可是有时候透过故事稍稍的再进一步去了解的时候，它那个层次感会可以抽离出来，你就发现你们的心更靠近了、
1: 嗯、
0: 然后信任感建立起来了。所以孩子遇到任何的事情他都有机会找你谈，那当他还没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嗯、就有机会跟你谈。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他再大发脾气或者失控的状况就会大大的减少。
1: 对，这个好重要哦。刚才有提到读绘本的时候，是怎么样带领孩子用彩虹四镜， 对吧，那在这里头的我就会想到说，如果孩子碰到了一些问题，做父母我们先别急着要解决，
0: 是
1: 反而需要退一步去想一想，先把情绪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
0: 对
1: 啊，先不去处理，
0: 对，
1: 然后再去想想我应该怎么跟孩子交流，
0: 没错，
1: 而这个绘本就是很好的工具。而且呢，像我们身为祖父母啊，或者阿公阿嬷，就像你讲的，你的童年是隔代教养的嘛，那我们这些做祖父母的，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可以跟我的孙子孙女交流，因为可能爸爸妈妈太忙，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辅助的角色。
0: 对，
1: 那真的是内容很丰富，刚才你讲的小兔子可能是对幼儿哈，那再上去你们有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绘本吗？
0: 有，因为确实就是随着孩子不同的年纪，他们有不同的心智发展，那你自己就是用的材料可以是不一样的，绘本本身真的是我们说，从零岁到九十九岁都可以用哦，因为包括像我们最近也有做一套课程是乐龄的生命教育，
1: 哦，就我们了，
0: 对，五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来。
1: 你说五十五以上啊？
0: 对，
1: 那我太晚了。
0: 没有，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到九十九岁都可以，
1: 好棒。
0: 那我们一样可以透过故事。那从故事当中有人说啊，我们在别人的故事当中流自己的眼泪啊，因为确实看别人的故事会映照到我们的生活实际的状况，我们就有机会去同理。
1: 太精彩了，我觉得进到了彩虹爱家协会，我好像进到了一个宝库，有各种为我们准备东西，就看我们怎么用。那所以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到宝库里去搜宝。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再请陈秘书长跟我们讲述彩虹爱家有哪些的宝物我们可以用的。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所做的一首歌，叫做你很特别。成长的过程中，很多孩子都会因自己的外表高矮胖瘦或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开始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甚至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同学的话而感到受伤，而变得没有自信。但其实这样的比较往往会让孩子慢慢失去对自己的肯定，也影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安全感。所以这首歌要告诉每一个孩子，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不管你是什么样子，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就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因为你就是你。所以现在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你很特别。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到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创办人兼秘书长陈敬龙先生。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彩虹爱家有好多宝藏啊，那现在我想请陈秘书长跟我们讲一下，你有哪些宝藏？
1: 嗯，好，整个彩虹爱家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叫做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优质陪伴长大。
0: 哇，很重要耶，优质陪伴。
1: 对
0: 啊，
1: 那这个因为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就太缺乏陪伴。
0: 嗯，
1: 可是陪伴是怎么陪呢？
0: 对啊，
1: 我们期待是一个优质的陪伴。
0: 嗯，
1: 那当然不只是陪伴的方式，也可能也可以有一些陪伴的工具或者是内容啊。
0: 嗯，
1: 那上一段我们有提到说，其实说故事啊，是一个很好的陪伴的形式。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出版了蛮多的绘本的，哎，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教育训练，就是，哎，如果你觉得你不太会讲故事，怎么样在故事过程当中有好的声音表情，
0: 嗯，
1: 啊，以至于说哇，该害怕的时候呢，害怕的声音，快乐的时候快乐的声音等等，
0: 是是是，
1: 这个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训练。
0: 嗯，
1: 那除了故事之外呢，其实孩子喜不喜欢演戏呢？
0: 嗯，
1: 他们应该也很喜欢演戏
0: 哦，很喜欢的。
1: 是，所以我们从创立到现在，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花蛮多的钱，然后去原创的就是设计生命教育音乐剧。
0: 嗯，
1: 因为戏剧的过程，它就比起平面的绘本更立体感，
0: 是，
1: 更有切身的参与。如果甚至有机会别人来演给你看，
0: 嗯，
1: 或者甚至于全家。好，或者是几个家庭，大家的孩子爸爸妈妈一起共同来演一出戏，哇，那个故事里面的角色跟情节，还有你所扮演的这个投入感、亲身经历，那个感受性跟体会，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0: 嗯嗯。
1: 那每一年我们都会做一出音乐剧，那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家长一起来演戏。对，
0: 每年都有圣诞剧嘛，
1: 对，
0: 在我们教会有演，然后很多附近的小朋友都会来参，
1: 嗯，
0: 然后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那我也报名做了一个剪场人物，就是演的《狗狗天堂》里头的捕狗大队，啊，还有路人。
1: 是，
0: 那在这个当中，第一个我们素人演员啊，来演戏，台下的小朋友是毫无条件的完全支持，而且很入戏。最重要是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
1: 嗯，
0: 还有理念给他们。
1: 对，
0: 但我非常谢谢彩虹爱家所做的圣诞剧。我记得圣诞节这段时间，我有去各地方旅行的时候，
1: 嗯，
0: 我都会在某个餐厅或某一个角落看到一张海报。
1: 哦，
0: 彩虹生命教育协会你们办的圣诞剧，
1: 嗯，
0: 那些的海报，这都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对吧？
1: 嗯，
0: 那除了这个还有呢？
1: 有刚刚提到的故事，
0: 嗯，
1: 还有戏剧，
0: 嗯，
1: 还有音乐。
0: 哦，
1: 我想我们都很喜欢听歌嘛。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可能都还记得我们童年的时候所还记得的那些童谣，
0: 嗯，
1: 哎，印象还很深刻。
0: 是，
1: 而且这里面传递的某些的价值，其实你可能到现在都还在继续同意跟影响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但是我没发现哦，现在的社会专心为儿童设计的音乐其实很少。
0: 是啊，
1: 大部分都是你看年纪很小，他们唱的都是流行歌曲啊，流行歌曲最会流行的就是一些爱恨情仇啦的这些的这些内容嘛。
0: 对，
1: 你就觉得可能不是那么适龄，不是那么合适。

0: 当然音乐的节奏跟曲风会随着不同的年代
1: 对、
0: 有不同的转换，这是都很棒的。
1: 对，
0: 但是音乐能够传递什么样，带给孩子喜悦，带给孩子自我价值的成长、来鼓励他们多一点去发展他们的自我跟他们的兴趣等等这个部分、坦白说这样的歌太少了、所以我们就从创立到现在，我们每一年也会鼓励音乐家为孩子们创作儿童音乐、那当然除了戏剧本身就有很多的音乐剧嘛，所以很多音乐之外，所以我们有个品牌叫做爱好好听，
1: 爱好好听、
0: 就是爱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用聆听的方式、有一个这样的含义。那我们有在 YouTube 上面一个这样的一个 channel， 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有生命教育类型的歌，怎么样帮助孩子爱自己爱他人爱环境爱生命、我们也有一些节庆类的歌，例如到了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甚至过年、等等，这个我们华人很喜欢过节嘛。
1: 是，
0: 那我们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也听一些这些歌是在家里面可以唱的、是可以把歌然后全家一起唱、一起讨论的、那这也是大家可以应用的。那我在想说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说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可能也有一些 年长者的，那年长者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用这种比较软性的材料、软性的工具、不管是用故事或者是绘本或者是戏剧、或者一起听音乐，通常我们做音乐的时候我们都还会配 MV 哈，就是不是只有听歌而已，而是这里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舞蹈的教学所以小朋友 是可以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的、那这个方式呢就在你的全家里面、就可以一个蛮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那可能全家人爷爷奶奶带着孩子还有爸爸妈妈也一起参与进来就有机会做一个蛮好的互动。比如说今年的母亲节
1: 是
0: 母亲节里面我们就用一个绘本叫做我要当妈妈的这个绘本，对，他就是一个小朋友他看到妈妈怎么每天他都化妆然后穿着很正式的衣服要去上班然后穿着高跟鞋要去参加晚宴等等的他就好羡慕说我可不可以也来试试看。所以那一天他就趁着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也涂起口红来了对着镜子涂起口红来，他也穿着妈妈的衣服等等的。妈妈就发现说你想当妈妈吗？他就说是啊，我想像你一样那么漂亮等等的。那妈妈跟他说那我们有一天来交换好不好这一天呢我当你的女儿你当我的妈妈那我们来体验一下看看故事就这么开始了等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这个小朋友觉得说哇好累哦
1: 当妈妈很辛苦
0: 因为妈妈说我想吃冰淇淋你可以去帮我买不去帮我冰箱拿小朋友不是刚开始高高兴兴的然后我作业不会你可不可以帮助我等等的我就发现哇原来妈妈一天要忙好多事他这种换位思考异地而处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孩子终于提到说我现在可能还不适合当妈妈但是他也能够体会当妈妈的 辛苦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绘本然后搭配合适的一个音乐我们有为他创作的音乐然后就让孩子在家里面练习那这个就是一个用活动的形式来帮助家人的关系更增进所以用戏剧用故事用音乐用活动那这样的东西比较柔和一点可以促进很多家里面可以聊天可以创造那个仪式感就是我们共同参与过这个活动呢将来回顾起来看的时候会印象很深刻
1: 对对可以录影下来
0: 对对对 对,
1: 对戏剧是还充满了魅力
0: 那
1: 我又想到了因为彩虹爱家协会我们还有很大一块是志工妈妈故事妈妈彩虹妈妈对吧要进到校园里去讲故事我所以会采访彩虹爱家协会呢是因为我曾经采访了范新文女士她就提到她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当彩虹妈妈然后彩虹教育的这生命教育的理念帮助她去教养她孩子如今他的孩子都已经30多岁了也成家立业了他们的表现还有他们一家里所经营的氛围和亲子关系的感情就非常的好那这里

0: 我就好奇了，我说哎，彩虹爱家到底是在做什么，生命教育是什么、嗯、所以你还有一块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好吗？
1: 嗯呀，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啊、就是我想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
0: 是是是，嗯，
1: 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同伴关系的，
0: 嗯，
1: 他除了在家里他还是有机会要进入到幼稚园，进入到小学、
0: 嗯、是，
1: 那在幼稚园跟小学阶段里头可能我们想象的都是学校的课业、
0: 嗯、
1: 老师们有一些、知识技能等等这些的教导，但是关于孩子的所谓的人格的教育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去接触到，
0: 嗯，
1: 那许多时候家长又很忙的状态之下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去帮助孩子建立美好的品格，
0: 是，
1: 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学校的课堂有一堂课叫做生命教育课，
0: 嗯，
1: 那可以由志工妈妈志工爸爸来陪着，一样用讲故事的方式、
0: 嗯、
1: 一样用讨论的方式，一样帮助孩子来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
0: 嗯，
1: 知道他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那建立他的这个优质的生命信念，那对孩子的未来的学习一定是很大的帮助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开始训练家长、
0: 哦、我觉得训练很重要，你光热情没用啊，
1: 是因为、这个教育是专业的，
0: 嗯嗯、
1: 哎，你怎么讲故事，你怎么带讨论，你怎么带领他们玩游戏，
0: 嗯，
1: 那带自己的孩子跟带班级的孩子有不一样，班级有课室管理的问题，
0: 嗯，
1: 啊，有孩子、吵闹的这些情绪要处理的等等这些问题，对，所以家长成为一个在学校里面跟老师一起来协同教学的一个生命教育老师的这个角色，他们需要经过训练的，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训练呢，我们从27年前开始做，啊，一直到现在，大概我印象中应该有超过30000个家长接受过生命教育的培训了，
0: 太好了，30000个，
1: 对、
0: 嗯，
1: 那他们就是陪着他们的孩子啊，或者进入。同一个学校里头不同的班级、去陪孩子陪伴他们长大，那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就一方面培训他们、一方面也是、鼓励他们组织一个读书会、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我蛮鼓励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孤单的来教养，
0: 是、
1: 因为带孩子这个过程当中难免有情绪，难免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是需要有个支持的，所以在台湾彩虹爱家的推动模式就是我们在一个学校比如说假设有10个妈妈、他们一起来担任志工、
0: 嗯、
1: 我们就为这10个妈妈预备每个礼拜都有一个读书会，
0: 哦，是
1: 这个读书会的内容我们也作为备课、下个礼拜你去讲心理教学呢，你要怎么讲故事、故事内容怎么样讨论等等的，大家先演练过一遍，那彼此也在这里我也投入这个故事当中，因为他故事的角色跟我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我印象中有一个妈妈那一天她进入班上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题谈到就是要爱你自己、
0: 嗯
1: 要认识你自己接纳你自己、爱你自己，其中有个小女孩就举手问了这个彩虹妈妈，她说那彩虹妈妈你有爱你自己吗？这个问题
0: 很直接、
1: 很直接，
0: 嗯嗯，
1: 蛮冲击她的，
0: 对对，
1: 那一天她下了课走回去的路上经过学校的围墙旁边走回去，他一边问我问他自己说我有爱我自己吗？我早上起床为我的孩子准备所有的早餐、
0: 嗯、
1: 先生要去上班、孩子都出去了，孩子、先生也出去了，我还是要整理家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都是为孩子而活为先生而活，那到底我是谁、
0: 嗯、
1: 我要扮演什么角色，他才想起、嗯，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画画，他很喜欢设计、
0: 哦、是是，
1: 他说我好像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了、
0: 嗯、
1: 那天回去赶快把这些作画的材料拿出来花点时间开始去一边画一边梳理，那个历程 他说他回想过程眼睛眼泪都哭了
0: 啊，我们在旁边听了也都要哭了、嗯、啊，所以表面上你是服务孩子，其实是你自己受惠更多。
1: 嗯，
0: 嗯，这就是一个服务的意义啊。
1: 没错。
0: 我想最后啊，我要代替我的听众来问一下啊，
1: 嗯、
0: 像这一类的彩虹妈妈啊，
1: 彩虹志工，
0: 彩虹志工怎么样参加呢？
1: 嗯，
0: 还有我们在看到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你做的那么多的事情、
1: 嗯、
0: 我们除了可以当志工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虽然台湾有所谓的少子化这个问题，但是越

0: 是少子化，孩子的问题其实反而是越多、包含这个时代的 AI 啊，这个短视频啊等等这个影响、目前全台湾大概只有10%的学校啊有彩虹妈妈的陪伴。不是孩子不需要，而是我们的志工人数不够。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就是假设你的时间上是许可的，尤其蛮鼓励我们这些退休族的阿公阿嬷可以来当彩虹爷爷，当彩虹奶奶。
1: 哇，好幸福，可以跟别人孩子玩。
0: 对，跟别人的孩子玩。
1: 对啊，你自己孩子不在身边吗？
0: 是是是，通过这样的进班的形式、其实孩子们很喜欢阿公阿嬷陪他们玩，
1: 对对对，
0: 陪他们讲故事，建立一个非常深刻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很期待有更多的人来担任志工。那当然担任志工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基本上就是爱孩子。然后要参加训练，因为这教育是一个要负责任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有很专业的训练可以帮助。那我们也会有团队来协助、或许你会担心说我们不是学教育的我不太会讲故事，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会有一个团体，然后一直来帮助你。同时孩子们回馈会是很 明显的，会是带给你很大的成就感的。
1: 对，
0: 当然如果是时间不方便，我们也很需要在财务上面的支持。
1: 是
0: 对于我们这种做教育的单位来说，其实很困难募到款。因为大家都会说我要去救急救贫救穷。所以我发现大家会愿意已经出现了痛苦去付钱，就是已经有问题的孩子了，你愿意去帮助他。可是我们不愿意花钱在那些预防痛苦发生的事情上面，
1: 对，
0: 就是教育。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很需要大家帮助的。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如同陈秘书长所讲的，教育是百年大计，而我们做了27年，这个单位更值得大家来付上心力。如果您对于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有感动的话，欢迎您上他们的网站。同时如果你想搜宝的话，就上 YouTube 的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频道，里头内容真的是很丰富，而且也有好多的讲员还有陈秘书长自己所讲的很多很多的叫隐藏版的教育，是吧？
0: 隐藏版的学分，
1: 隐藏版的学分，真的每一集都很精彩。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你，下一次继续来请你跟我们谈好吗？
0: 好的，
1: 太多东西要学习了，谢谢你，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廖兰姐。
1: 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大家带来这个新闻啊，跟大家做非常多的讨论，也欢迎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做分享。好，这个礼拜延续话题川喜会。这个话题为什么要延续？我相信大家绝对能够理解，不止这个是说这个对台湾影响最深、影响最巨，更重要的是，这应该是这过去这段时间全世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中美两大强权会不会进入休息里的陷阱？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或者两边到底能不能克制彼此？或者是两边要终须一战，这个我相信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关心。所以不只是太平洋两边的我们刚好处在这个两大强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台湾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有历史因素、法律因素、种种因素，他们有2%不可切割的原因。相对的，对美国来说，这也是绝对最好的筹码。而这个筹码是不断可以拿来做谈判的，是不断可以对中国大陆来做威胁的。因为在日本、在韩国、在菲律宾，整个第一岛链串起来，对于美国来说，这个是挡住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一手。我们回头看川普总统在川喜会结束之后的发言，其实就像是一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为美中台整体的情势激起非常摄人的水花了。那激起水花就算了，后面的涟漪其实才是让人惴惴不安。要知道，川普总统他的用字遣词对于台湾其实是释出了非常多的讯号，而这个讯号更可以直说，这叫警讯。其中这些讯号我们归纳成5点的潜在威胁，而且这5点将会是台湾接下来面对美中台三方角力当中不得不接招、不应付的课题。首先呢，首当其冲的危机当然是川普总统在川喜会结束之后接受 FOX 新闻网、福斯新闻网当中的这个专访，他很明确的指出，那里也就是台湾，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其实非常符合中国大陆在小英总统上来之后，甚至到赖总统上来之后，对中国大陆对赖清德的看法。那这样的论述显然川普是完全被中国大陆说服他的对台论调，这个也无可厚非。那所以川普在形容台湾问题的时候把台湾写成 place， 写成地方，更无非想要展现他这个台湾主体性的称呼。所以呢，川普他对于台湾的看法，如果倘若跟中国大陆的想法一致，那在美方的眼中，整个两岸关系可能变成从印太问题、太平洋问题退化成中国内部的内政问题。这样的行为非常有可能会危及了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

爱者，也符合中国政府对于灰色地带的作战。那相对之下，所谓的台独定义权也就交到了中国政府手上。那当然啦，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扩大台湾的威胁，扩大台独的权势，不单单仅限于台湾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一个独立的政府，或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号，甚至任何彰显台湾主权、违反中国想法的政策，都被视为台独。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台独是台独，华独也是独，你去阐述中华民国也是独。此举会不会提高两岸对立，增加冲突风险？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这是现在政府要去思考的。当然，这个里面可以去参考更多更多在野党的论述，但是当今执政者就是赖清德，就是那个人。那这样的执政风格持续下去，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方法就叫台独。好了，川普的发言透露的第二个危机，是他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开始逐步走向战略清晰。虽然我们看到 Donald Trump 没有松口，是否会在关键必要的时刻保卫台湾，但是当川普不断强调中国大陆的强大，而台湾只是一个距离美国9500里远的一个小岛，同时也指出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个东西从过去的战略模糊开始逐渐形成清楚的红线底线，在国际的观察上也越来越跟中国大陆靠拢，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战略模糊。而这个战略模糊既然走向战略清晰，而这样的发言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里远，在特定的绿营的人士的论述里面，却跟你讲成说，哎呦，那我不会千里迢迢来打仗，我从关岛也来，我从日本也来，我从冲绳也来，我从韩国也来，我从菲律宾也来，就不是千里迢迢了。我个人认为啊，这种硬凹的论述大可不必。当华盛顿开始逐步要走向战略清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走出我们自己的路线？还是要坚持过去的抗中保台的冲突路线吗？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回到马政府时期的两岸沟通的论述吗？好，再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就有说了，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他也不小心说出来，他跟习近平总书记谈了对台军售的问题，这就是违反了六项保证当中的最后一项，美国对台的军售事前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这条界限。所以啊，六项保证被美方破坏了，尤其川普也把对台军售与否以及它的量能与否变成跟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试问一下民进党政府，试问一下赖清德总统，试问一下我们的国安会，我们有去跟 AIT 做讨论吗？做交涉吗？六项保证到底过时了没有？如果过时了，我们该如何因应？我们要如何保护台湾不要被放到美中的交易谈判桌上？

看起来现在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就是没有办法嘛，这个逻辑有这么困难吗？川习会一结束，川普立刻在空军一号上面打电话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17号的时候也跟南韩的总统李在明通话，但是到今天我们也只有看到报派的新闻说会跟管理台湾的人说，他连赖清德三个字 President Lai 这两个词都没有办法说出口，逐渐美日韩关系远远大于台美关系嘛。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还要再帮美方继续承诺、继续说话、继续坚持呢？要搞清楚，如果今天我们刚才讲的四个这个状态的前提是美方对我们有疑虑，他提出一些动作反制，要给我们压力，我能理解。可是我们对美的经贸谈判，请问一下，美方要求的任何东西我们有拒绝吗？我们有没给吗？我们什么都给了，马铃薯发芽了也可以进口，来猪来牛的检测标准可以降低，食品相关行业花生可以大量进口，这叫谈判的结果。谈判的结果换来的是六项保证的失灵。不要忘记啊，这四种危机任何一种说法就变成以美论。民进党过去长期主张的亲美的政治路线跟在野党有太多的冲突，结果换得的是如此的说法，最后这些质疑的声量、批评的声量、在野的声音、不同的意见通通变成以美论，那不就是让台湾内部有更多的震荡跟不确定性吗？所以这样对此对台湾造成的第五个危机也随之出现，就是民进党政府更难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嘛。但是哦，其中一个转机就是川普不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提到了晶片，他也非常搞得清楚，在近未来的五年之内，晶片在台湾的手上，晶片的技术在台湾的手上，一奈米的技术在台湾的手上，在还没有把整个产业完全拉到美国之前，没有办法把人才拉到美国之前，不能这么如此轻易的放弃台湾。所以现在如何把台湾问题解决，因为我们看到的川习会是已经被出卖完的台湾，剩下的什么东西我们有力量。好啦，那川普已经很明白的说，台湾方面不可以以美谋独，这个是自小布希总统强势压制前总统陈水扁在任期第二任的时候推动的制宪台独时间表，20年后美国总统对台湾当局的执政者最严厉、最明确、最直白的警告。这样的东西在北京、在华盛顿他们有共识，那到底是谁在以美谋独？如果赖清德政府、小英政府过去10年来台湾的执政当局、中华民国的政府领导人一直自认为有美国可

去不断推动台独路线，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把自己 排入了美中两方最不想呈现的方向，结果让自己反而成为了川习会上面拿来的主菜。你变成菜单啊，你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啊，你变成他们交易的筹码。那我们对于宪法的坚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定位，台独不就是被你们玩臭了吗？对于中国大陆政府，为什么马英九执政的时代，我们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外交空间，就是彼此的互相的忍让。我们台湾当局，中华民国政府不否认对方在中国大陆的治权，同时坚持我们是在一中的框架底下运行。我们可以参加 WHA， 我们可以去参加 ICAO， 我们参加了非常多的国际组织，我们去签订了不管是纽西兰对我们的那个 FTA， 还有我们的对日本的这个渔业协定，我们成功了。马英九时代可以，为什么小英不行，赖清德不行？因为他们想要搞台独，而这一套说法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台湾的年轻世代好几年，起码骗成功三次吧。现在美方讲清楚了，不支持台独，反然后把这个有人自以为可以靠着美方搞台独这样的行为破坏维持现状的说法，从战略模糊开始走向战略清晰。那请问一下，我们还能够搞得定我们自己不被出卖吗？这一次国民党民众党最后支持7800亿的军售版本，这个版本的结果就是告诉美国，我们还有钱，我们还可以继续被你用。这个跟当初的所谓零军购或者3800亿的军购是有天壤之别。大家不要听方论，我现在讲很简单啊。3800亿、7200亿、7800亿、8000亿、1.25亿，哎，这将近我们一整年的年度预算，要来做这些事情。结果跟我们讲说，哎呀，你看你砍掉了4700多亿，这4700多亿里面有我们的无人机国家队，无人机国家队这几天被民进党、被国民党、被民众党的立委接连爆料。摆明了就是你们绿油油国家队，就是你们小英之友会，就是你们信赖之友会，就是你们民进党自己人想要搞无人机国家队。那为什么要在特别预算里面放水给你呢？所以今天希望两岸冲突的是谁？是民进党。因为只要两岸有冲突，只要两岸吵得越凶，或者是有擦枪走火、兵凶战危的可能性，把两岸拖入战争的泥淖里面，民进党就有继续执政的本钱，他可以有更多的借口说要成立无人机国家队、海马式国家队、飞天炮国家队、冲天炮国家队都可以。可是这样子对台湾人民来说公平吗？合理吗？合情吗？这些问题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思考。在这一次川习会之后，有人说战略清晰不好，但是我说老实话，搞清楚是谁在对人民说谎是好事，也是好事一件。今天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美方的说法，起码川普的说法，在未来两年半之内就是长这个样子。而我们已经给把台积电送出去了，我们也把我们的食安的品质开放，过度亲美的结果。

反而是没有换来民进党口中所应得的保护或者其他。所以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还能继续骗国人多久，大家指日可待。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普遍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国际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还能够点灯 点多久，汽车能够加油加多久，然后我们的这个币值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多久，拿10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迫切的跟我们怎么活，而且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要的样子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整个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的，当然现在这个多元社会不管 AI 啊什么的，这个变化这是大的趋势，但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美伊之间的问题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干什么了？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打仗打成这个样子？打嘛就好好打，但是他又没有，他就打打停停，然后两边的讯息非常的纷乱啊，然后国际之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纠缠了好多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台湾想要过自己好好的日子，我们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愚蠢，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呢，

0: 在很多的事上不自觉的可能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为您访问到在这个事上其实长时间以来一直盯着这个事情在观察，甚至于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很杰出的一些文章啊，在不同的媒体上媒体版面上面出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他就是现任的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江老师哈。江老师其实我们对他，我们这个追随他的这个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1: 不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他百忙中间到他的办公室来打扰，我们有一段小小的专访，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江老师，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点比较蓝海性的。的高度的一些见解来指导。江老师您好。
1: 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您很多很多的文章啊，而且我觉得您的大作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不只是内文非常精彩，
1: 是
0: 您的那个标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1: 是
0: 这个尤其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一段了。
1: 对，夏洛克。
0: 对，
1: 小时候喜欢念莎士比亚。
0: 是。
1: 所以不自觉的就陷入那个莎士比亚情境里面。
0: 真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老师，您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您的专业啊，从这个所谓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啊，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您对这个国际情势长时间的观察，你觉得美伊这个问题啊，它的真正的成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成因跟诱因嘛，哈，它的真正的成因到底在哪里？是真的就是以色列这绑架了美国的什么什么吗？还是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
1: 是我们经常说天下人谈天下事了啊，所以很多评论者在经常分析说，这个远在天边的美伊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0: 就是
1: 啊、哦，我究竟是要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坦白说，我们如果你不做忧愁的苏格拉底，不去关心天下大事，你连快乐的猪都做不成。
0: 原
1: 因很简单，就是
0: 快变忧愁的猪了。
1: 五分之一的那个世界的油气啊、就是天原油跟天然，其实经过霍姆兹海峡、
0: 五分之一。
1: 五分之一，每天有大概130艘的货轮、
0: 真的是啊，
1: 那个油轮，那每一个油轮至少200万桶到300万桶，
0: 而且这个五分之一大概对亚洲的供应是为主，
1: 80%都输到亚洲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油价起起落落，因为都在我们那里。
0: 对，
1: 美国没有影响，自己有，俄罗斯自己产油没有影响，
0: 是
1: 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影响很大，
0: 非常大，对。
1: 特别在反映在股市上，所以你看这几天，股市上上下下，但川普说停了之后，股市就涨
0: 了，对。
1: 你大概生长到年纪这么大吧，没看过一天上下1700点，后来发现，哎呦，只是上下而已，没有。
0: 对，
1: 前两天一涨1700点，
0: 是，
1: 今天继续涨。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国际政治的安稳与否，其实影响股市。所以人心会骗人，人的言语会骗人，上帝的言语跟股市的钱不会骗人。
0: 有道理。
1: 就钱是 smart money,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那上帝当然是先知了。可是我回到本题上，就是那这次为什么要打、如果纯粹说是川普被以色列绑架、这过于天真、过于无邪的看法。
0: 过于远见的这个说法。是。
1: 纳塔亚胡当然是很希望就把他周边的借由美国的力量啊、他一个人打没办法打那么多，因为一要对十嘛，
0: 对，
1: 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0: 对，
1: 美国后面就是北约嘛，
0: 是
1: 啊，等于就是裹挟包进来，那这样就可以。
0: 好，你说以色列的，
1: 对，可是以色列他生存的需求，因为他一直有生存的危机感，
0: 对，
1: 这可以理解，
0: 对
1: 啊，曾经流亡，
0: 对，
1: 那么多年，
0: 几千年的，
1: 好不容易建自己的国家，1974年六日战争，一个国家打十几个，六天把他们打挂，
0: 对。
1: 但战争形态改变了，
0: 对，
1: 以前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
0: 是，
1: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更大的帮手。那川普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川普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的，
0: 对，
1: 精打细算，在他观念当中，川普没有价值，只有价格。
0: 对
1: ，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啊，那大家问说，那以色列给他多少钱？以色列没有给他什么钱，那干嘛打？因为他看到伊朗的油，如果拿过来，像打委内瑞拉一样，对不对？派特遣部队把总统绑架了，这个在二战、一战在发生国际战争的，
0: 对，
1: 大战的，
0: 对。
1: 可是你看委内瑞拉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反正是一个暴君嘛，
0: 对，
1: 还绑走也好。
0: 是。
1: 那美国老百姓觉得也无所谓，这国际秩序已经乱掉了。
0: 是。
1: 从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就要维持个秩序和平。
0: 是。

0: 那联合国现在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兵呢？
1: 嗯，
0: 当时外力侵入，
1: 对
0: 啊，有外敌侵入，
1: 是有个交战法则嘛。
0: 我那边完全没有欺负你，
1: 对，就是、啊、
0: 你就派兵就要抓过来，然后只是因为你要控制他的油权，
1: 嗯，这已经明目张胆的要人家的东西了。
0: 对，这等于是过去我们讲说做生意啊，啊，这个谋财不害命，巧取不豪夺，
1: 对，
0: 冲突不管了，
1: 对，
0: 他谋财害命，巧取也都要豪夺，
1: 是。
0: 他应该讲你可能运毒有没有？就用那个空军，
1: 就
0: 那个
1: 打
0: 打，
1: 嗯。
0: 那个船里面就是海上这些小船里面有没有毒不知道，可是一打下去、十几个二十个人，每一条船全部都死光了。
1: 对，
0: 这完全是违反现代的民主文明。好，那回到主题这样说，他既然这么会计算，难道纳塔亚胡给他耸动他就为他所动吗？不是啊，他当然会他计算，就是第一他现在民调并不高，
1: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算盘，就是
0: 出口转内销。因为过去从布希开老布希时代，每一次民调低的时候，叫发动了战争，
1: 对，
0: 不论输赢，民调都冲高，
1: 对对，
0: 那叫国旗效应，
1: 国旗效应是
0: 啊，这叫国旗效应，它有的，但这是没有，啊，那待会讲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如果可以从伊朗探囊取物，因为委内瑞拉才上个月这样的嘛，
1: 对，那伊朗
0: 不过如此嘛，
1: 对对对，
0: 那你没什么嘛，
1: 对，
0: 就要面上伊朗是烫手山芋啊，
1: 真的，
0: 他忘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
1: 对，伊朗人家波斯是几千年的文化的那个，
0: 他是神权跟军权的结合。
1: 对，
0: 那委内瑞拉就是贪污腐化，跟老百姓讲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边是一天解决，这边是拖了六七个礼拜。
1: 对
0: 啊，甚至拖到半年以上都不可能会结束的。好，那问题回来就是，川普原来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所以开始呢，他前六天，花了130亿美元以上，
1: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账。
0: 平均每一分钟130万，要觉得无所谓，我速战速决。
1: 130万美金，
0: 130万美元每一分钟，他觉得没关系，我速战速决，我拿到油权，对不对？拿到天然气的航权，他甚至当时异想天开，赫姆兹海峡我拿到以后，每过一条船
1: 我就收一次钱，
0: 我是一桶汽油。汽油源有收一块钱，那各位知道那个油轮呢？
1: 对对对，
0: 200万桶，
1: 对，就200万。
0: 每过一条油轮，你什么时候没做，每一桶收一块，which means
1: 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6000万台币，船上过去6000万，
1: 只要一艘船，
0: 过去平均一天130艘，你算一下多少钱？
1: 天哪，真的是，
0: 他打这个算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对川普来说，
1: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天天都在过
0: 地缘经济学。加上地缘政治学，他要了，光地缘政治他们也有兴趣，变成地缘经济有交易嘛，所以那个赫姆兹海峡是地缘政治，这样地缘经济这个商机在那里，他看到这一点，而且前面有这个委内瑞拉的潜力在内，
1: 是
0: 好，那问题是打两个礼拜就发现不对了，
1: 所以他这个有误判的性质了，
0: 当时误判
1: ，OK，
0: 而且他事先并没有跟那个人全部商量，但那个几乎完全听话，只有一个人例外，范斯。范斯从头到尾主张不要打战，所以他被边缘化。
1: OK，
0: 各位们看到范斯从一开始到最后，包括那个他的商务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每一个都出来讲话，
1: 就
0: 范斯一点声音
1: 没有声音。对，
0: 直到什么出现呢？然后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无法收拾了，范斯说：“那我去谈。”
1: 谈了一天就回来了，
0: 他无法收拾啊。
1: 对，
0: 川普能让你去吗？
1: 对，
0: 看能不能收拾嘛。
1: 是，
0: 那一个不主张战争的去了也一样，因为那个两边呢，
1: 对，已经到那个程度，
0: 到那程度没办法收拾。
1: 对，
0: 所以川普到最后只能唾面自干，就是好，那我停火，一开始说是我无限期停火，直到里面内部里面很纷乱，
1: 对，
0: 直到内部找到一个共同秩序，我们的谈。过两天觉得你又不开放，我无限期的不停火，
1: 对，
0: 他过来他过去，其实会影响他这种他团队，觉得是他的个性使然，不是，是华尔街，因为对川普来说，
1: 好，是华尔街。
0: 有六个字应该可以形容他，他最怕华尔街，他最怕华尔街
1: ，OK，
0: 最听华尔街
1: ，OK，
0: 他应该说他最爱华尔街，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商人，
0: 最怕核子弹，
1: 对，
0: 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他都不敢动，伊朗有浓缩铀，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成，
1: 对，
0: 你看对北韩、对大陆、对俄罗斯，他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你轻举妄动，他双向毁灭，
1: 对，
0: 可是伊朗他为什么一天把再把那浓缩铀拿走，
1: 趁小把你压死，
0: 拿走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啊，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最爱华尔街，
1: 对，
0: 因为华尔街他的朋友们都是上流社会的，
1: 是是是，
0: 上下不是几十万，上下几十亿的美元在赚，
1: 对，对，
0: 所以只要掌握这两个原则，其实对川普的个性就不难理解。
1: 所以他的这个层，其实他的就像您这样讲，他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高嘛，他并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啊，什么这个
0: 没有什么，没有他一直没有价值，他就价格，
1: 只有价格，
0: 价格对就可以谈了。所以原来，比方我再举一个像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该进入下一个阶段，原来他为了美中之间，从这个拜登前面或者川普1.0开始，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就很严重。
1: 对，
0: 这是。

0: 经济产权等等。那为了要阻挡中国大陆的崛起，晶片不准卖，台湾你不准卖，都诸如此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黄仁勋就有办法，就说服他，那这样子，我的这个晶片啊，降规
1: 是，
0: 然后呢，卖出去的所有利润分15%给白宫，
1: 这个是重点。
0: 川普马上答应就可以，
1: 这是重点。
0: 所以是黄仁勋厉害，是川普厉害，当然是黄仁勋厉害。
1: 是是是。
0: 啊，第二个就是 Intel， 这川普一直要台积电入股，台积电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拖油瓶。
1: 对。
0: 那他没关系，你台积电来，帮我们加上我们加持，然后呢，川普自己用白宫用政府的钱买了80亿美元的 Intel， 涨了100倍。
1: 啊，这个真的是
0: 赚翻了，
1: 真的赚翻了，
0: 从20几块钱快100块了，又飙上去。
1: 对对，
0: 他不是一倍啊，那5倍啊，对不起，口误。
1: 对，
0: 他很厉害。
1: 对，
0: 所以他一切都是降本求利。
1: 是。
0: 那包括白宫那个东翼，以前是很纪念性很强的地方，以前都是那个第一夫人接待外宾，然后慈善事业，
1: 对，他
0: 把它拆掉了，
1: 他
0: 要做一个 ballroom， 做大宴会厅。
1: Yeah，
0: 他宴会厅不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就是让 Google、Amazon、Apple 这些大的企业捐钱，那可以认领。然后他最大宴会厅可以容纳大概500人到1000人吃饭，宴会厅在挂 Google， 要认领最多。
1: 哦、OK，
0: 你可以挂名里面所有的地方，
1: 什么厅什么厅、
0: 什么厅什么厅，对对对，就是其实都是财政厅了。
1: 对，真的，
0: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美国250年来没有人这样做，他这样做，所以你从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跟地缘经济去看他，睡不着一步远。
1: 这个美国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国家元首，
0: 不能。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国旗效应？如果你在外面打一打，像过去这种老布希或者是打这个波湾战争，就算那民众讲应该支持没有秩序嘛，
1: 没错。
0: 可这次因为他打的是前方在战场啊，在中东，选票是在市场，也就是你回流过来以后，它油价涨了嘛？
1: 对，
0: 从70块、80块到100块到100、120，
1: 而且它通膨现在受不了了，它现在
0: 加上前面的关税，
1: 对，
0: 啊，关税后来又被判违宪，所以它几乎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受挫，很多评论者就认为说，这次伊朗战争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帝国黄昏最后的一个响钟，就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可是你打了，好，那些外国谈看看就是。美国老百姓买不买单？当然不买单。
1: 不买单。对。
0: 从川普上来，去年就发动2次 No Kings。
1: 对。
0: 一次600万，一次900万。
1: 是。
0: 今年三月再发动一次，超过1000万。
1: 对。
0: 哎，这一次几乎啊，都来看看什么？有这个老农民啊、农民，或者是这些比较家庭主妇。
1: 可能 grandma 都出来了。
0: 不，开这个所谓的车子啊，它每天都出现的。油价，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加仑那开始1块钱、2块钱，现在涨到5块、6块。
1: 是啊，是啊，现在加州是6块多。
0: 他每天要开车啊。
1: 是。
0: 而且通膨又来了，通膨各位知道，价格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就一上去下不来。
1: 对。
0: 下不来，台湾也是一样，东西一涨，
1: 只会起价不会下来了。
0: 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大家觉得美国很有钱，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最精细的说法是 K 型经济，就跟 AI 有关的，台湾也是一样，
1: 对，
0: 就这一波股市上涨超过40000点的赚到钱的，台湾股市超过2000档，如果跟 AI 没有关系的，3/4都在年线以下，
1: 是，
0: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知道买不是跟 AI 有关的，你买了通赔钱，
1: 对，只有买 AI 才会赚
0: 1/4不到，而且1/4当中还有族群，
1: 对，
0: 啊，對，那美国也是一样，2025年整个美国的消费，根据他们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60%的民生总消费是由10%的人贡献的，
1: 是
0: 90%才贡献40%而已。
1: 对，
0: 就有钱这么有钱，他的基尼系数越来越远了。好，回过头来就是，正因为多数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会反映在什么哪里？反映在民调上的低落。
1: 对，
0: 川普从民调的70、60、50一路降，
1: 现在到36。
0: 29、29、31这样在徘徊，大概30%左右了。
1: 是，
0: 他连心想40%都不可能。那你从这来看，就是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11月，其实到8、9月就。
1: 所以他难道不在乎选票吗？您
0: 在乎，
1: 他也在乎选票。
0: 他现在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白宫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些微多数。一旦翻盘，
1: 那他这个就不是
0: 他所有权力都完全没有丧失，包括他的课征税负，其实。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8款，课税权跟战争权都属于国会，
1: 到国会的，对。
0: 但川普都绕过了，
1: 对。
0: 那为什么国会都不讲话？因为多数党嘛，
1: 对。
0: 川普现在还在这势头上，所以多数人不愿意。

0: 得罪他，因为
1: 所以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维持这个优势。
0: 他一旦输，他提前跛脚，他所有政策都被推翻。你看，唯一啊敢跟他做对抗就是最高法院。
1: 对，
0: 我不是你派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在说你违宪呢。
1: 是，
0: 所以他现在1650亿的已经收的钱，统计出来的要退税。
1: 对，
0: 这个一退啊，就是华尔街出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那个税权税权买卖，税权买卖啊，或者是债权买卖，跟国家打官司啊，要这笔钱啊，快90天，他规定60天到90天，一般要2年。
1: 哦，还有2年的时间呢，
0: 就来来回回啊，他要审核啊，而且现在几乎都是网络申，你一叠不可能每个人拿去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超过40万笔。的资料，万家的个公司要跟他申请退税1600，有些大公司有这个法务集团，像那个 Costco， 沃尔玛，这个退几十亿的，
1: 对对对，
0: 他律师团可以，
1: 对，
0: 一般那个退了100万200万的，他请不起，
1: 2年就垮了嘛，
0: 那怎么办？那我就给华尔街这些猎人头，
1: 对，要找一个，
0: 我卖你4折，卖你5折，我拿现金回来赚，
1: 对对对，
0: 那你呢慢慢跟公司打，所以有些人专门收购，我就收集多少呢？
1: 是，
0: 哎，也派这个律师团跟你打官司，另外行业，
1: 对，
0: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民众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好，所以当然会反映在他的民调上，从支持度上，从 No Kings， 不要国王这运动上面看出来，川普会急，那何况这。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来来回回，每一次在紧张，油价一升，股市就跌。
1: 所以老师，我觉得如果从您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来看，那这个美伊这个战争要怎么了？
0: 现在川普只能做就是装死。我这样讲有点太直白，其实就装死了。
1: 装死，
0: 对，装死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以耍赖问题。可以蒙混过去，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讲说，我无限期这个停火，我当面对不对？等到你们将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再来跟我谈。又回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他不再发了，因为面子下不去。我不想再伤害伊朗人民，所以我不会再轰炸。
1: 这个是个笑话。
0: 好，那其实从成本来看，因为他既然他是精打细算的人，让我回到成本。这次美伊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改变最严重了，而且让台湾必须要谨慎的。我们自己要检讨了，就是战争不再以昂贵的设备、精良的设备、低流设备为战争取胜，
1: 对，
0: 它以便宜、
1: 对，
0: 大量量产有后续能力的。
1: 是，
0: 举例，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啊，这个应该是第一周，第一个月它超过10000架，伊朗用的这个所谓的
1: 无人机
0: ，它这个每一步呢，它叫做见证者。见证者无人机呢是$20,000每一架造价，它可以携带弹头
1: 是
0: 啊、还有那个精密的装置。那一般平均金融时报平均是给它算是大概3.3万到3.5万。它第一周就发动了1000架。
1: 是。
0: 那大概第一个月这样发动下来大概就是将近6000架的无人机。好，那各位说那又怎么样？霍姆兹海峡就是30公里。
1: 对。
0: 无人机来回很容易，1000多架等于就把握住，他的炸弹不要炸谁你不知道，因为他有装个眼睛嘛。
1: 没错，
0: 好，那问题是，那美国让我拦截啊？
1: 对，
0: 爱国者飞弹一拦截，一枚爱国者飞弹就是$400万，我2万打你400万，你有多少钱可以打？
1: 这个太赚了。
0: 所以美国刚打了第一周，发现不对啊。
1: 大陆一天可以生产21万架无人机。
0: 问题在这里是便宜变成现代的战争，
1: 对，
0: 就以小博大，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力跟一般评估很快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乌克兰撑那么久？很多人觉得是马斯克啦、川普在后面撑，这其中原因之一而已。乌克兰这几年发展出来就是无人机、无人狗，跟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它几乎在后勤装上全部都是用无人的，
1: 对，
0: 用便宜的方式去打，
1: 对，
0: 俄罗斯没怎么发达，所以
1: 是。
0: 这一次这样打俄乌战争下来，其实给乌克兰最大的启示，他自己会造大量的无人机、无人狗、这个无人艇，还有这个无人载具，包括这一次，因为川普发现说，伊朗这么快速的无人机，他没办法。原来泽连斯基去白宫找很多次川普根本连各位镜头上尽量羞辱他。川普最后是要拉下脸来，给他打电话说：“那你帮我，
1: 那给他的无人机，
0: 来做无人机。”
1: 对啊，对啊，对。
0: 所以他帮他求他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川普的个性就是他该软的时候很软，他是欺善怕恶
1: 嘛，对啊，
0: 完全的 business， 他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是价格
1: 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天然气会暴涨，因为平常在还没战争之前一天是130艘，在运。

0: 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原油跟天然气。
1: 对，
0: 战争后每天平均两艘到一艘。
1: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这个。
0: 你油怎么不涨呢？
1: 对，
0: 当然美国大发利是，就是我卖给你们。但问题大家不是傻子啊。
1: 对。
0: 跟你买，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把那个天然气，
1: 他把那个北溪。
0: 赢了，那你要给我买天然气，那贵人家三倍。现在是一样啊，大家都不是笨蛋，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偷偷的买，一直买，反正也有个天然气。好，
1: 这个以地理的关系来讲，难道不经过那个海峡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东西？
0: 它要绕路绕太远
1: 哦，
0: 要绕很远，因为它这是一个关键了、啊。
1: 嗯，
0: 就有些地方是非得从来不可，不然就绕一大圈。
1: 是，
0: 那或者你从北极，这就是为什么、哎、另外一个观点来，就是
1: 格陵兰它要
0: 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现在气候暖化其实是很悲哀。
1: 对，
0: 可是气候暖化未来几年当中，当北极的冰啊，
1: 嗯，
0: 一直融化以后，它直接往上。
1: 对，北极航路这个是
0: 本来一个月时间可以变七天。
1: 像
0: 往上绕下去就好，它不能，因为地球胖肚子嘛，
1: 对，
0: 绕很远，它上不上下就更快，
1: 是，
0: 所以它要格陵兰原因在这里，
1: 嗯，
0: 就是一个战略，
1: 这是个战略性的概念，
0: 嗯，
1: 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等于是因为一个误判，所以构成了它现在这个掉到这个泥淖里面去，
0: 误判是一件事，应该说一个人的任性，
1: 哎，
0: 把整个国家拖下水，
1: 是。
0: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民主过去所谓的分权制衡。
1: 您讲这个任性是很任性的那个任性，并不是强韧的。
0: 极任导师的任，川普一点都没有 resilience， 完全没有。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跟任何人讲话，其实也都是不着边际，该骂就骂。
1: 对
0: 对，他你看，像他们在谈那个白宫，他东西给他拆掉盖那个 ballroom 的时候。能源，因为伊朗战争嘛，
1: 对啊、哦，
0: 中南美洲或者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来跟他谈油价怎么来控制，
1: 对，
0: 然后未来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战争怎么样能够下降，
1: 是，
0: 哦，通货膨胀大家要下降，他谈了半，突然从白宫走到窗户旁边，他讲你看都没有这种，我怎么盖这个怎么盖？他在乎的是东翼啊，那个 East Wing 盖的问题，
1: 这个
0: 他完全跟那个脱节了，
1: 这是电影画面了，
0: 他不在乎，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因为一个人的任性，那也反映出美国整个一个分权制度的退化。
1: 嗯，
0: 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杆，现在几乎变成标本了。
1: 对，
0: 所以美国民主政从过去的标杆变成标本，其实英国也差不多。
1: 对，
0: 就极端化的政治、极端化的经济、极端化的气候，造就极端化的政治人格。
1: 嗯，
0: 过去英国我们认为说保守党跟共和党，
1: 对，
0: 插一句那个 footnote， 他现在所谓的 Reform Party，
1: 嗯，
0: 英国革新党，
1: 对，
0: 他在所有利物浦，在所有各个大港港口，每天把早上八点升起，
1: 对对对，
0: 把那些难民要过来的通赶出去，然后他们街道要清洗，跟那个川普在抓那个 ICE 一样，
1: 对，把他推出去，
0: 在过去不可能的，
1: 是，
0: 他但这个党呢，现在冲到第二，
1: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颠覆了，
0: 完全一样，就连过去欧盟说要接受这个所谓难民，现在都不接受，都排外了。所以刚刚说第一个每一战争第一个改变的给我们最大其实是战争不一定要买贵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炒军购是3800亿到一兆多、
1: 嗯。
0: 你要说保护费就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要买军事的话，就完全跟现在的当下完全不符合。
1: 完全不符合，对。
0: 我们在想，哎，对方从哪里登陆，我们怎么办？
1: 对，
0: 没有，都是无人机、无人
1: 狗、
0: 无人艇。
1: 对啊。
0: 第二，他就封锁，谁要上来跟你打？
1: 嗯，就是。
0: 台湾天然气存量，各位知道这是公开的资料。
1: 11天。
0: 嗯。就算英雄，就算台湾是英雄，也英雄气短。
1: 对，
0: 你撑不了七天嘛？
1: 真的是气短了。
0: 十一天嘛，
1: 啊、
0: 那我们的原油就可以撑到31天。
1: 嗯，
0: 你就没有油了嘛？加油没办法，32天加不了油。
1: 加不了油。
0: 道理在这里啊。
1: 好，
0: 所以回过头，第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便宜。
1: 嗯。
0: 实用。
1: 嗯。
0: 便宜。
1: 嗯。
0: 所以其实台湾的战争模式，或者是我们真的说啊，对于啊，除了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有渔民啊、保护等等。你不一定买最贵，我们现在买最贵的，买的不会来。
1: 对，买来不会来。
0: 我们那个 F16 本来说今年要来第一架，到现在为止买了66架。
1: 对，一架都没来。对，他有的成这个展现出一台一架。
0: F35 也没有来。
1: 对，
0: 那个、你买不到。
1: 对，
0: 新加坡买到了。
1: 对，
0: 印度买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买不到。韩国也有。
1: 对，日本
0: 澳洲也，日本都有。
1: 对，
0: 日本还寄望他在美国那边
1: 是
0: 可以飞，
1: 是啊，
0: 我们都没有。啊、好，没关系，这是一回事了，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还有意识形态。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变成穿拖鞋的，把这个穿皮鞋的打得很惨。
0: 是，这实用、
1: 嗯，
0: 实用，所以不要买贵的。
1: 是
0: 但是我说，如果你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台湾，但是说保护费，说精准一点，必也正名乎。
1: 对，
0: 啊、哦，你不要讲买武器，买武器从每一战争发现，爱国者飞弹400万一美元上去，
1: 嗯、
0: 差2万块。
1: 对，
0: 两个不成比例，打几天美国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大疆做的

0: 啊，不到2万个，
1: 可能6000、1万块台币就有了。台币它是美金，
0: 就是、啊。
1: 第二个是整个世界的联盟秩序改变了。
0: OK，
1: 过去有所谓的北约跟欧盟，几乎是同义词、嗯。北约最关键是北约第五条，嗯，它是指的是同盟国里面
0: 有哪一个国家
1: 遭受了攻击，
0: 是
1: 其他国家要必须要义务有义务要出兵。
0: 对对，
1: 这次川普就是跟伊朗打仗，嗯。他要求引用北约第五条，
0: 他没理他好像
1: 说北约通常要出现
0: 是，
1: 那英国、西班牙跟那个马克龙都说，嗯，我第一次看他报的这么写，嗯、他说 "It's not our wars"，
0: 是
1: 不是我们的战争？
0: 那是川普的。
1: 伊朗并没有到你的国家去攻击你啊，
0: 对啊，
1: 是你去打人家，
0: 对，
1: 你去打人家不算北约第五条，第五条是你遭受了外力攻击、外籍侵入嘛，
0: 对对对对，
1: 那、啊、你去打人家就不算了、
0: 啊。你的被动的跟主动是不一样的、
1: 哦。那当然，川普就很生气，到处点名啊，最后呢打了一两个礼拜没撑不下去，连忙拉下来，那、啊、借空军基地，
0: 对，
1: 那第一个拒绝的是西班牙的总理，
0: 对，
1: 拒绝，
0: 对，
1: 我们走自己的路，
0: 是。
1: 那他问了，那英国可不可以借我空军基地？希卡尔就说，我回去问内阁，这个再无效。所以为什么这次 Charles 那个的国王到美国去，川普就该抱怨，你们那个首相、完全不帮忙。
0: 对对 对,
1: 對、他当然这个 Charles 就很这个幽默的方式给他这四两拨千斤就结束。
0: 英国人是很那个的，
1: 很厉害、他又不跟人正面接触。
0: 不过他这次好像川普现在跟德国也搞上了。
1: 他没有来参战了、
0: 啊，对啊，
1: 没有来出兵。
0: 他现在气得出来把德国的美军要撤回去，已经撤了5000人了。
1: 对，但美德国说我们跟不影响，我们有其他布局。
0: 对
1: 啊，那隔壁的那个加拿大怎么样？也一样。
0: 对啊，加拿大更厉害，加拿大那个总、那个总理也是，
1: 他是不理你啊，他现在自己弄主权基金。
0: 对
1: 啊，准备从跟对美国的依赖慢慢下降，其实台湾学这一点了、啊。
0: 对。
1: 就我们台积电，我晶片这么好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人家。加拿大没有，那个总理自己都会。
0: 对，不，他是世界银行的系统出身的，
1: 很厉害，
0: 所以他就是厉害的。
1: 对，他知道怎么系统，所以我说整个世界联盟改变，过去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说一，大家不敢说二，他说往东，没人往西。
0: 是，
1: 这次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一，我就说二。就
0: 这个谁？
1: 这证明的就是。美国从过去类似像英国日不落国那样的地位，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所以讲话没有分量。
0: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坊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说，所以这个中国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1: 不论
0: 说法有道理，
1: 完全正确。不论是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 Foreign Affairs，就是外交事务的杂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在我们这边谈就是很公平的讲这伊朗战争
0: 是。
1: 多数评论认为，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0: 是中国。
1: 当然，中国大陆现在自己有内部内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0: 对对。
1: 所以在整个国际政治上，它能见出大增的。事实上，伊朗调停的时候，或者俄乌战争调停，不论是俄乌或者是美伊战争，几乎调停者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在。
0: 中国就是中国大陆，
1: 川普都要求他说：“你是不是？”
0: 对他好像他一天到晚在跟中国大陆喊话嘛，
1: 对，
0: 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1: 那这韩国本来跟他竞争，那现在马上也要到中国大陆
0: 去了，对，所以他去大陆跟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1: 生意，生意第一
0: ，OK，
1: 当然生意第一嘛。你看他已经带了小孩子去，川普是这样，他完全是内举不避亲了、上次到那个杜拜去谈的时候，哇，这个、小儿子在旁边同一个国际会议厅里面这边谈。中东的国际秩序，
0: 他们就
1: 谈那个谈生意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啊，投资多少，马上现场谈20亿美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过去不可思议的。
0: 他连 Greenland 那个时候的事情，他都派他的孩子去，
1: 但没问题啊，
0: 对，现在
1: 他没问题啊，他没问题啊，所以应该是生意第一，第二个就是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能扮演一点角色。
0: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来讲，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下台阶了，
1: 是应该是，等于顺着他，因为。川普一直在找下台阶，
0: 对，
1: 前面下台阶是巴基斯坦，
0: 对，
1: 好说，我听他的说，听他说打，其实没有人知道，
0: 对，
1: 第二次也说，他给我调停，所以我就暂时停，我不打你，
0: 是，
1: 你要你就公开嘛。
0: 不，巴基斯坦那个真的量体并不够了，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影响可能。
1: 应该这么说了，就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稻草也是浮木。
0: 对了，
1: 先抓一根是它，好像发现，中国大陆这根更大了，就过去跟它长。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而言，台湾其实原本在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位置，可是
1: 被迫全面战。
0: 对，这里就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除了像您刚刚分析这么多美伊的这个之间的问题之外。

0: 这个世界局势上面的这种变动，有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现况，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1: 理论上，我觉得在整个亚洲里面呢，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
0: 哦，是。
1: 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都一样。
0: 嗯。
1: 他绝不选边站。
0: 是。
1: 哦，就他一定等距外交。
0: 嗯。
1: 而且绝对不去得罪一边，不会顺。

0: 在日本那种以大男人少主义那么高的社会
1: 不容易，他真的是
0: 他必须后面有个更大男人，
1: 对对对，
0: 把他撑起来，那就是美国老大哥，川普很喜欢他，
1: 对，
0: 所以他当然表现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借着川普的光芒跟高市长呢自己很清新的形象，嗯，他能够把那个解散以后，嗯，国会解散，
1: 对对，他
0: 获得大胜嘛，
1: 是
0: 在稳定的地步，你看他选前跟选后讲话不太一样，
1: 对对，当然
0: 选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跟美国，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他不讲，因为他知道要跟大陆
1: 对
0: 修好气弦，要做生意
1: 是
0: 啊。可是你看，那台湾呢？我们几乎都完全压美国，
1: 是
0: 台积电过去了，
1: 我们全缩了，全部缩下去。
0: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卖掉？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会吗？就在川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不是？
0: 他都要求乌克兰，你
1: 对，要不要
0: 把顿巴斯
1: 土地？对，
0: 把顿巴斯的地方，
1: 是
0: 顿巴斯两个顿的那个那两块地方啊，这个区域，啊，大概是台湾的 7.5 倍大，哦。你割给俄罗斯，哪有一个总统是拿别人的土地你割给他，然后你
1: 就停火？对啊，
0: 在台湾来说不是不可能啊。
1: 哇，这个
0: 如果他从大陆得到利益大于台湾得到利益，台湾对他来说最不能最难割舍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也许说啊，台积电不会啊，我们的那个高阶制程都在这里啊，没有。你像二奈米，它今年是生产四成都在亚利桑那，现在盖第二厂。
1: 对，
0: 那所有的工程师都台湾过去的，
1: 是
0: 过了几千人过去了，
1: 对，
0: 包括眷属在内。所以我会想到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几乎先看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股市。
1: 嗯，
0: 股市因为热，
1: 对，股市是个站台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是一个暂时可以让人家忘掉明天的烦恼，
1: 嗯，
0: 因为股市赚钱有益健康，这变成变流行化。
1: 这个已经变，
0: 所以到这两天为止，全台湾开户的人数超过1400万。
1: 哇，那2300万人，
0: 2300万已经1400都开户，
1: 超过一半了已经。
0: 啊，很多少年股神冲进去杀进杀出的，
1: 是，
0: 有当韭菜，没有当小白，没关系，继续对前仆后继，因为赚钱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1: 是。
0: 啊，一般上班族、军工家，他会有生活剥夺感，
1: 对，没有错。
0: 那个，K 型经济已经很严重出现，好，嗯，这些为是。那对执政者来说，我知道股市维持一个荣景，其实这点是跟川普概念是一样的。
1: 嗯，
0: 川普荣景很大，
1: 嗯，
0: 民众就会忘掉国际战争的威胁。
1: 所以里面印度的歌舞片了吧？
0: 一样，
1: 嗯，
0: 一样，一模一样，
1: 嗯。
0: 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空谷足音呐，啊嗯，文人。这个闻者则喜，像
1: 是
0: 谁是空谷足音呢？我觉得郑丽文就是。
1: 哦，OK。
0: 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有人喜欢他，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做到一点，
1: 所以他
0: 很勇敢，
1: 他很危险的，
0: 他很勇敢，
1: 是
0: 当然是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你说他能选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想选总统？应该不可能嘛，
1: 是
0: 因为党内没党没派选举啊，要人脉，要钱脉，
1: 对对对，哦，
0: 在民进党做钱脉人脉，约他陈其迈，
1: 陈其迈，
0: 哦，在国民党跟他钱脉跟这个人脉就行，
1: 对。
0: 所以对政府来讲，我觉得以我对他理解，我不敢说他对他多少理解，但是比一般人应该多一点。嗯，我们从2005年就是一起搭档做很多事情，
1: 所以他无所谓什么亲中亲美的这个问题。
0: 没有，我觉得他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1: 对，就是不要就是和平。
0: 我的意思是，他也没什么，不是说多伟大，为万世界盖太平，不是。
1: 是，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应该解读应该不算虽不重亦不远。
1: 嗯，
0: 他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1: OK，
0: 因为。以台湾这种方式一直下去，如果没有不同声音，
1: 嗯，
0: 两岸一触即发可能性极高。
1: 对对对对，一下就完了。
0: 他至少让对岸至少跟习近平握到手，让他知道说台湾还有不一样的声音，而且是很坚定的，
1: 嗯，
0: 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1: 嗯嗯，
0: 他难道不知道在现在台湾的氛围之下，经过这20年的教改，
1: 嗯，
0: 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吗？
1: 对，
0: 他难道不知道？
1: 他应该是很清楚啊。
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讲？
1: 对，
0: 他当然不是讲给台湾的，因为是讲在台湾没有票嘛。
1: 对，
0: 他讲给。到了听了，
1: 是
0: 我们还有人坚持。
1: 可是我们台湾这个选举的这么频繁的状况底下，郑丽文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他能够维持多久？
0: 应该说他接下来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是一次性的，
1: 嗯，
0: 利多还是后续有陆续有？如果有他，哎，表示这个两岸见面
1: 是
0: 可以行稳致远的，
1: 嗯，
0: 他有后发先至或者是后续效应出现，
1: 嗯，
0: 他就有涟漪效应，
1: 嗯，
0: 他不是一次性，不是弹外线，
1: 对，
0: 那这个效果就多一点。何况其实应该这么讲。台湾的民众主流超过80%都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不要战争。
1: 对，张老师，您刚刚讲到这样了，其实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其实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迷惑哈。你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个人，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民意啊。
0: 对，
1: 难道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不能够提供这种样子的利益的期许吗？大陆的。

0: 发展跟他的崛起，他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么大土地，那么多人民，而且同文同种，难道他不能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吗？
1: 因为两岸之间长久以来有很多的不信任，从过去的反共复国到后来的慢慢接近等等。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就哇呀炸炸过，都是应该都还记得吗？
0: 对，
1: 那我是四字头的，
0: 对啊，我们都是四字头的，
1: 这个印象很深刻嘛。
0: 是。
1: 所以两岸之间经过60多年的分离，虽然有共同的过去，但是这生活习惯、用语上面有若干差距，这也是正常的。
0: 对，
1: 但是文化毕竟是同根同源。
0: 是，
1: 你看最近在台湾流行的族语啦，
0: 对啊，对啊，对，
1: 红到不行。
0: 这个根本就不是。
1: 对，所以我说，能不能找到有共同的交集，让两岸的民众能够互为双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何况一点就是，我们假定说，如果两岸接近，台湾一定会被吃掉的前提是。大陆都没有改变，
0: 对，
1: 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到现在，
0: 他还是那个样子。
1: 问题不是啊，
0: 对，问题就是他不是了。
1: 他虽然说城乡差距很大，最近这几年有经济内卷的问题，但是沿海的城市发达的比台湾快啊。
0: 对，他连
1: 广州、上海，他所有这些 GDP 都比台湾高。
0: 对，
1: 他做出来这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现在说核融合，
0: 他在对核融合就 fusion 这个事情，
1: 比人更快。
0: 对，这个是非常
1: 磁浮列车比他们高铁更快。
0: 对，
1: 他有好的有坏的，我们都知道。
0: 其实哪一个社会没有嘞？
1: 对，那你一直看他坏，就像到动物园去看孔雀一样。哎呀，孔雀的屁股后面有一颗屎，你只看到屎而已嘛。
0: 对，
1: 你为什么不看他开屏这么多呢？
0: 对，
1: 道理是一样，所以。大陆民众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不认为人性都一样，因为经过一代两代的，这些年轻人也知道说用更属于人性的方式来过日子，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过日子，
0: 是
1: 才是合理的嘛。
0: 对，
1: 所以老一代慢慢凋零，而且上一代恩怨逐渐解决的，
0: 已经没有什么
1: 老兵不死逐渐凋零，慢慢的凋零差不多了。
0: 对，真的
1: 啊，对不对？你看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
0: 是
1: 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这些在台面上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嘛。那接下来第三代呢？
0: 是
1: 第二代也都70、80岁了。
0: 他们现在这个80后、90后都已经
1: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包袱了。那两岸慢慢的融合，那我们要接近，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要误判有战争，所以正理我说在关键这个时刻，他按了一个启动键，
0: 是，所以他的策略的基点在这里，
1: 不要战争
0: ，OK，
1: 然后让这种两岸之间的恶性螺旋、敌意螺旋，按暂停键，我觉得他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0: 对，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
1: 所以从这里来看，其实用空间换取时间，那接下来就看老百姓，台湾老百姓，我刚刚讲说超过80%要维持现状，你再问更清楚一点，90%要不要战争？不，应该说5%没有人要战争。
0: 对，
1: 除了军火商以外，那问题就是你不要战争，你不是说你不要战争就不要战争啊？很多人说啊，战争就是要以战养战，我同意你需要有自己的武力，
0: 这当然。
1: 但请问台湾的兵源现在有多少？
0: 是
1: 扣除掉这种所谓的替代役20万人，扣掉剩12万。再扣掉一些比较年纪长的，大概就7、8万人。
0: 20万，
1: 大陆200万陆军。
0: 对，
1: 老师讲会太长，他人自信灭自己流量不会。2025年台湾的新生儿，各位知道查一下，
0: 对，
1: 115,000人。
0: 对，
1: 今年95,000人。
0: 对，已经跌到10万以下。
1: 去年大陆的新生儿800万。
0: 所以这个量体之间的差距，
1: 10万对800万，你跟我讲怎么打？
0: 对啊，真的。
1: 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很战斗力啊，现在没有人再跟你。拿刀拿枪在战场上厮杀的，基本上它是1:20、1:30、1:40、1:50，你要怎么打？
0: 这个人口的问题，您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里面，大概都已经会碰到这些状况了。
1: 他们每一年高校生是1000万，我们这一代就是15、6万、20万。
0: 是啊，所以这个真的差距太大。
1: 所以我说，如果你台湾不走和平、高知识经济发展的路。你要硬要走向所谓的军备竞赛，第一个你量体不够大，第二个
0: 对
1: 你浪费钱，
0: 是
1: 第三你买的东西就算了，买东西也没有来。
0: 对啊，对，这个才是真的。
1: 犹记得前两年拜登在任上叫下来之后，终于把一笔送给台湾一笔军援，
0: 对，
1: 是1982年700万发子弹，1982年没人打，
0: 对，
1: 因为他消呆账，
0: 对，
1: 我们国防部不敢讲，是美国国防部发布，我们就才知道。在台湾报纸登，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白皮书，哇，送了700万发，1982年的，1982年就红酒好喝，子弹不能打，
0: 是，
1: 他还送一大堆那个防弹衣来，里面涨潮涨霉的，
0: 对啊，那不能用的，对，那个是真的，那个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1: 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两个真的要跟他硬碰硬的话，说一句。

0: 有点泄气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永保安康。
1: 是。
0: 但如果因为意识形态让台湾真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误判冲突或者任性，那两岸的量体跟军事情况在目前不对等情况之下，那就是鸡蛋碰石头。
1: 所以这
0: 无论石头碰鸡蛋，
1: 对，
0: 还是鸡蛋碰石头，
1: 反正都结果都一样，
0: 各树上都是鸡蛋。
1: 对，
0: 我没有讲谁是鸡蛋
1: 啊，对，
0: 你想想知道。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台湾这个几百年来的这个民情的发展，或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特质，好，在台湾按说在这个土地上面的人很积极的要找出路，
0: 对，
1: 很积极的求生存啊，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个性，
0: 完全正
1: 确，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个共同个性，来，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找出路、求生存，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对台湾的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来讲，一点号召力都没有吗？
0: 不会没有号召力，去大陆人还是很多。坦白讲，两岸教的各从台大到其他学校，包括本校在内，教的学生很多，只要一交流，就会非常好。但问题就是选票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种，因为选票是一时的情绪。
1: 对，
0: 两岸要和平，要共荣共入，要互惠双赢，这是理性。
1: 对，这是很长的，就
0: 选举的时候是一时性，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
1: 对对，
0: 那最后就是看看你在野党争不争气嘛。2024你有机会，那分成两边，赖幸德守住四成，你有六成啊，你们自己分开啊，那怪谁？你有机会翻盘，你没有啊？那2028你会不会呢？
1: 对，
0: 大家看呢、啊，如果你和解，你还是有赢的机会啊。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要走极端路线，这很清楚啊。
1: 对，以一个治理者的角度而言，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持续的拥有这个执政权。但是他却不顾这个整个的发展上面的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个政治道德面的问题啊。
0: 这跟运动员一样，为什么有人要验毒？
1: 对，就是他求胜。
0: 我求胜，我就吸毒，没有验到我就算了好运啊。
1: 对，所以这个
0: 一模一样啊。
1: 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0: 他不讲道德，在政治上心不黑手不辣，怎么能够当老大呢？但是一般来说，多数民众不没有人在搞政治的。我们都是希望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居乐业，
1: 是啊，
0: 食衣住行娱乐，
1: 是，
0: 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1: 对啊，
0: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前面的几个月胡搞瞎搞，大家忍，然后就发现不对啊，
1: 对，
0: 你在恶搞，我的生活过不下去，就出来跟你抗议了。
1: 是，
0: 这道理真的很简单，那问题是台湾这种地缘效应要多久才会出现？台湾人是很能忍的。
1: 对，我们这个地缘效应实在是看起来，你就看过红灯你就知道了，
0: 很慢，
1: 实在是这个很奇怪哈，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的距离这么密集，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确实没有办法，
0: 很慢，
1: 很慢。
0: 那跟某个程度上是一种民族性了、啊，但又好又坏。坏就是该改变的，我们都就是太讲究那种，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些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某些被政治催眠的，我们就认为应该走什么路，
1: 是
0: 不会看到更宽广未来的世界。那就有点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壁。如果他指洞穴之壁，就是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洞穴里面被封死的，他看到的是整个壁上面那个火把照自己的影子，他看不到真相，
1: 看不到真的，对，
0: 就洞穴之壁啊，
1: 是是是，
0: 台湾现在就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比岛民还可怕，
0: 我们自己没有走出去，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基于不是社会当然国际社会当然参与的空间不大，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封闭，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了，其实不用配人了、
1: 对，
0: 我们的新闻都是剪接的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是谁跟谁吵架了，
1: 对，
0: 因为邻居播垃圾了，
1: 车祸了，对对，
0: 因为就赌拿东西占车位了，好，要不要报哪里吃东西啊？他多少钱？很多人排队，
1: 这边是新闻主流
0: 你看一下有没有国际政治少啊？
1: 是真的，
0: 好，偶尔一两个像跟我同年的那个做这个财经周报的，哇，很大的手机只有一个人做，
1: 对，真的是
0: 他不在乎啊。唯一在乎国际的只有一件事情，
1: 对，
0: 股市
1: 是
0: money
1: 是，
0: 其他没有，
1: 这就怪了嘛。你看我们台湾人并不避讳冲突啊，
0: 对，
1: 我们对于冲突是很用的，
0: 是、啊、
1: 这个一个车祸可以下来杀人都可以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按说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个性是应该是很凸显的、啊。但是我们逐利而行，这个也是我们
0: 对人性。
1: 人家常说在台湾什么都讲到钱是认真的。
0: 对，
1: 那既然是这样，怎么这个就两岸的关系是这样的说，你台湾这块土地也开不走啊，你不像到传递开走。
0: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讲啊，从马英九上任的大开大合三通
1: 是，
0: 两岸之间当然有人大陆人口红利跟两岸的开放的红利确实 带给台湾不

0: 找新的一个体验。
1: 对，
0: 但我必须诚实的说，
1: 嗯，
0: 马英九执政这八年，嗯，他并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雨露均沾，
1: 对，
0: 他还是少部分赚钱，就是他的分配，
1: 嗯，
0: 应该说到台湾来的大陆人口红利是增加的，
1: 嗯，
0: 可是他分配并不平均
1: ，OK，
0: 少数人吃香喝辣，
1: 对，
0: 赚很多钱，
1: 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
0: 多数人只是有感会偶尔看到而已，他并没有普施甘霖。
1: 了解，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可能就像您讲，这也是个递延作用啊，他也得要慢慢，让他得要发展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0: 可是半年就换了执政了，
1: 了解，
0: 火苗刚刚烧起来就被浇熄了。
1: 对对，这个其实这也是个宿命了，我们台湾的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所构成的影响，跟我们台湾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体认。和我们对出路的期许，这些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种。
0: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说是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觉得不是。
1: 嗯，
0: 你看面对川普这样的把自己当君王，
1: 嗯，
0: 他本来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底下的一个威尼斯商人，
1: 嗯，他现在不只是君王，他现在教宗，他都可以。
0: 他现在就把自己变成耶稣，变成教宗了。他替代他，他还可以自己po文，
1: 对，
0: 像耶稣一样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去按手，去给人家按手，对，这个真的是。
0: 你看跟那个 Charles 见面的最好玩，
1: 嗯，
0: 一个真正国王告诉他，要权力分权制衡，
1: 对，
0: 警告总统不要妄想做国王。
1: 是。但他自己，
0: 那总统就反过来觉得我就是君王，一个总统反而觉得我就是国王，他做一切都是国王，这两边灵魂交换了。
1: 对。
0: 可是对美国也好，或者对台湾的歧视，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机会去发声音，因为在民主政治或者当代社会都是一样 ，no voice, no choice。
1: 嗯，
0: 不发出声音就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你不发出声音就是你默认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从去年的三月六月到今年的三月都发动？No kings，
1: 嗯，
0: 我不要国王，
1: 是
0: 1000万人，1000万对一个3亿的人来说不多，
1: 对，比例还不高，
0: 大家就是火种，
1: 嗯哼，
0: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在美国这样，它是52个州同步举行，
1: 嗯，
0: 他没有人去主张，没有人去号召，同步起来，
1: 其实，在台湾也是嘛，真正反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嘛，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只是要被集中被报道，
1: 对，
0: 所以我想对我两岸来说，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发出声音，就要发出声音。
1: 嗯，
0: 啊，那你看大坝美是一样，哇，好像这国家翻转，后来发现多数人放在心里都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1: 对，
0: 大坝美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 是，
0: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把尺。
1: 是，
0: 啊，只是说我们的容忍度程度太高了。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两岸其实正有这次去了，他当然暂时让这种升温的态势先下降了。那我期待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多争气一点，然后两岸呢、因为打战其实对大陆也不好，你要看俄罗斯也好，
1: 对，没有赢家了。
0: 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很强了，
1: 对，
0: 碰到弱国，也撑两三个礼拜，又整个被垮下去，
1: 真的被拉下来，真的。
0: 因为台湾也是很强的，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了。
1: 是，
0: 那尤其两岸同文同种。一旦发生冲突战事，那个是几辈子都没办法解决。228到现在还在弄，
1: 对，
0: 在自己台湾内部，那两岸之间那更不几代人了。
1: 你要开一枪，这个仇恨就500年了。
0: 你把台湾炸废墟，里面得不到好处，
1: 没任何好处。
0: 对，台积电没办法帮你，我跟你讲。
1: 真的。
0: 所以两岸共荣共辱。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它有内卷的情况，但是它以它整个土地的跟经济量体。它是可以提供很多地方让台湾民众，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那个地方，
0: 不论它的平潭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金三角，或者是那个长三角很多地方，或者渤海湾啊，或者是长江珠三角。
1: 它光一个上海的人口就比台湾很多嘞，
0: 对，
1: 到这个程度，是啊。
0: 所以我觉得两岸合则两利了，
1: 嗯，
0: 分则两害。林肯说的最好，一个分立的房子，
1: 嗯，
0: 如果能够站立的，
1: 是对。
0: 你说建构在一个中华民族。
1: 嗯，
0: 有些人也许不认为他是中华民族，但我觉得我是了哈。那、
1: 嗯、
0: 有人觉得我不是，我是拿他岛国的，那我没办法，我至少验 DNA 我是中华民族。你可能会觉得他不是，那不是我就只要尊重了。
1: 是，
0: 那在这个 conceptual 底下，
1: 嗯，
0: 你说将来台湾的生活方式怎么去保留啊？对岸会不会改变？其实真的时间会改变的、啊。
1: 对，
0: 啊，就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跟时间解决问题，人怎么可能知道明天跟死亡哪一个会先到？你不会知道，但是你只要留足够的时间，它改变就会发生。
1: 了解，所以你
0: 敲门呢、啊？圣经不是讲吗？
1: 敲门
0: 敲了够久，
1: 对，
0: 只要敲了够久，
1: 对对对，
0: 就有开门。
1: 对，是。

0: 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有启发性的。No voice, no choice。
1: 对 ，No voice, no choice。
0: 我觉得这是重点，对不对？按说台湾的这个教育普及的程度，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前面的。
1: 嗯。
0: 那这个应该构成我们这个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跟条件上的一种主张，应该要。
1: 我们现在我有 voice 都是在酸民上在 threat 攻击别人，其实这个少一点了。
0: 是。
1: 那个那不是裸体，这个尸体没什么烂的。
0: 对，真的。
1: 看看主体。
0: 对。
1: 啊、未来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跟主流
0: 是
1: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出声音而改变，潮流一旦形成了就很难逆转。
0: 对，的确是，的确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讽刺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人们，说那是象牙塔哈、哦。可是今天我们跟姜老师的这一席谈话，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就算是象牙塔，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姜老师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是不管是从学理，不管是从自己经验法则，他谈了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很深刻来思考啊。因为国际的情势，因为这个地球村的关系，已经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就在我们身旁，所以任何一点的变动，其实这个蝴蝶效应其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姜老师能够在从美伊战争开始，我们一直谈到台湾的这两岸之间的发展，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跟着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都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的考虑啊。那在台湾我们常常讲，当然外国人也在讽刺我们说，我们就是一日民主，我们就投票那一天是民主的，其他的都不是民主的啊。好，就算是一日民主，你也要注意，不管是任何的，当有选举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一时的激情不能够为我们长久的安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这个是至少正面影响是不会出现。今天谢谢姜敏先姜老师给我们的这么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些题目。
1: 对，
0: 谢谢你，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您的好朋友伊妮。今天呢，我也还没有请到来宾，但是我手头上有非常多的话题，我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今天我的这个主要的主题呢，是一个美国人的度假方式。我讲的美国人是一般的老百姓，那不是富豪，也不是从来不度假的人。那我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们一个家庭通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假期。那我们在美国生活也应该算是有40多年了，那当然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一般美国同学，我的女儿的美国同学他们的家庭度假方式。那来到暑假的时候，通常呢暑假是有3个月这么长的暑假，那对于我们很多华人的家庭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给小孩子去补习。但是呢，我的女儿是非常反对暑假补习的，她说暑假就是要玩的机会。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好，那我们补习可能用掉不到1/3的时间，另外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家庭假期。

那个时候呢，当然我们的家庭假期也很多是跟着像美国的他们的家庭的度假方式。当时呢，我知道我们家附近的朋友们，他们多半的度假方式就是会到他们的grandpa 或 grandma，就是他们祖父母的家庭，他们也许是住在。不是住在城市里头，他们可能住在乡间，或是住在比较外围的地方，会度假。那也有很多人呢，他们会买一个叫 time sharing，那就是说他们会参加一个叫，比如说不同的组织。这种 time sharing 就是说，你一年买一个礼拜的度假区，比如说你喜欢 Florida 海边。或者你喜欢山上，或者你喜欢海外的离岛，比如说在夏威夷啊，或者是在这个中南美洲啊，那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当你买了52个礼拜中间的一个礼拜的时候，你呢，你可能当初原始的你会买一个地点，但是你每年付一个比较便宜的钱。你就可以交换到你想去的地方。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会买这样的度假的一个礼拜。当然不可免俗的，我们也买过。那也我们买的是在 Cancun，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岛。那当然我们就也是选择去换不同的地方，但是后来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累，因为你要选择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几乎大部分都是你买的是哪一个礼拜，你就是换那个礼拜，就变成说，我发现大部分买了这些time sharing 这种一个礼拜方式的朋友，到后面都觉得非常的累。那当然对于提供这样的生意的这种。度假 time sharing 的公司呢，也慢慢的就更多的方式来适应他们的客人的需要。你可以买一个礼拜，但是你可以换到不同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每个人他每个月每一年的度假期的时候，他们都要来做计划。那对于美国人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全家旅游比较方便的方式。因为呢，你全家去旅游，假设你就是一般2个孩子、3个孩子的话，你去选择度假的酒店呢，你是选择家庭式的，就等于是有2个卧室、一个小客厅、一个小厨房，然后是在一个度假区。那最多的选择可能是在迪士尼这种游乐中心附近的。都市，那他们就离那个度假中心非常的近，有的甚至还是在迪士尼整个园区的里面，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度假 time sharing。但是呢，就说后来我的朋友几乎人人家都有 time sharing，那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尤其在他们上大学之前，你每年家庭都度假。那么至少有十多年的时间呢，你是每年都要计划出去，暑假出去旅游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暑假旅游是一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大家几乎人人都投资了，少则大概6、7千，多则好几万，去买一个 time sharing，看你的度假的方式是需要更多的弹性呢。更多的变化呢，还是说你固定的家庭就是每年一度去度一个假，都是同一个礼拜，然后同一个地点，那你当然永远不交换，永远不去换地方的话，你这个 package 是最便宜的。那这是一种美国人的方式。那到了我们孩子都长大了，现在我们也有了孙辈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他们比我们幸运的是说，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留学生出来，并没有祖父母的家，祖父母的家都是在台湾，非常的远。那所以呢，我们从来很少能够说跟祖父母共同的度假，那都是我们去看他们啊，我们飞很远的这个每一边要
走一天的

飞机，然后去看到他们，也许相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回来就到祖父母家。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祖父母呢，如果我们这出国留学的这种家庭呢，可能祖父母也就是住在都市里头，台北市，那个时候祖父母也许就把我们带到比如说垦丁啊，或者太平山啊，或者是阿里山啊，去度一个短假，也差不多几天的假。那个其他的时间他们就是在台湾，天气很热，住的地方很小，然后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快乐，主要是我们这一辈会比较多的朋友可以见面。但是对于年纪小的小朋友来讲呢，他们并不是非常觉得好玩的，而且尤其是一个飞机飞过去又有时差，飞过去飞回来，那这样子大家对于这个兴趣就不是那么高。那我们但是最多的时候还是在美国度假，暑假呢就是让带着他们去一个地方，要么租一个礼拜的旅馆，要么就是 time sharing， 要不然还有就是朋友他们彼此之间会就是让渡这 time sharing， 我们帮他付那个一个礼拜这个安排旅馆的钱，然后我们就用他们的 time sharing， 或者他们用我们的 time sharing， 是这样子的度假的方式。那到了女儿女婿他们有了孙子以后呢，那因为他们的情况也比较特别，我们当初是留学美国，然后到了美国来成家立业，但他们现在呢就是这一新一代的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就到海外工作，像我的女儿他们是先到香港，后来就到了新加坡外派。那在新加坡呢，到了放假的时候呢，那对于女儿的话，因为我们常来常往，对我们来讲是方便的，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台北的话到新加坡也不远，所以常常去看他们。那对于女婿来讲呢，他的比较珍贵的一年一度的假期呢，他就是一定要回到他的家乡去这个家庭呢，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到他们祖母家去，因为祖母家不是住在大城市，他是住在纽约的上州，是 upstate。 上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纽约州政府所在地，就是 Albany 附近大概两个钟头的一个属于比较乡间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家族很多年传下来好几代的房子。那他的grandma他们是因为有另外的称呼叫做 Mima 就是 grandma 的意思，但是他们是英国人，他们就有他们自己比较亲昵的称呼。那他们就说暑假的时候女婿是一定要回到他的家乡去，然后带着孩子去体验，最主要的是去跟咪玛玩，让咪玛看看他们长大的样子，然后呢就到乡间去过一下跟爸爸一样的童年生活。那这个对女婿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度假方式。那当然我女儿不是那边长大的，所以他每次也都需要跟着他们全家人到那附近去度假。那现在呢，他们觉得住在咪玛家，因为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在那个不太远的开车半小时的一个地方呢，也是有山光水色，很漂亮的风景，他们就会租一个 Airbnb 的一个 house。那这个 house 通常就会有大概六个卧室，五六个卧室比较大的 house 租一个礼拜，然后呢六个房间呢，当然他们女婿女儿一间，咪玛一间，然后我们家我跟我先生一间，那另外不止这四间之外呢，还会招待比如说小阿姨，就是我的小女儿一定要去到那边跟小孩子玩，另外呢还有一间是他们的客房，那这个客房呢也就是属于女婿的朋友来来去去，他的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

朋友要来看他，跟他混一混，然后打打撞球，弹弹吉他，生一个火，在野外生一个火，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一人一杯一瓶啤酒抱在手里头，升起篝火，烤那个 marshmallow，就是棉花糖，跟饼干那样烤了，然后就吃，然后喝啤酒。聊聊通宵的聊天，其实他们男生也没什么聊的，他们就是会一起弹他们以前年轻时候弹的那些歌。那女婿当然是这个也是从远东飞到美国去，当然不可能浪费一个行李去带他的吉他，他自己家里的吉他当然就不带，那他的朋友就会把他的吉他带过来，而且呢，咪玛就是女婿的。妈妈就是我的亲家母呢，也留了她以前的玩具啊什么，到时候就会把这些旧的玩具都带去。那这些玩具包括什么一些 chess 啊，就是下的西洋棋啊，还有他的旧的吉他，还有旧的贝斯吉他，以及这个以前的一些他曾经喜欢玩的东西，就会带到那个度假屋。然后呢，这个他的女婿的朋友呢，因为也是有工作，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天在那边大家聚会吃饭，然后烤肉，然后其他天呢就各自谁有假期就混过去。然后呢，他们房间住不下，就住在那个外头的客厅里头，就在沙发椅上躺下来就睡，然后整天也就是很轻松的在这个 country road。这个 country 在乡下的这样的一个 Airbnb，那大家有一个重度的假期，大家一起能够重逢，然后一起谈一谈大家彼此的生活。他们也看到了女婿的孩子，那女婿也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着他们太太过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主要就是为了见面。那老朋友相见，当然是两眼泪汪汪。我没看到他泪汪汪，但是就觉得他们很非常 enjoy 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休息一下。

亲爱的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印尼。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我女婿他们家的度假方式。那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时间呢，我觉得大家都是会进进出出的。那我自己在感觉我们中国人的度假方式呢，很多时候就是好像是为了在我们生命中留下记号，是我称为笔记型的度假方式。那我以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很特别也是比较好笑的例子，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什么叫笔记型的度假方式呢。就是在我1995年外派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们终于就是有机会呢能够看一看世界了。我们原来住在美国，那时候我是7、8年到美国，所以就是在十几年之后呢，我就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一成不变。那对我们来讲，就我们也慢慢的变成了美国人的那种以美国为世界的方式。因为美国就很大，就以我们家庭度假来讲，如果我们在美国的版图上，我们要去比如说几个方向了就是东西两岸的方向，东岸就是纽约州、华盛顿这些比较历史有名的地方，那总是要去看一下。那我们是住在中西部，就是正中间。那到东岸去过了以后，然后呢就到东岸的佛罗里达。到佛罗里达当然是就去看那个 Key West， 就是在佛罗里达南边的那个一个非常跨海大桥，然后再往上走一点呢就是他们的海边啦，著名的 Daytona Beach， 然后就是 Disney World，那是很大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Disney 的园区，带着小孩子去过了。然后呢我们又走到西岸了，西岸也是有很多的大区域，比如说国家公园区，也就是从北到南或者从南到北，这不十几个国家公园都是山川壮丽，非常的美好，而且也有很多的不同原住民的遗迹啊。而且呢到海边也是很好玩的啊， Santa Monica 海边，然后再往北走就去旧金山啦，旧金山那边也是要么就是酿酒区，要不然就是旧金山那个市区的金门大桥，他们的那个种种室内的风景那都去过。这些走了，然后环球影城啊或者是他们所有的这种主题公园都去过，也就花了好几个暑假的时间去不同的地方玩。最终呢我们可能也去墨西哥，稍微远一点就去墨西哥，那北边就到加拿大的个落基山脉，那边有非常美好的山川的景色， Banff 国家公园啊， Jasper 国家公园啊，那这些东西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也都走遍了，在美国的美洲大陆比较著名的景点，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也都去过。那么这些我们叫做笔记型的度假方式，就是每次去在地图上做一个笔记啊，我到过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当我们外派到远东的时候，好家伙，我们就觉得机会来了，我们现在的笔记可以延伸到亚洲的各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一每年的暑假跟寒假跟春假，我们都有不同的度假方式。那在亚洲所有的东南亚国家，每次都去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到印度、到斯里兰卡，就是

我们都走过。然后呢，每次尤其是每次由我们就是美国，我们从中国出发回美国的路，我们常常走的叫做 Around the World 这个飞行。大家如果想想啊，如果从中国要回美国度假，这是我们公司要求我们每年一定会要回家度假一次。所以呢，这样子啊，我们如果原来是走飞飞机从上海飞到美国，就飞太平洋。但是呢，我们后来是选择我们都用 Around the World， 就是说我们可能走欧洲，走欧洲到了回到美国，然后再从美国走太平洋回到上海。那用这种 Around the World 的 mileage 是很多的，是几乎是原来的两倍。但是呢，就是在价钱来讲，机票的价钱来讲差不了很多，我们可以自己补足那个中间的不足，但是是小数，就是非常的划算。同时你的 mileage 原来你可能是69000多迈走就是从上海到美国， around the world 的话你就等于说是大概要10万迈左右。所以呢，这个旅程数赚了，然后呢飞机票的补差也不是太严重，那你就有机会到欧洲很多的地方去沿途去玩耍。那我们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度假方式。所以呢，有在小孩子还没有上大学之前呢，我就有大概4次的 around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旅途，也是我的安排。我的女儿常常笑我说，我妈妈好像是 travel agent， 每次都会这样做安排。但是呢，也带着他们，我是说，那你就已经去过，要说欧洲、美国的所有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除了南美洲跟非洲，我们没有特别的去走透透之外呢，都他们该去的地方，我说在你的笔记本上，你都已经到过了，你不要说你是一个没有出去旅行过的人。那对孩子们来讲，每个暑假呢，我们都在做旅行的功课。那这样子做了，到了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基本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尽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可以看世界的妈妈，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不辱使命哈。那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所以才会起心动念，最后我就说相伴走天涯就成了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情况呢，对于我的女儿长大，她自己成家以后，她跟她的先生，因为他们都已经在海外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非常怀念就是他们首发的地方。那对于我的女婿，他的说法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跟我有同样的童年回忆，而且呢，他也一定要需要看他的母亲。每年的暑假，他一定要回到家，因为我的亲家母呢，他是一个就是他丧偶，所以呢，他的生活背景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他的就是女婿呢，每次一定要回去看母亲。那亲家母呢，她是一个高中毕业然后没有念大学就很早就结婚的一个非常很典型的属于在美国也许占大多数的家庭的孩子。因为是高中毕业，所以她是 work class， 她总是从事就是比较体力劳动型的工作。而且呢，在年轻的时候，他先生很早就心脏病发过世，为了养他跟他的就是我的女婿是他的独生子，那他就必须要有保险。当时呢，其他的工作是没有提供保险，所以他还曾经去那个学校开过 school bus， 开校车，因为他需要保险。然后呢，他后来就说他的工作呢都不是一个我们大家传统的坐办公室的工作，他自己有非常强的兴趣，就是因为他的家庭呢就是跟着我们一般

相处的家庭也不太一样。那他是我的亲家母，他的家庭呢是住在 Upstate New York，在纽约州的上州。那这些上州是有很多的农地，然后也有很多山区跟林区，然后那边可以打猎。你只要有打猎的执照，你每个季节狩猎的季节，你就可以去打猎。然后呢，它主要的猎物是鹿跟熊。那它这个鹿跟熊呢，它打猎的结果呢，其实也有部分给它提供了它的就是收入。那它每年猎完鹿以后，它会把这些鹿呢 slaughter 去把它就是把它分割了以后，它会把鹿肉都劈下来，然后去做鹿的那种 sausage 香肠，美国人对于这一个野味非常的风靡，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真正的很干净新鲜的野味，所以他会把那些鹿肉去做香肠，然后去烟熏，所以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生意都不是开着店做的，他就可以是用邮购的，人家会给他买 deer sausage。那他现在的到了就是中年以后呢，他又开了一个动物的美容院 （grooming service），就帮动物去剪毛啊、修理仪容啊。然后呢，他同时呢，因为他从小到大也猎熊也猎鹿，所以他是会剥兽皮。那他有朋友呢，跟他们就会做动物标本。如果大家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家怎么会有一个熊的那个标本，或者是有个鹿头呢那个标本，或者是有些人家做用那个鹿角，大家知道鹿角是一个比较漂亮的那种装饰哈。那个鹿角他有时候会把它做成吊灯啊，或者做成等等的。一些装饰，就是家庭的装饰品。那他也会做这些事，他会剥兽皮，会处理，然后做动物标本。那这就是我的亲家母，她很特别，她的块头很大。然后我这一次我会把她的一个跟她的猎物，就是一只被她打死的熊的照片，放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上一次我们提起来，打枪，因为我有去靶场去练枪，这个朋友带去，为了好玩嘛，结果就去试验，结果我就跟 Terry 我的亲家母说，哎，我年轻的时候，16岁、17岁的时候，曾经去靶场打过三颗子弹的这个军事练习。那时候军训都要去靶场去体验打击，那我就说这一次我到了靶场，我打了快100发子弹，结果他就笑起来，他说：“那你一定是玩得很高兴。”我说：“哎，是的，蛮特别的。”我说：“你有几管枪？”他说：“他有50多管枪，他的家就有50多把枪，他是一个人生活。”你看他家，那我说：“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把枪？”他说：“从我的祖上。”就每一代都大家都累积一点，到后面就他的库藏就有50多管枪，可能有的都还是像是古董级的枪。那他的兴趣也是他有时候会去擦一下枪，去保养一下。所以呢，这是我的亲家母。那他的家呢，就是在一个森林里头。然后那个房子的周围他自己做了游泳池，就是一般简易型的那种游泳池，还有泡汤的那种设备，同时呢，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去他家的时候看到，我也觉得说哇。就是生活在森林里头，那当然我的孙子孙女去到那边简直太高兴了，因为他养了好多狗，他大概有五只狗，然后呢也有好多只猫。那当然如果你不太喜欢动物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跟这么多的动物生活在同一间房子里头是好像有点可怕。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就很喜欢去咪玛家。到咪玛家的时候，咪玛也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给他们吃。那他

就是亲家母跟我呢，其实老实说，我们就是觉得彼此很友善，但是实在不会有很多共同语言。那但是他很友善，就是他也是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呢，所以就把我们也当亲人这样子。那他的朋友也跟他样子很像，都是很快很。

带一个肉，类似这样子。那当然，他会觉得说，哇，你这个吃的都没有肉，好像吃不饱的感觉哈。但是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孙子孙女到他那边。就有一个他们每年暑假都要做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向往，所以呢，我在下一节的里头再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跟大家谈谈我们女婿他们家的度假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趣。那我刚才讲到说，这次我的亲家母 Terry， 她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一个女性，那她一直都是就是丈夫过世，所以呢她的生活很独立，而且呢她的体力跟她的能力也很强。那她每个暑假呢她还有一个度假，就是她虽然她的家就在山林之间，每天都在度假看风景，看他们有湖有山有树有森林，然后这是她家的所在。但是他暑假每年他会把他的船，他有一艘船啊，在湖里头这个可以开船然后去钓鱼的一艘船，就可以连接在他的车子后面有一个 trailer， 就把他他的船跟还有他的 trailer 就是一个度假屋，他就开车开到他们家大约20分钟以外的一个湖旁边，那个湖呢也连接到一个河流。那他这个租金是非常便宜的，他一个暑假这样子租两个月的话，好像还不到1000块钱，他就可以每天住在湖上面。

湖边嘛，然后呢他的船就放在那边，那他每天可以在湖里头钓鱼。那个池塘钓鱼实在太容易钓，那个池塘的那个湖呢，那是大池塘，就是是一个小湖，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我不应该说是池塘，但是为什么我说是池塘呢？因为那里头的鱼都是鲶鱼啊，一条一条都很厉害，大概四五公斤重那么大的鲶鱼。那从小到大，那个鲶鱼呢，他们都是养在那边的。那个鱼的个头那么大，这种鲶鱼其实在美国是叫 catfish， 那老美一般来讲是不太怎么吃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肉呢是没有刺，是很好，肉也很嫩，但他们觉得那个池塘的下面是有泥土，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鱼是不是有一点土腥味。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因为很会处理鱼嘛，烧鱼啊，你做红烧鱼啊，做熏鱼啊，做各种不同的鱼都可以把它做得很美味可口，因为它的肉质很鲜很嫩很细，而且完全这个刺很容易拿掉。那他们就是为了钓鱼的乐趣。那我的孩子我的这个女儿的两个一男一女的孩子，他们就太喜欢去咪玛的湖上的船，就是 trailer 跟船上面去钓鱼。因为他们很小，就是像我的小外孙只有不到七岁，然后外孙女大概两岁多。他们呢就是两岁多的那个拿一个小朋友的那种鱼竿啊，然后呢咪玛就把什么鸡肝啊，或者是都是很营养的东西哈，蚯蚓都不太用，主要用鸡肝，因为吃起来很方便，他把它切成小小块，然后弄放到鱼钩上。那个鱼竿就是他先教他们怎么样抛鱼线，他们那个很小就可以把那个鱼线抛得很远，然后抛得很远以后呢，大概五分钟鱼就上钩了。那因为小 baby 呢，就是两岁多的那个 Lucy 呢，他就一下子他就说有东西了，那咪玛就帮他举起来，就钓了一条小小的鲶鱼上来，然后钓上来，咪玛就会帮他放在一个鱼钩上，他就可以提着那个鱼钩照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条小鱼啊。后来他爸爸说，他说 Mom。他说我觉得这个鱼竿看起来好面熟啊，就后来他妈就说，这是你小时候第一个鱼竿呐，都没有丢掉，你看我的女婿都40多岁了，他妈妈把他的第一个鱼竿还留着，所以我那个女婿好高兴，就把那个鱼竿照相给我们看，因为都留下来，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像我们的是外派的人生，好，他们是永远待在一个地方好几代人，所以他所有东西都留住。那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女婿就一定要回到家去度假，因为他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生中的每一样东西。那不像我的家庭呢，因为我们在20多年外派的生涯里头，我的记忆里头就是每次搬一个地方都要把东西丢掉一部分，所以就是总是就是轻装上阵啊。对于我的孩子呢，那很年轻也就离开家去上住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也是他们每个暑假之前都要把所有的东西，像人家住在美国的孩子，他父母就开一个 trailer 来把他所有杂七八拉东西装车带回家。但是他们，我的孩子们，他们永远只能有一个皮箱，就是把他认为绝对不能掉的东西塞进去，然后提着皮箱到他暑假要过暑假的地方。那他们通常不太留任何的东西。那小女儿因为她是学艺术的，所以她有很多东西她是舍不得丢，所以她可能会丢衣服，可能会丢其他的东西，但她自己的作品她通常就不太会丢掉，所以能够留下来的也就是她曾经做过的一些艺术品。我就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我的两个女儿，她们都是全世界各地行走，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牵绊他们。但是呢，对于这种有一个家，一直好几代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吧。我觉得就是说，你会培养出来不同的两种个性，但是呢，能够轻居简从的，就是能够不要把很多的东西累积起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把所有历代历史所有的东西都堆起来，那有时候看起来也够烦恼的，因为你一代人过去了，另外一代人是不是也要跟着留下来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负担，但是对他们的人生来讲，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很多留存而且不会忘掉的回忆，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吧？那对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不同人生跟他后面的生活轨迹，其实也都是起始于他们的那个家族的传统。那我们中国在中国人在很多年是安土重迁的，但是到了近代呢，这个新的时代发展呢，就有很多人很早离家，很多人在外面闯荡生活，所以呢，我感觉各有各的不同的人生选择，那也不是说会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能够适应自己的生活 ，be happy， 总是能够因为自己所有的而快乐，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话说那个我们这个跟着女婿他们去度假呢，刚才介绍了怎么样去密码的湖上的那个度假屋呢，他那个度假屋什么都齐全哈，那也有厨房，也可以烧他们的鱼，而且度假屋旁边他们也有一个那种小亭子，那小亭子就是你各家都可以又有一个那样的小亭子，那他们各家也就把它布置的，有些人就把它布置成夏威夷风格啊，你可以在那边戴着草帽在那边喝啤酒喝 cocktail， 或者是有些人家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像餐厅，就是室外餐厅一样，他们旁边就是 grill 啊，烧烤啊什么，所以这个是这些邻居是夏天的邻居，就是说他们都固定的在那边租那个地方，就跟同一个老地主租了一个位置，然后把船开过去，把他们的 trailer 开过去，然后住在 trailer 里头，然后住在船上面，而自己的家里其实离得也不远，就开个20分钟车又回到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家去拿。但是这一群朋友也是几十年来，他们每个暑假都会在那边，就是围着一个湖，然后呢，湖对岸跟这边咱人人都认识，然后他们就每天到不同人家家去做客，然后吃东西、聊天，山南水北的这样到处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愉快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他们这一群人几乎都是同样的背景，就是跟 Terry 他们很像，并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而他们所谈的话题去听呢，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口音，也很有趣，因为他们也喜欢谈打猎啊，谈这个那个，他们的生活真的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离开过他们所住的这个 upstate，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然后他们会谈到打猎打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又见到什么，他们很少谈政治，我甚至认为他们也不怎么会去读书，但他们的生活就是那种很淳朴的那种生活，然后大家也没谁觉得他奇怪，就是他们彼此的背景都是一样，甚至可能他们在很年轻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这个湖边的度假呢，可能是他们从他们的童年开始就有的大家共同的一个经历，而且是一个秘境，大家都在这个秘境长大，然后大家彼此成熟，可能还有通婚等等的，那他们的孩子像我的女婿是后来出去到外头念大学了，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一直是夏天的邻居，然后呢每年可以分享他们的

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也很好，因为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我看到的年纪的人大约也都是六七十、七八十，慢慢他们身体慢慢不好了，那也许呢，他们就会孩子们都出去了，离开家了，所以到后面也许就有些人。也许到下一代，他们不会再来租这个夏天的度假的这个一个湖边呢、啊？是不是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不了那么多。那现在就讲到另外的，就是我女婿的他的一个，应该算是表弟哈，比他年纪轻。那这个我们有一天呢，就是也是亲家母呢，他就说：“哎，我们去表弟的那个啤酒厂去吃中饭，然后喝点他们自己做的啤酒吧。”那这个表弟的人生轨迹呢，其实还是在原来的这个轨迹之内，但是呢，他有出去，就是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就到了纽约的 Brooklyn 一个啤酒厂里头，先是做工人，然后呢，他们这种年轻人是。几乎从小，大概十几都不到十几岁呢，家里反正爸爸妈妈都喝啤酒，他们也是从小就是喝大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对啤酒就是他们的饮料。然后这个高中毕业的表弟呢，像我们女婿就去念大学，他成绩很好，就念大学了，在大学里头专心念书，然后很早就开始半工半读，因为他母亲是没有办法。替他付大学的学费，所以他很早就半工半读。但是，他是去读书的。然后表弟他就是选择了去纽约州，他是纽约的 Upstate，就往南边开一点，就进了纽约市。然后他就到了布鲁克林那个社区里头的一个啤酒厂做工人。然后在啤酒厂呢，他工作勤奋呢，他就也变成 supervisor。然后没几年呢，他就在那个啤酒厂，就是开始就是做一个小工头这样子，那生活也是挺不错的。那在 Brooklyn 那边的生活，当然也他不绝对不会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人，但这个表弟呢，就是在这个人生一个非常特别的机遇呢，就是在他们所住的，我刚才讲的，他们的都是大家散居在自己的。自己的一块地啊，那个地里头就是有森林啊，有那个什么，那他们的表弟也就住在附近，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个 town 在镇上面呢，就有一栋房子。那天我们说到表弟的啤酒厂去，那反正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抱太大希望，但对于他们住的地方算是乡下，但是他们的市镇呢。就是比较像一个，像一个小 city 一样的小小的市镇。那个地方的房子也比较密集啊，也是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生产的也有工厂。然后我们去他啤酒厂呢，其实是一个很老的红砖的建筑物，盖得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啤酒厂呢，下面是就是他们做酒的所有的那个啤酒塔，就很多很多的那个。然后你走上楼梯呢，上面就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这个房子的建筑材料非常非常好，全部是红砖，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上面是一个很空的，那一边是酒吧跟那个就是。准备餐食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这个外面的一个大的很大的空间呢，就是一个一个长桌，木头的长桌。结果呢，这个表弟的啤酒厂，哇，我看规模很大呀，因为非常大的一块地方。结果呢，他表弟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姨父啊。那姨父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他说他是以前呢，他是一个就是做。好像做生意不是做自己的生意，是帮老板跑业务的人。看得出来，他呢在这一群比较乡下的这些美国人中间呢，他就是比较会 social 啊，然后很会讲话，这样很会接待别人，又跟人家 social，他跟我就聊天。就我就说哇，你这个儿子很棒啊，怎么会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啤酒厂哈？结果呢，他爸爸就说，他说我的这个儿子呢，在 Brooklyn 那个啤酒厂已经做到 superintendent，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创业。

哦，他说我就知道这个啤酒厂原来的他们盖的是一个家族，在这个纽约州的 Upstate 的一个有钱的家族，但是呢他们的就是经营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大概有种种的因素，他们就想要把它卖出来。他说我得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在想，我说我一定要帮我儿子想办法能够想办法在这边开啤酒厂，因为这个啤酒厂就是 private label， 就是自己家族的一个自己叫的一个名字，就是但不是那种大的什么 Anheuser-Busch 啊，什么Coors 啊，那种不是那种大啤酒厂，是那种有特色，有地方特色，它的味道不一样。但是因为表弟在那边做Superintendent 什么都学会了，他是一个工人起家，所以他从最基础的什么都会。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的孩子呢在那边已经就是做了这么多年，都了解。然后他说我就去问这个啤酒厂要怎么个卖法，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经营，而且都关掉了，就也关了蛮长时间。他就去问，他说去问来呢，他说哎呦，就是好像需要这个30多万的 cash 才能够把这个啤酒厂包下来。他说我就发动全部我认识的这些亲戚朋友，每家人都出点钱。他说大概人家一般的人呢出了什么1-2万，这已经是他根本就家无存粮的，就是还是都投资进来。他说我就把我的退休的所有的东西都投进来，他说我出了10几万，然后呢就最后就能够把这个啤酒厂拿下来。然后就开始，他说我们一开始生产呢就生产一个种类啊，后来慢慢的表弟就因为他的那个原来酿酒的规模是很大的，他可以从小开始做。这啤酒厂其实就是废弃，然后一般的大的那种真正非常大的啤酒厂又嫌这个啤酒厂不够大，但是呢这个要供应这个几州四州的几个州啊，然后是一个家族品牌的这种啤酒呢，他说我就到处去帮他推销啊。然后我们这个有20几个投资的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就来做这个啤酒，然后他们叫的名字也非常的就是很亲民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等于我们不是最高级的啤酒，但是我们绝对是有家庭风味的啤酒。结果呢现在做了，他同时呢他又说，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你上面空这一块地方，这个桌椅板凳都现成的，这样子我们开一个餐馆吧。所以呢他们就那个餐馆也就只有几道菜，但是美国的餐馆几道菜也就可以开餐馆。然后他加上他们自产的啤酒，自产自销啤酒，而且他呢带我去看到，去到他们的那个下面的啤酒的生产工厂，就他们地下室那边，哦，那个所有的设备啊，什么都是非常现成。他那个运输，就是他们那个 duck work， 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啤酒运输出去的那个都建好了。所以他说我们真是很幸运，就捡到了一个人家不要也经营不下去的东西，我们可以买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他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们能够这个整个靠着他们的邻居啊、乡亲啊，然后他们的朋友，大家一起出。就是出钱，每一家都出不多的钱，但是他20几个股东，那有了这样一个生意，那我也是为他们高兴。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那个啤酒厂的照片，我也会在我们的那个后面的预告里头拿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的这个女婿的假期，他我们被邀请，但我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因为我也看到一个在这个国家里头能够，他们也都没有高等教育，但是呢他们都活得乐天知命，同时呢也有一个很强的亲情来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意，大家一起做一个生意，然后也有美好的这度假的时光相处，非常淳朴那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我们是长相不一样的亲戚，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高兴可以能够有这个机会跟他们相处那这样子大家听来是不是也是觉得蛮有趣的，也
感觉好像很世界大同的感觉，是吗？所以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快乐的假期，也。

欢迎大家跟我们提供您的假期经验，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平安又凉爽的夏天暑假，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快乐欢喜。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新生》。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新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新生》。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底了，马上就要跨年了，2026年。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初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才刚过不久而已。怎么这么快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直都很忙。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进入2026年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日快要到了，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呢？或是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不会一起做一些活动，比如说聚餐、交换礼物，或是在家里布置圣诞节的圣诞树啊，或是一些圣诞装饰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圣诞节的。小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我们家有一棵蛮大棵的圣诞树，然后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家三个小朋友把圣诞树从仓库里面挖出来，然后先在那个客厅的某个角落地上铺一个地毯，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组装圣诞树，然后会在上面挂很多装饰，最后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糖果，然后藏在那些圣诞树的树枝树叶缝隙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做家事啊，或是有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情，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你可以去圣诞树里面选，就是找一颗糖果这样。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呢，还是很喜欢圣诞节，只是会过节的方式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不会在家里组装圣诞树，也不会去报佳音，也不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给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圣诞节这整个年中，然后加上这个年这个天气的氛围。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在台湾吗？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不下雪，也没有很高大的杉树，但是你走在街头上，有没有感觉到一

种好像不太一样的气氛呢？很多店家的外面会挂上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经过的每个，比如说咖啡厅啊、服饰店、餐厅里面所放的音乐，都非常的有圣诞气氛。你会听到铃铛，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爵士，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圣诞歌。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可能都不同，或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充满爱，还有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跟你有关，也跟我有关的故事。

哇，很可爱、很温暖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圣诞节》，是约书亚乐团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台北的圣诞节》。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走在路上呢，就会看到餐厅里面，笑得很开心，然后正在享用美食的人们，他们一群一群的，或是一对一对的，或是走在路上，比如说走在信义区，看到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三五好友们，或是站在路边酒吧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感觉有点孤单。心里面是否也向往着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却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戴着我自己的耳机，经过我看着这些画面，但是我耳机里面听着的可能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孤单的歌曲。但是刚刚这首歌里面，他唱到说，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那个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或是一个童话，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呢，他因为爱人，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即使我们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做什么，为什么要为我来？刚刚那首歌里面，我们有听到这一句说，你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的身上。这两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或许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降生？他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从一个神变成一个小小的人类小婴儿，然后出生在一个马厩里面。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想要这位神，他想要找回你，他想要找回我们。他看到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街道上，在田间忙碌，看见我们在平凡或是很辛苦的生活里面挣扎，看见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们却逃不出心里的悲哀。他不忍心看着我们独自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决定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从一个婴儿开始，去体会一个会饿、会哭，然后从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人，成长成一个大人。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不是以一个很高的姿态来，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说，我是神，你们全部都听我的话，然后来拜我，然后你们拿什么来跟我换？什么？他不是，他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然后降卑，成为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来做我们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他不是来教训我们，而是他反而是对我们说，我就是爱，我愿意为爱你而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一切，好让你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黑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很优秀或是够格的人，我才能够获得耶稣他这样子对我，他这样子爱我，就是这个爱他没有条件。这是一件很，我觉得很惊人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很少，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爱吧。通常我们爱别人会有条件，比如说他很可爱，他个性很好，或是他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好了，这个人他是对于公司有贡献的，或是等等等，这些很合理，我们会爱这些人。可是神他来，他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这样子自己讲，我还是会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有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对我们这些真的是很黑暗的人类，必须这么说。然后这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所唱到的，说全世界的盼望都在你身上，都在耶稣身上的意思，就是这个他来让我们有重新可以开始的机会。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是很不好的人，或是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或甚至当在现在我们就在很深的一些低潮或是低谷里面，甚至是有一些外人看不出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内心那些黑暗，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呢，在他的爱面前，这一些全部都能够一笔勾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诶。我的过去不能够定义我是谁，我在这个耶稣的面前，他可以给我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个开始之后呢，不是说我过去洗白就好，而是之后我都可以有一个保障，是耶稣他会陪着我一起过我接下来的一生，然后这一生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爱和盼望，是因为他那永不放弃跟永远不会更改的爱，然后他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不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依然不会放弃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这就是爱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一样是约书亚乐团的，歌名叫做《这就是爱了》。刚刚在歌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他自己就是爱，然后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哪一些样子，而这份爱最终极的表现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终极的这个爱的呈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来换回我们可以活，而且是有盼望、有新生命的活着，不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然后经历许多苦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停留在耶稣降生或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所有罪、所有黑暗或是死亡的权势。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憾、遗憾、后悔没有办法补偿，很多失败让你很沮丧，你可以把这首歌再找出来听，让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爱是不更改也不失败，而且是永远的。这有一点难想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到，只有这一位神他做得到。对我来说，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最好的礼物。就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习惯会送礼物、交换礼物吗？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自己。即便我们正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觉得要被打倒的事情，但是他的爱是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平安跟这个盼望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很开心我今天可以把我觉得这个最棒的礼物分享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我觉得比任何礼物都还要来的宝贵珍贵的礼物。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的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不会失败、不会更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在未来的路上呢，即使遇到困难、挑战或是彷徨的时候，也不会被恐惧淹没，因为这份爱它不失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 Muriel，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得这份礼物。圣诞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要带领大家来看一个艺术的展览，那这个艺术的展览的缘起呢，是因为我喜欢去北海岸，金山北海岸去旅游。那在北海岸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在大家如果夏天会去那边冲浪啊，看海边啊，那里有个叫跳石海岸，或者中角湾啊，中角湾这个地方啊，看日出看日落啊，有些时候会有人在那边卖咖啡啊，非常惬意的地方啊。这个惬意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小白屋，我在那里认识一个小白屋的主人叫吴若棠啊，他在那里创立了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他是创会的会长。今天我们要邀请他来告诉我们这个创会的过程的一些历程，非常的有趣，并且呢要借着他介绍现任的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就在这个礼拜要开展的2026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联展，在中正纪念堂的一个特别的展，然后请他们两位跟大家说明。好，谢谢，请各位继续来好好的收听。
1: 小白屋刚成立的时候啊，我就有在一楼就规划一个艺术中心，然后就是给同学啊、认识的人啊，他去展览他的画作啊，也有邀请一些老师来展览他的作品，水彩啊、油画还有国画啊，甚至书法都有。那差不多三年后，我就想到说，有一天呢，我就想到我一个好朋友，他叫阿奇，他是我在红广卡通的时候，他是我的同事啊，我们感情很好。那他是住在淡水。那我去当中我去找了他几次，那因为那个地方我都不熟悉，所以我都三年就没找到。就有一天我就想到说，那里长他是当里长，淡水那里有一个让他当里长，所以我就反过来去找。然后终于

后来有一天我就终于找到他了。我去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阿奇啊，他因为他喝酒啊，他当里长，然后他喝酒，然后他会，他就是手脚，就他生病了，然后走路都像老头子，然后他的手会抖，就是很显然就是酒精中毒。那我就很难过啊，因为我后来我就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帮他开画展，好，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帮他开画展。那我有点半强迫他，我就说你把你的画作交给我，我每个礼拜来拿两幅这样子。因为我看到他家里还有很多他的画，他画的也很细致，也很不错，所以我就想要帮他开办展览。其实也是想说他继续画画，然后看能不能戒掉他那个酗酒的这个习惯这样。那然后每个礼拜就去找，然后前几个礼拜他都给我两幅，一次给我拿两幅，拿到后来他已经剩下一幅给我。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画一半的话，画一半的图你也继续把它画起来。那他也有画，可是他酒是有点戒了，但是也不算戒，就是喝比较少而已。所以到开展的时候，我已经拿了他26幅画。那我就反正就把它收齐了，我就帮他开画展这样子。那开画展的时候，我就把我们以前红馆的那些老同事啊，这一群人都把他找过来看啊，看他的画展，然后非常的成功，很多老同事都来了，然后就也很喜欢小白屋面海的这个地方，然后都很兴奋啊，说哎，我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那后来有一天呢，然后就有四个老同事啊，哈，就是一个孙金清啊，还有这个李永琪啊，还有个赖百贤，然后还有个林朝伟，那他们四个人呢，加上我，还有一个这个小白屋的地主，那谢三郎先生，那我们六个人就在这里。那就在聊天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林朝伟啊，他就提议说，哎呀，我们弄个画会啊，啊，以后我们就每年就在这里展览一次。那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我就说，林朝伟，你的画那么大，他都画100号的，我说我这个地方啊，哈，就没办法帮你展啊，没办法。其实我是在推剧。结果呢，那个老大哥啊，那个谢老大，他就说，他那里有200平可以给我们展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就很无语啊。然后其他那个孙子跟孙敬清啊，然后跟阿奇啊，他们就说啊，好啊，那就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就一人就丢给我1000块，然后说，这是会费啊，他说。那叫我就去把老同事找一找啊，然后找一找就大家就一起一年画一次，很简单的，就是每一年大家就展一次，来这里展一次，然后就这样画，然后我也没办法啊，就是有点绑架子上架这样子啊。然后后来我就网络，我就在脸书上啊，然后就发布一些通知啊，然后我就找一些老同事啊，跟那些同学啊，好，然后我艺专的同学啊，复兴的同学啊，然后红广的老同事啊，然后就找他们啊，好，然后就找他们一起来做这个画会的成员啊，这样子啊，然后就这样。

样子啊，结果不小心啊，就来了，来了三十几个啊，那三十几个，我就想啊，我就吓一跳，三十几个啊，那也要有个规则啊，所以我就上网去查，那我一查一个什么，就有一个人民团体啊，我就不小心进到那个内政部的那个人民团体里面啊。其实我也不懂，我也没有设立过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说，要至少要30个人呢，哈。然后，要什么证件啊，什么证件？那我就想，反正就是我也很胆小啊。然后我就想说，一切都要合法。那我就，就照他的规则去走嘛，哈。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嘛。要开会就开会嘛。然后就这样子啊。就不小心啊，就这样子啊，就设立成功了，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啊，然后就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本来是用北海岸艺术协会，然后他是因为说啊，我们这是全国性人民团体，那你前面要加一个台湾啊、中华啊、中华民国啊，然后想说，我们北海岸就在台湾的这一边，那所以我就说就用，我就跟内政部那么填，就填台湾了，所以我们就变成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就这样子啊，索性啊，我们申请啊，就2-3个月就过了。就这样就过啦，就是有心开，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栽柳柳成荫啊，这个协会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要怎么说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这个节目呢，真的是鼓励大家出外走走，有些时候你去看看风景，有些时候你风景没得看，或者是下雨天，或许你在看一些展览也是非常有启发性。那今天我们要邀请的来宾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他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最近今年2026年要在中正纪念堂所举办的一个联展齁。那这个联展的主题也很特别齁，叫做昆梦翱翔，一鸣惊人。哇，这个名字很有气势啊。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主题会这样去命名呢？
1: 我先感谢一下王永尧先生热情的邀约与采访。我们这次昆梦翱翔一鸣惊人，最主要我们是昆梦翱翔啦。

0: 啊，一门惊人的部分、哦、就是希望有机会的朋友能够到现场去看、
1: 嗯嗯、
0: 才知道什么叫做一鸣惊人。
1: 是，好的、啊、太棒了。所以我们要看呢，通常中正纪念堂的话这个展场呢可以布展的画呀、作品啊，大概有要有多少件它才会，什么样的资格，要有多少的行家才能够进到那个感觉是一个殿堂里面去布展。
0: 我稍做一些解释哈，在中正纪念堂，因为它是属于国家级的展览厅，
1: 是
0: 啊，一般以个人要去申请的话，它的条件非常的严格，啊，用协会的名义当然会比较方便一些，但是它的里面的一些办法，也是相当的严苛，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啊，因为我们是以台湾北韩艺术协会，我们是属于台湾全国会的、
1: 哦、
0: 我们不是所谓的地方会，
1: 只有北海岸而已，它全国，
0: 对对对，
1: 算是全国性的协会了，
0: 对的、哦啊、因为我们会以那个北海岸、哦
1: 嗯、
0: 这几个字、哦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当初在发起的时候、
1: 嗯
0: 啊，我们的创会理事长，因为他的地缘关系、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就加了这些的北海岸的这个字眼在上面，好、
1: 嗯
0: 啊，有时候很多人会误会我们这个是可能是地方会，
1: 嗯、
0: 其实我们是属于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是全国会的。
1: OK，
0: 哎、欸，是的，
1: 那就全国会跟地方会它的差异，或者是说它演变出来，为了后来它就发展的方向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先做一个解释哈、
1: 嗯，
0: 因为地方会哈是基本上地方会就是说，啊，某一些在一个乡镇，
1: 嗯
0: 哼，啊，可能有一些相同的喜好的人，
1: 嗯哼，
0: 他、啊、共组一个团体，他、啊、组成一个会。
1: OK，
0: 好、嗯、啊，国家级的这种一个这种协会的话，你知道，变成在你每一个乡镇里面至少要有两个人以上的代表
1: 哦，
0: 才能够成立这个会，而且我们必须要向内政部申请，而且要必须经过他们的核准合格
1: ，OK，、哦、
0: 我们才能够成立全国会的这个协会。
1: 哇，那不容易哦。
0: 当然很辛苦，创会会长的这个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协助、嗯、
1: 好的，那您可以稍微更多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叫鲲梦翱翔、哦这个鲲还很特别，这个鲲哦，因为 我的老家在台南、哦、台南有一个地方叫南鲲身，那个鲲
0: 哦，我在演习，
1: 好像这个鲲字、哦、嗯，
0: 是、哦
1: 嗯、
0: 啊，其实鲲哈、哦，鲲这个字哈、哦
1: 嗯，
0: 是在那个以我的认知的、哦
1: 嗯嗯、
0: 因为我才疏学浅、
1: 啊、您过奖、啊，请说、
0: 啊啊、在庄子学说里面的逍遥游里面哈、嗯哦，他有谈到、哦这个鲲字，
1: 嗯，
0: 是吧？哎呀，就是一条大鱼，
1: 嗯，
0: 哦，哎，要飞向天空，
1: 哦，
0: 嗯，嘿，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曾经从北海岸出发，因为它是海岸嘛，
1: 是
0: 鱼类聚集的地方，是吧？
1: 是的，
0: 我们不是一条小鱼，
1: 是，
0: 好、哦，在我的认知啦，哈、哦，
1: 嗯，
0: 哎呀，哦，因为我看。我后来接了这个理事长、哦、我才更认真去了解每个会员、
1: 嗯
0: 哦哎呀啊、每个老师、啊、每个作者、哎呀啊、每个大师他们的学经历、
1: 嗯
0: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你知道。
1: 好，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次展览的这些来展览的会员里面、哦、有什么大师啊，有哪几位大师，或者学经历，或者是说因为我看这个展览好像不只是绘画哈，像你本身就是雕刻的专家嘛，

0: 怎么整合，怎么整合这种各种不同的专家艺术家来一起联展，你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一次展品有哪些特色。
1: 我稍微先介绍我个人林振发啦，
0: 是是是，当然当然。
1: 我民国72年、71年、72年就因为国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境清寒，就离乡背井到山区去学木雕，后来服完兵役之后，在金门服完兵役之后，在24岁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造成我脊椎损伤，脊椎断了三节，所以说我已经坐轮椅34年、35年左右了，这是我个人部分。我针对我们这次协会的，2026年展览中正纪念堂这个部分，
0: 所以你自己是从国中毕业就开始学木雕了？
1: 是的。所以说哈，在用词遣字上，你知道？我都较含慢，你知道？
0: 没了，
1: 也不要听众哈，听众朋友们也。多多能够体会谅解，
0: 您太谦虚了。你木雕这个炯炯有神，栩栩如生。
1: 既然谈到木雕，后来我受伤之后，木雕对我来讲的话，你知道，变成是很大的一个在制作上的困难点。因为我在翻译的时候，都是做非常大型的雕刻品。一件作品有时候都好几十吨，
0: 哇，那怎么办？
1: 好几十吨哈，
0: 正常人都不一定能够胜任。
1: 是我未受伤之前，我就是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他们是兄弟，他们完全把我当作兄弟看。对，我非常的感激他啊，对。谈到感激，我还要感激一个人，台北科技大学已经退休的校长，叫张天金。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
0: 请说为什么他会是你的生命中的贵人？
1: 那时候我在三立学习的时候，我当时约莫17岁。因为后来我们师傅有开了一家店，店里面没有人要去看啦、因为无聊嘛，我是菜鸟，你知道，就只有派我出场。
0: 那个店在哪边？
1: 那个店是在三义乡水美路那边。
0: OK， 好，也是在三义哈。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开始选的是木雕，而不是其他的工艺呢？
1: 因为当时我因为家境清寒，当时我们在台湾北部的时候有所谓的北联嘛，我不知道你清楚吗？
0: 是，然后呢？
1: 我那时候我国中3年的时候，每天几乎下学期每天都在模拟考，人家4点就下课，你知道？
0: 是，
1: 我们都要考到7、8点，不只是我啦，我们的同班同学都是这样子，是都是为了北联，要争取最高的志愿，你知道？
0: 是啊，
1: 唯一我没有去报名北联的这个项目，我的导师叫去办公室说，如果你没有考上怎么办？我说我就是要去读复兴美工科。后来我回来有跟我妈、我的母亲讲，我母亲说，家里没有办法负担我这样子的学费
0: 啊、哦。母亲没关系。
1: 经朋友的介绍之后，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才去三义
0: 啊。
1: 从此我木雕的这个雕刻生涯
0: 就开始展开。
1: 对，
0: 这个写信的人。就是你说的那个校长吗？还是不是？
1: 当时还没有。对了，是后来到三义的时候才

0: 才认识校长、啊、他不断的鼓励我、啊、他寄很多书籍给我，尤其在当兵的时候、
1: 嗯
0: 哎哦、他
1: 你他怎么认识你，或者是你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他特别的照顾你、
0: 哎哎、我认识他、哦、真的也是一种巧遇、嗯、当时那个台北工专校长，那时候他还不是认识那个台北工专的时候、
1: 嗯、
0: 他是创立海山高工、
1: 嗯、哼
0: 海山高工、哦、就我们板桥海山高工嘛、
1: 嗯哼
0: 哦、他创立的时候还没就任的时候、哦、我们的教育部的时候又叫他去创云林工专，
1: 云林嘿嘿、
0: 哎、在这之前我先再告诉、啊、各位听众、哦
1: 嗯
0: 校长、哦、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哦
1: 嗯、
0: 在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拿到宾州大学的用两年十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宾州大学拿了硕士跟博士的学位、
1: 嗯嗯嗯、
0: 我想 这种记录是真的是不简单的、
1: 嗯
0: 啊我回归刚才的话题、
1: 嗯、
0: 啊我会认识校长就是因为他创立海山高工之后、
1: 嗯、
0: 他还没有就任的时候教育部又指派他去创云林工专。
1: 是。
0: 啊
1: 是。
0: 他、啊、在创立云林工专他必须要往返啊一个云林啊啊一个台北这边啊。
1: 是是。
0: 他会让司机休息一下。
1: 嗯哼。
0: 啊，当时我在三义的时候、
1: 嗯、
0: 整个高速公路下来，你知道，
1: 嗯、
0: 只有回，好、啊，大概
1: 只有你这个店的，
0: 哎、欸，对，不到一公里啦、
1: 嗯，
0: 几百公尺而已，你知道，
1: 嗯、
0: 啊，我也有我们那一家店面，
1: 嗯哼，
0: 好、啊，高速公路的两边一间房子都没有，
1: 嗯
0: 哼，啊，是因为我师父他的一个师兄弟，
1: 嗯哼，
0: 啊，他曾经在 就在那个附近、哦
1: 嗯、
0: 就盖了十间啦、
1: 嗯、
0: 人家说的换厨吧，
1: 换厨师
0: 一两层、
1: 嗯
0: 哎、后来我师父买了两间把它打成一间、
1: 嗯
0: 哎呀啊、就成为我们的店面、
1: okay
0: 啊、当时、哦、左右两边都没有任何房子、哦、不是像你们看到现在从、
1: 嗯
0: 哦、高速公路下来什么都有，都是芒草而已、
1: okay。所以那你就在那个时间点 遇见了这位校长是吗？
0: 是、
1: 哦、就变成
0: 了、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校长你知道、
1: 哦、
0: 但是他让我的感受、哦、就是哎、欸、我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哦
1: 嗯、
0: 我们师傅哈，在迄个我们的迄个那个算什么？迄、那个迄门口外头有顶下卡，
1: 是
0: 顶下卡放了一个哈，大概1.5吨，
1: 嗯，
0: 哈的一个牛樟的树根，已经在工作室已经打好粗胚，打百菌毒，100只嘛，
1: 哦，
0: 好，哎呀，啊，这次哈。这次我再透露一下、
1: 嗯、
0: 这次我在中山纪念堂展览的时候我会展出一件百骏图。
1: 百骏图啊。
0: 百骏100只马。
1: 100只马哇塞。
0: 对。哎、啊、我这次的百骏图、啊、是缩小版的。
1: 嘿嘿
0: 知道只要我用手、啊、轻轻抱就可以抱得起来。
1: OK、
0: 啊啊。
1: 这样的一个创作百骏图的创作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完工，从构想，然后构图。
0: 主持人，我跟你报告一下哈、哦欸，我这一次、哦、去展览的这件百骏图、哦
1: 嗯、
0: 严格说起来还尚未完工。
1: 嗯哦、OK， 嗯，
0: 嘿，
1: 请说，哦、为什么、
0: 啊？因为很多地方的细节、哦、都还不能够达到我所想要表达的。
1: 意境
0: 的那种感觉啦，
1: 是，
0: 哎、哦、呀、啊，啊，当然破财没烧啊，加上身体上，哦，这一两年有一些微恙，
1: 嗯哼
0: 哼，哦，啊，我也不能坐太久，
1: 是 ，OK，
0: 呀、啊，啊，医生有严格规定、
1: 嗯，
0: 啊，我每次我上下床都要定闹钟，
1: 那、哦、好，
0: 哎，好、哦、啊，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啊，
1: 嗯、
0: 啊，有愿意想去现场参与的 这些民众哈、啊，还是这些

0: 好，希望他们给我一些指导。
1: 好的，所以你的这一次的目标就百骏图，还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画的作品？你自己的作品？
0: 我这一次因为我们每个会员基本上是展三件，
1: 三件，OK，
0: 哎呀，好啊，我都较歹势，你知道啊，我可能展五件啊，
1: 毛
0: 百
1: 线
0: 骏图只是其中一件，
1: ，OK，
0: 哎呀，
1: 那其他还有什么？
0: 这次我都是基本上以马为主，
1: OK，
0: 还
1: 马
0: 有
1: 哈，
0: 其中一件作品比较特殊我叫做"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这件作品的名字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1: 以马为主，是不是因为今年是马年？
0: ”啊？
1: 哈，是你以马为主是有跟我们的什么年有关系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哈，哎，是。
0: 基本上没有啊，这次我是有特别啦，真的这次有特别一嘛，哎呀、啊，好、哦、啊，其中有一件作品叫《书到用
1: 不
0: 时
1: 是
0: 方
1: 方
0: 恨
1: 很
0: 少》，
1: 少
0: 我是以这个主题哈、哦，就是画面上是一个小朋友经过路边的时候在围栏旁边有看到围栏外面出来，有水果，你知道哎呀、啊。啊，他就想去摘那个水果，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书拿出来，又旁边又搬了几块砖，又用东西去要去抓取那些果实，但是又抓不到，你知道？哎呀，所以说这是我在某一次我要去再开车的过程，你知道？听到书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车，让我有这个画面的概念。
1: 画面。
0: 后来我做了这个作品。哎
1: 这
0: 呀，
1: 一非常幽默，非常有俏皮
0: 我讲一下较趣味啊！这个小朋友，他的书包里面除了便当盒胶皮啊，胶皮啊，你听得懂吗？
1: 知道
0: 我
1: 知道，
0: 怕观众听不懂，
1: 没
0: 就
1: 有
0: 是
1: 关
0: 弹
1: 系
0: 弓，
1: ，OK，
0: 就是弹弓，
1: 弹弓嘿，打鸟
0: 弹
1: 的弹
0: 弓，
1: 弓，
0: 弹弓啊，就是便当的弹弓啊，书本没几本，哎呀，我觉得书本是我们的所有学习的一种垫脚基石，他想要去采取这些莓果，但是他能力不足，连书也垫上去了，而且他书读得不够嘛。
1: 嘿，
0: 不是书读的不够，他书拿的不够多。
1: 对，哎，非常有趣哈。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理事长这样的分享，你们就知道，哎，这个展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趣味。那我们有音乐之后，我要请理事长再来介绍一下其他一起参展的老师的一些有特色的作品是在哪边。好，我们音乐之后再来聊聊天。
0: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访的是非常有艺术家气息，而且他展品非常厉害的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林振发先生。那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个礼拜开始5月21号到5月3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一个特别的展厅，会
1: 一楼是的，
0: 一楼的展厅有一个特别的展示，2026年，今年就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一些会员一起的联展。那刚才透过理事长的说明，他以木雕为主，然后他展出的作品有五件，他刚才讲到。

0: 这个特别的主题，除了马之外，有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个大家也一定会非常有兴趣，所以到时候请各位来莅临指导观赏。那要再请理事长来告诉大家，这一次参展的还有哪些有名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哈。

0: 请说。
1: 啊，林文昌校长最近也是在，静怡还是怡静，我不是很清楚。
0: 好，
1: 静怡啊，他正在那边也在一个个展。
0: 好
1: 好。啊，他是我们国内相当有名的一个艺术家，林文昌，双木林啊，文章的文，就是昌隆的昌。
0: 他的作品是什么呢？
1: 在我们的很多国家的一些公共工程的一些艺术有关于类似艺廊的部分，在艺廊就是公共工程的部分，你知道，他参与很多的艺术创作在里面。
2: 是
1: 啊，如果有新的听众朋友的话，你们可以特别去 Google 一下林文昌校长。
0: OK， 那这一次他的展出了。作品是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有什么样的作品，哪一类的作品？
1: 林文昌校长哈，跟他的夫人哈，他们都是属于我们的艺术学问里面的艺术顾问哈。他的夫人哈，欧秀如，他们两个的作品，他们都是以这个亚克力。亚克力材料为主，
0: 是的，
1: 亚克力材料是绘画的材料，它可以水溶性，也可以油溶性，
0: 是
1: 啊，按其他的溶剂去那个，我概略谈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时间上也会有那个，这个是林文昌校长的部分，
0: 是，
1: 再来还有一个是陈文浅，蛤蟆雕刻家。
0: 哦，这很特别哦，这么厉害！
1: 蛤蟆雕刻家，他已经在我们国内哈创造太多哈，不只是我们中华民国了，是在国际上哈，他已经享誉三四十年，早期都是路特社、华新社啊，什么社还跑，你知道吗？
0: 是，
1: 对啊，好。他这一次他是
0: 蛤蟆雕刻家哈，
1: 对，蛤蟆，
0: 蛤蟆雕刻家，
1: 就是爱用放大镜去看一种，
0: 对，
1: 他这一次他也是我顾问之一啊，他也是我顾、哦，也是我的贵人、啊，其实都是我的贵人，那谈到每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0: 还有呢，
1: 他也是，他也很。愿意接受我的邀请、他这一次会展出精挑的作品，黄金雕刻的作品，他是以蛤蟆的方式啊，也是雕马，因为他每年都会以每个生肖做一个创作，他早期哈、稍微介绍一下，他的早期是在中央印厂上班。我们的新台币哈、就是他出自他的手之一一般人我们认为那个模板哈、在印钱的时候印的，其实我们真正的那个模板全部从来没有用过，你知道，就是把那个原模翻印出来之后。才开始去印制，那模板在印刷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缺损或损耗、所以说他们也会负责 做一些这些整修、直到不能用的时候才会把那个 原来的原创的搬出来再翻过来翻模出来再加印制、这是陈凤前、也是我们的荣誉顾问、
0: 还有呢、哪几位大家、
1: 再来江青渊、江青渊也是在我们艺术顾问里面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老师、他本身也有主持一个电台、因为我很少、因为我家没有电视、我唯一、
0: 现在也不需要电视、现在手机就可以看很多电视节目或者 YouTube、
1: 基本上我是没有时间去看那些来，
0: 是
1: 我光是上床下床啊、光是那个。

0: 闹钟哦，就让我头很大的。
1: 是啊、哦，是。
0: 好啊，江先生校长他也是一个艺文上的一个非常专业，而且是一个非常能够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评论家。
1: 嗯嗯。
0: 好、哦、啊，在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个叫李信宏先生。
1: 嗯。
0: 好、哦，也是我们的荣誉顾问。
1: 哦。
0: 好、哦，哎，我说的是艺术顾问。
1: 嗯。
0: 啊、哦。啊，这位荣誉顾问他这次是完全支持我，我在这一次的展览所有的花卉、啊、基本上的花卉，尤其在印书的 啊媒体上的一些零零总总的一些所需要的一些协助啊，哎呀，啊，他鼎力相助，哎，啊。这几位大概是我们的顾问的部分的。
1: 嗯，
0: 接下来就是
1: 哪些画家或者做艺术家，
0: 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艺术家的部分。哎呀，啊、哦、啊！刚才我大概有讲过啊，林文昌校长哈、哦，他会以亚克力啊、哦、去展现他的一些在艺术上的一些风景上的表现。
1: 嗯
0: 啊。啊，这次我们也邀请到许孝顺，
1: 嗯，
0: 啊，许孝顺，我跟他认识三十几年了，
1: 啊，
0: 啊，很多人都认为他在节目上啊的被空气笑，你知道吗？其实许孝顺他是非常非常有深厚内涵的人，
1: 嗯，
0: 不管在文学上，
1: 嗯，
0: 不管在艺术，不管在佛学。啊，哲理上，你知道，他都是让我非常，深佩的一个大哥。
1: 那他这次呢？他展出的作品是哪一类型的展？
0: 书法有三件。
1: OK，
0: 啊哈，这次他书法有三件。
1: 嗯哼，
0: 啊，东西都已经在我手边。
1: 嗯哼，所以你们是5月20号才能去布展就是了。
0: 对，20号布展，21号。23、啊啊、我希望主持人如果有时间23号我们也可以
1: 好23号好可以去跟您碰碰面、哦、
0: 是好我去介绍我们、啊、几位那个 展览的 会员的部分
1: 对对对、
0: 啊啊啊、除了刚才介绍那个江青渊、啊、欧老师亚克力、啊好、啊，我们其中还有32位
1: 哦，
0: 啊，参与的一些联展的老师
1: 哦，还有32位，不少哦，
0: 欸、对。
1: 所以这一次将整个作品展出的作品，一共有几件呢、啊？
0: 一共几件？一个人哈、啊，基本上是三件，
1: 所以
0: 当然、啊、有一些是套组、啊、尤其在陶瓷上有一些是套组、
1: 嗯、
0: 啊，而且。啊、在我接任之后、啊、因为 我本身也是中华民国艺术协会的常务理事长、啊啊、所以说我也邀请了很多我们协会的一些那个书法设计的老师参与、啊、这一次有4个老师参与、啊啊、他们会拿出他们这一两年的非常优秀的作品。
1: 嗯哼。OK， 所以这些作品如果是画作的话有哪几类型的画作比如说
0: 如果
1: 水彩啊或者油画啊或者你的亚克力啊有哪几类型
0: 是。啊亚克力刚才我大概谈到就是以、啊、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李文昌校长还有他的夫人、
1: 嗯、
0: 欧秀明。啊为主啊啊当然我们每个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哈、啊、把油画水彩啦或者哎呀、啊、它可能会有交替的作用包含粉彩面它不可啊现在我们的很多创作哈、啊、都是以多媒材的方式
1: OK
0: 哦、啊、不会以单一的一种东西去处理
1: 是
0: 一个画面的东西、
1: 嗯、

0: OK， 那除了刚才我说的，
1: 我觉得哦，在艺术过程当中哈、哦，其实它只有技巧的不同，材质的不同，你知道吧？但是在我们的思想的模式里的领域里面，你知道，它是完全是可以相通的。只是我们透过不同的媒材，也许透过歌唱，透过舞蹈，透过一些表演或者绘画、雕刻等等哈、我们现在我们这次要展览的很多哈、基本上就是挂在墙上啦，放在平台上，是吧？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相通的事情。
0: OK， 好、对，我回到这个你们协会的主题哈，你们协会叫北海岸，那这些艺术家，你们有多久会聚在所谓的北海岸吗？或者是说，在以往创作的过程，会跟海岸啊、海风啊、浪花啊，或者鱼类啊，会有什么互动或交集吗？
1: 基本上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大部分我们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创立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经费完全有限，所以说我们会借用北海岸艺术协会哈、当时有一个谢三郎先生、他提供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场所、提供我们这些艺术家哈、有这个平台能够在那个地方去展览、因为北海岸那个地方算比较偏远、所以说欣赏的 这些朋友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才会慢慢的把它转移到我们去年在一个国家图书馆、就综合一堂那边、我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艺术、推广，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啊，这么多的老师的很用心的创作，应该给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
0: 是的，
1: 这才是我的目的。
0: 是，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已经脱，就是原来在北海岸聚集的这个创立的过程，现在已经脱离北海岸了，是吧？
1: 没有脱离，我们完全没有脱离，我们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我们把那个地点啊、因为我们以前什么都没嘛，鸡嘛没，什么毛都没啊，你要去找一个场地的时候，也都是非常需，因为金钱还是很重点。
0: 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创作现在已经离开所谓的海岸，而往更宽阔的地方去发展，是吗？因为以我以为外行人的想法是啊。北海岸艺术协会，所以你们的创作会跟海岸啊，或者海风啊，或者是或者是什么海漂流木啊、海景啊这些产生互动，或者鱼啊产生互动，或者是什么落日啊，因为海边的落日，就是说我的印象是这样。
1: 我知道，主持人你客气了，你知道吗？我们永远哈、每个创作者永远都离不开这些，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创作的想法跟理念，你知道吗？就是丝滑自然。你刚才所谈的这些林林种种，都是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某一个部分而已。
0: 是，
1: 我们依旧在尽心尽力的去揣摩，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美好、美好，而用我们的感受去表现出我们自己想要用什么怎么样的模式去表示，用音乐、用绘画、用舞蹈啦等等，这些模式去表现。
0: 是的
1: 呀，我们这次北海岸艺术协会，当然是以平面的啦、立体的啦、一些还有珠宝的、我们这次还有很特别的珠宝的哦。
0: 珠宝哦、那要不要派警卫来看守？
1: 其他协会是没有这些东西哦。
0: 是，

0: 只有我
1: 们
0: 台湾艺术协会才有这些东西，
1: 非常丰富。所以我想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你给如果是新手了要来看这个展呢，平常比较少接触您所说的各类型的艺术展品要怎么样来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情来做体验
0: 我是希望说，如果有新的人想要更了解的话，我希望他能够亲临现场。
1: 嗯，对、啊。
0: 我们现场，
1: 当我们亲临现场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请人导览呢，还是自己看呢，还是你们会有？
0: 正是我要说的。如果有需要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现场都会有老师会专门不只是为团体、
1: 嗯，
0: 我们也会为个人。
1: OK，
0: 还有亲自。跟他解说，他有个人有任何的疑惑或者不解，我们会尽可能的，因为不是每个老师就是说我们协会我们会有一些轮值而不是每个老师对每一个创作者的作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去当满足来参与的民众，
1: Okay.
0: 如果有其他更他想要更了解的一些理解的部分、希望透过我们的协会的一些 FB 的还是媒体还是说我们家的一类时候那样、他可以跟我们说明，我们是言无不尽的。
1: OK、太棒了。那从5月21号到5月31号这个过程是每一天都有呢，还是说某个礼拜几要休？
0: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
1: 不管是礼拜一、礼拜天，或者是礼拜六，都没有休息就是了。
0: 是的，是的。
1: OK，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也谢谢林振发理事长他在百忙之中也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展，所以这个未来这个周末假期，其实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到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今天有个特别的展叫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所办理的联展这个联展 很有意思，它名字叫鲲梦翱翔这个鲲是很大的一条鱼，可能是鲸鱼，可能是，而且它这个
0: 它要飞上天的，
1: 要飞上天翱翔，所以各位来看看展，说不定你的心情会飞上天 也谢谢各位收听之余呢继续支持自己所喜欢的创作艺术家，或许你们到现场可以跟他们更多的互动。谢谢林振发理事长在节目当中受我们的访问。好，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0: 好，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你的生活当中，欢迎每个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够随时为自己添加艺术的元素。这个元素能够带给你的，可能就是快乐。它不一定是带给你很多的钱财，可是带给你开心，那就是你的获得了。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现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那每个人都能够留心观察身边很多平常事好了，就会发现很多趣味在其中，然后再把这些素材通过语言变成艺术作品，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自己的享受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你就觉得生活蛮有趣的，不要想太多。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谢明昌谢老师。谢明昌是1955年生，台湾著名的水彩艺术家，曾任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那现是玄奘大学艺术跟创作设计系的客座教授，毕业自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曾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全国美展金龙奖、中华民国化学会的金爵奖等等奖。他自己有出书哦，出版的是《水彩画法的奥秘》。这本书呢，在1997年获得金鼎奖，哇哦，真是的！他现在呢，还多次呢为台湾邮政总局绘画邮票。我们现在说到邮票好像有点少，可是以前呢，邮票是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谢明昌可以说是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一位画家。他27岁就获得国家文艺基金会颁给他的青年西画特别奖，到40几岁时2度获邀佳士得国际艺术品的拍卖会。待会我们可以呢跟他谈到这个。那50岁的时候，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划的台湾美术发展展遴选他为70年代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为什么是乡土美术代表呢？我们呢先把他请到节目中来。来，谢明昌谢老师您好。
1: 廖林好，各位听众好。
0: 我讲了那么多哈，你都是得奖啊，我都觉得很奇怪啊。好像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你讲过，你并没有正式的去很规矩的就是很
1: 学画，
0: 去学画画的过程你没有，完全是自发的。而且自己喜欢的，自动自发的，而且他很难得的是怎么样？他是很少有的，靠画画就生活到现在。那几年呢？
1: 45年。
0: 45年就靠画画就生活？
1: 对，没上过任何班，没有人是我老板。

0: 名人是你老板
1: 对
0: 老婆。
1: 那是那是上司
0: 那是上司啊老婆不是老板是上司啦、嗯、领导就对了是不是
1: 领导
0: 领导那真的很好玩呢、欸、那我想呢请问你啊你画很多邮票他们会找你画邮票是为什么他邮票的主题是什么
1: 我画了藤本花跟木本花两套邮票
0: 花呀、啊、
1: 花花，那我其实刚开始不太画花，我是五十岁以后我才开始画花。我一开始画乡土题材，
0: 嗯，我记得你的乡土比较有名了，
1: 是啊，
0: 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你的乡土嘛，
1: 是我后来才有变化，
0: 而且你会把很简单的东西、嗯嗯、很枯燥的东西画得很有趣
1: 啊，谢谢你。
0: 啊、我觉得是那个的都波浪矮的米家，但是他把它画得很漂亮，这、嗯就是很讨厌。
1: 我画尿桶，
0: 对的，我很讨厌的，就是说你觉得很讨厌，对不对？甚至觉得很脏的东西，他就画得很漂亮，很艺术化，很可爱，你会觉得爱，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音乐家哦，国外的，因为他以前住我们家楼上，外国人。他太太是中国的音乐家，可是他喜欢收集什么？收集中国的传统的尿桶、尿壶，因为他觉得那种东西他们以前不可能有的，那怎么有这种东西？就像你曾经上次访问的时候说过，说你在小时候家里面会常常会出自己学生，不是学生，兄弟之间就会出话题说：“哎呀，我画个脏脏的厕所。”啊，最脏的厕所，画个最丑的女人，画个怎么非常不一样的、比较泼辣的女人？那这样子，你出这个话题也很难画，你要怎么画？
1: 但是
0: 你没有 model， 你怎么画？
1: 不需要啊，画漫画
0: 用想象，
1: 没有人需要 model 的。画漫画不需要 model， 因为比如说你要画眼睛、鼻子、嘴巴，它不需要正确比例，它是夸张。
0: 哦，夸张，
1: 夸张，好笑。
0: 是是是是，
1: 你看漫画，
0: 越夸大越好。
1: 当然，你要想象力，最重要是想象力。
0: 想象力，
1: 对
0: 啊，大鼻孔这样子，或者是
1: 当然哦，
0: 龅牙呀，
1: 那牙齿，给他画100颗牙齿一排什么的，那类似这个好笑好玩，就是这个，这不需要素描吧？
0: 不需要，
1: 就好玩。头给他画了跟个太阳那么大，然后那个身体画个蚂蚁那么小，都没有关系的。
0: 这个很好玩、欸，
1: 好玩，我们全家都爱玩这个，
0: 全家都爱玩呢、欸。
1: 对啊，
0: 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哦。所以说，你27岁呢，就获得这个
1: 国家
0: 文艺基金会颁的奖，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颁奖给你，所以就颁的一个
1: 对啊，
0: 青年西画特别奖哦，
1: 对。
0: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他挂名，那就这样特别奖啊。那你后来曾经获邀哈佳士得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两次哈、
1: 对，
0: 请问你啊，我对拍卖会有点好奇啊。那你参加这个拍卖会的原因，跟参加前后，你对这个所谓拍卖会的认知是怎样？
1: 在我的看法里面、拍卖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拍卖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艺术的成就、因为去拍卖市场拍卖的人，对不起，我是这样想、就跟去投资股票的人想法是一样。
0: 是吗？
1: 我觉得
0: 他是想收藏，然后可能找机会再出手
1: 卖掉赚钱，
0: 出手
1: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到 Picasso 的、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你用1亿买 Picasso、隔了三年以后
0: 3亿卖，
1: 全世界都知道你拥有一张 Picasso 1亿、这是莫大的广告、三年以后你卖出去变成3亿、那你这个谁不干呢、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利益，是一个投资，是金钱行为，投资行为。那至于他的艺术到什么程度，以专家来看，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对那些投资
0: 重点
1: 投资人拍卖的人不是那么重要。
0: 哦，
1: 我认为啦，哎，不见得要真懂艺术才会去艺术拍卖市场去买艺术，
0: 他当成是有点投资跟商业，跟商业有关。

0: 几乎就是，但是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某一个人的话，你去拍卖市场的时候，他会有个起标价，起标价，那个起标价通常会比他的市价便宜一些，
1: 贵吗？
0: 因为拍卖市场人告诉我，如果不这样，谁会来拍卖？来参加拍卖会来举。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就拍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买
1: 到了
0: 比较便宜的价钱。
1: 可是很难吧？大概都是越拍越高的吧。
0: 因为便宜，另外一个人也想要啊。
1: 对啊，
0: 他就一路弄弄，那到后来就变成比原来的高。
1: 是，
0: 就是这个东西啊。
1: 所以你觉得说，在拍卖市场上面，你参加过之后，会不会对你的作品价值的看法有所改变？
0: 那是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知道你的话进入了拍卖市场，因为你要进入拍卖市场不容易，我参加拍卖是他们主动找我，
1: 是是是，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我，叫我送作品，
1: 那表示你有市场，人家会找你啊。
0: 因为在这之前，我当然也奋斗了很久，也不是说美术馆选我为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之一，
1: 是是是。
0: 那换不要讲，国家已经有点肯定我在这方面，我是画
1: 乡
0: 土
1: 美术，
0: 我30岁到40岁之间都在画乡土方面的题材的作品嘛。那时候是，那时候我们是乡土主义的时代嘛，不是吗？电影也是拍乡土电影，我攻逢其时啊，我真的是抓到那个时间。我本来就是文学的，我只画那个，所以我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啊。我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所以他们会找我去参加拍卖，我说哇，好开心啊，送去也卖掉了，甚至于国内也有拍卖市场找我。我市价那时候20万，没想到举牌举到40几万，拍的落槌，有人买走了。那个对我来讲还是很大的鼓励。虽然
1: 水彩是算开数的吧，
0: 一般来说，就是
1: 跟油画不一样，
0: 就是对开了，
1: 对开对
0: 八
1: 算开数的，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油画是耗啊，
0: 没错啊，没错，
1: 水彩是开数的。那么你既然曾经被台北市立美术馆选为70年代乡土美术
0: 代表
1: 之一，
0: 是，
1: 你怎么看这个定位？你自己喜欢？
0: 受鼓励的，对，这受鼓励，因为跟我在一起的同样被选为乡土美术代表，徐德济、李梅树、李泽凡，这些都是前辈画家呀，我这个年纪轻轻，
1: 鼓励受的鼓励不一样。
0: 我年纪轻轻，他会看上我，我简直不可思议。
1: 所以有带来新的创作动力吗？有，
0: 当然有。我一直是受人家鼓励，而长大了。我甚至于，我觉得有些人不忍心苛责我，
1: 是因为觉得说
0: 称赞我，称赞我之后，他们不说真话，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他们就这样说，你不错，你不错。我一直到今天，这个鼓励我很大。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鼓励的。我觉得鼓励才是对的。一个人说反面的批评都没有用。你只有称赞他才有用。教育孩子也应该这样。不要讲真话，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了。一出口要讲真话，可是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我觉得鼓励比批评100%有效。
1: 我们曾上了一些课程哦，就是跟情绪方面有关的，都是讲的说什么叫 EQ 啊？不是 IQ 高有用 ，EQ 高也还好
0: 哦。
1: 要 SQ 高
0: 哦，又一个了。
1: SQ 叫 social
0: 啊，社交，
1: 就社交智力。你社交，你 EQ 高，你 IQ 高可以功课上得很好，EQ 高你可以成绩做得不错，工作做得不错，SQ 高你才能够有领导力。
0: 你讲得好，EQ 是控制自己的心情，
1: 对对
0: ，SQ 是吗？
1: 是你才能够管得到别人呢，你才能顾全别人呢。你如果顾不全别人的话，你如何顾全自己？
0: 你说的好，就是心中有别人，
1: 是，
0: 就是 SQ，
1: 是没错。
0: 一个人的成功啊，我觉得就有三个字，被需要。
1: 对呀、
0: 你那个不管你，你没有你也不会怎么样，
1: 对呀、对呀、
0: 你就不成功了啦，
1: 对呀、
0: 那你要被需要，很简单
1: ，SQ 啊
0: ，SQ，、
1: 对，
0: 心中有别人，
1: 没错 ，social intelligence 就比较重要。
0: 你讲的好，
1: 因为

0: 是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专家讲的，
1: 对，
0: 我不敢讲，我只是觉得很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因为现在像国外很多地方，很多大公司哦，他们现在在挑职员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挑你的 EQ 比较高或者什么比较高的。你如果说你光是成绩高，他不一定要，
1: 没错。
0: 但是问题是被开除的人当中，被解职、解雇、开除人当中。95% 都是人际智力不好。
1: OK， 是啊，
0: 就是 EQ 不好，就是我没办法跟别人相处。
1: 是，
0: 情绪不能控制。
1: 对，
0: 啊，动不动就发飙啊，干嘛？这种人他常常会公司先请你走路，95%， 所以只有大概5%到7%的人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好，
1: 了解，
0: 其他都是这样子，
1: 其实
0: 所以很好玩哈、
1: 嗯。
0: 所以真的你要顾全别人，那你其实很长时间，你现在还在教书吗？
1: 我现在所谓教书是这样，我在玄奘大学、留下一点课。那个课少到我，因为我是客座教授，
0: 客座教授
1: 一学期去一次。OK。
0: 一学期去一次，可是你曾经在台艺大当副教授，当了很长时间，几年，
1: 十年左右，十几年了、辅大也教了7、8年，就十年。
0: 所以你家教那么久来说，你又不是科班，偏偏教的人家的是美术方面的东西，这个方面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怎样，或者对学生的影响是怎样？
1: 没有，学生都很喜欢。
0: 学生都很喜欢。
1: 我知道你，我可能要讲一个有一个关键点。
0: 你说，
1: 意思就是说，那我没有读美术系，我凭什么当教授？
0: 对他对你来说什么意义？
1: 有些人这个问题埋在心里，不好意思问我。
0: 我不会，我都直接讲。
1: 我会直说。我说，你看，27岁那一个国家会议奖，那个对我影响很大，
0: 是
1: 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大学任教。是辅大应用美术系，那系主任
0: 辅大是你的母校嘛？
1: 对，那系主任请我去的时候，本来要请我当技术教师，不是正式的教育部承认的讲师。可是我去的时候，我还是要技术教师，还是要把资历呈教育部。教育部说，这个人得过国家文艺青年西化特别奖。他可以用社会贡献的角度被认定，他就是讲师。就是因为这个，
0: 就因为这一条，
1: 老天厚爱，我一辈子都老天厚爱，可以了。结果我就被聘为讲师，
0: 是。
1: 可是我是一个呆子，你知道吗？
0: 怎么都呆子是怎么说的？
1: 为什么讲师？我讲师不错啊，我就上课啊，我上课非常认真，我做事都非常认真，而且我替别人着想，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倾囊而出，毫不保留。那个讲师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兼任讲师，我6年就可以升等。我超过了6年、7、8年我都不知道讲师可以升等。我不知道讲师原来我是正式教育部审定合格的讲师哦。
0: 所以是可以升的，有这条路的。
1: 我不是假的，是真的。教育部是承认我有讲师证。
0: 结果
1: 我一听说可以送审。真的，我真的是呆子，我不知道，我就把话拿去送审，一次过关变副教授。
0: OK 啊，
1: 我就变成副教授，所以这是一个梦，不是吗？一场梦，中文系我变成副教授，正式美术系副教授，我省下多少钱了？连博士、研究所什么硕士我都不读了。
0: 啊，不是还要有创作哦？你有作品？
1: 创作当然没问题啊！我天天都在画画，那是我的一辈子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变成副教授。我现在是客座教授，是玄奘的客座教授。
0: 是，
1: 所以真是送老天送给我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惭愧，我认为我很认真，我自认我非常
0: 值得，
1: 我也负责任。
0: 是那。你这个当时的创作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的学生像你学生这么多，你怎么样

0: 引导你的学生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每个学生不一样，你要找到他们的风格，鼓励他们找自己。你要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找帮他们找到自己风格？
1: 我不可能去知道每一个学生
0: 他适合哪方面，对对对，
1: 家庭背景、他的思考方向、不可能、
0: 是，
1: 但是他自己一定很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先一开始，我每次上课第一堂学生来的时候，我就一上来，他们就认识我、因为 我那时候还蛮有小有一点名气、啊，谢老师来了，我就都先不说话、然后我就看看他们，我告诉你们、我第一句话就怎么讲、画家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每个人瞪着我看，因为爸爸都叫他你要当穷画家、然后我隔了五秒钟、再讲下一句话、如果你活得下去的话、你看看
0: 再怎么活都不晓得，
1: 是的，当然是世界最好行业、没有人管你啊，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扮演你自己、但是你活得下去这才难、其实这个东西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直做，我当时为什么敢，我很简单，我曾经告诉我自己，这么单纯的告诉我自己、那时候我二十几岁、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一般人其实也差不多两三万了、现在很可怜也是这样，
0: 现在也是这样子啊，
1: 以前是也是两三万，
0: 如果说要租房子的话都没得生活了、
1: 那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好啊，我来画画、我什么都不去，我不上班、我不当老师、不教文学、我说如果我每个月我卖画，讲得清楚一点、我卖画的收入可以超过三万，我就不改行一直做，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每一次都超过三万啊！
0: 是，所以你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吧，两个都男生是吧？
1: 对啊，对啊，
0: 两个儿子他们的学费都是你的卖画得来的。
1: 是啦，是可以这么讲，教画跟卖画，
0: 卖画，
1: 还有我后来去学校不是也有一些薪水吗？
0: 是啊，
1: 我意思就是说我靠画活一生，这倒是真的啊。
0: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据我所知呢，很少人能够靠画，只靠画就能够活了几十年，尤其在台湾，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太难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说，要被委托都被要死哦。
1: 是啊，
0: 以前的人都这么说嘛。那委托被要死哦，被假想哦。那所以像你呢，那我来讲一个核心问题啊、你二十几岁就得奖啊，四十岁进入国际市场，六十岁算是比较成熟的时期，因为你看你刚刚二十几岁得奖时候，那时候的你啊、追求的什么？只追求得奖，还是追求我画得很高兴？
1: 画得很高兴，我从来不追求得奖。那为什么我不去送去比赛？我没有资历，谁认识我？我没有教授可以提拔我，我不是美术系的。可是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得奖
0: 让人家知道我，
1: 很痛快啦、没什么，我只是
0: 快乐。
1: 就是你得奖，人家肯定我，好像人家称赞你一样啊。我去比赛未尝不可。就后来真的得了不少奖。那这个让我人家认识我了。我其实认识我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开心就好。那很自然的，人家认识我就接受我了。他们有时候就好像是这样子，即使他不懂画画，他知道你是全国美展金龙奖啊，他就已经说
0: 就够了，
1: 已经有稿啊。这个是意外的收获。那我就这样子走过来，结果我就一帆风顺，开始开画展，一次、两次、三次、十次，就一直这样子开，就这样过日子了。
0: 所以四十岁进入国际市场时候，开始被市场整个都看见了。那对你来说呢，是压力还是肯定？你觉得是肯定，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你画画没有压力过耶。
1: 是，我觉得，当然没有压力，从来没想过，但我也不觉得是什么肯定。我从来不需求肯定。
0: 是，
1: 肯定是别人主动给我的，我不知不觉，
0: 不觉得。
1: 我一直到今天，我只会告诉别人、如果你想要靠画画走一辈子，

0: 其实很简单，你在画里面得到一个莫大的喜悦，
1: 嗯，
0: 你才有办法。那当然你一定要有天分，
1: 嗯，
0: 哦，那你如果天分不够，
1: 嗯，
0: 你不会得到喜悦，因为也不会有人肯定你啦，
1: 嗯哼，
0: 哎、
1: 嗯嗯
0: 欸，你要看到你的画，他不痛不痒，不觉得你怎么样，
1: 嗯、那没有感动的心，
0: 对，那那你有什么展览的机会，想都不会想到你，
1: 嗯哼，
0: 其实人家会想到你就知道了，你是
1: 你的重
0: 不重错了啦，
1: 对，分量够了，
0: 对的、啊，但是这个不是考虑的重点，是你只有在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个一套有效的办法，表达了你自己，
1: 嗯、
0: 你每天画的时候都充分的喜悦，
1: 嗯、
0: 而且能够掌控，
1: 嗯哼，
0: 你就有办法画一辈子、
1: 嗯。
0: 那至于卖画怎么样，
1: 嗯、
0: 看着办吧，
1: 再说吧。
0: 当然，首先你不爱画画，只为了功利而去画画、
1: 嗯嗯，
0: 你就不会走成功的啦、
1: 嗯嗯嗯，
0: 就这么简单。
1: 那你现在创作跟你年轻时候的画画的时候，有没有心境上有什么不同？
0: 是，其实是一个想法目标的一个进化。我年轻
1: 的
0: 时候，
1: 进化
0: 、嗯。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只画我本性、
1: 嗯，
0: 我就是喜欢文学。那生活里面的文学，比如说我喜欢美丽跟沧桑，这样的一个主题画岁月的痕迹，是我本性。
1: 我觉得你的沧桑特别能表现出来。
0: 我看到老东西就开心。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其实这点跟李正很相似，他以前也是都喜欢画乡土的，还有老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小，要出门的时候想。旅行嘛，想跟他爸爸借照相机、
0: 嗯，
1: 你知道他怎么说？
0: 照相机，
1: 他怎么说？爸爸，我答应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帮你拍一些破房子、旧房子回来行。就是那种乡土的感动了。说老实话，这种乡土感动很难讲，不是你不是生在这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没有那种触动感。对不对？
0: 你说的没有错，这很特别啊、
1: 嗯！
0: 我是在霓虹灯影中长大的都市孩子，
1: 是啊。
0: 可是我看到乡下这些，
1: 你还是会感动啊！
0: 我只有那个才会感动，都市不会感动我，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它不好玩。
1: 嗯，
0: 越现代的东西我觉得不好玩、
1: 嗯，
0: 我宁可我是一个古时候的人。
1: 嗯，
0: 我很向往古时候的世界，嗯、也就是说，我读中文系。中文跟历史是不分家的，我想到以前那样子都多好啊！你宋朝的那样子过生活，现代的有什么好玩？
1: 是
0: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这就是我宁为古人啊！
1: 啊，宁为古人，
0: 我看到旧东西超开心的，
1: 嗯，
0: 所以老婆脸上都是皱纹，我最爱，越老越爱，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老婆已经很快乐。
0: 他可惜他没皱纹。
1: 哎呀，也真是他太幸福了哦。那你看看，在当代的水彩创作当中哦，你很多作品哈、哦，常常是介于一种图像跟文本之间。我、哦、这是你自己写的，
0: 是的
1: 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哈、哦。所以说，不仅止于再现景物，
0: 对
1: 哦，而是透过水跟光的交织，建构出具有时间感跟叙事性的一个画面结构。这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创作经验吧。
0: 嗯，
1: 那你觉得呢？媒材跟那个其他的掌握上有关系吗？
0: 媒材是这样子，我只做一种，就是水彩画。
1: 嗯，
0: 对。但如果你认为水彩画不能够承受很重量的东西，那就错了。
1: 嗯，
0: 有人以为水彩是一个比较简笔的清淡的、那、这样的一个艺术、其实水彩画你要画历史画也可以，你要画那个很有重量的一个人、很多人的那种群体画都可以，只要是艺术上可以表现任何东西，水彩画都做得到。可
1: 是
0: 大家很多人会轻忽的以为水彩画是一个轻薄的一层，是错的。其实水彩画无限发展的可能，它在我的感觉里面，水彩画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媒材，就是老王卖瓜吧。但是
1: 也不是这样讲，有人会觉得说水彩这个东西容易因为光或是温度什么让它褪色，你觉得会吗？还是现在的用的比较好的油彩不会免掉这个方面的事情？
0: 你问到了一个我一生
1: 重点
0: 一生的重点，你知道吗？
1: 嗯，
0: 水彩画其实一直被

0: 轻忽的原因
1: 就是这样子，
0: 是这个。但是它是事实吗？不完全是事实。
1: 嗯，咋说？怎么说？
0: 几乎不是事实。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以前的老画家，他们都是接受西洋的美术思潮的影响。
1: 嗯，
0: 他们以油画为重点，以西画来讲。
1: 嗯，
0: 水彩画有时候他们拿随便拿一张纸打个草稿，用水彩弄一弄，开始当草稿，
1: 淡彩就先出来。
0: 所以重要是他的作品是油画。可是等他那个老画家后来大家他有价值的时候，每个人 追寻他的作品，连他的水彩画人家也看中，哇，那是他的水彩画。
1: 嗯嗯，
0: 结果你知道他水彩画当时不是为了画作品啊，他随便拿一张纸，随便拿个，说不定拿王样的立白带水彩的，那个东西不能持久，那是孩童在用的东西，他涂一涂上去，结果后来一定会被发现他会有一些褪色，或是连纸张都变色。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那不是作品。可是一直到今天，你们可知道这个影响影响的多大？水彩画一直被人家认为它会
1: 算是误解吧。对对对对。那你说
0: 错了，
1: 你说是因为颜料的关系或者是材质的关系？
0: 都有关系。因为那个纸张也有关系，颜料也有关系，然后保存环境也有关系。
1: 保存环境，
0: 当时你就没有这样子，可是现在你知道吗？矿物质、颜料、化学颜料
1: 都有了，
0: 都非常厉害的。而且那个纸张，麻做的、棉做的，有厚到640克那样的重量，那是什么概念呢？比油画布还厚。水彩纸比油画布还厚，
1: 我水会吸进去啊，
0: 吸，超级的吸。
1: 那吸的话，它对它的色彩的呈现会有
0: 更好。为什么？
1: 是吗？
0: 你画的时候很重，它吸进去会淡一些，表示它吸到里头，不是在画的表层。画的表层当然容易褪色。
1: 可水彩能够多次上色吗？
0: 就100次都没问题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水彩有
1: 误解。
0: 我刚刚说水彩可以画历史画，也就是说它什么都做得到，它可以画的跟油画一样，让你感觉分不出来它根本是水彩。你以为是油画，也就是说褪色这个东西不用讲了，除非你每天要拿来太阳光下去给它晒，你油画去晒也不行啊，
1: 没团漏的丢了。
0: 你就去防，本来你潮湿就要开除湿机嘛，
1: 是，
0: 你就跟人一样对待，了解吧？你的画挂在家里，不要挂在被阳光晒，油画也不行。那水彩画你就你在家里面你开除湿机嘛，我们自己人体也是承受5%就是50嘛，50就是除湿嘛，画也跟着这样。那你平常画要收藏的时候，或是没有表框的话，你就把它放一个黑色的袋子，把它放在一个暗暗的环境这样收起来。
1: 是
0: 啊，事实上我的话30几年前的话，那时候纸张跟颜料也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好，没有褪色，我不有说谎，没有褪色。
1: 那你怎么保存的？
0: 我刚刚就说，比如说你最好的一个保存方式，你有一个小房间，当然这个恒温恒湿是美术馆才会有那种设备，我们自己人啊，我们自己
1: 太潮的地方还是不行。
0: 那当然不行，你任他去，人体都受不了。人体受不了的地方，画当然不好。也就是说，油画也不好，不要说哈，都一样。你就得把它存在那个小房间，你每天除湿一次，除到50以下，然后再关掉，或者你每天就这样给它除也可以。你就水满了就倒掉再除。
1: 所以还是要有那个旁边空间，还是要注意，
0: 因为连人都受不了了，你80以上的那种湿度，连人都受不了。那当然你要做，就是不要去阳光直晒，不要用到以前用卤素灯每天一直照着它，
1: 是
0: 油画也不行，就是这样。那除此这样不难，像我的水彩纸啊，我都放在一个塑胶袋，100块的，无酸塑胶袋，每一张画装到里头，无酸，而且
1: 无酸塑胶袋，
0: 无酸塑胶袋一个塑胶袋100块，西德做的，
1: 多大？
0: 就是对开那么大，
1: 报纸
0: 打开那么大，一个就要100块。
1: 而且老师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画几开对开
0: 双全开、就是一面墙那么大了吧，就是200多号了吧，200号以上
1: 的
0: 油画，200号以上，
1: 200号你那个水彩要画起来也很辛苦，
0: 看你怎么画嘛。你就要简单的那一种方式。以我那种方式，有时候画了2个月啊，就是这样，每天玩一下，每天弄一下，搞2个月啊。我有时候有一张搞了半年，因为我不是每天

画，就一直画一直画，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束。那当然你知道吧，我那个图画纸厚到比油画布还重，那是专业的纸，所以我可以画200号啊。

0: 堆在那里，那还得了？
1: 对呀、啊，你要自己要就人去晒太阳，也会晒瘦啊，也会晒晒昏呐、啊，对不对？
0: 收起来嘛，像我小心袋用无酸塑料袋一张一张装着、嗯嗯嗯，放在暗处除湿、嗯嗯嗯。啊，你要用就拿来挂在墙上，你不要每天用。
1: 还 OK 的。
0: 现在的 LED 灯不怕。
1: 嗯嗯，
0: 以前的那种
1: 是是那种那就比较会伤，
0: 油画也不行，嗯、
1: 对呀、啊，
0: 就是这样。所以现在褪色这个问题都不要去想了，
1: 嗯，
0: 时代不同，
1: 嗯，
0: 我们被这个害死了，
1: 你还被这个害死了，
0: 对呀、啊
1: 嗯，常年累积，你这么常年累积，像你说的说这种创作经验哈，在媒材的掌握上已经有高度的那种稳定了、哦、而且很自觉，但水分的控制、颜料的渗透跟留白的运用、哦、都成为你说画面节奏的一部分。那对你来说、哦、水彩并非单纯的技法展现而已，是一种承载思考跟感知的媒介，这是你写的。好，那我问你，你觉得技巧重要还是感觉重要？我怎么这么白、啊、
0: 我跟你说 我很简单，我举例让你了解。
1: 好，
0: 打篮球，
1: 嗯，
0: 基本技巧重不重要？
1: 当然重要哦。
0: 战术重不重要？
1: 也重要啊。
0: 是的。好，那战术是什么？你可以说以画画来讲，战术就是你要怎么画，你就怎么组织画面，你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1: 对，
0: 然后你要承载什么思考，什么哲思、嗯、什么内涵、嗯、这个就战术，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基本技巧不好，很简单，打篮球，哇，你战术很好，传来传去，哇塞，漂亮的不得了，一出手没进，那基本技巧就是那个进、
1: 嗯
0: 啊、你搞了半天你进不了，
1: 没进球、
0: 啊、基本技巧重不重要？100%技巧重要，可是没战术也没用，你不会赢。 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都要、
1: 嗯
0: 哎啊、没技巧万万不行，那、
1: 嗯、
0: 你没有战术，也就是没有内涵，
1: 嗯，
0: 我没有自己的创作意念，
1: 嗯，
0: 那你艺术绝对走不了，因为会技巧、嗯、就是基本技巧，
1: 嗯，
0: 那是必要的，
1: 哦，
0: 没有它不行。所谓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精湛的技巧加上其他，这、就是一个外国名家说的，
1: 是精湛的技巧
0: 加
1: 上
0: 其
1: 他，这其
0: 他
1: 就太多了，
0: 没有其他你就不是艺术、
1: 嗯嗯、
0: 可是基本技巧、精湛的技巧是必要的、嗯、
1: 是，
0: 就这么简单。其他是什么？哇，你的内涵，你的哲思、
1: 嗯、
0: 你的当代艺术思维、
1: 嗯、
0: 你的创造力、嗯、都是其他，也就是说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
0: 你没有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你只有基本技巧，
1: 嗯，
0: 你不会变成重要画家，就这么简单。
1: 哦，太好了，
0: 我这样讲很清楚。
1: 是，哦，各位朋友，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薛老师刚刚讲的话，其实值得我们深思哦。
0: 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有人说哈，在创作体系当中啊，绘画被当成是每天的日记。
1: 嗯，
0: 有人这么说，也是你讲的啊。
1: 嗯，
0: 是一种对生命的感触，一种持续的书写了，把画当成书写。
1: 对，
0: 这使得作品不但停留于图像的表现，而且是延伸到内在经验的转化跟累积啊。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得天独厚。你中文系的，是不是？这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到这种好处哎。
1: 想做都做不到。
0: 对呀，做不到。我觉得你算是得天独厚了，这自己能够做到，因为你先想。所以我曾经问过你说，你是先有意念还是先有画面？可是不一定，对你来说可能是同时，也可能是一触动就开始下笔，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那请问你啊，成名当然成名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得到人家的赞赏，对你来说是一种肯定。但你觉得成名对艺术家是帮助还是干扰？
1: 帮助啊，
0: 不会是干扰啊。
1: 嗯，不用不用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说你对得失放轻松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干扰了。
0: 嗯，也是。那一幅画完成之后，还算是你的吗？你觉得完成的是你的心里的感受，还是你为了说得到人家的肯定才画这幅画？一般来说，我觉得你中文系不用想这么多，你都是有心理感触，你才会去画画，
1: 对
0: 不对？但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是开过几次展览之后，他开始转变他的风格，就变成他卖的多的那个，他就一直转的那个方向。你懂我意思吗？
1: 懂，完全懂。
0: 有这个人，有这样的人，所以我才问你说，一幅画完成之后，你觉得它还是属于你的吗？你是为了别人而画，或是为了自己而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不为自己画的话，感动不了人呢。
1: 是啊，是。
0: 你觉得吗？
1: 当然了，
0: 是不是这样？
1: 画永远都是我的，
0: 嗯，
1: 那都是我的孩子嘛，我的思想的记录，是我的日记嘛。
0: 是啊。
1: 那至于画能不能，比如说被收藏进入人家家里哈，坦白说了，随缘。那如果你幸好能够过日子，你把标准放低一点。我当时不是讲说，超过三万我就继续画画吗？结果一辈子通通有超过三万，所以
0: 就一直在画。
1: 那后来何止是三万、啊？

0: 就说你不想的他会来，
1: 嗯，
0: 最重要就是你把画画好，
1: 嗯，
0: 但是画好，
1: 嗯，
0: 奠基于什么，嗯，就是你从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方式，
1: 嗯，
0: 而且你呈现的是你完完全全的是你个人与众不同的风貌，
1: 嗯哼哼哼，
0: 那你就是在享受，你只要老老实实开开心心扮演你自己，
1: 嗯，
0: 而不是想要说现在流行什么，
1: 嗯，
0: 怎么样的话别人才会收藏，
1: 嗯，
0: 那我看你不要画
1: 就算了，
0: 做生意去，
1: 对，
0: 哎，你不想，尤其是网络时代，
1: 嗯，
0: 当你好好的画好一幅画，全世界都看到，
1: 嗯，
0: 这个太重要了吧，
1: 太快了，现在太快速 TikTok 的时代啊，哦，
0: 哎，
1: 对吧，你要是 TikTok 这个时代，你要是前面没有吸引人的话，三秒钟人家都划掉了，
0: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是，你要有特色，你要有特色，
1: 不喜欢的话
0: 够好
1: 马上就跳掉了，
0: 对，够好，
1: 嗯，
0: 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这才最重要，
1: 嗯，
0: 我跟你讲，我曾经问过几个画家，
1: 嗯，
0: 我说你要变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到什么，
1: 嗯，
0: 第一个马白水告诉我的，嗯，独一无二，
1: 嗯，
0: 无所取代，嗯，对吧，还有冉茂群先生告诉我，
1: 冉茂群，
0: 哎，嗯，制程系统无限演化，
1: 嗯，
0: 制成系统，
1: 嗯，
0: 如果你的话跟大家都一样，
1: 嗯，
0: 你就不会有制成系统，
1: 嗯，
0: 那你的制成系统还不够啊，
1: 嗯，
0: 你不能一直重复你自己每天画的都一样，
1: 嗯，
0: 你还要无限演化，欸，
1: 嗯，
0: 演化就好像毕卡索，他发明了 六种画风，他每一种都可以无限演化。
1: 是
0: 啊，米罗，你看到他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儿童，
1: 对啊对啊，
0: 可是每一张都不同，欸。
1: 对呀，啊，你们说，哎呀，他米罗画就是这样的，事实上，
0: 这就是米罗，
1: 对，就他的风格，
0: 他们两个不会混，
1: 嗯嗯嗯嗯，
0: 制成系统
1: 是。
0: 你问说毕卡索好还是米罗好，不能比啊，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就对了。所以你要当一个艺术家。制程系统
1: 不一
0: 样，无限演化，
1: 就是要不一样，
0: 你要找到你自己
1: 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
0: 面对自己的个性，
1: 嗯，
0: 不要自己想现在流行什么，
1: 嗯，
0: 我应该怎么做，
1: 嗯，
0: 你想要什么，
1: 嗯，
0: 你能做什么，
1: 嗯，
0: 你的优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想这个吧，
1: 是
0: 认识你自己，其他都不用想，
1: 认识你自己，这点太重要了，哦，
0: 对啊，
1: 那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否能够回应台湾社会或时代的变化，
0: 这个东西你既然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脱离不了，
1: 嗯，
0: 你知道我其实我现在的画画，你知道也有 AI 嘛，
1: 嗯，
0: 那也有 Photoshop 可以改图啊，
1: 是，
0: 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工具，
1: 嗯，
0: 但是当然 AI 我目前我是完全避免了，
1: 哎，谢谢谢谢，我最怕人家什么都跨到 AI
0: 呀，啊，因为 AI 出来的东西，你如果跟着 AI
1: 会比较千篇一律，
0: 你去抄袭它，那就不是你画的了嘛，
1: 嗯，
0: 题材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
1: 嗯，
0: 你只能扮演你自己。
1: 嗯，
0: 我目前是当然极力避开，我只想表现我自己，
1: 嗯，
0: 就是不要跟人家一样制成系统，
1: 嗯，
0: 这很难哦。
1: 是，
0: 你的话不签名哦，你好没有用哦，
1: 嗯，
0: 要不签名，人家远远一看那是谁的。然后他变的花样还是谁的，他都看得出来，
1: 嗯嗯，
0: 你做到这个你就有办法吃一辈子，
1: 好啊，
0: 就是这个。
1: 那你如何看待啊艺术跟土地，因为你像很多东西跟土地有关啊。
0: 什么叫土艺？
1: 土地跟艺术跟乡土之间的关系，土地
0: 土地啊，
1: 哎，
0: 哦，跟土地，
1: 嗯嗯，跟乡土之间跟艺术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关联？
0: 非常大的关联，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你知道吗？有时候某一张画一看，我说这是澳洲画家画的，哇，厉害吧，
1: 感觉得出来，哦，
0: 非洲画家画的，
1: 嗯，
0: 你就知道那种文化熏陶的不一样，环境的不一样，在在都影响你，
1: 嗯，
0: 甚至于社会风气跟美感概念的不一样，你如果够深入的话，你一眼就看出来，
1: 嗯，
0: 那一个画画的要培养自己这种敏锐的眼光，
1: 嗯，
0: 我为什么一看就知道是澳洲，
1: 嗯，
0: 他们就喜欢画那个海滩啊，
1: 对，因为他们天天看得到的，
0: 他们中心是沙漠，他们就是活在海边嘛，
1: 嗯，
0: 啊，天天看的，啊，这个东西就很自然，
1: 嗯，
0: 就是一个文化，那非洲人一定看得出来吧，
1: 嗯，
0: 啊，非常自然主义自发的一种涂，
1: 嗯，
0: 有时候涂鸦式的那个东西就跑出来了，都会受影响，
1: 是，
0: 哎，都会受影响。
1: 那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全。

0: 句话太快了、哦、
1: 是啊，
0: 台湾水彩你觉得应该如何表现自己的特色？
1: 自己的特色，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去强调台湾水彩，因为只要你是台湾人，你画出来就是
0: 就会有
1: 受到台湾影响。那我觉得现在应该这种地域的思考，并不需要，并不需要，但是你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找到你自己的特色，那不是刻意的哦。有人说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你就拼命去想，你本来你自己面对你自己，你做什么最行？你是什么熏陶来的？像我会人文内涵嘛，我是本来就是中文的，我是乡土味道，
0: 对啊，
1: 它自动出来，别人都做不到哎、欸，
0: 对啊，
1: 他们想做做不到，那我想扮演别人，我也做不到，我就表现我自己，我就自成系统。那其实你要当艺术家，你看哦，你不是获得所有人的肯定跟喜爱，你只要感动了某一部分人，你就可以走一辈子了。那我也不是为了感动他的话，我
0: 是为自己，
1: 我想感动我自己。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很重要，我常跟别人讲，你就画吧，你怎么画都可以，怪画也有怪人欣赏。那你还想什么啊？你一直想现在喜欢流行什么就画什么，你就不要走了，不要当艺术家，这不是艺术胸怀，你只有扮演你自己。
0: 自己扮演自己，
1: 是的。
0: 如果今天有个初学者，
1: 对，
0: 要画水彩，
1: 嗯，
0: 你给他的第一件事建议或者什么？
1: 当然就是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0: 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1: 你千万不要你拜了这个老师为师
0: 就跟着他老师，
1: 你画出来的跟他一模一样，我告诉你，你永远赢不过你的老师。如果你要走专业，这样最惨，因为你的画一展出，你是跟谁学的，马上就讲，你就死了，因为自成系统无限演化，独一无二无所取代，才是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标志。你跟着一个老师一模一样，那他会问我说，那我难道不学画，我没有学别人的优点，我怎么过？很简单，你学他的优点，你把他的优点融入你自己，你不要怎么连构图 也跟人家用什么颜色也一样，连题材也一样，连角度也一样，连思维也一样，那你不是重复他的东西吗？那你自己跑哪去了？那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表达你自己的内在思维，那你是老是在走别人的路，那你就不要当艺术家，那不是艺术啊。这个很简单，可是很难做到啊。你跟着抄比较快，不是吗？
0: 是啊，那一般的如果有人看画，坐在你的画前面看画，因为一般观众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1: 对。
0: 你的画里面要表现什么？
1: 是，
0: 所以如果有人在前面看你的画，你比较在意它的细节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知道我的细节，你能感受得到吗？
1: 我从来不需求他能够接受什么，很简单，
0: 呈现自己。
1: 他看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那看出来的东西是他的东西，也不是我要的东西，
0: 也 OK，
1: 无所谓。我说怪话有怪人欣赏，真的不用担心。
0: 是，
1: 我也不要企图引导。
0: 嗯，
1: 我从来不想引导别人跟我的想法一样。这就是一个人烦恼的来源。你要改变别人干嘛？没有人会改的，对不对？试图改变别人，你稳死。你自己能够改变，
0: 温系的，
1: 温系，你能改变你自己，改变自己，不想改变你就不要改变，让自己扮演自己，让别人扮演别人，你才有办法活下去。
0: 所以这就是算是给年轻人，你要走这行的话，
1: 是的，
0: 的建议喽。
1: 没错，也可以这么说。
0: 是不是？好，那说，如果说你回头看看年轻的自己啊，你有没有想年轻时候的自己怎么样？那目前你走到这个程度，你还会有什么建议吗？自己还想说我要继续这样，
1: 哇，
0: 怎么走下去？
1: 我自己有，
0: 是，
1: 哈哈，我跟你说，
0: 真的有。
1: 我们71岁的人最重要是什么？
0: 71岁，
1: 身体对不对？
0: 身心健康，
1: 身心灵平衡。那这个东西要维持住，已经。一天已经有半天用掉了，对不对？吃什么喝什么，什么不要生病了，什么其他时间，假设你还能画画，真是万幸啊，真是开心。但是如果你一直重复自己的脚步，很多人越老化的越糟糕。

0: 因为眼力也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对不对？体力也
1: 不好，没达达，没有这东西，对。
0: 然后到后来，七十几岁的人就失去创意，
1: 嗯，
0: 因为那很困难，他连让自己不生病都很难的，
1: 嗯嗯。
0: 好，我很开心，
1: 嗯，
0: 我有很多创意，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一个方向，叫意蕴与意念。意蕴就是让我的话有话要说，它里面有内涵，
1: 嗯，
0: 就是你这一幅画想表达什么，
1: 嗯，
0: 你要哲思也好，
1: 嗯，
0: 生命体验也好，
1: 是，
0: 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是中文的，
1: 嗯，对，
0: 好，那意蕴，
1: 所以我觉得中文系对你来说啊，哦，
0: 影响很大，
1: 影响很大，而且它是一种，嗯，一种，我是觉得文学在你的画里面是一种艺术的堆叠。
0: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就意蕴跟意念，
1: 对，它堆叠起来才变成你的作品。
0: 是，我现在为什么会加上意念，
1: 嗯，
0: 我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纯粹就叫意蕴，
1: 嗯，
0: 意念就是创造思维，
1: 嗯，
0: 它可以是构图的颜色的，是里面内容，内容里面的技巧创意，
1: 嗯，
0: 这个要无限有，如果没有，你再重复你自己不好玩，
1: 是，
0: 所以我把意蕴跟意念，意蕴是比较接近 文学，
1: 嗯，
0: 意念呢比较接近艺术，
1: 嗯，
0: 你要把文学跟艺术融合，因为画画本来就是艺术的，
1: 是是是是，
0: 它不是文学，
1: 当然当然，
0: 你不能舍弃那边，
1: 嗯，
0: 不然你就在画文人画，
1: 嗯，
0: 我不想要画文人画，
1: 嗯，
0: 我要画的还接近学院的那一种要求，
1: 嗯，
0: 所以我把这个融合，
1: 嗯，
0: 我有时候画一张画我就会说我这个 偏意念多一点，或这张画会偏意蕴多一
1: 点，
0: 或是一半一半，既有创意又有我本来要的一个有话要说的内涵，我这两个摆荡，我七十几岁我还可不可以天天在这里面摆荡，而且我很多新的东西一直不断出来，
1: 太好了，
0: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很开心的，
1: 创意随时在发生，
0: 是的。
1: 哎呀，我发觉跟谢明章讲话会不知道时间怎么样过耶，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啊，
0: 嗯，
1: 非常谢谢谢明章谢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从文学到水彩，从青春时期的崭露头角到跨越数十年的创作，包括你的创作教学历程，
0: 嗯，
1: 老师不但见证了台湾艺术的发展，也持续在其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哦，这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故事，哦哦，是一位一段关于时代土地跟创作精神的深刻对话。我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时间呢，能够把谢明章谢老师请到节目中来，虽然我们认识很久，可是真正要谈这么深入了，今天还是少有的一次，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我们也很快时间到了都忘了，我们讲的太开心了，都不知道怎么，希望你下次有新的创作在开画展的时候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重新领受一下您新的东西，好不好？
0: OK， 谢谢，
1: 谢谢各位亲爱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谢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哈，又来到了我们亚洲动保大会系列。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大记者，小记者，大记者，对，是孟贤老师，哈，他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孟贤，你好。
2: 明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应该算是好友。派特派出去的好友记者，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说在2025年的8月26到28号，国内动保界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盛事，就是我们首次承办了国际的动保大会，这个叫做亚洲动物保护大会，好，那也圆满的落幕了。那我们节目呢，就派出了几位这个好友记者来帮我们，这个怎么讲，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去聆听并且回来报道。那今天呢，就轮到了我们山老师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这个主题是娱乐产业中的动物
2: 哈。
1: 哎，那台湾呢，目前在这个应该是2025年还是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动保法特别把这个叫做
2: 展演
1: 啊，娱乐性的动物的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做了一些规范，所以我们现在蛮就是焦点会经常会放在就是这些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刚好这个主题也非常契合我们目前的状态哈。那就请山老师帮我们来介绍这一场的演讲。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会帮大家带来三种动物的处境。对，首先的话会是跟大家分享在泰国的一间老虎庙，然后这个老虎庙它怎么样从兴盛然后到被政府接管，然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这个老虎庙是庙中有老虎，还是庙中拜的是老虎？
2: 哦，他庙中收养了140多只的老虎。
1: 天哪！
2: 对，
1: 然后那他拜的是什么神呢、啊？
2: 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也不算拜一个神，就是寺庙的僧侣在照顾这些老虎。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别人家的庙照顾的是流浪狗，他们照顾的是流浪老虎啊。OK， 了解了解，主持人终于了解这个概念了。
2: 所以这个老虎庙它最早的成立就是的确像明理老师说的，就是他收留了一些老虎，然后这个讲者呢，他叫做塔尼亚。她是一位女性的研究者，然后她那时候在泰国的老虎庙有工作了快6年的时间，对，一直到那个老虎庙，她就是面临了老虎庙被检举，然后后来就被没收，对，整个140只的老虎全数被没收。
1: 为什么检举啊？
2: 因为那时候那个寺庙里面呢，她就是提供民众可以来到这个寺庙跟老虎互动，那你可以买一些食物去喂它。
1: Okay.
2: 所以说这老虎庙虽然它收容这些老虎，但是它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动物展演场所。
1: 啊、对，
2: 你可以去买一些食物去喂食这些动物啊，
1: 把它们当可爱动物区来管。
2: 对，就有点像台湾我们都是用什么看水豚啊、羊驼啊、但这个老虎庙它是看
1: 老虎。
2: 对，那那个时候
1: 而且是140只，
2: 对，
1: 天哪，
2: 而且
1: 那这个庙很大吗？
2: 很大，幅员广阔、哦、而且它是有非常多的自然环境。
1: 哦，
2: 对，最特别的是这些老虎它不是都永远住在同一个栏舍哦，他们定期就会把老虎轮流换居住的地方。
1: 哦，
2: 所以它其实跟像动物园里面的老虎都永远住在那个栏舍，可能10几20年不一样，它是可以轮流换地方住的、
1: 感觉好像还蛮有概念的哈。
2: 对，
1: 嗯，
2: 所以它的动物福利如果真的要去做评估的话，第一个他们有非常丰富的饮食规划、所以他们还有专职兽医师。
1: 真的、啊、
2: 对，所以他们的所有老虎都是有兽医师直接住在寺庙里面，有状况可以马上去做医疗的。
1: 感觉好像不是庙，感觉好像是动物园呢、
2: 对，而且感觉上很像就是就是一个专门的老虎的收容中心的感觉。对，然后比较特别。

0: 别的就是它的幅员广阔，所以它不止老虎可以在自然的笼舍跟自然的环境里面，所以在那边的老虎就是会很有活力，然后民众们可以看到它的本能，它的天生的一个本能，不会说像我们在动物园或是一些展演场所会看到动物可能会出现一些摇头晃脑啊、走来走
1: 刻板
0: 去
1: 行
0: 啊，对，
1: 为，
0: 刻板行为，我们说的动物精神病，对，他们是说在那个寺庙里面其实是很少看到老虎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
1: 那
0: 就代表
1: 听
0: 照
1: 起
0: 顾得
1: 来
0: 很
1: 还
0: 好。
1: 不错呢。
0: 对，听起来是照顾得非常好
1: 那他
0: 了。
1: 被检举的是因为？
0: 被检举，这真的是很尴尬一点，就是因为在老虎庙工作的这个塔尼亚，对，他在，他们那时候被检举的关系，是因为很多动保团体知道说，哦，这个寺庙竟然有可以收费喂老虎，所以他们就说啊，这个寺庙可能是利用动物赚钱，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到现场踏查，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到现场调查去了解这个老虎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他们就联合了媒体，开始去做大量的攻击，然后就要求说，你们一定没有办法照顾好这些老虎，所以他们就透过施压的状况，然后要求政府要把这些老虎通通没收。
1: 140只要收到哪里去？
0: 对，所以
1: 那也是个问题
0: 这
1: 耶。
0: 就是一个超级大问
1: 对啊，
0: 题。
1: 收来收去，搞不好还觉得这里还比较好。
0: 所以，
1: 哎，应该是换人，换人照顾。
0: 没有换人照顾，因为后来就遇到一个超级大的状况，就是因为140只老虎，政府的确没地方收纳，所以在政府将140只全行没入之后，死了80只。
1: 天
0: 因为
1: 哪！
0: 它从原来很大的幅员广阔，还可以
1: 是，
0: 轮流换地方住，关
1: 对，
0: 到小小的笼舍，然后又没有那种兽医的搭配，然后也没有一个饮食的照顾，所以很多就死于在饮食的改变，还有在那个运输过程。其实运输过程都是风险，对，因为大型的动物它们其实很容易紧张警戒，如果你的那个保定。或者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在动物运输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保全措施，甚至他们在要上车子或什么，他可能需要先做训练。不然的话，你突然之间就把它放到那种大卡车，然后大家就会非常的紧迫。尤其老虎又是猫科，猫科又更容易紧迫。那紧迫之后，他们就很容易身体马上出状况，就晕厥啊，可能就当场就死亡这样子。
1: 对啊，我们一想到就是说，哎，如果你一辈子哈，你一辈子都是在平稳的地面上生活的，你到一个会摇晃的、移动的一个容器里面，你看你是什么感觉？很多时候，就连我们人类都会有晕车的情况发生
0: 而且它可能，车上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的噪音，对，
1: 对，车子
0: 那。
1: 本身就很大的声音了
0: 对，所以他们一次性的移开了这140只的老虎，你也没有一个像动物园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去收容它，所以通通都关到狭小的铁笼子里。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引
1: 一
0: 起了
1: 百四十只死了八
0: 八
1: 十，
0: 十
1: 将
0: 只，
1: 近一半呢。
0: 一
1: 哦，
0: 半以
1: 超过一
0: 上
1: 半
0: 了。
1: 了，太可怕
0: 所以
1: 了。
0: 它就造成了一个轩然大波。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或许这个老虎庙，它的确做了像动物展演的事，因为它的确让民众跟老虎互动，然后你可以买东西去喂它。但是，我们如果都会觉得被囚禁的动物绝对都是不自由的，或者是说，我们在没有查证的状况下，就是直接直觉说不应该圈养这些动物，我们并没有真的去评估这个动物的福利，它的真实性。那我们有时候的一些倡议。它可能无形中我们会走到我们不想发生的比较坏的一个局面，
1: 没错，就是说我们在批判前面这个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想要去改变这个状况。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好意了哈。那但是我们配套措施没有做好，对，所以等于是第二次的加害。
0: 对。尤其米老师刚刚说的第二次的加害，他的加害其实很严重。他的加害不只是老虎的死亡，而是在于因为之前，大家看老虎绝对首选是老虎庙，对。可是你现在老虎庙倒了，所以后来泰国就发生了非常多，他们就当时关掉后就兴起了很多的小型的老虎观光， 可是他们的小型的又很小，又没有老虎庙有兽医，然后。

0: 轮流住，然后又幅员广大这样子，
1: 是對更糟糕，它变成一种风气哦。
0: 对，反而变成说你空出了一个商业的版图，让很多看到这种有利
1: 可
0: 测，对对，那很多游客，因为老虎庙它为什么会那么红，原因是因为泰国本来在那段时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那老虎庙是他们在观光旅游的
1: 景点，
0: 算是一个必游之点，
1: 是，
0: 对，那你现在老虎庙没啦，那你那么大的游客要去哪里呢？所以很多的那些闻到商机的人就赶快就哦，可能我圈养几只老虎啊，然后我就变成一个收费的农场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反而后面这些老虎就更惨，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
1: 是，
0: 但这样的状况就很糟糕，因为原来的动保团体就是让政府收掉了140只，结果80只过世，所以后面出现的很糟糕的这些老虎，政府不愿意取缔，他们会觉得他在糟，但政府已经有心灵创伤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一直叫我收嘛，那我听你的，我真的把老虎收进来了，结果我却造成了民怨，因为我让一半的老虎都死亡，所以政府就不管了，
1: 是，
0: 对，他就觉得说我不要管这件事情了，对对对，所以反而变成后面的老虎就更惨，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倪老师刚刚说的。真的是二次伤害，而且是很深的，甚至延伸到三次伤害。
1: 对对对，伤害到整个社会跟政府体制哈。
0: 对，
1: 哎呀，真的怎么这样一团乱？感觉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搞成这样一团乱？
0: 对，可是这个案例我觉得它很特殊的地方是，它牵扯出了一个娱乐产业。这个产业它有游客、观光客，它有一个场地，
1: 是，
0: 就是经营者，
1: 是，
0: 然后政府。然后最有趣的是他还有一个就叫动保团体，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些动保团体他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维护这些动物的权益，我觉得这是这个讲者给我一个最大启发，他当天有说一句话，他说对抗式的倡议只会让动物福利倒退，对，这句话让我印象中非常的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有些动保团体都会觉得有圈养动物的地方应该即刻关闭，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任何被圈养的动物。
1: 对啊，这个是一道神圣的光环在他们的头上。
0: 对，就是
1: 要扮演圣人，
0: 或者是关于自由的想象。对对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确，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将动物面临的处境跟情境单一化了。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它是因为被盗猎，它是幸存者？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它在野外，可能因为栖地的开发，它可能没有办法有良好的照顾，所以它必须暂时先由我们人类介入。所以当时的那个老虎庙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1: 是
0: 它去收容了这一些。因为就是寺庙嘛，就是
1: 对对 对,
0: 对，他们会有个慈悲，对，所以他们就谁知道就越收越多，而且最特别的是这个寺庙很先进哦，它还有环境丰富化的计划，对，所以它其实是有
1: 很有概念哦。
0: 不只有概念，有兽医，我觉得它还有包含在教育，它让我们去看到一个不错的老虎的庇护所或是生活环境应该长什么样子，
1: 是，
0: 只是因为它可能是在寺庙里面，就比较容易被大家有一些臆测，例如说寺庙怎么可以收那个喂食老虎的钱啊，对，可是你要知道就是寺庙也不可能用民众的钱拿去喂老虎，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中，他看到了，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
1: 对对
0: 对，
1: 其实他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可以反映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就是刚刚讲到说什么对抗性的这个抗争，对不对？对抗性的抗争是会
0: 倒退的，
1: 对，会让整个事情倒退。其实我这种事情在发生在我们人际之间，发生在我们政策执行的其他的议题上，其实都是一样，所以还是需要有比较理性的沟通啊。
0: 对。
1: 那其实好像，其实这个庙宇，它在处理收容老虎这件事情上，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蛮不错的典范。
0: 对，
1: 只是它是寺庙。
0: 对，
1: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它，可以好好的转型。好好的转型，或者在庙宇的不是庙宇的定义，就是这个收容所的这个定义上面，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

0: 诠释，也许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遗憾。
1: 对，那所以讲者塔尼亚他就说，其实真正帮助动物的好方法是我们去寻求合作的伙伴，而不是说都是用对抗的。
0: 没错。
1: 所以他说他们后来有改变心情，就是说我们在做倡议或者在做一些对抗的时候，可不可以改成说我们去帮助他让动物更好，甚至给教育他们，让这些业者知道说你有好的动物他才可以为你带来好的利润。他说虽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啊，虽然我们本意是希望动物好，但你必须就要入境随俗，用业者去懂得语言。对，他说这样才有可能从认知上的对齐，然后一起去改变这整个的产业结构。所以我觉得他在真的是他的血泪史，对，因为他后来他也失业了，对，所以他后来在说老虎被没收之后，他也成立了泰国一个叫做那个喂老虎的一个机构，对对，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跟政府合作，
0: 是，
1: 对，所以他分享的这些，我觉得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经验跟经历，
0: 是是，这是动物教我们很多事情，透过他们的牺牲，那所幸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都有所反省，
1: 对，
0: 对，其实泰国政府也不错，他其实也是有反省，虽然这个反省是基于恐惧，老百姓，但是他也某种程度上面他也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也许政府需要扮演更好的角色，那需要扮演更好的角色，他就必须要去理解这个问题，
1: 对，
0: 对，所以哇，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虽然有点伤心难过，对，对，这也是我们人类该去反思的一个部分，好，哇，这个泰国的老虎庙真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哈，竟然一座庙宇可以收容100多只的老虎，不是100多只猫咪啊。OK，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会儿哈还有更精彩的议题。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梦贤老师来帮我们报道哈，在去年2025年8月份的时候举办的亚洲动保大会，其中一个专题叫做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泰国的一间老虎 庙。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呢？
1: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刚老虎庙比较像是我们去看到一只活生生的老虎。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动物，而是它的间接产物，就是我们的麝香猫咖啡。
0: 大家知道麝香猫咖啡是什么东西呢？
1: 就是一个很贵的咖啡。
0: 对，
1: 它的主要的概念，既然叫麝香猫，就一定有这个动物嘛。然后呢，我们的咖啡呢，因为咖啡豆在烘焙前，它其实是一个果实的样态。对，所以麝香猫咖啡就是指说这个动物它吃了咖啡豆之后，将这个种子排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那个后续的处理，看要水洗啊还是烘焙啊之类的。
0: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形容？
1: 好，
0: 就是被麝香猫的大便淹过的、
1: 没错，
0: 咖啡豆。听说什么它的那个风味独特，所以很昂贵，对不对？
1: 对，听说就是因为麝香猫它本身叫麝香的意思，就代表说它带有一个腺体，会有一个特殊的体味，
0: 是，
1: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从它肚子里排出的便便，会特别的有风味。对，但有趣的是，因为咖啡豆是果实嘛，
0: 对，
1: 但其实麝香猫它是肉食性的动物它其实是吃肉的，
0: 是，
1: 对，它有点像那个黑熊，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吃一些果实类杂食性
0: ，
1: 对，其实黑熊是以植物为主啦，它偶尔才会打点猎，可是麝香猫的话，麝香猫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偶尔吃一点，对，偶尔吃一点点。草，因为像我们有些猫咪可能有时候会吃些猫草啊，或什么的，对，所以其实你喂麝香猫吃咖啡是违反它的动物天性的。
0: 是，那所以麝香猫咖啡的那个这个做法是饲养的情况之下，
1: 对，这
0: 就是刻意的喂它这些，
1: 强迫它吃。
0: 哎呦。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咖啡很过敏的，对，我没有办法喝咖啡。天哪，如果要强迫我吃咖啡豆，我一定很难过。
1: 对，而且它本来就是肉食，你就一直喂它吃，
0: 营养不对了，
1: 对，
0: 不良。
1: 对，然后加上说，麝香猫它是野生动物，所以它的这个产业是在野外大量的捕捉。所以它已经变成工业化，就是我大量的捕捉野生动物，然后强迫灌食这些咖啡豆，去收集它的便便。对，所以这些动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有点像是被剥削的。
0: 对，
1: 因为第一个它没有办法回到野外，你又喂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对，所以它其实在动物福利上是
0: 这个就
1: 极差了，
0: 很大的问题，
1: 对，是非常极差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这一段的讲者是杰斯，这个讲者呢他是一个博士，然后他本身呢就是有在做一些旅游上面的一个倡议。好，那这个博士呢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他主要是从旅游产业里面的行销，对，行销的部分他去看，要去越南就是买这些麝香猫咖啡，他就发现这些旅游网站平台都会主打他们是麝香猫是有符合动物福利的，然后就说这些麝香猫会出没在哪些的景点呢？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麝香猫是被刻意灌食，因为它是肉食性动物。对，
0: 所以它是以农场的形式在照顾，
1: 不是，它是间接的产物。对，所以它也不算农场，它比较像是那种老师说它比较像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繁殖场了。对，就像那个。

0: 狗狗的繁殖场，
1: 是
0: 包含像经济动物，如果我今天要增加收容空间，我不可能给它太大的环境，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麝香猫就是一样，就是
1: 小笼子，所以是关在笼子里面，
0: 对，跟前面我们讲老虎一样，
1: 是，
0: 对，你只要收容，其实就会面临到空间，
1: 对对对，
0: 空间的问题。
1: 不要说野生动物了，就算是家禽家畜，猪牛羊鸡，你把它很密集的饲养，或者把人关在一个集中营，这道理是一样的，一定是不舒服。
0: 对，所以这个讲座我觉得它有个非常棒的一点，就是说它分享了就是在旅游产业上它有发现，就是这些旅游产业的心口不一，你打着动物福利，但是其实你是残忍的对待，对。然后第二个是它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就是其实麝香猫啊，它虽然集中在越南，但它的分布其实在越南没有很多，所以他说其实麝香猫咖啡它有时候的一些集中会让很多民众以为那是当地名产特产，
1: 哦，
0: 对，可是它其实是被人为刻意的从野外捕捉而来，所以当民众他的认知是哦，这不是越南名产，就是要买麝香猫咖啡的时候，
1: 是是，
0: 对，就会忽略掉，这麝香猫其实
1: 是
0: 不自然的饲养，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那讲者不愧是博士，因为他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全世界研究麝香猫灵猫科的研究者非常少，
1: 哦，
0: 对，所以他很难被揭露出这个动物原来他需要什么样的生存环境，
1: 是他
0: 的生存条件，还有包含他的医疗，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就自己成立了这个麝香猫的一个基金会，对，然后就去揭露这一些，用科学的证据去揭露这些事情，
1: 其实我现在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跟桑老师这个询问就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凡是可以大量购买量产，然后被特意的去宣扬，不管是不管是它的疗效或者它的珍稀性，这些我们都需要思考，都需要思考，因为只要是量产，你随处可以买，它是一个名产，我想要买就可以买得到的这种东西，我们都需要去思考它的来源，对，因为在大自然这个正常的营运的运行的这个方式之下，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我们买到，特别是像这种
0: 珍惜的，
1: 对对，珍惜的昂贵的。
0: 其实妮妮老师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教育，其实包含咖啡也是啊，如果我们今天先撇除麝香猫这件事情，现在大家那个 Seven 啊，全家啊，或是各个地方，就是台湾不止手摇饮很厉害，我们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1: 很多人几乎不喝水，只喝咖啡，
0: 对，
1: 然后咖啡随处可以拿到，我常常就在想说台湾并不是咖啡的产的主要的产地，那全世界咖啡的产地虽然不少，但是也不是，它不像黄豆大豆稻米到处都在种，那你随处都可以买到，甚至可以替代你的水分，我觉得这就值得思考，哪里来那么多的豆子，
0: 对，所以明老师他就提到一个我们消费者需要考量到就是那个来源，所以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公平贸易咖啡，公平贸易咖啡它的咖啡豆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因为它中间不经过抽成，那我们现在这种很随处我们都可以在 Seven 品尝到一杯好咖啡，它其实不一定是公平贸易，它可能是一个例如说像批发，我跟你签一个契约，你每年都一定要提供给我这些这么多的量的咖啡，那但是我不去管你是不是有天灾人祸或者是什么，我就是跟你签订了，所以说变成如果今天有天灾导致我的咖啡其实收成不是那么的好，我还是得压低价格卖给跟你签约的这个厂商，
1: 是，
0: 对，对，所以其实麝香猫咖啡它这件事情牵涉到两件事，一个是关于这个咖啡它本身的来源公不公平，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又把动物当成中间的一个媒介
1: 生产工具，
0: 对，生产工具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1: 真的，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真的喝好咖啡有需要用到动物这件事情吗？对，那因为这件事情所以

0: 他们基金会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我们这几年从新冠疫情开始就一直在讲的 One Healthy， 就是健康一体的这个概念、就是动物跟人类跟环境我们彼此之间是三个关联的三角关系、他就把麝香猫放到了动物的那一环，
1: 是
0: 就在讲说，哎、麝香猫咖啡会不会人畜共通传染病啊？哎、麝香猫咖啡会不会去影响生物多样性啊？
1: 是，
0: 对，然后他们就把它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而且这纪录片很特别哦，前面有曾古德博士的一段，对一段语言，就是跟告诉大家我们要认识这个动物，要去拒绝做这样的消费。
1: 是是是是，哇，我原先也只听说过麝香猫咖，因为我自己本人没办法喝咖啡，好，那所以对咖啡所知有限，对，但是这就是听说过，就是这样子来的，就第一个印象就是啊，吃这个大便腌过的咖啡，这样好喝吗？好，对，好，那第二个是哦，它很贵，它很珍惜，哈、看起来很厉害的咖啡，这样，哦，今天真的是学到了，还好我不喝咖啡，我没有在这个共犯结构里面。
0: 我是因为喝咖啡，所以我就可以看到更深，
1: 更
0: 就是除了咖啡的公平性，还有包含动物的剥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麝香猫咖啡是一个。哎，很值得去发展消费者教育的一个案例。
1: 没错，对对对，只要人有庞大的需要，它就有可能变成工厂化饲养了。那工厂化饲养不管什么样动物，我想道理都是一样。就是地小动物众多，然后生活品质很差，他们只是生产的工具。对，今天这个议题也有一这一集的这一段的议题也是有一点哀伤啊。
0: 但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包含像我们刚前面讲的老虎庙，还有包含我们现在讲麝香猫咖啡，他们有慢慢的走到透过教育，还有包含像跟政府合作等等，所以像刚刚讲到的，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旅游的业者，他们都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
1: 是，
0: 对，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是跟前面老虎庙的动保团体一样，他们也是跑去揭露这些旅行，就像我们现在给负评啦，
1: 是是是，对对对对，
0: 餐厅什么就会给负评什么，所以他们也有运用媒体这件事情，想办法去促成他们想要达到的。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们不止消费者教育，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现在是一个数位公民的时代，
1: 对，
0: 我们怎么样善用媒体去帮助动物？
1: 对，没有错。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天生是向善的，就是我们不会刻意一定要去伤害谁来获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大部分绝大多数的状况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这个适当的这个揭露真相，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这些一般的消费者，这些是重要的。好，我不是故意要去伤害麝香，我也不愿意，只是因为我不知道。
0: 是是，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塑造一个有能力去执行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对，那如果你知道了你还是想吃，那也可以，因为你知道你选择了做这件事情，那我相信相对上来讲也会大量的降低这个需求性。
0: 是，
1: 对，哇，好，我们又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大便腌过的咖啡。
0: 对，
1: 我为什么常常这样讲，就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其实我的骨子里就希望大家不要喝。不好意思啊，叶老师包藏祸心。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了。

0: 好的，哎，三老师啊，那这个主题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啊，那这个主题之下的那个演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有趣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1: 好，我们接下来从刚刚的老虎只能没办法太近的触碰，就是只有喂食这些的接触，再到麝香猫，它是一个间接的产物。我们现在要讲的非常直接的，就是人类的骑大象的这个行为。
0: 哦，是啊，对。
1: 好，这个骑大象呢也很特别，它也是发生在越南，跟刚刚麝香猫咖啡一样。那这个大象它很特别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越南的一个达勒省，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圈养大象作为一些传统的节日的运用，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观光产业，它有点像是一个如果是观光产业，它是不是经济面向了？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是关于一些祭祀啊，或者是它一个传统节日，它有点像是民生，它的一个文化的部分的利用。好，这样的一些大象呢，在1985年的时候，他们统计做这些事情，大象大概有500多头。但他们到2025年的时候开始去统计，发现说有500多头的大象锐减到33头。可是大家要去想哦，大象的寿命是很长的，几乎等同我们
0: 人类的寿命，60-70岁都有的。
1: 对，所以他们这个团体呢，主要的倡议者叫做戴夫。那戴夫呢，他本身就是在越南那边，然后他在做一些帮助大象的一个团体。那这样帮助大象的一个团体，他们就发现说会让大象这么锐减，一定是出状况了，所以他们就去调查这些大象的一个动物福利的状态。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在骑乘大象或是一些节气庆典，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烟火，或者是说我们会吹奏乐器，或者是我们有大量的人潮，对，那这些其实对大象来说都是一个突然间的身心压力，因为它的 DNA 里面它不知道

0: 这是什么。
1: 嗯，
0: 对。
1: 但对这些大象不是都被训练过吗？
0: 嗯，训练过，但大象它不是驯化动物，
1: 嗯，
0: 它不是像狗狗，已经有14000年跟我们人类，
1: 嗯、没错，
0: 对，所以它骨子里还是有野生动物，
1: 而且骨子里是我要在森林里面，那是很安静的地方，
0: 对，然后大的声音这一些应该是危险。
1: 对，
0: 可是我会被强迫要
1: 暴露在这个危险中，
0: 对，然后变成说我要必须违反我的天性，我感受到危险危机的时候我不能逃窜，
1: 对，
0: 但我必须要按照人类的指示慢慢慢慢的在庆典里面走、
1: 嗯、
0: 或者是说
1: 甚至他可能需要走在鞭炮，
0: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
1: 鞭炮中鞭火中，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状况就他们发现说这可能是让大象减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其实很多是过劳死嘛，可以这样说嘛、
1: 嗯嗯嗯、
0: 对，但他很特别一点是他又深入的去研究到底是怎么样造成民众这么不了解大象，让他暴露在大量的危险之中、嗯、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因为大象跟他们生活太近了，大象就在他们家的周遭，就是在森林里面、嗯、然后他们把森林砍伐了之后大象也无处可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养起了这些大象、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大夫他的调查他就发现说其实在当地的居民他认为大象就像狗狗猫猫一样，它就是他们家的驯化动物，
1: 对对对，
0: 就是假养动物、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是
1: 误会可大了咧，
0: 对，所以他们普遍是不了解这个大象，就是我跟你很亲近然后你就在我的身边，但是其实我是不了解你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一直用一个错误对待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就导致大量的快速锐减、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你看、啊、我们从刚刚前面讲到150只的老虎到80只的过世、
1: 嗯嗯、
0: 这个是500头的大象到33
1: 是
0: 对将近400多头的大象就这样陨落
1: 嗯,
0: 嗯, 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1: 是早夭的意思、哦
0: 或者是因为那个身体健康病死、
1: 嗯、
0: 或者是说惊吓
1: 嗯，
0: 对，那有一些有可能我在猜啦，他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大象可能有一些精神状况不佳，会不会导致冲突而被猎杀、
1: 哦、是是，
0: 对，就例如说大象抓狂，因为大象它在狂奔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人类有攻击性跟危险性的，
1: 是那么庞大的动物，
0: 对，那他们会不会为了人类的安全，对，那虽然讲者没有提出来，但我在猜或许有可能
1: 是是，
0: 对，那目前有遇到一个很很惨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锐减到33头，
1: 嗯，
0: 如果他们想要去富裕这群大象，你会发现说这些大象里面它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雄性的、
1: 哦、
0: 那大象其实是母系社会，
1: 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这些雄性的大象他们很难管理，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去选择配偶，他们可能会打架或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他们有发现说这样的锐减也导致性别失衡，他们也很难去维持这个大象族群的一个良好的发展，
1: 是，
0: 对，
1: 嗯，所以这些里面在都是很专业的一个学科知识在里面，
0: 对，但我觉得它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三者的动保团体他们很特别的都有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理解人跟动物的关系，
1: 嗯，
0: 对，所以他当他发现说哦原来这边的居民他们是不了解大象的，所以他就开始从教育做起，哇，老师一看就是教育，他就试着先从一些文化地方改变，然后我觉得他很有趣是他先做了壁画的改变，壁画改变就是说因为早期是让大象观光嘛，所以他们那边的壁画永远都是人骑在大象身上，
1: 是是，
0: 他们就先从学校壁画改变，然后是儿童跟大象就是站在一起，
1: 嗯嗯，
0: 就没有骑乘这个行为，
1: 是是是，
0: 对，然后他就发现说当这样的环境的图像的一个改变，他也是在改变相夫跟大象的关
1: 系，
0: 你不是一个上下上对下的关系，而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1: 是是，
0: 对，那这样的状况他们慢慢慢慢的改变，他就发现说哎、欸，其实这样的一个教育壁画的改变代表他们关系的改变有慢慢慢慢的去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概念，那后来他们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尝试去跟政府去签一个备忘录，对，就是说让他们去减少大象的使用，那原来说大概生33头嘛，那目前他们已经成功让15头大象就是退休，
1: 退休，
0: 对，已经退休了，所以呢

0: 他认为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宣导，还有跟政府的合作，他们会认为就是让这个省的大象通通停止对骑乘的这个活动是指日可待的，所以他在最后分享的时候是蛮有希望的。
1: 是是，我真的很棒。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 COVID-19 那段时间，不是整全世界都 shut down， 就是停止下来，我们就会
0: 不出国啊，
1: 对对对，
0: 不外出啊。
1: 在电视新闻的报道里头，就会发现各地哦，欧美啊、亚洲啊等等的，都有这一类似的事情，就是动物园的动物可以自在的出来散步，对，因为没有游客了啊。对，然后其中有一则新闻，我也就是看了觉得蛮感动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那个骑乘大象，泰国的骑乘大象的业者或者是动物园，他们就改变了，就是说不再使用骑乘，因为骑乘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那个象童是会用那带钩子的
0: 哦，对。
1: 的那个叫鞭子还是什么
0: 控制，就是
1: 对对，是那是就是打他或者是勾在他身上，那是这是一种就是透过疼痛来驱使他的一种行为。好，然后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是更喜欢在大象的下面跟他一起摸摸他，喂他吃东西，看看他的眼睛，跟他做互动，或者让大象用他的鼻子把游客这个抬起来坐在他鼻子上，这样子的互动反而就可以见到说，哎，观光客也喜欢，大象也比较舒服。对，那后来我好像有看过，就是有不少的那个动物园就完全废止了这个骑乘大象的活动。
0: 他们后来就转型变成那个大象志工，就是召集国际的志工，你可能就是去帮大象洗澡啊、刷背啊、喂食，然后做换术。
1: 是是是，对对哦，换作是我，我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因为你骑乘在动物上面哈，其实像骑马或者是骑马或骑大象，我是没有骑过大象，但是我就可以想象，我比较想要看大象的眼睛、大象的身体跟它抚摸。可是你骑乘在上面，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它。
0: 这倒真的
1: 哦，对。然后我们骑乘的人还要克服那个在上面颠簸跟高那个就是很高离地面很高的恐惧。对，我觉得换成这种方式还不错。
0: 对，就是改变动物跟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啦。
1: 对对
0: 对， 对，那大象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也就是它作为在这个娱乐产业中动物的最后一个一个讲题，我觉得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我们在对待文化的时候的态度。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对，我们可能不是当地的居民，我们有时候在看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接触这些资讯，我们会知道骑乘大象可能是不对的，它是对动物不好的，但我们能不能就是在发出批判或是批评的正义之声之前，先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先尊重当地的文化。
1: 是是，
0: 对，因为他们可能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可能居民他是不了解，对，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他以为他就跟家里猫猫狗狗一样嘛，因为你就是离我那么的近。
1: 是，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必须靠大象去谋生，他们也是不得已的，对。所以我觉得从前面的我们讲到的老虎庙动保团体的义愤填膺，然后再到麝香猫咖啡，对，然后再到现在的大象，我觉得娱乐产业的这个讲题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为何会发生。
1: 是是，哎呀，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觉得怎么样哈。我发现我们一般的定位或者这个观感会觉得动保团体很激进，
0: 对，
1: 专门鸡蛋里挑骨头哈，好像被他们盯上的团体或者是人哈，就是一定是坏人呐哈，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去批判。但我觉得今天听到你介绍的这三个讲者，我其实深深的感觉到他们在批判别人之前其实有很深的这种省思，反而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在批判我们自己，就是动保团体自己本身应该要

0: 修正自己的观念跟行为，那目标就是为动物好。
1: 对，
0: 在为动物好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可以考虑就是不需要这么样子的，只是以对抗性的这种抗争的方式，其实有更好的沟通方式
1: 跟合作的模式，
0: 对对，
1: 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对对对，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欺负动物的人，他们不见得就是大部分在正常的人际互动上，他们也许大部分都是好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一个人也唯有他真正理解一件事情，他的思想跟行为才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不会因为别人的惩罚而做彻底的改变，但是会因为理解而做彻底的改变。
1: 对啊，所以这三个都带给我们一个教育的启发跟启示啊，
0: 是是，
1: 对，就很值得各位听众再细细的去思考。
0: 对对，哇，今天很开心让孟贤老师呢带给我们这么有意思的一段哈，就是关于娱乐产业中的动物，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关于娱乐产业。的范围其实是蛮广的，不光是展示跟演出这样而已，
1: 还包含间接的产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很感谢孟贤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喽，
1: 大家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故事难以一一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亲爱的帮帮广播网 B&B Radio 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BB Radio 为您所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了，不晓得大家过得好吗？岁月如歌这个节目呢，在

每个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会在帮帮广播网与大家见面。当然，如果你早上10点正在上班没有空，你也可以在当天同一天的晚上6点钟听到这个《岁月如歌》的重播。在前几集啊，娱乐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有没有所追的剧啊，跟现在所追的剧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当我在介绍这些剧的时候啊，这里面有一个人哦，他就一直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哦，就一直让我想说，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好久不见的歌手。如果说啦，就是八点档连续剧有一个叫金八点，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叫做这个高八点和华视的高胜美。但是呢，有其中有一位哦，我觉得也是不容忽略，而且他在当年哦，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说在国语歌坛上也带动了一个蛮大的风潮。而且呢，人家说这个你好棒棒啊的时候叫做出国比赛，对不对？虽然他不是出国比赛，但是呢，他算是很早期在国语乐坛当中哦，不是在台湾走红，而是从国外先得到知名度，在国外受到这个侨胞的肯定，受到外国人的肯定，然后呢，在等于是出国争光以后啦，然后再回到台湾呢，发行专辑，并且在台湾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可以说是当时不管是男女对唱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出自他的专辑，都是出自他之口。这个人是谁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在过去几集当中介绍过一个9点半的连续剧，因为通常我们都是8点档连续剧，可是在这个电视剧蓬勃、流行歌曲蓬勃的那个80年代呢，诶，其实当时9点半的连续剧也是蛮受到观众朋友的欢迎。那这一位歌手呢，他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这个红遍大街小巷的9点半连续剧主题曲，是什么歌？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昨夜星辰》。于是呢，今天娱乐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歌手林淑荣。我们先再来回味一下他的《昨夜星辰》。

林淑荣的《昨夜星辰》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再听一次还是很好听吧。林淑荣呢，她是1960年出生的，现在已经59岁了，不得了。出生在新北市的中和区，所以她是道地的台北人。那么呢，她是国台语双声带的歌手，其实在那个年代哦，比较多是国语就国语，台语就台语哦，譬如说这个江蕙基本上他都是唱台语的，那么费玉清也多唱国语，可是到后来呢，其实大家都蛮跨界的，就是国台语都唱。那么呢，其实大家对林淑荣哦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他是因为模仿凤飞飞而出道的，因为他的歌声音质啊各方面是最接近就是这个歌坛大姐大凤飞飞哦，所以呢她有一个非常特别，因为凤飞飞我们知道她很喜欢戴帽子嘛，所以她唱歌啊或是这个演唱的时候她都是戴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帽子。其实这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为什么凤飞飞都戴帽子，各位听众知道吗？原因是因为凤飞飞是出生于桃园一个非常就是不是很富裕哦，很贫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她刚出道歌坛的时候，他没有钱啊可以制装啊，可以这个做头发，所以干脆戴帽子好了，这是不是很聪明的做法？那么因为林淑荣他的歌声啊很接近帽子歌后凤飞飞，于是呢他就有一个影子歌后的封号，是凤飞飞的影子。那林淑荣呢，他今年已经59岁咯，在1978年的时候，林淑荣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驻唱歌手了。哇，那时候我还好小诶，才几岁而已哦。他呢当时是因为这个以歌迷的身份来参加中视一道彩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一道彩虹是我记得是凤飞飞主持的，然后后来还有什么再见彩虹还是飞跃彩虹我忘记了，反正呢一道彩虹节目是由凤飞飞主持的，那么里面呢就有一个模仿凤飞飞的歌唱比赛，林淑荣就是参加了这个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等于是他是里面最像的模仿赛的第一名。后来呢因为他在这个一道彩虹里面得到冠军，大家也对于他的表现跟他跟这个凤姐凤飞飞的相似度简直就是令人瞠目结舌啦，我就觉得哦，怎么会有这么像的，于是呢他就被邀请上了华视的综艺100，大家记得吗？哒啦哩哒啦，我是100啦，就是当时张小燕主持的综艺100，是当时非常非常红极一时也非常有名的这个综艺节目。那么呢当时他就隔着白色的透光布幔来演唱凤飞飞的歌曲，因为他的声音跟他的舞台肢体动作实在跟凤飞飞太像了，所以有很多观众还以为凤飞飞跳槽了呢。听众朋友不晓得知不知道，以前哦因为只有老三台，意思就是说不会有有线电视台，当时没有有线电视台，只有无线电视台哦，所以呢只有台视、中视、华视，那么通常台视的演员或歌手他不会到中视去，中视的演员跟歌手他不会到华视去，可是当时呢因为这个影子歌后林淑荣实在太像凤飞飞了，所以当他在综艺100模仿着凤飞飞的时候，大家还以为凤飞飞跳槽了呢，怎么从中视跑到华视去了当时他等于是凤飞飞是中视的基本歌手每一台也有自己的基本演员这一类的，因此哦，因为他实在太像了，因此林淑荣就在那个时候哦，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影子歌后这个封号也由此而生了当时我有说过，在1978年林淑荣其实就已经在歌厅驻唱了，那么因此呢这个有一些这种唱片公司的心探或者是老板

他们就会到这些餐厅啊歌厅里面去物色、哦、他们觉得有实力有潜力的对象。于是呢，这个在马来西亚的瑞华唱片的老板叫做陈瑞殿，他听到林淑蓉的歌声觉得非常的赏识，于是呢就签下他成为他瑞华唱片旗下的艺人，并且灌录了非常多张的唱片，一直到安娜这一张专辑的推出才受到台湾的瞩目。所以这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林淑蓉是一个从国外红回台湾的歌手，他其实在马来西亚已经出了好几张专辑了，但是呢在台湾大家并对于这个林淑蓉的印象还停留在他模仿凤飞飞。一直到呢安娜这张专辑的推出才受到台湾歌迷和台湾这个观众的注意。在安娜这一张专辑推出之后，林淑蓉的名声就此打开了。于是她后续也推出了例如刚才您所听到的《昨夜星辰》，等一下要听的《无言的结局》，还有好多好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个瑞华唱片的老板啊，被采访的时候呢，他也透过他的记忆来分享了一个林淑蓉的小故事，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坦白说连我都不是很有印象哦，因为林淑蓉她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司马青青，诶，听说是景广的一个老前辈帮她取的，不知道不知道听众朋友觉得是林淑蓉这个菜家名啊你印象比较深刻，还是司马青青这个跟她本人看感觉上不是很搭的这个名字哦，大家比较有印象呢。我还是比较喜欢林淑蓉这个菜家名，你呢？林淑蓉的英文名字不叫安娜，但是她因为安娜这首歌让台湾的听众台湾的歌迷认识了这个实力派唱将，我们马上就来听她这首成名曲安娜。

林淑荣所演唱的《安娜》，它是1983年由飞林唱片发行的林淑荣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各位听了林淑荣演唱这个《安娜》，会不会有一种听到凤飞飞的感觉？那个整个唱歌的气靠哦，真的好像凤飞飞哦。就是我觉得凤飞飞唱歌有一个特色，就是她很像在说话，就她每一个段句都很清楚，然后好像她唱歌是一段一段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口气。我觉得林淑荣她在刚出道的时候，可能真的模仿太多凤飞飞了，所以她唱歌真的非常非常有凤飞飞的那种气靠，所以也算是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呢，往后就是刚开始第一张专辑嘛，因为又是模仿凤飞飞出道的，所以就会跟她有点类似。但是呢，往后林淑荣她越唱越唱着，就唱出了自己的风格。那么林淑荣的歌唱生涯的高峰在什么时候呢？就在呢，她推出了这一首《无言的结局》。大家去 KTV 一定有点吧，不要骗我说你没点，因为我记得这个 KTV 刚开始盛行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非常非常爱点一些男女对唱的歌曲。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啦，因为大家一起去唱歌嘛，那同学之间有男有女啊，要我唱我的你唱你的有时候不够有趣，所以要男女对唱呢，就会整个气氛就会觉得热络多了，而且觉得有趣多了。所以当时啊林淑荣所推出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啊，在当时可以说是带起了一阵风潮。在1986年呢，林淑荣演唱了这首《无言的结局》。我前面有特别提到，林淑荣她比较特别的是，她是先从马来西亚，从国外，然后红回台湾。于是呢，当她1986年演唱这首《无言的结局》的时候，她是跟李茂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呢、李茂山在当时演唱很多国语歌曲，但是他也唱了一些台语歌曲。他也跟林淑荣一样，他比较多的时间呢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演唱，还有出唱片。那么《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当时呢是林淑荣在1986年的时候跟李茂山来合唱对唱的，是由卡斯作词，刘明瑞作曲。当时这首歌其实没有收录在林淑荣的专辑当中，而是收录在李茂山的专辑里面。李茂山的第三张专辑叫做《无言的结局》，是由这个马来西亚瑞华唱片所发行的。当时呢，因为林淑荣跟李茂山是在国外，瑞华唱片是马来西亚的公司嘛，唱这首歌曲，所以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李茂山跟林淑荣却不属于同一个唱片公司，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台湾发行这首李茂山与林淑荣对唱的版本，所以后来就找来了一个才刚出道的小伙子哦，也是歌唱比赛冠军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当时他有多年轻呢？他才17岁而已啊，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台语一哥哦，已经也算是资深的台语歌手，是谁呢？就是罗时丰。没想到吧，那个时候罗时丰可是才正值春风少年凶的年纪啊。因此在台湾的无言的结局的版本呢，就由跟林淑荣同属飞林唱片公司的罗时丰来跟林淑荣对唱，而这个无言的结局这首无言跟罗时丰对唱

唱的无言的结局呢，就收录在1986年林淑荣的《无言的结局》这张唱片里面。这首歌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首歌不但是林淑荣歌唱生涯的巅峰，也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呢，也让李茂山哦在华人圈大受欢迎，使得他在新马、中国、印尼这些地方哦都打开了非常大的知名度。当然，更不用说了，在罗时丰演唱这首歌曲之后啊，在对于一个才刚刚从歌唱比赛脱颖而出的17岁小男生来说，可以说打响了他在歌坛的知名度。你说这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这首歌曲真的是太得天独厚了。他呢，在新马的新马、印尼跟中国，当时没有 CD 嘛，也已经过了黑胶的年代，它叫做卡带，大家应该经过那个年代吧。录音带哦，竟然累计的销量是超过23万张，在当时算是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哦，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欣赏这首《无言的结局》。我们先请李茂山和林淑荣来为各位演唱。

林淑荣跟李茂山的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哦，真的是让林淑荣跟李茂山哦，可以说在整个新马地区哦，东南亚地区，他们可以说是金童玉女哦，经常的这个在各地演出。那么呢，在当时因为这首歌曲的走红，也让李茂山跟林淑荣经常在台湾的综艺节目里面哦，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种，就是大家好像觉得荧幕情侣啦，有点那样子的感觉哦，有点像是荧幕情侣这样子，经常的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淑荣跟李茂山所演唱的《无言的结局》，我们马上啊就来听听林淑荣跟罗时丰这对姐弟所演唱的版本哦，会不会有所不同？当时的罗时丰还相当的青涩哦，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这是林淑荣跟罗时丰所演唱的《无言的结局》，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听起来罗时丰年轻的时候的声音哦，虽然还是可以听得出他惯常使用的哭腔，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他现在真的是岁月的痕迹哦，也在他的歌声当中。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罗时丰现在的歌声更加的沉稳浑厚，然后呢诠释的更加的有情感。那么其实大家听到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林淑荣已经渐渐的摆脱了这个影子歌后的歌唱模式哦，他已经唱出自己的味道了，自己的那一种我自己觉得他的这种唱法其实有一点那种日本演歌融入流行歌曲的时候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林淑荣已经很有自己的风格出现了，这才1986年哦，才这个距离他推出第一张专辑才过了3年，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个唱将，可以这么说啦。很有趣哦，这首歌曲呢竟然成就了3个人的演艺事业哦，不管是李茂山也好，林淑荣也好，罗时丰也好啊，他们3个人都因为这首歌而使他们的演艺事业哦攀上高峰。所以这首歌曲你看，从1986年一直到1991年，他的原唱李茂山仍然可以发行这张唱片，仍然可以这首歌在用就再由他的版本再来发行一次，可见这首歌对于国语歌坛的影响算是很大。那么大家也非常的喜爱这首歌，我的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觉得在 KTV 流行的时间可能不是用10年来算，可能是几十年了都还在流行，搞不好现在还有人在唱。这首歌曲有一个好玩的小插曲是什么呢？就是李茂山这个原唱人，他曾经有表示过他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歌词，尤其是最后一句歌词叫做也许已没有也许哦，这很有哲理吧，对吧？但其实这句歌词是因为这个作词者卡斯他想不出来结尾要写什么，随手把它写上去，就有点像是那你就随便吧，也许也或许也没有也许，不想讲了、竟然是这么把它写成的，但是也传唱了那么久，很有意思。之后林淑荣又演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包括我怎么哭了，斜阳外，别爱陌生人等等，都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当然林淑荣因为他本身他是模仿凤飞飞出身的，表示他也非常喜欢一些前辈的歌曲，所以在林淑荣的专辑当中也翻唱了很多有名的这个群星会时代的名曲，包括呢周璇、白光、杨小平、陈兰丽、萧丽珠、珍妮，当然还有他的偶像凤飞飞啊。所以林淑荣的歌唱非常多元，他其实除了影子歌后还有另外一个歌后的称号，叫做小调歌后。他也唱过类似黄梅调这样的歌曲，所以其实果然是实力派哦，什么样的歌他都能唱。可是呢在他1996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忽然这个人消失了，这个人忽然之间淡出歌坛内，大家都觉得好可惜哦，林淑荣到哪里去了呢？在这个1996年开始淡出歌坛的期间，他除了家人之外几乎是断绝了对外的联络。为什么呢？通常女性会这么做都是为了爱嘛，都是为了感情，为了这个可能找到生命中他当时觉得的真爱，所以就毅然决然的淡出歌坛。他在27岁的时候跟比他大3岁的马来西亚华侨初恋交往了9年啊，听众朋友，很长啊。9年之后呢竟然情断哦，就是

没有开花结果，没有修成正果，因此呢，他才淡出歌坛，聊他的情伤啊。只是这个林淑荣自己说，想说呢，疗伤一段时间啊，哪知道那么久，一晃眼就是十年了。林淑荣说他自己太被动，不善交际，不适合当艺人，比较好骗。我觉得因为林淑荣他自己的本人的个性，我感觉是还蛮低调的，而且某种程度他还算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呢

段六年的恋情哦，所以他的情感之路并不顺遂。他就说了哦，你看我从学校毕业呢就去当女工，参加歌唱比赛之后就出道赚钱了。别人在上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时候，我的青春啊就是在歌唱中度过。嗯，他是一个歌艺很强哦，但是做这个性格比较低调的人，但是现在年纪也大了嘛，他就是一切随缘啦。他曾经开玩笑的说啊，因为我跟李茂山哦情路都不顺，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唱了无言的结局哦，所以我们的情感也就无言的结局了。但是这首歌是个魔咒吗？其实也不是啦，因为人家罗时丰可是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呢。这是一个林淑荣自我解嘲的方式。为了同理林淑荣的不顺遂的感情生活，我们就来听听他所诠释的这一首《我怎么哭了》。

伤心哦，我觉得也很像林淑荣这两段哦，没有结局的恋情。不过我很喜欢林淑荣，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乐观而且很开朗的人哦。虽然她经过了两段很长，但是却没有办法开花结果的恋情，但是呢，她没气馁耶。也没有说哦，我再也不结婚了，我恐惧症啊，就是说这个或是我一定不嫁。但是他现在的想法很乐观，很简单，就是呢可以想得很开，有没有恋情都没有关系，有也不排斥，合适的能够跟我携手过一辈子的，有这样子的人的话，我就跟他在一起；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人的话呢，一个人过也很自在、很快活。他甚至呢，乐观的安慰自己说：“我不欠夫债，不欠子债，反而自由自在，还挺押韵的呢。林淑荣现在呢，在做什么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吧？他现在在大陆经商，哇！好厉害的人哦，就是不做歌手之后呢，他竟然也有生意头脑诶，在大陆这个过着经商的生活，定居在北京。为什么我很喜欢林淑荣呢？因为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林淑荣她并不是就是很有美貌的人啊，就不是说长得很漂亮，但是我是觉得她的辨识度很高，长得一样又有什么意思呢？哈，那她辨识度最高在什么地方？在他的龅牙，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那个有人龅牙是中央日报龅中间两颗兔宝宝牙，有人是龅，有人是联合报，就像林淑荣，他是联合报，就是整排牙爆出来。我同学说的啦。然后有些人是自由时报，就是乱爆一通，就这里也爆，那里也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够好笑。但是呢，林淑荣他就是属于有点像联合报，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因为你知道现在整形很风行嘛，所以有些人就会告诉林淑荣说：“哎，你可以去整形啊，你可以这个矫正啊，把你的牙齿啊稍微修正一下。”我非常欣赏他，因为我真的就是追求叫做自然就是美这件事情。他说呢：“No，这个就是我的招牌。”大家看到这个就会知道是我林淑荣，而且呢，当时倪敏然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也是综艺大哥啦，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当时有一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角色，叫做戚先生，就是从林淑荣的龅牙发想而来的。没想到吧？林淑荣呢，自我形象非常好，那么在人生观上面也非常的乐观。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他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罹患了声带囊肿，在2017年的时候又发作，他几乎是整个倒嗓，休息了一整年呢、哦。然后没有海外的商演啊这些东西，他都推掉了，有很大的损失。但是呢，他很乐观，觉得健康最重要。该休息就休息，所以他才能够再继续唱给歌迷听啊。他说：“只要我恢复了能唱，我就会唱到我不能唱的那一天。”可见他真的非常非常热爱唱歌，也非常非常热爱他的歌迷。他在2012年的时候，就为了这些广大喜欢他的观众，在母亲节的时候举办了2场演唱会。当然，他的偶像凤飞飞过世了，所以他在演唱会当中就用他的歌声来怀念凤姐。在2013年的时候，也跟罗时丰上了香港翡翠台的音乐节目，叫做《劲歌金曲》哦，再次合唱《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多经典，大家就知道了。在2014年，林淑荣跟罗时丰又在香港伊丽莎白的体育馆举办了林淑荣、罗时丰《无言的结局》真经典演唱会，是不是真的很经典哦？这首歌真的在歌坛屹立不摇，至今。林淑荣绝对是唱将哦，其实他的声音真的太像凤飞飞，虽然他已经唱出自己的风格，但是还是很有凤飞飞的那个鼻音的那一种特色跟味道。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哦，林淑荣很少有的，不是那么悲伤的，虽然歌名很悲伤，叫《不忍别离》，1984年所发行的一首歌曲，但是呢，

我怎么哭了？林淑荣，她1984年所推出的歌曲哦，这首歌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它的旋律，我觉得让人就是让我啦，就是一听了好像就不会忘记。当然，歌词是有一点。

不忍别离1984年林淑荣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听到了凤飞飞敲开你家大门呢？哇天哪，真的是太像凤飞飞了，这整个口气啊还有他的那个声线啊，曾经哦就有一个这个制作人说他曾经比对过他们两个声线哦，他那个音频竟然是一样的，就林淑荣跟凤飞飞，实在要遇到两个那么像的人太难太难了。听林淑荣就会想起凤飞飞，真的是很有意思。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林淑荣的一首也是他帮九点半的连续剧所配唱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斜阳外》。基本上《斜阳外》这部连续剧我基本上不记得，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女主角叫做诗思，我小时候曾经有人说我长得像她，于是我就对于《斜阳外》这首歌就有了印象这样子。《斜阳外》呢是这个林淑荣演唱，但是她这个主题哦，她这个连续剧的主题在当时哦算是比较突破，比较挑战社会现况的。因为呢这部连续剧在中视的每个礼拜二的晚上九点半播出，我们刚刚有讲嘛，那个就是

每一个电视台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手啊这些的，所以像金佩珊她都就唱配唱中式连续剧，高胜伟就配上华式连续剧哦，或是潘越云配上华式连续剧，那林淑荣也是唱的都是中式连续剧，而且很多都是9:30的。西洋怪这一部连续剧呢，在讲一个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碰到的，当时开始有了一些家庭的问题哦，譬如说离婚、外遇、生子、性骚扰、女大男小。你看那个时候，其实这些议题就已经出来了耶。那个时候是1985年呢，民国74年的时候，本人还小。这些这个主题就已经在反映在当时的连续剧上面。那《斜阳外》这部连续剧所探讨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离婚、外遇、生子、性骚扰、女大男小的话题哦。当时呢，这个连续剧是透过三对不一样的婚姻发展而串联出一些真实的社会现象。这里面的演员大家也都算很熟悉，除了诗诗，大家已经现在因为已经都没有在线上，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但是像庞祥林啊，或者是梁修身啊，梁修身导演大家应该知道吧？包翠英是当时的 model 名模哦，然后还有这个张永永。就是演过挑夫的张永永，以及张晨光，大家应该还知道张晨光吧？他现在也会在这个大陆的一些连续剧当中还在继续的演出哦。就是这一个三对主角梁修身、包翠英是一对，诗诗、庞祥林是一对，张永永和张晨光是一对哦。这三对夫妻也好，恋人也好哦，他们所这个经历的婚姻问题、经历的男女交往的问题，都呈现在这部《斜阳外》这部连续剧当中。那这个是1985年5月5号在中视的连续剧，是由林淑荣所演唱的。今天跟大家介绍林淑荣这一位在1980年代。大家绝对不能够不认识的一位歌手，他现在虽然淡出演艺圈，但是他的歌声哦，和他对于凤飞飞的这个相似度，都让我们真的是到此刻都没有办法忘记他。林淑荣的歌声是不是唤起了你一些年轻的记忆呢？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影子歌后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曲。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再来欣赏由影子歌后林淑荣为您所演唱的《斜阳外》。岁月如歌，下礼拜同一时间准时再见了，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吉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延续着之前一直谈的这个关于爱情这样的一个主题哦。我们来谈谈大学生这个校园里头常见的感情生活事件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呢，我们今天来谈谈一个主题哦。那个主题就叫做网络争执会为爱情加分还是减分？这个是很熟悉的一个现象吧，对不对？好，

0: 我想呢，网络呢，在这个时代里呢，是你每天的这个标准配备啊，哈，就是你透过网络啊，不论你是要查资料，还是要去这个上网买东西，或者是与朋友沟通、与家人沟通，网络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一定不可或缺的。那特别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不只是网络在处理日常生活上面不可或缺，他们呢，这个谈感情呢，交朋友呢。通常常常都是网络解决哈，网络处理、网络解决啊。那因为网络实在是太方便了哈，然后还有各种影音设备啊，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对方啊，然后听得到对方，那是在很好的状况下啦。有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有机会看到对方或听或者真实的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呢，透过网络的互动呢，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哈。好，所以呢，但是这个。年轻人啊，在使用网络这个部分了，在谈感情、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呢，会有怎么样的事情产生呢？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来探讨的一个重点哈。那好呢，那我们现在的现场呢，也来了两位大学生，好，他们其实都是我的学生哈，因为我在辅大的公卫系有开一门课叫做性教育，他们都是修我性教育的课程的学生哦。然后呢，我有一次呢在课堂上讨论的时候呢，有探讨到一些跟网络交友啊，还有这个网络的谈恋爱啊，还有这个在网络吵架啊这样的事情呢，之后呢，好像谈的还蛮有一点心得的哈，所以我就邀请他们来上节目。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呢，年轻的世代就是大学生，透过网络交友，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呢，来解决彼此的这个差异这个部分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那我们今天呢，有两位，好，那第一位是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4年级的杰克。
0: 哦，好，谢谢。Jack 杰克哦，好，另外一位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资品学系的丫丫。
0: 哦，好，资品学系的丫丫，两位都是4年级的同学哈，所以其实呢，在辅大这个校园里面呢，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的浸淫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校园氛围里头，应该也看过、听过很多这种情感事件，对不对？好，然后那我就想问各位啊，其实。常常听说网络交友在大学生当中应该是很流行的事情吼，对，那你们对于网络交友呢，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很常看到你同学有人在玩网络交友嘛？然后为什么要玩网络交友呢？那网络交友最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好，来，这个不晓得，我们请这个 杰克 来。分享一下啊。
1: 好，我认为在这个科技这样那么发达的现在，我和以前比较不一样，就是网络可以很快的缩短之间的距离，这样，所以我觉得网络是一个算是在现代蛮必要的东西。那在我同学上，我发现他们有很多人有在使用网络交友，那我觉得这也没有绝对的对或错，这样，因为可能网络它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抒发我们的想法，那缩短我们之间沟通的困难度，但它有可能也会让我们之间人跟人互动的时间变少。那我觉得就端看你怎么去权衡，怎么去选择一个最好的比例，这样。
0: 对，所以你觉得网络是就是方便，然后很快的可以认识人，也可以沟通，对不对？
1: 对
0: 也可以很快的沟通，但是它可能就是没有那种实体的那个部分的一些真实互动。
1: 对，这个门槛变低了，这样。认识人的门槛变低了。
0: OK，
1: 对，
0: 那大部分的人觉得这个，就说真实互动跟这个网络互动这两个来比较的话，好像牺牲一点真实互动也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哈。
1: 对，现在感觉趋势是这样。
0: 哦，所以把很多时间拿来网络交友，反正有它的方便性嘛，对不对哈？还是很多优点。
1: 可能生活也忙碌这样。
0: 生活也忙碌。
1: 对。
0: 生活忙碌的话，就是比较没办法真实互动嘛。
1: 对，就比较难真正约出来，就是进行一些交流，或是喝咖啡什么的，比较难像以前这样，就是用网络会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如果以现在趋势来讲的话，
0: 大家变得比较忙，要相约的话，比较花时间成本。
1: 对，比较不好安排。
0: 不好安排。哇，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网络还是很方便。

0: 候有什么事透过网络讲一讲，对方就知道了哈。你还要约出来，那约出来这个来做情感交流，这样子，哎，不是也很不错吗？哈，哎，那这个我就想来问丫丫了哈。刚刚那个玉伟提到说，哎，当然是实体有实体的好处，然后网络有网络的好处。可是如果说我两个来权衡的话啊，那我想这个网络好处实在是很多，然后实体还要约出来，真的麻烦，对不对？哈，好，那你觉得呢？你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好，那我们就透过网络解决吧。哈，有什么实体的东西，还要首先要看你什么时候没课啊，然后呢还要约地点啊，那万一你在比较远的地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假日，然后呢，我还要特别安排时间，重点是我还要特别安排时间，会不会有这些考量？然后网络还是比较方便的哈。来，那个丫丫你觉得呢？
1: 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考量，因为、就以我就读的这个科系来说，我觉得我们男生比例就比较少，
0: 嗯，
1: 然后很多人都是透过网络去交友，
0: 嗯，
1: 就是可能认识其他的男生朋友啊、女性朋友都有可能。那我觉得再还有一方面是，就是我们自己是算是一部分的设计师，
0: 嗯，
1: 就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学校什么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花时间去可能是约会什么的，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们学校作业怎么办？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是要很长时间待在学校的，所以我觉得网络交友另一种是真的是很方便的选择
0: 了。哦，所以真的网络交友大加分哎，对，看起来是这样子，对不对？哈，
1: 听起来在我们系应该是这样。
0: 对，因为你们要花很多时间那边画设计图，那个织品服装系的这个学生都很厉害，都会画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将来这个衣服还可以设计成真正的衣服，然后还可以卖钱，对不对？哈，好，我离题太远了。好，好，那所以对于很忙碌的人来讲，他有时候他的思考也需要连贯的，这些人来说，那网络就变得很快速又很便捷。
1: 嗯，
0: 好，所以在大学生来看的话呢，这个网络交友就是或是网络沟通互动真的很加分，对不对？
1: 对，
0: 那实体的互动就真的蛮扣分的。
1: 嗯，我觉得以现在的人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少面对面相处，
0: 嗯，
1: 然后也听说身边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面对面其实是一件会有压力的事
0: 哦。
1: 然后在网络上就比较，其实有一种距离，然后有一种暧昧的感觉
0: 哦。
1: 然后甚至是刚刚 Jack 他说，就是他觉得可以用有空的时间去打字就好，打文字。那我觉得以这样子的说法的话，听起来像是用留言的方式。那我觉得他跟暧昧也很有关系
0: 哦。哦，用留言的方式，
1: 对，
0: 哦，所以网络的互动有一种暧昧的那个东西很好嘛，是不是？
1: 对，感觉是这样，哦，就是在网络上谈恋爱的人感觉是喜欢这样子的氛围。
0: 哦，喜欢那种暧昧的氛围啊，已经是情侣的人了，也会有比较暧昧的感觉嘛？用网络就是打字的，啊。杰克，
2: 我觉得就会少了一点他们互动的感觉，因为已经是情侣之后，就可能在一起一阵子，就比较不像刚认识那样，可能会有新鲜感。那你刚认识他，可能对你讲什么，你都觉得是新鲜的。那不管什么样的互动方式，你都觉得很新鲜、很棒这样。但如果你已经在一起一阵子，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
0: 哦，好，所以呢，还在try 当中的两个人，透过网络的话，就可以少了这么一点紧张，对不对？哈，如果看到对方然后紧张，很害怕自己表现的不好，然后但是用网络的用那个打字的方式，是一种安全的暧昧啊，是不是很有安全感的暧昧？我想呢，那个情侣彼此还在 try 的阶段，但是这个暧昧阶段是非常让人家这个很有感受的一个阶段，然后应该常常也是爱情里头非常美的一个阶段哦。所以那如果透过网络去 try 去尝试去谈恋爱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呢也会蛮吸引着年轻人的嘛，对不对？哦，因为这样的一种暧昧，然后你又可以自我控制，是不是？我说控制成我什么时候要打什么字，我还可以修啊改啊这样。
1: 对
2: 对对对。
0: 哦，所以现在人很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0: 好。但是，一旦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这样的一个

0: 就不需要这种暧昧了，对吧？刚刚 Jack 讲
1: 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彼此的陪伴跟情感上真挚的交流，就比较不需要这种新鲜感的添加了，这样。
0: 哦，对，新鲜感的部分就要变得比较实际一点哈。好，所以那情侣的相处啊，当然就是会有开始对对方会有比较多深入的了解。那当然在很多的时间的安排上面也都会彼此迁就，然后有时候有些看法想法你也会有一些这个，或者你有时候情侣总会吵架，对不对？哦，好，或有一些事情要沟通，比如说很多很多的状况都会需要去处理去解决了。我相信这个在很多的大学生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好，那当你对对方不满意的时候，交往的两个人，当你对对方不满意，当你对对方的看法或者做法呢，很不欣赏或不满意啦，或者是有争执啊，或者是你很想跟他吵架的时候呢，那你们会透过网络的方式去跟对方沟通吗？
1: 我觉得会适度的跟对方沟通。像比如
0: 说
1: 当下你情绪来了，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平和的跟对方讲话，那你可能可以先冷静一下，思考一下你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在网络上把它打出来，那可能就会是比较理性跟比较 OK 的沟通方式。但我觉得这是要适度的，因为毕竟大家还是比较喜欢面对面的沟通，可能比较温度这样。对，
0: 好，就适度的可以用这个打出来这样子哈 ，OK OK， 把你的想法。那个丫丫觉得呢？
2: 嗯，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面对面。就是我觉得网络是第二个选择，如果人不在现场的话，才会选择就是用网络。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就是第一个是面对面嘛，然后第二个是打电话沟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文字有时候会被误解。对，然后当面的话虽然会有情绪，可是我觉得至少对话是就是当下，然后立刻是一来一往，就可以直接当场解决，而不是就是文字可能我还没打完，但是别人又插话，然后又衍生了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吵了另一个话题。我觉得网络会有这种问题
0: 哦，所以会有一些 lag 的问题，然后当场没办法解决。
2: 对，
0: 然后你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他也在打的时候，然后就会有重叠啊，然后鸡同鸭讲啊，
2: 对，感觉会常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0: 哦。所以你比较喜欢实体的
2: 沟通。
0: 那什么时候你会用网络的呢？用打的呢？用写的呢？
2: 真的见不到对方，然后对方可能很忙啊，或者是真的是远距离，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时差，或者是他哦。有一个蛮重要是，如果他最近真的很忙，或者是他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我可能也会选择说，哦，那我用网络，至少现在不要当下，就是影响他的心情
0: 哦。但是又非说不可，假设他现在很忙，你能不能说，那我现在不要说，我等他忙完了，我再call你说，哎，你什么时候忙完，我们来见个面吃个饭嘛？虽然是火气很大的想法，对。但是你会这样子，还是你就说现在你很生气，然后你很想把这件事情跟他沟通，你觉得，然后你知道他现在没空，你会立刻就写吗？还是你会等他？
2: 我可能前会有前情提要，就可能先跟他说，哦，我觉得你忙完再看之类的。
0: 那你还蛮体贴的耶，会叫他
2: 这样子的情况，
0: 会像类似这样的情况哦。对，看起来呢，就是丫丫比较习惯的是实体的沟通，所以网络变成他的另外一个选项。因此，像在这样状况之下呢，看起来丫丫他在使用网络去沟通的时候呢，也会以实体的现场的感觉为主，然后就会说，那我的东西你待会再看哦。然后这个很明显就是说你用实体的是最主要的选项，只是不得已你采用了网络的方式，
2: 对，
0: 但是不是沟通主要的内容，
2: 对，
0: 好，不会沟通主要内容，
2: 对，
0: 好，那个Jack 呢，你刚刚提到说适度哦，那怎么样的议题，怎么样的主题或怎么样的状况你觉得是适度，怎么样就是不适度呢？
1: 我觉得如果以适度来说的话，

0: 整个城市又开了灯。
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2: 然后这个很明显就是说你用实体的是最主要的选项，只是不得已你采用了网络的方式，
3: 对，
2: 但是不是沟通主要的内容，
3: 对，
2: 好，不会沟通主要内容，
3: 对，
2: 哦，好，那个Jack 呢，你刚刚提到说适度哦，那怎么样的议题，怎么样的主题或怎么样的状况你觉得是适度，怎么样是就是不适度呢？
4: 我觉得如果以适度来说的话，可能像比如说你今天因为一件事情去争吵，那当下可以先使用网络，然后把你心情不好的原因或者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吵就是梳理清楚，那让对方都知道之后，那我觉得就可以打住，然后假设双方都理解对方的原因了，那你就可以可能采用讲电话的方式，那或者是像刚刚丫丫说的见面沟通这样，

0: 去把你们彼此的想法一来一往的讲清楚，这样。
1: 哦，所以你们还是蛮基于要现场的来回需要这个部分吗？还是说我可以打个长篇大论，然后呢把所有的事情的缘由都讲出来，然后呢把我就是长篇大论啊，然后你看这个可能花三五分钟来看的，然后呢丢过去，然后呢不期待他立刻看，还是说你会比较希望说，嘿，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啊，然后呢然后对方就那谈什么，然后你说你会喜欢哪一种？
0: 如果是我的话，以我的角度来看，会比较喜欢是一来一往的沟通这样。
1: 哦 ，OK， 可以立刻。
0: 对，立刻获得对方 的回应，这样。
1: 哦，所以你觉得，那什么时候要打住？到什么时候为止就说啊、哦，好，那个谈完了，可以了，这样。
0: 我觉得等对方心结都打开的时候吧，就是看你造成这个问题、这个争吵的心结是什么。
1: 嗯，
0: 那如果都讲开了，我觉得就差不多可以恢复正常了。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要沟通的这个状况是双方情绪都冷静的时候。
1: 哦，
0: 对
1: 对。要一来一往的时候要冷静的时候、哦、好，那我就还蛮好奇了，有没有 go crazy 的时候，有没有失控的时候，就是在网络上面你跟你这个交往的对象啊，然后男女朋友啊，你在这个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忽然间很生气的就很想开骂了，但是你知道在网络上你也不能开骂，你可能就用20个惊叹号代表你很愤怒这样子，不然就是用那个发火的图片这样来表达你的情绪哈。然后就是有没有失控的时候，或者甚至啊就是太熟的朋友甚至会那个脏话都骂出来了，这种状况类似的失控有没有，会不会发生？
0: 哦，如果是另一半的话没有，因为就是另一半的话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忍住，就是沟通，毕竟都是另一半的。
1: 对。
0: 如果是朋友的话，就难免会有这样的状况。
1: 啊，
0: 对，像我就有个经验是，之前都会分组讨论嘛，那难免会遇到跟自己想法相左的组员。那他如果又假设他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他的想法又比较偏激一点，或者是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可能是跟大方向是偏离的，那你可能就会当下就很难和平的跟他沟通，那这个状况又要赶快沟通好，那你就会很偏，就很使用很激进的言论去跟他做沟通，这样。对，
1: 在网络上就有比较激进的言论，因为他 OK OK 好，这是啊，有时候还算蛮亲密的互动，但是不是自己的交往的对象的，然后好，面对自己交往的对象还是比较收敛一点，是吗？
0: 对，必须要收敛。
1: 要必须要收敛一点，不然就是后面会有吃不完的这个吃不完兜着走的状况哦，是不是？
0: 对，后续会有很多衍生的问题这样。
1: 哦，哇，所以真的是不错哎，能够了解就是说网络可能会带来的杀伤力，它还是有一些杀伤力在那边，会对关系里头投下一个很大的变数，对不对？哦，好，那丫丫呢？你怎么看呢？你有没有那个？情绪失控啊，在网络上真的想开骂的时候，这样子。
2: 嗯，我觉得多少都会吧，但是我觉得网络上有一个好处是，有好几次我是打了很长一大段，但是发出去之前就是会三思。我觉得这个是比起面对面，有的一个好处。
1: 哦，
2: 对，你可以再修改啊，或者是甚至有遇到过，就是算了，不要发出去好了，就是。当下就是清醒，然后就赶快把它删掉，然后又用另一种方式去对谈，这样子。
1: 哦，欸，这也是一个好处哈，就不会冲口而出的一些东西，就发出去之前会三思，甚至就不发出去了。所以你在书写的过程有疗愈的效果吗？
2: 我觉得有。那另一个方面是，就是当面的话。就算你没有说出来那些话，但是你的表情或者是不知道，就可能旁边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其实我现在是很愤怒的。
1: 哦，
2: 这样。对，但是在网络上的话，可能就用刚刚那样的方式的话，我觉得稍微可以减缓一些冲突。
1: 哦，可以减缓冲突哈。一方面呢，可以可能看不到你的脸红脖子粗的愤怒，对不对？哦，二方面。

0: 面书写的过程按出去的时候都有一些时间让你思考，然后这有一些反省的效果，好，然后呢看不到那些可怕的肢体语言的时候也是很好的，好，那看起来呢大家对于面对这个感情哦，都在使用网络去沟通的时候都会有设一些停损点，对不对？什么状况可以，什么状况不可以，那为的是希望感情能够持续嘛，那有时候呢，如果呢我们太过于依赖网络去沟通彼此的差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大量使用网络，然后也比较没有去设那个停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好，好像我听说那个有一次啊，我听那个Jack 跟我分享说，他有听说一个状况哦，真的是用这个网络用的依赖网络依赖的很大量的哈。要不要请 Jack 帮我们说说你所听到的一个现象呢？
1: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对男女，那他们年纪也是大学生，他们在联谊的活动中，他们认识了彼此，这样，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决定，好，可以在一起。那在一起之后，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同县市的这样远距离的交往，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可能有地区的限制，那可能彼此休课的时间也不多，不相同，这样相同也不多，所以他们就是有这样远距离的一个前提。那他们初期的时候，他们的相处是算顺利，因为可能还在热恋期这样。但他们两个沟通的方式就比较特别一点，跟比较常人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很依赖，利用交作业的方式这样去沟通他们的争执。那这边交作业的指就是相信大家一定都有上课交作业的经验，那你就需要汇出一个档案，然后给对方。那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沟通他们的争执。那但这个方式据我了解是这个是男方喜欢的这个方式，那女生本身到这里还不知道她是不喜欢的，但她可能认为她喜欢这个男生，所以可以配合这样。那男生的说法是认为说，这样可以避免他们之间不当的这样情绪表达，或者是他们能够理性的沟通这样。但是我刚刚提到女生她其实内心是不喜欢的，所以她前期愿意配合，后面不愿意配合，就久而久之之后，这样频率越来越增加，他也觉得很累，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分手，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
0: OK， 没有成功的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他们的差异，而且呢，还导致分手的结果哈。哇，所以这个真的是用一种他们沟通方式，也不是用这种刚刚你们讲到你一句我一句啊，这我说用打的说啊，你知道那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吗？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要用写的，而且呢，写完之后会出档案。
1: 对，
0: 交作业，那通常是交长篇大论吗？
1: 对，通常都是蛮长篇大论的。
0: 蛮长篇大论，
1: 他们可能这一次的沟通就是这两份作业这样。假设他们因为一件事情沟通，那他可能就是这一个档案，那一个档案这样互相汇给对方这样。
0: 这样子哦，是用 Word 档写的吗？
1: 这个我就没有这么清楚的确定了这样，但就是一个档案这样。
0: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沟通方式我说沟通冲突的方式用档案的方式。好，写着长篇大论。
1: 我觉得这某方面来看，算是很善用他们属于大学生的这个独有的能力。
0: 怎么说呢？
1: 对，因为他们大学生就是要交作业嘛，那电脑可能都开了，那可能这个作业打完，想到说这事情可以处理一下啊，那再打一下这样。反正交了都交了，这样。
0: 这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算是一个题外话。对，我觉得他们善用他们大学生的这个技能。
0: 这样子。OK。所以他们用写的，那首先就是写的，然后男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说，这个可以避免一下当面沟通时的不当情绪表达，就像刚刚各位也有提到的，好，确实是可以但是，那首先这个女生是不喜欢的啦，这里有个落差在那里，不喜欢这种方式。好，那你当然你太坚持用这种方式，女生永远没办法习惯这个方式，当然就是关系会走不下去哦。那但是呢，如果你那各位怎么看这种方式呢？它到底 他到底

0: 为什么不？你们觉得说，如果用这种，像当然你会很方便，然后就是一边打作业，然后想想，就一边打那个 Word 档，就是假设真的是 Word 档，然后一边打自己的作业，然后在自己的作业的瓶颈的时候，哎，想想我们再回来另外一个档案来讲一下我们要沟通的事情，这样当然是很有效率哦。可是呢，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会有什么问题啊？
1: 首先，我要先给刚刚那个就是老师讲的这个状况，给他一个非常的 respect， 就是这样让我想到写《哈利波特》的 J.K. 罗琳，他也是在咖啡厅疯狂的打一打，然后之后他就成功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但是如果放在这个状况上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以结果论来看，他的这沟通显然不是一个好方式。对，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刚提到的，可能彼此之间情侣这样感情相处，还是要有一些必要存在的因素，那可能不全然都是用网络沟通，那你可能需要一些见面的互动啊，或者是见面一些肢体接触，那或者是吵架之后的安慰什么的，对。那如果都是用这样子文件去交交的话，那他们可能就少那些要素，那长久下来看，那可能就是对他们感情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0: 对对对，好好，那个丫丫呢？你觉得？
2: 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我不太清楚他在那个文件里面他们的沟通模式是和善的，还是以愤怒的心情，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是条列是说我们这次吵架的内容是什么，还是他是就是我希望你哪里要修，你要改一下，然后以就是像老师说文章写文章那种就是比较好的沟通方式去写，我不确定他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交交文件这种感觉有点像是，老师对学生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前期女生她是配合他的嘛，但我觉得以这个男生，我从第三人去第三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那个男生好像在这个爱情里面，他好像觉得自己是比较高一等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方式，那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第一个是我觉得好麻烦，就是你已经有一种情绪了，然后你还要转化用成文字，然后重点是还要长篇大论，那我觉得当面的话，刚刚杰克也有说到啊，女生就会比较想要另一种安抚，那我觉得在争吵过后或者是这件事情结束过后，就是女生可能真的蛮需要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一个拥抱啊，或者是当面就是有很好的情绪，然后我才可以确认说哦，我们这件事是真的结束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心。
0: 对耶，我觉得两位说的非常好，就是在面对争执的时候，他还是会要有一些能够完满解决的要素嘛。刚刚Jack 有提到这个部分，像陪伴啊，安抚啊，然后吵完之后呢，要确认啊，就是情绪是不是大家都变好啦，就是释然啦，释怀啦，这些温度的东西很难在一个档案里头呈现嘛，对不对？而且就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落差。那如果彼此的比较互动式的，你一句我一句，你就好像也比这个档案式的好，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这样一来一往，还是比较互动的感觉。对，
0: 好，所以这个那就是至少这个应该这就是交作业的哈。那刚刚丫丫也提到说，这种交作业的方式呢，看起来很难是沟通，对，因为它是比较权力不对等的状况。
2: 对，
0: 你要交过来，然后虽然没有错，那个男生也会交一份文件给女生，然后女生交一个文件给男生，可是毕竟这里面就感觉好像我在交什么作业的，权力不对等，当然就是关系不容易走下去，特别刚好又是男生喜欢的方式，女生又不喜欢，好，所以这个真的是用到蛮那个运用网络啊，运用这个用到最高点哦，但是看起来感情不能这样谈，对吧？
1: 对，
0: 好，那你觉得如果你是这个他的朋友，你会如何跟这位男生说呢？你要如何告诉他？

0: 到底是如何去误解一份这个情感它该要有的要素，或是在争执的时候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的这部分呢？如果你是这位男生的朋友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说？
1: 如果我是他的朋友的话，我会试着跟他解释说，网络固然有它的好处，但不能全然都靠网络，这样太极端了。

0: 有温度的行为去对有温度的人、
1: 嗯、
0: 对对对，就不能用这种冷冰冰的方式去对待一个有温度的人，那这样久而久之他的温度会被你的冷冰冰的这个行为去冷却掉，那如果你还有想要这段感情再继续走下去的话，会建议他换个方式。
1: 嗯，要换个方式才行，对啊，真的是就是没有温度、哦、好，那丫丫呢？
2: 我觉得以这个故事的话，最后的走向是因为频率就是增加嘛，所以他们最后分手、嗯、那我觉得我会跟那个男生沟通，我会跟他讨论说你觉得这样方式有效吗、
1: 嗯、
2: 就是想询问他的立场，就是他有没有看清这整个关系跟整个恋爱过程是这样是有没有效，或者是有办法持续下去的、
1: 嗯、
2: 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感觉到女生其实是不喜欢这样子的话、
1: 嗯、
2: 那我觉得他我会跟他讲说，那我觉得你下一任要先跟对方说清楚、
1: 哦、
2: 对
1: 对对对，这个好像他不晓得这个女生不喜欢这种方式，然后好像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的需求在哪里的那样的，然后这个能力可能比较可能真的是需要多学一点哦，知道能够了解说哦，别人不喜欢这种方式，那别人喜欢什么样，要尊重啊，或者说对方的需求到底在哪里啊，然后可能他真的也不是叫讲道理，可能也只是刚刚丫丫讲的就是一个安抚啊，一个安慰啊，那可能就即便男生这件事情可能是男生错，可是如果呢你也道理也不用讲那么清楚，你但是你只要有一些这个安抚啦，或者道歉啦，认错啦，或者是笑脸啦，好像这件事情就不是很严重，也可以让它过去哦。好好，但是这个时代是太依赖网络了哦，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一个问题哦。好，那这个而且后来好像他们的分手也是不大愉快的哈、哦，所以可见是不是在这样的后来他们的这个分手。一开始也没有很和平哦，就像各位提到的，就是没有温度了，没有温度的东西，到最后冲突就会比较大哦。好，所以网络的问题还是它的温度，就是比较没有温度哦。即便你是这种互动的方式，你一言我一语的方式，即便你还是可以在这过程中三思，可是人还是很需要面对面的东西哦。
0: 对对。
1: 好，那好啊，那很高兴呢跟两位大学生来聊聊校园中所发生的事情哦，真的是也是蛮特别的哦。好，那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话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或者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还要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的看法你的感受的呢？
0: 我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我觉得刚刚这段关系也可以从那个心理学上的角度来看，就是他女生她本来不喜欢这样的做法，让她长期这样纵容这个男生，所以等于说他们这关系已经失衡了。那就像你本来可能每个月给一个人10万块，那你长期一直给他，哪个月突然不给了，他觉得哎、欸、为什么你不给了，所以男生就会是长期的这样接受这个女生的包容，那他就突然哪一天觉得哎、欸、我不要了，那哎、欸、你怎么不要了，这样我就觉得就会有比较激进的反应，所以像丫丫刚刚讲的，如果你有不满意的地方还是要尽早说出来、
1: 嗯、哦，对，真的是哎、欸、哎、欸、这个观点也非常的好哦，我们说不定我们下次可以谈这件事情哦，哦这个部分的问题 哦那丫丫呢？
2: 嗯，我最后是觉得有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网络是比较容易被误解，
1: 嗯，
2: 然后也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去表达一个人的情绪或者是感受，即便你是长篇大论啊，或者是写得很仔细很详细，但另一方面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情绪，或者是他在想什么，或者是有的人是看不懂，或者是直男直女之类的，就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当面讲的话会更清楚。
1: 嗯，对，真的，谢谢，好棒哦！觉得今天很有收获，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很有收获呢？真的是现在大学生的生活很丰富，然后他们其实哇，我觉得真的有些人也是很需要被教的耶。哦，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我们特别谢谢 Jack， 也特别谢谢丫丫，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邀请他们。 们到节目上来。

0: 谈一谈大学生的不同的生活事件哦。好，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大学生。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道》。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呢节目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就是说让我们在每日平凡单调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艺术生活化的本质跟内涵，好让我们觉得自己原来也是一个艺术品啊，让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如艺术般的璀璨。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呢吴明秋老师哈，吴明秋老师，
1: 好，谢谢，
0: 老师你好，
1: 你好，吕老师好。
0: 很早就想要邀请明秋老师来节目，因为他我是耳闻说，他真的是很精彩哈，有人一直在推荐他哈，那我就觉得说啊，可能也要等着适当的时机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明秋老师刚好说家里有事，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呢，喝酒也顶昂对哈，就让我们今天呢，先来透过我简单的介绍哈，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导览解说员，其实导览员在这个国宝前面其实是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有的人呢进去故宫就这样绕一圈就下来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啊，反正就是一些他觉得说叫国宝，可是他对他们来讲没有感动也没有连接哈，所以这个导览老师就非常这个重要，他真的是具有这个

0: 举足轻重的影响。那明秋老师呢，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北投社区大学、松山社区大学有一个课叫做《国宝悠游趣》。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他真的是有消化了、吸收了那个故宫的那些国宝的精华，然后呢，想要透过这个精华呢，再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何其有幸啊，在这个国宝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里面，还可以吸取一些古人的生命精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想也没有哈，应该是说。就像生活化一样，悠游卡不是很便捷吗？不就是很方便吗？
0: 对啊，
1: 所以我当时开课就会觉得故宫国宝悠游趣，它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就送到你的家门口来，
0: 没错，送到你的嘴里面，你就慢慢去咀嚼。哦，原来譬如说毛公鼎，我以前看毛公鼎看了十次也觉得就是一个鼎嘛，结果后来有一次经过导览老师介绍完以后，我才知道说 Oh my god， 它为什么叫做毛公鼎哦，所有文物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啊，我真的说真的是感动到不行，
1: 因为它里面那五百个字，
0: 对，从很少人看里面，他看外面，对，所以有时候有导览老师啊，
1: 你刚好老师你刚好谈到了这件事情，我补充一小小的
0: 哦，那一定
1: 会让你更精彩的，
0: 对对，
1: 鼎对不对？
0: 对，
1: 毛公鼎，
0: 对，
1: 老师用台语念那个鼎，
0: 鼎，
1: 您到有鼎不？
0: 有，
1: 有，
0: 我到有鼎，
1: 鼎。所以，当我们在讲毛公鼎，很多年轻人告诉我，那是3000年前的事了。
0: 对，
1: 2800年周宣王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家有没有鼎？
0: 有，
1: 鼎啊，鼎是什么？煮饭、煮肉的。
0: 对对对，
1: 继而变成国之重器、礼器，天公楼。
0: 用
1: 山西拜拜的楼鼎，所以那我们会感觉得出来，原来没有这么远呢。
0: 对啊，
1: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言九鼎，对不
0: 对？
1: 三足鼎立，
0: 对
1: 啊，所以
0: 没错，
1: 嗯，
0: 所以那里面的几句话，第一个，他把所有人类的规范秩序什么什么都告诉你，你要怎样生活有秩序，生活有理。
1: 对，
0: 天哪，那以前还是野蛮人多的呢，哈，啊，欢欢啊，就嘴嘛，哈，哎呦，因为这个鼎呢，就让所有的人就活在一个有秩序和谐的社会，
1: 对，因为
0: 家庭中，
1: 对，周礼治天下嘛，
0: 对，
1: 对不对？还有这个鼎，我站在本土台湾人讲的鼎。我母啊，90岁，每次常讲一件事情。我妈妈是原住民，但是她常讲一件事：，恁大家大汉，一人一口鼎。
0: 哦，对对对对，
1: 你看看老师，我这样讲，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吗？
0: 对，开枝散叶，
1: 答对了，
0: 要传承这些精神，同样的精神，
1: 我们要对祖先慎终追远，一样，我们也开枝散叶，
0: 对，
1: 绵延下一代，
0: 对，
1: 鼎一口鼎，
0: 对，
1: 你看，
0: 没错。
1: 对对，
0: 所以一口鼎哦，就可以把所有以前家里的那些什么叫阿嬷的美好的回味的口味哦，传承
1: 下去，家常菜，
0: 对，哇，真的就是文化的深，
1: 是，所以我就说，对，所以我常讲说，其实啊，艺术哈，国宝真的没有离我们很远，他们其实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0: 对对对，真的不是只有那个物质，
1: 对，它不会是这样子，这些都是生活的点滴而流传的。
0: 所以结果你妈妈是太阳族的哈，
1: 是啊，
0: 然后。
1: 伊拢讲伊拢伊讲伊是漂亮的公主呢。
0: 啊，对对对对，看明秋了。
1: 我妈妈当时啊，真的哎，她说她生了三个小孩以后，那个腰，她说一打扮都讲我十八腰呢。
0: 哦呦，天哪！我看你就知道你妈应该很漂亮。
1: 我倒是觉得她是我记得原住民有一个乐天，
0: 开朗，
1: 生来乐天开朗，
0: 热情，
1: 知天认命的那个天分，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原住民

0: 热情，
1: 是是，
0: 对，
1: 大概就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也会常常把我原来我的生命里面延续的这个，就是我会认为，不管我从事我的这个教职
0: 的工作，
1: 或者是我是一个军职的工作哈，或是。即便现在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但我都会让自己觉得，那一种很乐天啊，热忱，
0: 热爱人生。
1: 对，我觉得，而且我最重要的，任何一件文物，你讲的任何一件故事，任何一个剧情，如果你自己先不感动的话，你怎么去感动别人？
0: 哇，那你自己在导里面不要感动自己千万次哦。
1: 啊，老师，我常会跟你讲，有时候我讲到自己，我会哽咽，我还会眼眶打转。我那时候，你知道，现在导览都是透过那个麦，
0: 对对对对。
1: 当他们会觉得哦，一听到这个时候，那他们就会觉得哇，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0: 就会受你感染，更加的深刻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这样的国宝，其实我们就快要变成跟国宝一样，里面有一种很崇高的价值观，才有使命感哈。其实刚要补充一下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你听明秋老师这么热诚，这么那个，他还是陆军官校的正旗生，我听起来肃然起敬，我就觉得
1: 黄埔军校。
0: 现在很少人去提到陆军官校，
1: 很少了。这个其实，
0: 时代
1: 也类似，就像刚刚我跟老师你也提到过说，这也是一个就。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对于好男不当兵 对不对，
0: 对，
1: 一个军职都不是，
0: 有些价值已经被
1: 这就
0: 被改变。
1: 老师刚讲一个家庭观念，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价值观，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如果说我们这个价值观
0: 那不在的话，就什么都没意义了嘛。
1: 国家、
0: 啊、
1: 保卫国家，我记得在我这个年代，我今年有拿到一个敬老卡
0: 哦，那你还算年轻的。
1: 那我感觉到说，我的父兄们哈，然后我的这一辈，我们的平辈们，我们甚至教导下一辈，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你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自己本身做好，那是你应该要做到的了。
0: 对对对，
1: 你继而你要想到，你可不可以对家庭、社会，
0: 对啊，
1: 你要做一点点的付出，
0: 对，
1: 甚至于最后是国家、民族的贡献。
0: 你看，保家卫国，
1: 对
0: 对，
1: 所以
0: 要保家要卫国，
1: 对，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但是老师，你刚才提到过了，现在跟他说都没人在讲啊，
0: 现在家庭都自己内部分化然后毁灭的，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国家也是纷乱的，所以我这种有时候就不用再说了，
1: 是
0: 越说我们就越不知道从去何去何从。
1: 刚跟老师讲，我觉得老师你有一点也很感动我的，就是一个价值观。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人不管在哪个阶层，或者是从事哪一份的工作，或是 做人做事，我觉得那个价值，
0: 对
1: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0: 没错，
1: 我觉得应该是要正向的，
0: 没错、全世界不会有这个分歧或者有争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家庭的价值。
1: 是的，
0: 这个家庭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还是渴慕一个，觉得可以让你依靠。
1: 他有血缘，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
0: 他有各方面的连结，让你得到保障，让你有平安嘛。所以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经营，不懂得去维系，不懂得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就随便不小心就让他破碎了，不小心就让他支离了。
1: 我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广告，我记得，
0: 对，
1: 家里永远都是为你留了一盏灯，能够为你留一盏灯，不管在什么时候的，永远都叫做家。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

0: 很多人努力在传承一个价值，
1: 是
0: 传承这个，比如说是家的价值，要怎样让这个家更健康、更有活力，然后呢更积极，然后更不断的爬高提升。所以我以前不懂，就想说故宫的国宝，就觉得那是某一些人的特别，好像是皇帝的玩具。但事实上呢，它之所以变成国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那里面摄取养分。所以刚才有听那个明秋老师在讲，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觉得那个文物本身好像是国宝，是有它的价值，但是离我们很近的就是你的家庭的这个里面的传承。因为明秋老师刚才跟我们说，他的爸爸这边呢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就来台湾的。
1: 因为我们家有族谱啊，有家谱啊。欸，
0: 我从来都没有
1: 注意看。欸，这看不啊，我跟你讲，我教好多人呢，很多人家里面是找不到族谱家谱的啊。但是因为咱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啊，哈，
0: 对
1: 不？你知影不？咱每一个家家户户当然宗教关系啦，我觉得好多新珠白啊，
0: 祖先的牌位啦。
1: 你知道祖先的牌位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你知道祖先牌位，你有把它拿下来？
0: 哎，我们
1: 拆过了吗？
0: 没有。
1: 你看吧，你就是没去拆。我小学六年级，
0: 你怎么敢去动
1: 它？我做了一件事，我趁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哎，我就烧香拜完了以后，我就爬上神桌，我就
0: 把
1: 祖先牌位请下来。我说我一定要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
0: 哦，你是从那后面看到的？
1: 我就把它掀开来，有一叠的那个竹片。
0: 哦，
1: 我第一个看到是我的阿公，我认识我的阿公的名字，吴家的哈祖先。然后一层一层往前到第一个，
0: 所以你看到
1: 上面写的就是康熙年间从福建移民来到台湾。
0: 哇，登山过来。
1: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0: 对呀，
1: 我到现在我还不后悔，当然我都不敢跟我爹娘讲这件事，但是我
0: 发现那个更重要，
1: 我却很踏实，
0: 对，
1: 知道
0: 自己从何而来，
1: 知道我从哪里来，这样子。
0: 对呀，那个奇遇呢？三毛，三毛不是有一条歌吗？
1: 是，
0: 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橄榄树啊？橄榄树那条歌就是在讲，要知道我从哪里来，
1: 人的根呐，
0: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去探讨过你的祖先从哪里来，今天有这个秘诀跟方向啊。
1: 当然啦，可以跟爹娘讨论啦，好不好？
0: 我跟你讲，多少爹娘都不知道他的祖先哪里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没关系。
1: 我们今天虽然谈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从刚刚，因为这也是无心插柳的，刚好讲到一口地啊，然后一口毛公鼎。可是，的确哦，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镇院之宝，真的就叫毛公鼎。但那个鼎上的500个字，其实写下是很感人的故事。
0: 对，也是在讲教育，教他的子孙。
1: 对，他是在教
0: 他的子孙要如何如何。
1: 对，这是宣王的亲叔叔，对不
0: 对？
1: 然后他辅佐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宣王，
0: 对，
1: 然后让他从没有经验到治理国家治理的很好，
0: 对，
1: 然后把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录下来，还告诉老师，就跟你刚讲的家庭的价值，
0: 对，
1: 我要告诉我的小孩，毛公英的小孩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帮助王，
0: 对，
1: 能够把国家建设好，把各项的事情都做好。
0: 哎，你
1: 这就是一个价值啊。
0: 对啊，像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大部分呢，我都觉得小孩子都会好奇，我们爸爸，比如说阿公阿嬷啦，或是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样？以前怎样怎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大人在那边讲锅炸嘛，哈，
1: 对，
0: 所以你就无意间就会吸收了、传承了。他们到底都讲的是不是哈？
1: 对，
0: 那个我们永远。

0: 不知道，但是你永远会觉得那跟我有关，
1: 诶，公购嘛，
0: 对
1: 对，
0: 那跟我们有关，那所以我是说，这种传承有传承的话，你会觉得心里真的就像你讲的比较踏实，
1: 踏实，
0: 哎，而且有一种归属感、嗯，
1: 对，
0: 所以一个人没有过去很可怜、嗯，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国外移民，他最后还想要落叶归根，就是他在国外没有一个归属感。嗯，你说你归属于你归属于谁？没有，不管你是在这个社区怎样跟人家和平相处，但最终你的内心里面那个根是没有办法相连接的。
1: 哦、所以我们常讲说，人不亲土亲，那个土，
0: 对，
1: 哦、那个土就是啊、哦，点点滴滴所蕴含的这样子。
0: 没错。嗯、所以呢，今天接下来会很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e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吴明秋老师。
1: 哎，大家好，好开心。
0: 对啊，这个明秋老师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在讲故宫的这些重要的文物宝典以外，其实他还是那个教官的。我一想到教官，我都觉得有一点肃然起敬。他在陆军官校毕业以后嘛，就当军官，对不对？
1: 是我民国七十年1981年就毕业了。
0: 所以
1: 然后
0: 先后在很多学校，
1: 有军旅生涯18年，军旅
0: 王宝钏，
1: 军旅生涯18年，然后呢，再来就担任这个教育部的军训处这样子，在阳明高中、阳明大学，总共13年，
0: 哇，
1: 这样子，所以加起来。也都算君子啦，哈，这样加起来君子有24年的时间了，这样子。
0: 所以在做教官的时候，我想你也看到很多，跟
1: 教育、
0: 教育跟
1: 教育有关的事情，
0: 应该是说跟生活教育有关的。
1: 是，一样啊，好吧，也曾阳明大学的校长的器重，所以我也担任了学务处的生活辅导组的组长。
0: 那就知道。
1: 那一样，你看生活辅导嘛，你看你又要管学生什么，
0: 对
1: 呀、
0: 日常生活、
1: 日常生活、宿舍，还有我们还管了奖惩。为什么管奖惩？因为学生的操性。品德归我们管，
0: 没错。
1: 我记得
0: 哦，那你一定看了很多家庭，
1: 当然
0: 家庭的带来的。
1: 我记得我在大学，我常常在阳明大学，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因为阳明大学是一个

0: 实验型研究型大学，
1: 对
0: 对，研究所大于这个大学部的，
1: 对，
0: 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常讲专业类的学习是个人要负责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们唯一要能做好的一样，品德操守，
1: 对，
0: 品德操守，
1: 生活教育
0: 是就是生活教育。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呢？就是跟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
1: 对啊，生活教育没做好，你的知识技能有什么用？
0: 今天医师背景哈、哦，医生、哦、
1: 对啊，
0: 这些都是在社会阶层很高阶的，
1: 而且影响好多人。
0: 是的，对。所以，如同刚刚老师所讲的哈、一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念，那一样，到了学校，到了大学，
1: 对呀、
0: 要不要讲？
1: 到了研究所，你看还需
0: 要
1: 哈、要
0: 不要再讲？
1: 还需要吧？
0: 对，是，
1: 对啊。
0: 我们
1: 有的
0: 任务也就是、
1: 有的孩子还是很白目的，虽然他还是学霸，但是白目到不行。
0: 但是我觉得我也必须要讲了，我们国立阳明大学，帮他打一下小广告好了。
1: 素质
0: 也算是素质非常好的。
1: 那可见那些孩子
0: 就这些学生们啊、当然也会有懵懵懂懂的时候，但是
1: 对对对
0: 大概举凡很明确的告知，明确告知了以后，他的修正能力是非常快速的。
1: 那这样确实是。
0: 所以我们常讲，我记得我当时想要军职，从军职转到了教育部的这个军训教官，那尤其要在大学服务，尤其国立大学。其实那时候一个宗旨跟想法，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1: 对。
0: 人生无憾矣呀、
1: 啊！对呀、啊，对对，
0: 真
1: 的。
0: 所以我个人也是一直，除了我刚讲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教育以外，
1: 对，
0: 我们进而把它推到刚刚老师你也提到过了哈，社会上。那我在进社会之前，前面还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教育，还有中学教育以及。
1: 大学
0: 的精英教育，硕博的精英教育，那就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那个价值的建构已经非常的强度很够了哈。
0: 对，
1: 所以当他们出去服务的时候，以前人讲说，医生最重要就是视病如亲。
0: 是，
1: 然后呢，医生呢是一个柔软度很高的人嘛，因为他看的都是病嘛，他就更能够知道人家的苦嘛。可是你知道有些医生就是确实是有够白目的，然后看病人好像一副我欠你多少钱一样，这种柔软的心跟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跟整个教育环境跟他的家庭的那种关系啦哈。
0: 老师你知道吗？你谈到这一点，我很想跟你分享的就叫做伦理。你知道吗？医学有医学伦理。
1: 对对对，
0: 我2000年考进，加入故宫博物院的导览职工，到现在2024年，对不对？哈，2000年到现在2024，今年2024年，对不对？24年，一样。我的身份叫志工，
1: 对，
0: 一样，志工伦理。
1: 对啊，没错。
0: 所以你看，
1: 伦理无所不在，
0: 伦理是每个阶段。不管是家庭，
1: 对，
0: 家庭就叫做生活与伦理，
1: 对，
0: 然后到每个职场的职场
1: 伦
0: 理，
1: 对，
0: 然后再来，即便我们已经退休了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做的是志工，也有志工伦理，
1: 对，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伦理反映出来的，不就是您刚刚？您主持的这个节目最重要谈的一个价值，
1: 对，
0: 一个价值。
1: 所以这个呢，就更让我们知道具体的伦理要谈什么了哈。第一个
0: 很清楚，
1: 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先后的次序，
0: 是
1: 凡事都有先后次序。所以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跟角色哈。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里面，你只要分得出来，第一个长幼有序，第二个先后次序，然后呢男女。

0: 有序，这种序呢，就会让这个社会很稳定。就会让他就好像我说伦理那个字啊，你看人这边，然后一个屋檐下面，这个下面那个有点像，就是你知道一横一竖，就是清清楚楚，不会扭曲在一起。
1: 这就是我们儒家常讲的五伦。
0: 对，没错。
1: 他已经规定的很清楚了。
0: 对，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可是现代人很怕讲伦理。一讲到伦理就八卦
1: 了，就
0: 哎，所以
1: 还是要做功课。我跟我的学生啊，我即便现在做的是成人教育，
0: 对，
1: 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你不管在每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自处，我到现在还心心念念的常讲教育一件事情，我们真正要给我的子孙，或者是我们教育学生，或者我目前来讲那叫做这个成人教育，
0: 对，
1: 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0: 对，
1: 你凭什么会有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这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家庭教育，我母亲就跟我说的，咱做人要清清白白，
0: 对对对，
1: 要清白，那你要明辨是非呀、
0: 啊。对呀、啊，
1: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长辈不都是、
0: 啊、
1: 就是讲很白话的？
0: 奇怪，现在好像都变成扭曲是非。
1: 那我就会讲说，我凭什么我可以去明辨是非？
0: 对，
1: 清白做人。
0: 对，
1: 那这个就我想要说的，你要有独立思考。判断的人，那就是要做功课。
0: 对，
1: 那什么叫做做功课？一句话，学老活老，学老学不了，那就只有学习。
0: 对，
1: 所以社区大学教育就叫做终身教育，
0: 对，
1: 终身学习教育。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现代人也是蛮幸福的啦。
0: 对呀、啊嗯，
1: 就是说你只要愿意。所以我很勉励我的这些成人教育的这些好朋友们，你只要愿意跨出家门，
0: 对，
1: 世界不一样，
0: 没错。
1: 就像说我跨出故宫，我除了在故宫当导览解说的志工以外，我后来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我们真的跨出故宫，我们带了国宝总动员的这一支得奖无数的影片，然后带了从民国62年，我们故宫就做了一系列的复制文物，有陶瓷，有青铜，有书画，有各项雕刻，这么精彩的200多件的复制文物，我们就到哪里？从民国62年哦，你看我的前辈有多前辈，他们就在做了耶，然后就会到偏远、偏乡、原住民，现在我们讲的新住民矫正机构，这些单位里面用什么？用这些所谓的文物，咱今嘛讲的好多国宝，用他们
0: 下乡去，
1: 他们的故事来影响、来感染。但是国宝没有那么远，他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家庭伦理教育，
0: 生活，对，
1: 在讲一个社会价值观念，
0: 对，
1: 都是李老师，你节目里面。真的是殷殷期盼的，讲的都是这些。你看，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
0: 是，而且这还可以传续，
1: 对，
0: 永远的传续下去。
1: 其实我们要讲，我们还在讲呢。
0: 对啊，
1: 那一样，我也就把我所学的啊，我就把我所学的斜杠斜杠再写，我就把我这个所学的在故宫20多年所学，所以我就在5年前。我就在社区大学
0: 哦，继续传承。
1: 我想让更多的人去感染，
0: 对，
1: 更清楚，
0: 没错，
1: 让大家很生活化，很平民化，
0: 对，
1: 很亲近化，
0: 没错，
1: 很普及化，而且你不要花很多钱，
0: 不用花钱，
1: 对，
0: 他自己会说话，
1: 你不要花很多钱。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就可以得到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一直强调， 所谓的

0: 文物说的宝贝以前是皇帝，
1: 现
0: 在是谁的？
1: 大家
0: 的。现在是大家的。
1: 对啊，
0: 没有人可以独享。
1: 对，
0: 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独享，而且他都是在当时三千年前，嗯、
1: 没错，
0: 一千年前的文人的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其实最重要的精华，其实不是文物本身，对不对？而是他背后的故事，
0: 是
1: 他的他怎么样在用心的制作，然后呢？皇帝为什么那么欣赏？因为有些真的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精工、嗯嗯、那个巧思，所以人如果愿意去接触它，你真的世界就脑洞大开、嗯、所以有时候看国宝啊，或者是看艺术品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种意境、嗯、它就是很好的素材。
0: 老师你听到这后，我也要讲、嗯、所谓的国宝不是说一挂精品，一挂厚，它用黄金做的，或者一挂贵，没有啊？你看一千年前，你我熟知的苏文盖天下的苏东坡，嗯，他就写一个什么？写一个他的《寒食帖》，
1: 对，哎，
0: 他是被贬官呢、欸，对不对？
1: 对啊，哦，
0: 贬到黄州去，哎，然后感叹寒食，对不对？
1: 对啊，
0: 想要煮饭吃，结果寒食节就灶又破，然后芦苇又湿，感叹他的人生的政治的起伏。
1: 对，
0: 写下来，你说一下来嘛是跟他一张帖，
1: 对啊，
0: 一张字而已，
1: 变成国宝哎。
0: 对，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很对，不是在于他有酸酒走哎，还是金马走哎。而且多精工不是，是他背后的，他感人，
1: 他的精神，
0: 他愿意，他永远都在讲真话。
1: 对他如何超越？
0: 他在当时对宋神宗而言，他永远都在讲真话。政策是对的，政策是不对的。嗯，
1: 对。
0: 他表达他的真话，他不惜被一直的
1: 被
0: 人家不喜欢嘛，给你贬官，贬官再贬官，但是坚持做自己，
1: 没错，
0: 他坚持做自己，
1: 所以真正的宝就是在人的心灵里面，你如何超越，如何跨过，不会在那边自怨自哀自怜，
0: 对，
1: 他转换成为另外一种生命的力量，
0: 一样哦，唐寅、唐伯虎，
1: 嗯，对对对，也是
0: 一样啊，终其一生坚持的做自己，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每次常会举这两位人物嘛，因为大家耳熟能详嘛，
1: 哦，
0: 就是唐寅、唐伯虎，还有我们讲的苏东坡先生，对不对？
1: 没错。
0: 为什么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可以扬名
1: 千年？
0: 千年，他永远不知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在当时的这个样的，我就说了哈，每一个文物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对，
0: 这个故事才是真正的它的价值，
1: 对，
0: 还有它的流传有序，
1: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文精神价值。
0: 是，
1: 所以不要以为国宝就是钻石啊、黄金啊，
0: 对对，
1: 就是那个人文的精神价值，带我们超越。带我们跨越过所有的挑战跟难关，嗯，让我们活出那个价值感，然后呢，把最美好的文字，让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品味，嗯，哦，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0: 好，可以，
1: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
1: 好，谢谢大家。
0: 对，我们的来宾吴明秋老师。
1: 没有，我跟老师学到好多哈。我因为透过你，我才也更深深的体会跟了解到，就说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段做的。不一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多跨领域不一样的事。可是有一样事是完全不会改变的。
0: 对。
1: 那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家庭伦理。
0: 对。
1: 伦理价值。
0: 没错。
1: 然后延续下来，真的是您刚讲那句话我记起来，伦理无所不在。
0: 其实啊，刚明秋老师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哈。从他担任这个教官啊，生活指导组啦，所以他所接触的人哈，所接触的学生啊，然后呢，再加上他在社区大学所教的这些国宝悠悠趣啊，其实他已经在这个渗透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我。
1: 渗透，
0: 没错，渗透这个讯息，其实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警醒，就是说其实你的生活。可以处处是宝，生活不是只是柴米油盐，也不是只有抱怨啊，但生活处处都是宝，就在于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高超的眼界跟心灵。因为刚才讲说为什么故宫的国宝就是宝，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不是宝，我们平常生活很多琐琐碎碎，有时候把一个人绊跌到支离破碎，但是呢，有的人就可以，就像明秋老师，我相信在人生的经历上，也不是说全部都是顺途，一定也是在这些工作里面、服务里面就翻转了很多本来琐琐碎碎、不堪一击的事情，也会变成宝。
1: 是，对。所以我刚刚老师这样一提，我就会想到就说，我记得哈。24年前，2000年，我那时候要去进故宫，

0: 进步工。我那时候还在阳明大学服务哎、欸，这样子，
1: 我还没退休啊，
0: 还没退休，就是刚好双轨在进行，对。
1: 可是你也未免太早退休了吧？
0: 然后那时候没有我是当满嘞，我是当满。不，我们军职的退休是按阶级的哈，这样子，因为我是中校嘛，满24年我就要退休了，这样子，对对。那我您刚讲就是说生活上，我真的要你一讲到生活，我想跟你分享。我记得我当时这个到故宫去的时候，然后参加训练嘛，我记得那当时他们特别请了一个东吴大学，因为我们故宫对面就是东吴大学，
1: 很近，
0: 请个东吴大学的社会系的教授就来帮我们讲
1: 哦，
0: 职工伦理
1: 哦，
0: 那堂课就是职工伦理，我很清楚。对，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那个很白目的人，我就举手，就问了这个教授一个问题。你看，我到现在我记忆还非常清楚哦。
1: 可见这是好问题。
0: 因为我问了一个很讨厌的问题，我说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是必须要工作的。所谓的志工不就是要有闲要有钱我才能来当志工吗？对不 对？那如果没钱没闲我怎么去做好志工？当然这个当时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困顿，我很想做，可是我时间怎么办？你有正职对不 对？那我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对不对？那我怎么办？我告诉我自己，我既然想要做这件事，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我平衡点的东西，这样子。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了以后，我就想听听说，老师你是在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你一定可以给我答案。我不是来捣蛋的，我只是想要从你的专业，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让我有动力。我要，其实所谓的志工就是你要长期的，
1: 对啊，
0: 服务，奉献，这样子。我当时我就很想真的想从专业找到这个。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印象我很抱歉那个教授的名字我没把它记下来，结果他就徐徐的就回答我说，你今天你起立让座也就是志工可以做到的事。
1: 对，
0: 哇，你知道吗？四个字，
1: 有道理哈。
0: 今天我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志工已经24年了。好多人都会问我说，明秋老师，为什么当你讲到志工讲到故宫文物你眼睛会发亮，那种服务会发亮。
1: 对。
0: 我说因为对我而言恍如昨夜。
1: 哦。
0: 你做一份工作。
1: 可见你的。
0: 而且是无偿的。
1: 对啊，对，这
0: 那你可以20多年来，我说对我而言恍如昨夜四个字。我回头来，我今天要借这个节目，我真的要感谢东吴的那位教授。很抱歉我忘记你的名字。我讲到这边我会感动。我很谢谢你。我怎么谢谢他呢？因为起身让座这四个字，
1: 对啊，
0: 烙在我的脑海里。
1: 没错，
0: 他会让我觉得，国父曾经说过一件事，不是做大官，
1: 对啊，不是
0: 大事。什么叫大事？从头做到完就到大事。
1: 没错，
0: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看到有。

0: 需要的人，我做了一件事，叫做起身让座。
1: 对，
0: 他就是志工伦理，
1: 对，
0: 他就是伦理的最好的表现。
1: 没错，这也是。
0: 其实我当时我听到有，我自己很汗颜。我想到的只是要有钱，要有闲，我才能去做。
1: 这是正常的，大部分人都。
0: 但是你看看这四个字，
1: 门槛没那么高，
0: 起身让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为老师，你看。我们这个没有 C 的哈，我们没有蕊的。
1: 对，
0: 你刚刚就讲了一句话说，哎，我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一定会有遇到很多事。你看，你马上让我触及到这一件事，
1: 对，就难忘的，
0: 对，而且会让我感动的，
1: 对。
0: 然后，在我的基因里面，这句话我可能有时候忘掉了，
1: 嗯，
0: 但是今天。你又没有再提到说，哎、欸，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哎、欸，我马上就想到，你看，
1: 對啊、
0: 我讲到以后，我仍然会这么样的感动自己。
1: 是，
0: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就是说，你从事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回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价值本质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就是价值。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你一个这么简单的门槛。
1: 嗯，
0: 那。这不就是咱细汉时阵，咱的父母，咱的叔伯们来告诉我们，咱来，你要好好做人哈，你卖做歹代志
1: 哈，
0: 然后为国家哈，为社会哦，呵呵啊，贡献啊，
1: 对，没错，
0: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它的力量这么大，
1: 没错，所以不要小看，以前不是讲说。不以恶小而不为，
0: 不以恶小而
1: 为
0: 之，
1: 不以善小而不
0: 为。
1: 对，所以呢，其实，在生活里面呢、啊，不管事大事小，每一样东西，你要是有学习到，你有明白了，有领悟了啊，你的生命就会累积的这个丰厚的实力，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也可以发光发热哦。
0: 没有，我总觉得啦，仍然不加高啦。我们、
1: 啊、我们
0: 每个人都不是那么，但是我很想分享的，就说我们不是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努力做好一个小小螺丝钉的本分，
1: 对、啊、对没错。
0: 我就只是想这样子，
1: 我们就可以变成别人的福源啊，把我们自己能够我说发光发热，我们当然不必像那个大的探照灯了哈。但我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马路上哈，现在你知道有很多马路会发亮的马路
0: 啊，那个是
1: 碎玻璃，
0: 那个
1: 碎玻璃，
0: 碎玻璃哈。
1: 哎、欸，你看碎玻璃也会发光、欸。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有根据所谓的交通部的统计，自从有这些哈，就是它因为会有。有碎玻璃容易光线照射会有反光，那反光就会有警醒，就是在于夜间通行的时候会降低车祸事故的发生。
1: 对，對嗯、你看你没有人可以自暴自弃的哈。不过当志工，很显然在这个明修老师身上看他已经不只是成为他的志业哈，我想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啊，他自己很享受。
0: 啦，我嘛是刚刚讲，人哈，我们现在人平均年龄真的活得很
1: 对，
0: 很长。你知道我最近看的数据是可以活到90。
1: 对啊。
0: 好，那我们现在公家单位65岁退休，你今天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还有？
1: 对啊，
0: 我们还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
1: 好好活，认真活，
0: 所以
1: 活得开心，
0: 你也要为自己。哦，为自己，
1: 对对对，
0: 然后也要为这个社会，
1: 对
0: 啊、哦，然后就像讲人生不仅是开第二春、第三春，
1: 对、哦，
0: 你更要就我刚提到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尽你一己的小小的力量，
1: 对啊，对，
0: 哦、可以让这个社会跟这个人间更美好。
1: 对啊，对啊，
0: 我就会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我们就没有白活啦。不过今天我想时间。

0: 间的关系哦，
1: 哇，时间好快啊！
0: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一集了，快到了。
1: 刚刚讲过了，刚才在聊天，那边讲到重点呢啊！你
0: 来，没有那好集，我们下一集继续哈。我们再来把我们想要讲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哈。那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很感谢明秋老师来现身说法，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礼拜见。
1: 哦，下礼拜要见是吧？OK，好，谢谢，拜拜，拜拜。